0: 我不要跟你分开，让我在你身边照顾你吧，好不好？
1: 木易，妈没事的，你要沉住气。妈已经熬那么久了，很快就找到证据了。妈保证，妈一定会好好保护自己，不让你担心的，啊。妈妈也许会失明，永远都看不见了。你有你的人生，在你过去的人生中，我一直是你的负担。接下来，我绝对不能再成为你的累赘了。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第25集，失落事件。
1: 喂，你们挤到我了，不要影响我驾驶。
2: 引力突然变强，我们一定是进入圣域的结界了。哎呀，
3: 大雨号要坠毁了。

0: 什么好看的？哦，
1: 难道斗地队长也恐高吗？
0: 我才不恐高。啊，你？我可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那好像是大鱼号。
2: 没错，就是大鱼号。我就知道铁算盘一定会来。
3: 石星大帝，塔库玛又来捣乱了。
4: 该死的塔库玛，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烤猪。
3: 大帝，脑机链接装置也已经准备好了。
4: 很好，拿上它，我要给梦宝战警一个惊喜。
3: 遵命，大帝。
0: 是大鱼号！
2: 大家看，铁算盘一定是从这里走的。
0: 等等，一切都太顺利了，这里一定有诈。
1: 对对，铁算盘才不会笨到告诉我们怎么上山呢。
0: 我们走另一边。
5: 八颗星的内部结构出现了非常强的能量波动。
6: 为什么太比星系中的行星都这么不稳定？
5: 从数据来看，萌宝们所在的区域每年的同一时间都会发生一次这样的情况。
2: 难道每年的这个时间都是虫洞最活跃的时候？
6: 可是八颗星的一年相当于地球的十年呀。
5: 看来留给萌宝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前面一定就是虫洞。大家跟着我。
2: 圣域也没有那么危险嘛。
7: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卡住？

0: 你，豆丁。
1: 谢什么？好生回来，我好像也没那么恐高了。
2: 我们到了。
3: 他说的是古老的蛮族虫语。
1: 你怎么听得懂蛮族古语？
3: 别忘了，我们曾经和蛮族可是联盟，不过我也只能听懂一点点。

0: 说了什么？怎么就打起来了？
1: 他说不管是谁绝不允许帕尔博上衣。
0: 看来又是个麻烦的家伙。
2: 既然如此，那就来。

家伙，我饶不了你。

0: 江医师，你醒醒啊！
1: 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虫洞，时间不多了。
0: 不可能，我是不会放弃你的。
2: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噬星帝国的士兵了。脑机连接控制装置启动。
3: 终于上来了，累死我了。就是这里，看来那只大蝗虫没有骗我。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很久以前霸哥星联盟为了阻止虫族擅闯圣域共同建造的机关。现如今这个机关的控制器就在我的手上，
5: 这样就可以轻松抓住豆丁和他的同伴了。
6: 以后老大就是地球上最厉害的人。
4: 他才不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明明是全宇宙最厉害的人。
3: 接下来只需要等着豆丁将圣域密钥乖乖送过来了。
7: 嗨，豆丁的昆虫图鉴，蝎子。它全身披着坚硬无比的铠甲，拥有两只巨大的钳子，以及那弯曲的长有毒刺的尾部。它先用钳子控制住猎物，再迅速将毒刺刺入猎物体内，是不是很厉害呢？

0: 第26集巅峰之战。
1: 坚持住，轻一时，我们马上就到了。
2: 等等，那是什么？
1: 我们过去看看。
3: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大的一台机器？
1: 好，离开这里！
3: 这样不行，我们要想个办法。豆丁，我们先把你送出去，
1: 明白？石头，帮我一把。
4: 好嘞。
5: 哎呀呀，真不愧是豆丁，的确厉害。

0: 大帝，你与杀人凤凰的身体已经连接成功。
1: 这感觉真好，萌宝战警，我来了！
2: 你们躲开，看我的！

0: 原来是你，快放了他们！
1: 不不不，这可不是我干的，这是圣域防御入侵者的陷阱，而你们就是入侵者。
0: 你究竟想怎么样？
1: 时间可不多了，你是要圣域密钥还是朋友呢？
0: 圣域密钥。
1: 终于拿到了，米洛，放了他们。
2: 好的，老大。
1: 你在等什么？
0: 停了，我们获救了，到底成功了。
1: 米洛，你刚才在干嘛？你差点真的伤到他们。
2: 老大，我刚刚突然控制不了自己了。
1: 你今天有点怪怪的。终于能够回家了。
3: 铁蒜派，好久不见。
1: 蜂王，
4: 你这个味道怎么像噬星大帝呀？
1: 你是噬星大帝？
3: 很聪明嘛，投降吧，省得我动手。
1: 你休想！我铁算盘也不是好欺负的。
3: 看来你也没那么聪明。米洛，
1: 我是不会投降的。
3: 快交出启动虫洞的核子能量球。
1: 什么能量球？我没听说过。
0: 住手！欺负他算什么本事？
1: 你们小心，他是噬星大帝。
0: 噬星大帝？
5: 噬星大帝是谁？
0: 他是宇宙中的恶霸，而且和你们在同一个星系。
5: 放心，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3: 什么？核子能量球？把它交给我！
6: 多小心！
7: 可我的！
1: 丢丢，快把它给我！豆丁，快把能量球放到那里！
0: 看我的！
3: 我要撕碎你们！

0: 送你回家。
1: 没用的，我这就来结束你们的痛苦。
2: 到底，我们将所有的能量全部都交给你。

什么？

0: 地。
1: 很久以前，异族与亥族在圣域金鼎，为了抢夺虫洞的控制权，发生了空前的战争。就在亥族准备开启虫洞时，蜂王引爆了虫洞，从此核子能量球遗落在霸格星的某处。
2: 原来这颗能量球才是开启虫洞的关键。

0: 已经开启了。
1: 欢迎来到充满危险的新世界。
2: 嗨，斗鸡的昆虫图鉴，巨人捕鸟蛛，分布在亚马逊雨林区，是公认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在成虫阶段，能够长到20公分以上。它除了捕食鸟类以外，还会捕捉各种不同的小动物和昆虫，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2: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3: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2: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4: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5: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6: 要去找大人帮忙，
7: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4: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事盗窃案。
1: 比赛开始，看我的旋风无影脚。啊，我的球。
2: 今天真是大丰收呀。
1: 我找到了。你是是黄鼠狼。
3: 我的家。
2: 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4: 被偷得这么干净呀。
3: 拉布拉多警长啊，暂时全东西全没了，你一定要帮我抓到小偷啊。
5: 别担心，没有我拉布拉多解决不了的案件。
6: 各位邻居，你今天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各位不要着急，慢慢说。有线索。
3: 今天没看到。
7: 要是我遇到了小偷，他一定跑不掉。
6: 黄鼠狼先生和猫小弟呢？
2: 这个小偷还真是可恶啊。
3: 我都在睡懒觉。
7: 走吧。
5: 猫小弟，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2: 我警官，我先走了。
1: 我什么都没看到。
6: 大家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5: 不，我觉得猫小弟很可能隐瞒了什么。我们去找他。
1: 我没有告诉别人。
2: 谅你也不敢。走，去你家看看。
1: 可是，
4: 猫小弟回来了。
1: 鼹鼠奶奶。
2: 鼹鼠奶奶你好。我跟猫小弟在玩游戏呢。奶奶再见。
4: 你说啥？人呢？
2: 你家里值钱的东西还真不少。
5: 猫小弟在家吗？难道还没回来？
4: 这不是拉布拉多警长吗？
5: 鼹鼠奶奶，你有看到猫小弟吗？
4: 你说什么？
5: 鼹鼠奶奶的听力不太好。
8: 猫小弟在家吗？
4: 刚刚猫小弟带了一个黄鼠狼回家。哎呦，凭我几十年看人经验，他可不像好人呐。
5: 糟糕，杜宾，猫小弟有危险。
6: 什么？鼹鼠奶奶快回家吧。看我厉害。
5: 猫小弟，你没事吧？猫小弟，刚才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没有。
6: 可是鼹鼠奶奶说你家里还有别人的呀。
5: 猫小弟，不要。

0: 超级眩晕大臭屁！
1: 啊！步兵，快让开！嘿！哈！
0: 好臭，好臭！啊！救命啊！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如果你发现了坏人的秘密，一定要尽快逃离。如果坏人威胁你，要你帮他保守秘密，不要害怕，不要相信坏人说的任何话，一定要相信爸爸妈妈和警察叔叔，及时寻求大人的帮助，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我
3: 网上报名成功后，需要参加初检初核。初检主要检查身高、体重、视力、面颈部纹身、严重口吃、耳聋、身体明显缺陷异常等七项内容。应征青年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自行选择初检地和医疗机构。初检结果全国互认。初核主要包括应征青年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4: Yeah. 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5: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3: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5: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6: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4: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5: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3: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4: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5: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7: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0: 啊，不行！
11: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2: 我要哭了，我的
13: 妈！芭蕾舞，
12: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1: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4: 非常的热闹，哇，
1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9: 会吧，我觉得
12: 它怎么到处窜呢？
6: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0: 你还行吗？
18: 我要上厕所。
15: 他好可怜啊。
18: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10: 范琪，
12: 怎么回事啊？
6: 王星月他憋死了。
2: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18: 一言难尽。
8: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4: 要做 number one，
16: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2: 冲啊
19: 冲啊，
16: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8: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捷径。

0: 中秋，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娜，你怎么来了？还不是因为你呀，振东啊！我想了想，这件事情是我不好。我想，淑媛也吓坏了。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她。

0: 淑媛，妈，别怕，别怕，不要把我关起来，不要把我关起来。怎么样啊？身体好些了吗？奶奶是希望我妈好，还是不好呢？
1: 母爷，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可以这么说话的。我当然是希望你妈妈好啊。一家人。
0: 那你还把我妈送进疗养院？哎呦，冤枉啊，慕言！我还特意拜托医生要好好照顾她，再贵的药都不能省，就是为了让你妈妈尽快的好起来啊。慕言，
2: 你就不要再生奶奶气了，好吗？啊，淑媛啊，你别怕。
1: 你不想治呢，我们就不治。等你好些了，我们就回家，好不好？回家，我们回家吗？对呀，等你好一点了，我带你回家，好不好？好，回家，我们回家。
0: 对，
1: 我要回家了。
3: 豆豆，你画画画的这么好，以后是不是想当画家呀？范云，任慕言他妈妈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任慕言他妈妈那病疯疯癫癫，你是知道的，他这个样子，就是需要有人24小时的照顾他。 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哪有空啊？所以估计奶奶就想着把她送到疗养院去。结果你还有一个知道这事之后，回来跟我大吵一通。你是不知道茵茵，但凡什么事跟任慕言挂上边，他就跟疯了一样。他要是再这样下去，这日子我都没法过了，因为我也要疯了。
2: 你们两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那你现在怎么办呀？
1: 我现在唯一能够跟他有所交集的，也就只有豆豆的事情了。我是妈妈的小孩，也是爸爸的小孩，我会乖乖听话，妈妈不要把我丢掉。豆豆，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呀？啊，豆豆，
3: 豆豆乖，不画了啊，我们起来了。
1: 我们走了，回家。哎，范云，豆豆，豆豆是在国内生的还是在国外生的呀？啊，
3: 当然是在国内生的，你怎么这么问啊？
1: 啊，没事，我就随便问一问。豆豆，你回去要听妈妈的话，过两天姑姑去接你玩，好不好？
4: 嗯，姑姑再见。
3: 那我们先走了。
4: 奇怪，爸爸为什么说豆豆是在瑞士出生的？哎呀，哎，这也太巧了吧！上次我舅那个女孩她爸爸也在这里上班，哇，难道他跟贾女婿是同事啊？ 这也太巧了点吧！你好，哎，姑娘你好，哎，姑娘，我来找你们那个销售部张经理。你，
1: 不是任慕言的爸爸吗？
4: 哎呀，我晕呐！我跟那丫头爸爸真长得那么像啊！
1: 哦，你要找任慕言是不是？
4: 不是，我找那个张晶。哎，是你呀、啊，哎，张豆豆。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找我女婿跟我女儿。
3: 女婿跟女儿？
4: 哎，对对对。
3: 难道他恢复记忆了？帮我照顾一下豆豆。
0: 好，你跟我来。我跟你去哪里？来就知道了。来来来，这边这边。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张经理他。来，到他进来。阿姨，我爸爸呢？你爸爸现在不在呀。不如这样好不好？阿姨拿纸让你画画，你就在这里等爸爸。嗯，来。
4: 直接开价！啊，开价？开什么价？不是，你是准备买什么东西是不是啊？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让你闭嘴，才可以让你从我的生活当中消失？哎呦，真是我晕呐！我怎么最近竟是碰到这种奇怪的人呢？哎，这位小女孩的妈。
0: 是你推我上来跟我讲话，现在又要我闭嘴，我真是搞不懂你呀！这女人心海底针呢。不好意思啊，我没时间不奉陪了啊。
4: 不准走！
0: 哎，我真是受不了你了呀！哎，是你把我拉到楼上来的，那我要走，你不让我走，哎，这位小姐啊，我不就是不小心救了你女儿吗？你为难我干什么？
3: 你少在这给我绕口令！我知道，你跟人慕言在打汉语的主意，我警告你啊！
0: 你跟你女儿最好不要再来破坏我的家庭，要不然，
4: 不是啊，小姐，你在说什么？你这疯女人，你让我走啊你！
0: 你说了不准走，你不让我去至少汉语的，你放手，救命啊！
4: 你拉
0: 我，你放手，救命啊！
4: 范云。 难怪大家都以为我姓范，难怪我会受重伤，失去记忆。你这蛇蝎心肠的女人，你还慕言还不够，还想害死我？你竟然害慕言！你
1: 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放开！干什么？放开！放手！
0: 这是个神经病，他非礼我！
4: 小伙子，臭流氓，放开我！这是个坏女人！你给我拉住他！
1: 去公安局走了，走！
4: 你污蔑我！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你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你也快走！
0: 滚蛋！走公安局！
4: 你给我走！
1: 记住！

0: 哎呀，你们抓着我干什么呀？喂，他这种女人啊，我会去非礼她。你们刚刚看到我有非礼她吗？有看到吗？
1: 有什么冤情？你跟警察去说去。
2: 就是。
0: 你们不能这样定我的罪，范云。
3: 哎呀，你们这算怎么回事？不能这样片面之词就定我的罪，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保安，你快来！
4: 我是楼顶撞到一个色狼，
0: 不是色狼，
4: 快来人！保安，
0: 你们这帮人，
4: 快点来！保安，
0: 你们这帮人，
4: 你快点来！哎，
0: 正是我认识的。
4: 你赶快跟他们讲吧，我根本不是那个什么色狼的。
1: 程董，刚才这个人他在楼上正企图非礼一位姑娘呢。
0: 是，
4: 我没有，
0: 范云的女人。
1: 我认识他，让我来处理。
0: 是。
5: 倩倩，是不是有人找过我？刚才。
6: 爸爸。
5: 豆豆，你怎么来了？嗯。汉云。
6: 爸爸妈妈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5: 最近还好吗？人吧。
6: 爸爸，他就是救了我的爷爷。
5: 豆豆过来，
7: 林爸，
5: 张涵予，你抛弃我们家慕言，去娶了范云，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呐？你冷静点，
1: 人说，冷静点。
5: 把这个先洗一下。
6: 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6: 胖丫头，人吧，真的是你呀！你走就是五年，我跟慕言瞅了你好久啊！哎呦，
5: 别那么难过，别那么难过！哎，我给你讲，这五年啊，老天爷保佑我，没让我死啊，让我活着能回来看看你们，再找范云那个坏女人报仇。
6: 所以，任叔，你失踪是范云害的？
5: 哎，不是他，还会有谁呀？ 我跟你讲啊，是他害我掉到河里面去的。我被人救了，躺了一年多，等我能起来走路的时候，好了，我也失去记忆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记了。哎呀，
6: 没事没事没事，人吧，没事的，回来就好。这边有你的亲人，
5: 没关系，人吧，到时候我们把范云给抓起来，绳之以法，让他好看。
6: 好，你不要那么伤感了啊！
5: 我都没事了，这个胖丫头身材跟以前还是一模一样啊！
6: 爸，哎，你没事吧？爸，我的宝贝女儿，哎呦，我的宝贝女儿，
5: 你想起我了？你真的想起我来了？你想起所有的事情了？
6: 哎呦，女儿啊，你爸爸，我什么都想起来了。哎呦，真是的，这几年你过得真是。
5: 帮饶你受了这么多苦，想帮你报仇也没报成，女儿啊！
6: 爸，
5: 哎呦，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
6: 好了，不要再哭了啊！哎呀，志杰啊，你拼命找我，你找到我之后，我还说不认识你，让你吃个苦头了。
5: 我不哭不哭，我一点都不哭。找到你了，你恢复记忆了，比什么都好。
6: 我也是啊。
8: 用你这个宝贝女儿比什么都好。当年是我带仁义离开的，没错。可是我没有推他，他怎么受伤的我更是不知道。你还想狡辩？如果不是你把他推下水的话，那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隐瞒那天救豆豆的人就是人吧？如果你没有把他推下水的话，你为什么要心虚隐瞒？
5: 谁说我心虚了？他说他不是仁义，我有什么办法？
8: 再说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我怎么知道这么巧就是他救了豆豆？你这些话说出去给谁听啊？谁会相信呢？范云，你也离谱的太过分了！你把人家推下水，害得慕言爸爸失去记忆。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如果我发现这些事情是你做的。 咱俩就完了。
5: 不是我做的事情。
8: 你也别想栽赃给我。你不是说有证据吗？好啊，你把证据拿出来。
0: 人爸就是证据，他是铁证，你还不承认？
8: 他是任慕言的爸爸，他们俩串通好的。
0: 好，你说什么都行，但是范宇，你听清楚了，我要跟你离婚。这次我是铁了心了，任何的理由都不能让我再次妥协了。无论是搬出奶奶或者豆豆，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了。
8: 你不就是想离婚吗？好啊，你想离婚是不是？下辈子。

0: 好了，你要的北极星。
1: 我的北极星。
2: 喂。
3: 喂。哎呦，怎么了，张夫人？这心情不太好啊。
4: 又是你，你究竟想干什么？
3: 我说张夫人，你这记性不好，你也太不讲信用了吧。
5: 你上回把我的头打破了，好像还没付医药费呢。
3: 再说豆豆的身世你老公张汉宇还不知道吧？
5: 行了，总之你现在马上
3: 到服饰店来见我，不然的话我想张汉宇应该很希望见到我才对啊。
4: 你在那块乖乖的待着，不要轻举妄动。走，宝贝。
3: 你们老板娘让我在这儿等她，忙去吧。
4: 去吧。
0: 欢迎光临，小姐，请这边看一下，这是我们新上家的首饰。
6: 人爸有没有来过这里？有没有？
7: 哥，你为什么还跟人木言纠缠不清啊？范云才是你的妻子啊！啊，对对对，你来的正好，赶紧劝他，劝他离开木言。范云才是你的妻子，你能不能够对你的婚姻负点责任啊？
6: 你知道范云他做了多少事情来伤害木言吗？
7: 我不需要知道，我能理解，是因为他爱你，他才会这样，他想留住你。
6: 爱？他爱我就能做出那么多的事情来害人吗？
7: 哥，你爱的人不一定能够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爱的人也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美好的，所以我们才会经历这么多错的人、错的事情，最终遇到对的人。那现在既然遇到了，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呢？
6: 你不懂，这对我来讲早已经不是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这是痛苦，是煎熬。
7: 哥，你跟任慕言已经不可能了，你们两个就是命中注定，有缘无分，这是老天爷安排的。既然是这样，那大家想得到幸福就要往前看，你不能一直回头啊。
6: 如果往前看是一片灰烬的话，你还要我往前看干嘛？
7: 你等等。你自己看看，这是豆豆画的，你不觉得你们的事情已经影响到豆豆了吗？
6: 豆豆确实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7: 既然是这样，那就好好对范云吧。一个父亲对他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好好的爱他妈妈。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问，可是那天我看到范云带着豆豆去了亲子鉴定中心。
6: 因为豆豆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会儿医生已经说了范云他生不出孩子，所以我们才会领养了豆豆。
8: 什么？坏女人的女儿不是亲生的？

0: 夫人好。
1: 范云呢？
0: 我们范总有事，他不在。
1: 这个范云，他不说店里很忙吗？怎么每次我来他都不在啊？以前让他在家带孩子，他说太无聊。现在开了店，他又三天两头往外跑。切，哪像个老板娘啊？
2: 嗯，这女人是范云的谁啊？
1: 哎，这件衣服给我试一下。
0: 好的。
1: 哎，那个人谁啊？
0: 哦，不知道。他说和我们范总约在这里见面的。
1: 这个范云，都和什么人来往？

0: 妈，你不要不高兴嘛，你笑一笑啊。
1: 把豆豆带到我的办公室去，快，
2: 豆豆来，
1: 出来，出来，
3: 去去去，
0: 妈妈，
2: 别哭了，
0: 我
2: 怕，不能把坏人带走了，
0: 我怕，
2: 哎呦，豆豆，不怕不怕，不哭了啊，不哭了，
4: 我怎么听到豆豆的声音呀？
2: 豆豆，别哭了，别哭了，
1: 豆豆，豆豆，豆豆，哎呦，我的宝贝豆豆，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
0: 奶奶，坏人要把我抓走。
1: 坏人？哦，不怕不怕不怕。哎，范云呢？
2: 他刚刚跟那个男人出去了。
1: 出去了？
0: 奶奶。奶奶。
1: 正南，你不要太过分。这么多钱我上哪儿拿呀？
5: 范大小姐，你好歹也是明清医院的千金小姐，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1: 行，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可以给你，可是你要给我时间，这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不对？
5: 行了，我是可以考虑考虑给你点时间筹钱，不过我不敢保证我这张嘴能保守秘密多久啊，万一我等太久，等得不耐烦了，这一不小心把豆豆的身世说出去怎么办呢？
4: 豆豆的身世？奇了怪了，这男的不是豆豆的亲生父亲吗？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再逼我，你一个子都拿不到。
5: 不是，

0: 那爸，我现在跟圆圆呢就住这儿了。哎呦，哎呦，
1: 我晕呐！你说你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啊？
2: 对啊，这根本就是一栋别墅嘛。走吧，进去吧。哎，好好好，
0: 进去吧。
1: 现在真是托伯父的福，才能到你家来参观。好，走，
0: 走走走走，
2: 贫嘴。
0: 贵客光临！哎，我来关，我来关。哇，
2: 慕言啊，嗯，你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不少啊，我不敢相信，这真的就是你的家呀，啊？嗯，爸，走走，
0: 不是我的家，是我们的家。
2: 真是以你为荣啊！爸，来，坐。爸，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来，让我好好照顾你吧。我记得你以前不也总说要跟我住一块吗？
0: 慕言啊，你今天有这个成就，我是怕我到时候又会拖累你。爸，你说什么呢？你是我爸，我是你女儿。
2: 我再怎么有成就，要是不能跟家人分享，那有什么意思啊？我也觉得很惭愧呀，这些年来都没有让你享福过，让你受过受难，今天才挣到这些。爸，谁挣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呢，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又能够相认了，多好啊！
0: 是呀，
1: 仁叔，你就不用想太多了。
0: 慕言看到你回来，他的心就放下一大半了。啊，你这个小子，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这么多年来照顾着我们慕言，那个时候啊，慕言要是不嫁给那个人的话，嫁给你就好了，就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了。
2: 爸，你说什么呢？本来就是嘛，我觉得成心王子比那个家伙的哥好多了。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慕言，我就在你家外面，你可以出来吗？我有话跟你说。时间不早了，你不出来的话，那我就进来了。
2: 就10分钟，给我10分钟好吗？你别来，我出去吧。不好意思，爸，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招呼着我爸。
0: 哦。嗯。哎，我女儿现在啊，事业很成功，很忙呢。啊。嘿嘿嘿。嗯。哎。

0: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任爸恢复记忆了，是不是？嗯。慕言，我们之间有太多误会，都是范云一手造成的。现在你爸回来了，他也恢复记忆了，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理清真相。我们？ 就算要查清事实的真相，那也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过我倒是要跟你说一声抱歉，虽然范云是你的妻子，豆豆的母亲，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实在让我无法原谅。接下来，只要我找到证据，我一定让她付出相应的代价。
1: 慕言，我已经准备向范云提出离婚了。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又一次的把我推出你的世界？
0: 太晚了，汉宇。在爱情开始之前，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我们会那么的爱一个人。在爱情结束之前，我们也根本想象不到，那样的爱竟然会消失。 在爱情被忘却之前，我们更想象不到，曾经那样刻骨铭心的爱，竟然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这就是爱情，它从我们身边走过，在心里留下痕迹。你让它要怎么样重新开始呢？如果你爱我，像我爱你那么多。
1: 你就不会放弃我了。你错了，我不是放弃，我是放手。放弃跟放手之间的区别就是，放弃是牺牲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放手是放下自己从未得到过的。
0: 我会用时间证明的。 这一次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你。
1: 不早了，你也回去吧。

0: 你刚才说你会继续纠缠慕言，你心里清楚，我和他一直都是彼此相爱的。
1: 爱，这次从一个有夫之妇口中说出来，是不是太讽刺了？你把慕言当什么了？我已经打算跟范云离婚了。那等你离了再说吧，张海宇。 5年了，你依然给不了慕言幸福。现在。

0: 就想从我身边把他给带走。
1: 那你呢？你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克莱的千金在身边了吗？你不是也为了商业利益不得不去欺骗慕言吗？
0: 那我们等着瞧吧。张翰，我和你之间的战争注定要持续一辈子。为了慕言，我会坚持到底，直到世界终结。

0: 来，豆豆。豆豆啊，奶奶问你，那天你被那个坏人带回去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你叫他爸爸呀？
1: 没有，他只叫我不准哭，还把我关起来。
0: 是吗？哎呦，可怜的豆豆。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了啊，来吃水果。哎，好，自己吃啊，慢慢吃。哎。如果豆豆不是那个男人亲生的，那豆豆的爸爸又是谁呢？范云是不是又隐瞒了什么？
1: 爸爸。
2: 妈妈呢？
1: 不在，出去了。
2: 李嫂，李嫂。
3: 哦，来了来了。少爷，
2: 你帮我拿几条他的衣服，我要带走。
3: 哦，好的好的，马上。
2: 赶紧的啊！
3: 哦，好的好的。
0: 哎，你要带豆豆去哪儿啊？
2: 回我家去。
1: 那妈妈怎么办？
2: 妈妈最近呢有点忙，跟爸爸回家住几天好吗？
0: 那你带豆豆回你家，谁来照看他？
2: 这跟你没关系，不用你操心。
0: 哼，你以为我愿意为你操心啊？啊？你把豆豆带走了，一会儿那个疯女人回来，我是不是又不得安宁了？
2: 跟奶奶说再见。
1: 奶奶再见。
2: 李嫂，我在车里等你啊。
0: 我真是快疯了，这夫妻俩就没一天消停的。
4: 置身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前发生了什么，自己是怎么来的，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大脑一片空白。您可能会说，
0: 人们睡了吗？
5: 睡得可香了，那都打呼噜了。
3: 哼，能不打呼噜吗？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他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了。
5: 啊，对了，明天我妈出院，我公司还有几个会要开，我怕我走不开，就麻烦你和司机带我爸回他原来住的地方取点东西。
3: 放心吧，我办事你不放心啊？我中午才上班呢。
5: 太好了，要是我爸还需要什么，就麻烦你先带他去买点。
3: 我办事你放心。
5: 谢谢你，真是我的好姐妹。
3: 你又跟我装客气。哎，对了对了，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
5: 什么？
3: 是我今天在咖啡馆听到的。范云的女儿居然不是他亲生的。
5: 啊？你听谁说的？
3: 我在咖啡馆听张翰宇跟胡英在那儿说范云当年呢流产后就不能再生育了。真是报应啊！啊，自作孽不可活。当年他害你进了看守所，还害人爸失忆，害得你流产，你忘记了吗？哼，他现在只是不能怀孕，太便宜他了。
5: 原来豆豆不是他亲生的。
1: 妈妈。
2: 哎，豆豆，回去睡觉。好吗？爸爸去开门。

0: 干嘛？
1: 豆豆，
2: 你出去。
0: 张翰宇，你把豆豆带走，究竟想怎么样啊？
1: 豆豆也是我的女儿，我把她交给你，你忘了前阵子，你还要把她还给她的亲生爸爸？
0: 你少拿这事来压我。把我豆豆还给我。
1: 我有和豆豆一起的权利。
0: 张翰宇，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1: 我已经说过了，我要离婚。
0: 我也说过了，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
1: 好，那法庭见。
0: 张翰宇。

0: 在门外吗？
1: 张
2: 涵
1: 予，妈妈，
2: 我告诉你，
1: 把东西还给我，张涵予。
0: 妈妈，
1: 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张涵予。
2: 谁在大喊大叫的？
1: 我，
3: 是张先生的太太，他们老是吵架，最近都上新闻了。
2: 哦。

0: 爸爸，你会不会和妈妈离婚？是不是豆豆不乖，惹你们生气？
1: 怎么会呢？豆豆啊，是爸爸的心肝宝贝。可是呢，爸爸跟妈妈现在有一些大人的事情要处理，等你长大了以后，再慢慢的跟你解释好吗？现在呢，我们先住在这里，这里呢，就算是我们两个的秘密基地，好吗？
0: 如果妈妈起床以后找不到我们，她会不会担心啊？
1: 爸爸已经跟妈妈说过了，他知道你在这儿很安全的。
0: 可是爸爸要上班，我又还没找新学校，谁来照顾我呀？
1: 爸爸呢，找了一个新的阿姨陪你。这几天呢，再帮你找一个新的学校，这样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快吃早餐吧。

0: 哎，小鹿，
1: 汉云，出什么事了？大清早的要我给你找保姆啊！
2: 小鹿阿姨好。
0: 啊，
1: 豆豆，乖。
0: 没事，范云呢，一直说要帮豆豆找幼儿园，暂时还没有找到，就先让他待家里。
1: 哦，对了，这个是我小阿姨，她可以帮忙照顾豆豆几天。
2: 张先生你好，我姓吴。
0: 你好，这个就是我的女儿豆豆，她就麻烦你了。哦，对了。 假如我不在家的时候，有人来敲门，不要开门啊。
1: 嗯，好的，明白了。
0: 豆豆，那你呢，就要好好的听吴阿姨的话。爸爸一下班了就会马上回来陪你，好吗？爸爸去上班了啊。
1: 夫人，您怎么又不舒服了？陈雪，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其实我早就恢复记忆了，但是为了证明慕言的清白，我才留在范家，一直装疯。但最近这视力越来越模糊，怕是撑不了多久了。您能帮我吗？夫人，你至少还能为女儿做些什么？ 可我呢？我的儿子很小就走丢了，我找了他这么多年，可还是找不到儿子。这样吧，过两天我去商店给你买一个轻便的录音机，你录下他们的对话，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的。太好了，陈雪，谢谢你。你的心肠真是太好了，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 让你找到你儿子的，恐怕来不及了。别这样说，别气馁，说不定你儿子现在也正在找你呢。哦，待会儿如果慕言来，你千万别让他知道我眼睛不好的事啊。哎，夫人，我记住了。谢谢。哎，你放心。
3: 妈，陈阿姨，
1: 慕言小姐来了，你们聊，坐这儿吧。
3: 我到外面去收拾好了。来，好。
1: 慕言，难得看你笑得那么开心，什么事啊？妈，真的是好事一件又接着一件。
3: 嗯，
1: 妈，我找到爸爸了。你找到仁义了？
3: 嗯。
1: 他身体好吗？你在哪里找到他的？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总之呢，爸爸现在身体状况很好，一切都好，你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身体好就好。啊，慕言，妈的事，你千万别告诉你爸，他是个没心眼的人，那张嘴藏不住一点秘密。
4: 万一他说漏嘴，就坏事了。嗯，我知道，我知道，放心吧。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5: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
6: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7: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6: 可是喜欢你又怎么改？
8: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6: 哎，副总，请问怎么样了？没有这热度时代压不下来，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
9: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奥利维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奥利维了，
15: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
0: 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2: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3: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4: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5: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6: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3: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5: 真的太感动了。
7: 明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8: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9: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0: 结冰了，哥，再吹。
9: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0: 你完了，今晚。
11: 吃进去很妖娆。哎
5: 呀，好，吐了。
1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1: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0: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3: 对，
10: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3: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7: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我会用时间证明的，这一次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你。你刚才说你会继续纠缠慕言，我已经打算跟范云离婚了。
1: 马上把西区这5年来所有的业绩报告都整理给我。

0: 奶奶，
1: 你倒是说话呀！人家都要把你女儿给休了，你怎么还是无动于衷的呢？
2: 5年了，这5年来，他和汉宇之间整天是吵吵闹闹。你们俩有没有为豆豆想过？这孩子夹在当中有多难？啊！
0: 爸，这个不怨我。自从任慕言出现以后，是汉宇他一直要离婚，没有替孩子着想的人是他。
1: 就是。你不要总是胳膊肘朝外拐，你要站在你女儿这边。不要总是护着那些跟我们范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外人。
2: 我跟你说，
0: 夫人回来了。奶奶，范叔叔。
2: 哎。仙子。
0: 哎。
2: 你带夫人先上去。
0: 哎，好。
2: 先上楼啊。
0: 好，妈，那我先回去了。啊。要记得带我去找慕言哦。
3: 好好，没问题。奶奶，范叔叔，那我先走了。
2: 我送你。
0: 找慕言，我要去找慕言哦。
2: 找慕言，好。
0: 奶奶，
1: 哎呀，你不要叫我了。奶奶因为那个林淑媛在你爸爸那儿，罪过大了。

0: 人物言。你别得意的太早。张翰宇他始终是我的。
1: 好。那就请你牢牢的抓住。
0: 我用得着你来教我怎么做吗？
2: 阿云，
1: 你敢动我试试。
2: 阿云，干嘛呢这是？
0: 爸，如果不是他，汉宇怎么会要跟我离婚？
1: 很抱歉，听到汉宇要和你离婚的消息，我很遗憾。但我想告诉你，离不离婚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这次回国，也不想介入你们的家庭，所以，你婚姻的不幸，不要赖在我的头上。范叔叔，我有事先走了。
0: 他怎么能说跟他毫无关系呢？如果不是他跟汉宇藕断丝连，汉宇不会跟我离婚的。爸爸，
2: 够了，范云，你这么闹下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啊，汉宇这边我去说服他，先回去吧。
3: 进来。董事长找我有什么事？给你一个月时间，把西区业绩提高5%，否则时间一到，你和西区组长及以上领导都准备给我走人。董事长，只会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来打压我吗？在你眼里是小事，在我眼里每一个环节都是大事。你在销售部待了5年，西区的业绩始终垫底。这就说明你没有作为，如果这样，还不如把整个西区的柜台都给我撤了，别给我养一些不是生产的米虫。

0: 爸，你怎么来了？
1: 韩宇啊，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韩宇啊，这自古以来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事，对吧？你不能说这一吵架就要离婚呢。
0: 爸，这5年来我一次都没有提出过要离婚。要不是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我也不会提出来的。
1: 韩宇啊，就是因为这5年来你们俩不是过得好好的吗？你现在提出来离婚，大家难免会误会是因为你和慕言，你知道吗？再说你和范云之间是不是也没有到了那无可挽回的地步呢？
0: 爸，你不明白，范云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我没有办法容忍了。
1: 你知道他？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范云的脾气我知道，是被我和奶奶宠坏了，但他的本质不坏呀。他做了许多很可怕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韩宇啊，你们俩闹到今天这个份上，爸爸我呢，不得不替范云说句公道话。你说，慕言没回来之前。 你们俩是不是过得好好的？今天范云的行为失常，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韩宇，你们俩为孩子想一想，孩子太小，他接受不了这些，知道吗？韩宇，爸爸求你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再想一想，行不行？
0: 这一次，我真的是非常坚决。我是下定了决心的。这几年来，你们总是劝和不劝离，可是你们知道吗？我的家庭早就不和睦了，这样对豆豆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你说不是吗？
1: 可是孩子太小，他需要妈妈，你知道吗？
0: 爸，你放心吧，就算我和范云分开，他仍然是豆豆的妈妈，永远是。

0: 不对不对，不要碰那个。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把那个黄包和黑色的对调。
1: 可是刚才不是你说要这样摆的吗？
0: 你当我傻？我会记不清自己说的话吗？还有你们两个，这两块玻璃给我擦干净了，听到没有？
1: 知道了。先生你好。
2: 先生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正在整理，你介不介意晚一点再过来？
3: 我是来找范云范小姐的。
1: 哦，范总在里面。范总，有人找。
0: 我就是，你是谁？
3: 范小姐你好，我姓姚，是张汉宇先生委托我来和范小姐协商离婚事宜的律师，这是我的名片。
0: 滚，滚出去，
1: 快走啊，走吧走吧。
3: 那你替他拿吧，要不等您做好准备再联络我。

0: 范小姐，这是去哪儿啊？走开！哎哎哎，这谁惹你了？这么大脾气啊！好好好好，你心情不好，我不惹你。不过我总得关心一下。我跟我女儿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可是很着急呢。
1: 你着急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孩子被张翰宇带走了，你要什么？我就命一条，要不要？滚开！
0: 不是你，哎哎哎，不是你。 哎，我说这疯女人，你以为在跟谁说话呢你？行，耍我。

0: 哎呦，人爸，你快点呢，磨磨蹭蹭干嘛呢？
1: 哎呀，你悲催呀你！你别催了，没看我脚疼吗？啊，
0: 人爸，你脚怎么了？
1: 哎呦，哎，不都是范云的坏女人害的？我那时候掉入河中，哎，腿伤了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哎哎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腿哦，比气象台还准呢。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其实真的没事。
0: 小心啊，人吧。
2: 小心。
1: 可以可以，我可以了。
0: 小心啊！哎呦，
1: 哦，好好。嘿。

0: 豆豆，
1: 爸爸，
0: 那么冷，你怎么跑出来了？
1: 因为我想爸爸了。
0: 作业做了没？
1: 早就做完了。
0: 今天有没有乖啊？
1: 乖。
0: 那就好。哎呦，我们上去了。

0: 独特的时效颗粒，能在不同时间分段溶解。
1: 爸爸，有人在按门铃。爸爸，有人在按门铃。妈妈。
2: 豆豆，哎，豆豆，爸爸来看你了，有没有想爸爸呀？啊？好歹我也是你爸爸，你干嘛这么害怕呢？啊？哎呀，臭丫头，敢咬我你，站住！
1: 救命啊！救命啊！
2: 站住！
1: 救命啊！
2: 臭丫头，往哪儿跑？站住！
3: 干嘛呢？刚刚叫我。豆豆，豆豆，我到哪儿去了？嗯，豆豆。豆豆，豆豆，丫头，别跑，别跑，丫头，豆豆，丫头，豆豆，丫头。

0: 豆豆呢？他怎么样了？你既然要把豆豆带走，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他？你还让他受伤？豆豆千万不能有事！我的豆豆千万不能有事！豆豆千万不能有事！
1: 孩子急需要输血，请问你们谁是 A 型血或 O 型血可以帮忙的？
0: 抽我的，抽我的！我是 O 型血，我是病患的妈妈，我要救我的孩子。
1: 好，请跟我来这边。
0: 好。

这好在没有伤到脑部，不过呢还需要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轻微脑震荡什么的。韩宇啊，豆豆这边呢，必须要等到麻药退了，范云因为输了血，我安排他在病房休息，你去看看他。

汉宇，我的人生其实很简单，除了爱你，还是爱你。我的心很小的，只能装得下你，容不下任何人。汉宇，为了豆豆，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

0: 人说，怎么样？
1: 哎，
0: 现在感觉如何了？
1: 还可以，
0: 还行，
1: 可
0: 那行，
1: 以，
0: 我告诉你啊，这是每天饭后服用，记得配合消炎药一起用啊，记得啊。
1: 是要吃完饭以后再吃这药啊？
0: 对，吃完饭以后吃，配合这个一起用，
1: 啊，好。
0: 别忘了啊，记住啊，每天都要吃。
2: 爸，
1: 一次吃这么多药啊？
2: 程心，你怎么在这儿？来来来来，当当当当，来吃水果。呀，慕言回来了，嘿嘿，来来来，你们吃，小严吃个大的。
1: 这程心人真好，特地去接我，还带我去看医生呢。
2: 看医生？你生病了吗？为什么要看医生啊？
1: 哎呦，不是这里，是这里，这里。
0: 是之前摔下桥时的腿伤，人说只要天气一变就会腿疼。
2: 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
1: 哎呦，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反正我说不说也都不会好了。算了
0: 人
1: 算了
0: 说
1: 算了，
0: 这个不行，医生说了，无治疗控制只会越来越严重，难不成你以后想靠止疼药过日子？
1: 啊，好好好，
2: 谢谢您啊，程心。
0: 没什么，只要是为你做的事情，我都很乐意。
2: 哎呦，听听听听，哎呦，这个告白太动听了，这个比有些人说那个什么"我爱你"真诚多了。
0: 人叔，
1: 哎，
0: 接下来复诊的日子我都记下来了。下次要去检查那天呢，我会提前告诉你，到时候我来接你。
1: 我还再去看呢。
2: 不用麻烦你了，我带我爸去就行了。
0: 啊，这是我想为人叔做的事情，你就别阻止我了。
1: 我也很乐意让程心陪我啊，你就不要服了人家的好意了。记得来带我
0: 啊，一定。
1: 好好好好好。
2: 吃一个，来快，再不吃就没了。
1: 那。

0: 豆豆，你还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妈妈宁可受伤的人是我。爱雨，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的。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吵架了。
1: 我要是哪做的不好，我改。现在才想到改啊，还来得及吗？如果豆豆今天没这么幸运，那你们夫妻俩是不是要后悔一辈子？
2: 那也许今天是个意外，汉语他一定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往后的意外还多着呢。
2: 汉语啊，你跟我说。
3: 豆豆在跌倒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男人。嗯，
2: 那你看这件事情，要不要报警呢？
4: 你看见那个男的长得什么样了吗？
3: 那个人，他个子不高，有点微胖。郑南，
1: 你是说豆豆的亲爸爸？
3: 一定是他。
4: 我们报警吧，不然的话，这个郑南。
1: 老是为所欲为的威胁我们，不能报警。怎么不能报警了？现在我们在明，他在暗。不报警的话，他随时随地就像个定时炸弹一样。你就不怕再出什么事吗？汉宇，你千万不要冲动。不管怎么说，郑南也是豆豆的亲生父亲啊。你要是去报警，郑南把豆豆带走了，那可怎么办呢？
3: 但至少我们可以证明。
1: 只有我们才能给豆豆最好的生长环境，也不能因为他是豆豆的亲生父亲，就随心所欲的把我的女儿带走吧。他当然可以啊，他跟豆豆才有血缘关系嘛。要我说啊，这个郑南无非就是想要点好处嘛，我们想办法跟他和解就好了。好了，这件事呢。
2: 我来处理好了。那也不对，这事情我们怎么能麻烦你呢？
1: 哎，她是我的宠外孙女哎，怎么叫麻烦呢？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2: 这，汉宇啊，这样，眼下最要紧的是豆豆的生命啊，对吧？
1: 嗯。
2: 这个想解决什么，怎么解决，等豆豆好了再说吧，啊。

0: 来来来来，你和老爸喝一杯。咦，
1: 人爸，你这是茅台吧？
0: 哎呦，胖丫头，你还蛮识货的嘛。
2: 爸，这酒挺烈的吧？你少喝点。对了，医生说你能喝酒了吗？
0: 医生，
2: 嗯，
0: 医生没说不能喝呀。哎呦喂，男的心情好，来来来来来，老爸敬你，
2: 女儿敬你。
0: 哎，一起来，一起来。
1: 还有我，还有你啊。
0: 嗯，哇哇，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嘿嘿，有女儿在身边的日子真是快活。我跟你讲，要是有你妈在的话，我们这一家就算团圆了。哎，木爷，安排一下，我想要见一下你妈。对呀，哎，你妈那个时候车祸昏迷不醒，哎，没没没，你妈她怎么了？她有没有醒过来？
1: 人吧，你不说阿姨还好，一说阿姨我就来气了。阿姨现在醒了，可是谁都不认得，连慕言都不认得，智商全部退化，跟个小孩子一样的，就是个老小孩。
0: 老小孩什么意思啊？老小孩
1: 就是
2: 爸妈车祸醒来之后就失去记忆了，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1: 人爸，你知道吗？就是范云家的那个老巫婆啊，嫌阿姨讨厌就把她送进疗养院去了。当时要不是慕言来得及时的话，阿姨当时只剩半条命了。
0: 这范家真是丧尽天良，新挖出来狗吃了都嫌臭。老太婆，

0: 害淑媛傻了，范云害我失去记忆这么多年，我也不跟他们拼命啊！我就不姓任。
1: 哎，爸，你别再惹是生非的了。我现在只想好好跟你过日子，其他的什么都别想。
2: 那怎么行？欺负我老婆，欺负我女儿，我就肯定要跟他们拼命，不跟他们拼命啊！我还是个男人呢啊！
1: 是是是是，你是个男人，但是你也是个老人。
2: 对啊，任爸，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任爸，我问你啊，你当初为什么要跟范云去郊区谈判啊？嗨，
0: 范云那个坏女人，让我去投资古董，老刘老李全都跟我坦白了，当初就是范云找他们一起挖坑让我跳的。
2: 哦，意思就是说范云那个坏女人害你欠下钱，然后把间谍案栽赃给慕言？
0: 肯定是。
2: 我把那个老刘老李请出来作证，我们就去告范云。
1: 间谍案是跟范云有关系，但是刘书礼书找出来也没有用啊。他们虽然有这个心眼，但是你是自愿投资的，告不了范云的。最关键的两个证人还是白碧薇和陈彦佳，但是他们已经不在国内了。如果找不到他们，就没有人可以作证。
2: 哎，你们想一想。
1: 投资古董，紧接着间谍案。接下来，张涵予的姑姑就死了，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们不觉得这不可能只是巧合吧？哎，
0: 会不会是范云早就计划好要如何来陷害慕言的？
2: 很有可能。
1: 不可能啊！范云怎么会知道董事长那天会死？
0: 还有一点就是那天在天台上，董事长拿着快递单质问我，但是后来那个快递单却在胡少河那儿。哎，慕言，你当初有没有看过什么录像资料之类的？
1: 监控录像不是应该在警察那儿吗？
0: 哎，我在当保安的时候啊，有看过那个保存监控的地方，回桥一次找找看。
2: 说不定可以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好主意呀！对呀，程心王子，哎，他现在不是乔伊斯的董事长吗？搞定这些易如反掌呢！
0: 哎呦，嘿嘿，这个程心呢，搞帅，还这么管用啊！
2: 咦，对呀，他是个大好人呐，任爸，我们可不要让他跑掉啊！
0: 哦，哎哎哎哎哎，以后我们家慕言的幸福。 就要靠我们了。哎，这儿没你事了啊！
1: 干杯，干杯！
0: 对对对，
1: 哇！董事长。

0: 安云，安云，我怎么听我小阿姨说你家里没有人影门，豆豆呢？
1: 昨天豆豆不小心跌下楼梯了，现在人还在医院。
0: 那没事吧？
1: 没事，脱离险境了。
0: 那就好。啊，对了，你知道洪福百货要我们车柜的事吗？
1: 我不知道。不过，自从胡副董。 垮台了以后，他们先按照过去的佣金比照办理，被我拒绝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有底了。看样子，诚心要利用这件事拿你开刀了。也难为他了，一天到晚想着怎么铲除我。
0: 汉语，
1: 没事。
2: 洪福百货的事你知道吗？
3: 是的。 不过，张经理一直在坚持，对方要抽取佣金，这是过去和胡副董的默契。何况合约里没有这项规定。
2: 你营运中心副总，还需要听一个区区的销售部经理指挥吗？
3: 也不是这样，其实我也同意张经理的看法，毕竟抽佣这种陋习。

0: 董事长不也是不乐见的吗？没错，我的确不容许这种陋习的存在，但是我也不允许苦心经营起来的贵店客群大量流失。那么接下来的损失，是由你负责吗？
1: 但是，张经理已经在积极开发单体百货，而且我们评估过了单体百货呀。
0: 那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了。
2: 鸿福百货和西区销售数据始终不理想，这就说明张经理能力不够。这件事情必须有人负责。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0: 我知道那孩子伤得怎么样了，不知道警察来找我吗？不行，我得收拾东西赶紧跑。哎呀，我真是够倒霉的！那孩子怎么就能从楼梯上摔下去了呢？哎呀，我真是天下第一号倒霉蛋！
1: 豆豆这几天跟那个人就住在这个地方啊。嗯。坏了，那孩子不会死了吧？一定是找警察来抓我的。哎呀，完蛋了，完蛋了！哎呀，
2: 进去吧。
1: 哎，人躲到哪儿去了？不会是跑了吧？
2: 这种鬼地方怎么能住人呢？跟狗窝一样。正南，正南，你出来！正南，你出来，别躲了！
0: 哎呦，你给我出来！都是你孩子弄出伤。行了，哎呀，别打了！要不是你每次一见我就恶言相向的，我能去找张涵予吗？这是。
2: 可以呀，你去找张涵予，他肯定比我更激动，警察也在等着你呢。
0: 不是，咱一会儿好好说行不行啊？
2: 怎么跟你有话好好说？因为你，我的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呢。
0: 我这也不是被逼急了吗？方圆，你可别逼得我走投无路啊！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把孩子偷偷换给我的。哼。
2: 拿着，拿着这个，赶快消失！如果你再这样缠着豆豆，你看我会不会放过你？
1: 你早这么爽快不就完了吗？哪有这件事啊？是不是？赶紧走吧，我老公已经报警了。走走走走，晚点走不了了。好，来来，让一让啊，让一让。哎呀，范云，这个郑南，我看他不太靠谱。
2: 当初你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人呢？奶奶，我这不是没有办法吗？当初要不是他老婆同意添生孩子，我就是想换也没法换啊。
1: 好，老天爷保佑，就让这件事情尽快结束吧。
2: 我不用老天爷保佑，有奶奶保佑我就好啦。
1: 嗯，好，走了。
2: 好，走了。
3: 你也知道，我就要退休了。从你父亲开始，我就在乔伊斯工作，也算是看着你长大的。叶叔，你有什么话，就尽管直接跟我说吧。
4: 程心他，因为鸿福百货的事，他要让你离开乔伊斯。 或者到瑞士的办事处去。恒宇，今天乔伊斯的董座落入了程心的手里，我相信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安息。乔伊斯是他亲手创立的，如今反而却要受制于别人。叶叔是真心希望你能把经营权夺回来，毕竟。
3: 你才是名正言顺的张家人呢。是我让大家失望了，我辜负了我父亲，还有各位叔伯的期望。
4: 到瑞士去吧，至少你还能够掌握乔伊斯的内幕消息。我还是很看好你的，不要气馁。失败的过程，就当是踢到了一颗小石子儿，跨过去就行了。

对不起，又一次让你对我失望了。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我仍然是一团混乱。若你此刻仍然活着，想必会对我大发雷霆吧。是不是想要成功，就得像你一样变得冷酷，变得无情，不带任何情绪？我想就算我用尽全力，也学不到你的二分之一吧。

0: 永国，我回来了。我没有想到再见面已经是天人永隔，现在在天堂的你应该知道，当年是你错怪我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听你向我说一句道歉的话。
1: 没想到厉总裁居然也认识家父。
0: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有过短暂的几面之缘，有空可以跟我去喝杯咖啡吗？
1: 嗯。
0: 看你气色不太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没事，就是我家里出了点小事。
0: 家里？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哦，我没别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也可以把我当成是你的长辈，或许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
1: 其实就是我女儿，她受伤住院。
0: 豆豆，她怎么了？严重吗？
1: 没事。他从楼梯上跌了下来，现在在医院。那我呢，就每天公司医院两头跑，有些累。
0: 不要太累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倦了，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下。你放心好了，这个世界啊，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停下来而停止运转。相反的，如果你重新出发的话，你会发现这整个世界又有了新的转变。
1: 谢谢你，厉总裁。对了，你有孩子吗？
0: 有，但是分开了。
2: 海云，
3: 不要！
4: 海云，
2: 不要！
3: 不要！
4: 海云，快走！

0: 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只希望我没有走，我希望一直留在我孩子的身边，捍卫我的家庭。只可惜当年我太软弱了。
1: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妈妈，所以我并不能体会一个当妈妈的对孩子的情感能有多深。
0: 我听说张夫人不是你的亲生母亲。
1: 我的亲生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了，后来听说她死了。
0: 那你想她吗？
1: 她的长相和她的声音对我来讲已经太模糊了，不怎么记得。我只记得我小时候他叫我唱过小星星吗？
0: 啊，我想你的母亲一定很爱你，只是她没有办法在你身边陪你。
1: 李总裁，妈妈的爱我没有感受过。张夫人呢，她虽然名义上是我的母亲，但是终究也不是亲生的。
0: 对不起。
1: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只是我自己平常不愿意提起吧。

0: 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你走开！你是神经病吗？你走开！你神经病！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理你！
1: 我是仁义啊！哎呦，真是太悲催了！我们什么命啊？好好的一个人被范家害成这个样子，啊！哎呦，郁闷呐！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嫁给这个什么东的，还让穆言跟你搬进去住，范家人一个个良心都被狗吃掉了。
0: 我还想说呀，穆言是范振东的女儿，怎么可能？我们穆言那么善良，那么会为人家着想，范家都是黑心鬼，黑心鬼，老的小的没一个好东西。
2: 你神经病！
0: 我跟你讲，穆言绝对不会跟什么范振东有血缘关系，他就算不是我的女儿，他也不会是范振东的女儿。
2: 你神经病！你胡说！
3: 仁义。
2: 你跑来我们家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3: 你刚才说的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任慕言和我们振东有血缘关系？
4: 老太婆，你人老了耳朵也聋了啊？谁跟谁血缘关系啊？我们家慕言没那么倒霉。
2: 我们来玩躲猫猫好不好？玩这边，玩这边。
3: 给我躲开！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0: 干什么你？
2: 奶奶，我们进去。嗯，别理这群疯子，
0: 走。
2: 哎，
0: 谁疯子啊？我看你才是疯女人呢。哼，正想找你算账，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2: 我又不欠你什么，算什么账啊？
0: 你当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啊？把我推进河里的是你，害我受重伤、失去记忆的也是你，利用我陷害穆言、建立案的也是你。 看你人模人样的，没想到心肠这么狠，像个鬼。
2: 没凭没据，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疯狗就是爱乱咬人。奶奶，别理他了，走了。
0: 胡说八道。走了啊！我话没讲完呢，你给我站住！您是穆言小姐的父亲吧？我是夫人的看护陈雪。啊，那正好。我问你，我老婆她这个样子。
2: 他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啊？先生，我只是看护，不是医生。不过夫人她的病呢，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这样，他这样你傻
0: 不愣登了，这样还算好多了啊？哎呦！
2: 淑媛，淑媛，你这次到底被范家害得有多凄惨呢？任先生，您放心吧，有我照顾夫人，她没事的。
4: 对，没事。
2: 没事的，赶快走，赶快走，我回来看你的，快走，那么就麻烦你了，赶快走，叫警察来哦，快走，没事了，你放心吧，任先生，没事。刚才那个女孩，她是我跟我前夫生的女儿，跟你们范家没有任何关系。
0: 慕言。
2: 绝对不会跟什么范振东有血缘关系，他就算不是我的女儿，他也不会是范振东的女儿。
3: 仁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奶奶不会对穆言的身世起了疑心吧？奶奶。哦。
2: 奶奶，
3: 哎，我给你泡了花茶，你要喝啊？嗯嗯。哎呦，奶奶真是头疼啊！自从那个林淑媛进了门，就没有一天安宁过。哎，
2: 奶奶，你有哮喘，你干嘛跟她怄气啊？
3: 能不气吗？看着讨厌，偏偏又赶不走。我看呐，她是吃定你爸爸了。哎呦！ 真是没有一件好事情发生。奶奶，嗯，哎呦哎呦，
2: 都是我不好，我让你操心了。
3: 哎呦，傻丫头，你是奶奶的亲孙女儿啊，奶奶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你能够幸福。只要你幸福了，奶奶就是替你去死都愿意。
2: 哎呦。 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
0: 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我的奶奶一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健。

0: 你说你多大个人了，连鞋带都不会系。来，两个兔耳朵转一圈，就好了。会了吗？
1: 不会，我就是学不会。
0: 小笨蛋。
2: 岁月是怎么让我们变沧桑的？当年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0: 豆豆，你醒了。你来了。豆豆，头还疼不疼啊？不疼。他昨天晚上一直喊头疼，医生给他打了止疼针才好一点的。
1: 豆豆，一定要变得勇敢。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2: 回爸爸家吗？
0: 回奶奶家，跟妈妈在一起，好不好？
2: 嗯。
0: 我知道豆豆想要什么，就当是我们一起努力。只是，请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0: 宁思小姐，
1: 宋明清医院张豆豆。
0: 好的。
1: 宁思，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丽莲说豆豆受伤住院了，所以送点东西问候一下。
1: 豆豆住院了。

0: 你好。
1: 啊，你好，请问一下，张豆豆去哪儿了？
0: 啊，应该是他爸妈推他出去走走了吧。
1: 哦，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小孩子恢复能力比较快，应该没什么大碍了。哎，你要留下来等他们吗？
1: 哦，不用了，我把东西放下就行了。
0: 哎，我来帮你吧。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爸爸。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呀？
3: 你看我的手，大概有这么大，
2: 比天空还要大吗？
3: 比天空大多了。
2: 妈妈，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爸爸怎么会
3: 来，
4: 骗豆豆呢？
3: 自己来读读看，这边。
2: 突然，小女孩看到一只烤鸭。
4: 烤鸭吗？这是烤鸭吗？
3: 烤鹅。
4: 接着念。
2: 火柴。又火
4: 了，不对，灭。
2: 一直又冷
1: 为什么看见他幸福的笑着，我的心会这么疼呢？也许丽莲的话是对的，是我对汉语的感情还没放下，才会让所有的人都不幸福。
4: 非常好，来。
5: 慕言，我知道温馨的家是我曾经给你的承诺。但此时此刻，我已经给不起你了。
1: 这样很好，就停在远处，不用走近。我没有的幸福，请你代替我幸福下去。
2: 爸爸，我口渴。爸爸，我渴。爸爸，我口渴。
3: 豆豆，我帮你拿水啊。

0: 哎，刚才我去庭院找你们，没找到，原来是回来了。哇，这些礼物什么时候买的？
1: 慕言送的，不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送过来的。来，豆豆，妈妈帮你拆礼物，看看是什么好东西啊。
0: 我回家一趟，等会儿过来。

0: 诚心，你来了。诚心，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跑这儿来给小孩子弹琴？那你怎么有空来啊，福月啊？
1: 哎，你们俩认识啊？好，那你们俩，啊，来。 咱们到院子里玩，来，我带你们踢球去啊！走，来来来，快点快点啊！来来来，踢球了啊！
2: 你一定以为我只会做商业演出或大型的演奏会，不会来儿福院教小孩的，对不对？
3: 难道不是因为我你才来这里的吗？
2: 切，你的魅力有那么大吗？

0: 我知道儿福院一向经费都很拮据，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需要别人资助的。所以，如果我的想法能够实行的话，他们不仅能够筹到善款，还可以让孩子们没有那种需要受人帮助的自怜感。
1: 嗯，你说来听听。
0: 刚才你不是看到我在教小孩子们弹琴吗？
1: 我的用意是，我教小孩子们学会演奏钢琴，然后帮他们办一个慈善演出，找一些媒体帮忙宣传，让孩子们靠他们的能力募捐。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一直要受人资助，也不会有那种矮人一截的感觉。嗯，给孩子吃鱼，不如教他们如何钓鱼。这观念，对儿福院的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0: 我个人觉得非常行得通，非常好。这么说你是认同的？
1: 嗯。
0: 让我这个男朋友认同，还真不容易。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吧。 你那么爱人不言。
1: 是因为你得不到他，不甘心吗？我和你不一样。什么意思啊？你对我不死心，是你不甘心被我拒绝。我一心爱着慕言，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种人。我爱他，值得。就因为你们是同一种人，所以你爱他。 生命是一场遇见，人来人往，最珍贵的就莫过于能遇见另外一个自己。人的一生在人海里能遇到另外一个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能爱上另外一个自己。等你遇见了，你就会明白。

0: 了，不行。
1: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哎
3: 呀，芭蕾舞，
2: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4: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9: 会吧，我觉得。
2: 他怎么到处窜呢？
10: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1: 你还行吗？
8: 我要上厕所。
12: 他好可怜啊！
8: 啥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他要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他要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他要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他要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他要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他要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2: 怎么回事啊？
10: 你王星月，好憋。
13: 比一瓶，
8: 一言难尽。
14: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飞到我心上。
15: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16: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5: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16: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17: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18: 哎，副导，
19: 情况怎么样了？
18: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19: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14: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1: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5: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1: 走。嗨，玉言。
4: Hello。
1: 老师，你泡的茶？
4: 对。
1: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4: 天哪。
15: 你是在剪头发吗？
4: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的。啊！
1: 我把家都搬来了。
4: Do you want to try?
10: 好看。
1: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3: Relaxing。
18: 面膜有24盒，然后刺泡精华有5盒。哇！
15: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18: 你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5: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0: 金卡翻倍，
8: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1: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14: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豆豆没事，不哭不哭。豆豆，是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太自私了。从今以后，你的幸福才是爸爸最大的希望。

0: 这是我们的女儿。你看，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她一眼，她就走了。我和慕言的孩子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头了。我不能再自私的让所有人都因为我而痛苦。
1: 你来了，我帮豆豆买乳液去了。
0: 飞云，我们去瑞士吧。
1: 去瑞士？
0: 我还有你还有豆豆，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0: 你确定了吗？
1: 这不是你想要的答案吗？去瑞士，离开乔伊斯，离开慕言，走得越远越好。张欣，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在你的心里，除了慕言，你还想要权力，想要金钱。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人想要的太多，总会有一样上天是不给你的，而我也因此失去了最想要的慕言。我现在想要跟你说的是，一个人想要的太多，往往会在你拥有最多的时候，才发现你最最想要的那样东西，上天是不会给你的。
0: 所以你还是在暗示我，就算你去到瑞士，离慕言远远的，我还是不能和慕言在一起，对不对？
1: 你还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0: 张涵予，我希望你听清楚，未来的日子里，他的生命将由我来呵护，你只需要彻底离开他的世界就可以了。

0: 汉宇，你为什么要答应去瑞士啊？
1: 小罗，我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放心，一切还没有到故事的尾声。或许我这个决定是目前来讲对大家最好的选择。 慕言，能见一面吗？

0: 但从第一天认识你，我本想一生一世照顾你。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到。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到过去了。我失去了孩子，你失去了你。或许这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以前我以为让我自己痛苦的活着， 就能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但是我却让我身边所有的人更加为之痛苦。也许范云的偏执和仇恨也有我的原因，还有豆豆。慕言，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孩子，我不能再失去豆豆了。到头来，我能跟你说的只有对不起。 对不起，让你爱上我。对不起，伤害了你。对不起，我保护不了你，我坚持不下去。或许，我能留给你的，就只有千千万万句的对不起。别说对不起了，在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该谁的。5年前你下落不明， 我比死还痛苦。5年后，你又出现了。我满怀希望，却痴心妄想。但是我没有想到，连豆豆都已经伤痕累累了。如今，为了豆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要彻底离开你的世界了。 从今以后，你就恨我吧，不要再为我哭了。我不值得你为我流泪，但是请你相信，我会在远方，每天都为你祈祷，找到属于你的幸福。对不起。
1: 慕言，不要哭，我已经转身了，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也不要落泪。我可不可以说，蓝外套，不要走？我是恨你，但我更爱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宝宝，告诉我，这风吹过的声音怎么像是在哭泣呢？你也在哭吗？你也想叫爸爸别走是吗？

0: 牧言回来了。
1: 哎，乖女儿。
0: 牧言，你怎么了？
2: 没事。

慕言啊，你怎么了？慕言，你的眼泪要是能赚钱的话。

0: 你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因为孩子的事情哭上一回，你还年轻着呢，你可以和未来的老公生一大堆孩子。
1: 孩子。

0: 我们家慕言干嘛哭得那么伤心？怎么回事？还有你说什么小孩，什么小孩啊？啊，
1: 人吧，你失踪这段时间可是出过太多悲伤的事情了。慕言怀了张翰宇的孩子，范云这个坏女人把他给陷害了，孩子早产了，夭折了。
0: 我们家慕言她怀了。
1: 嘘。

0: 张嘴，
1: 啊，
0: 宝贝，你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爸爸就带我们去瑞士，好不好？
1: 瑞士是哪里呀？
0: 瑞士它是一个国家呀，在欧洲。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到那边。豆豆，你想和爸爸分开吗？
1: 我想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0: 想和我们在一起，那你就赶快好起来。好了之后啊，妈妈就带你去瑞士滑雪，好不好？
2: 豆豆，
1: 爸爸，
2: 今天看起来比较精神哦。
1: 因为我要快快好起来，这样就能和爸爸一起去瑞士了。
0: 我刚才跟他说了，小丫头可兴奋了。
2: 是吗？那豆，
0: 小丫头可兴奋了。
2: 是吗？那豆豆可要加油哦。爸爸要先去瑞士工作几天，等我回来之后就可以带你和妈妈一起去了。我是处理公司办事处和学校的事情，我是处理公司办事处和学校的事情。
0: 你放心吧，我会弄的。
2: 对了，我要去爸爸那儿一趟，那豆豆就辛苦你了。
0: 还要不要吃？
3: 丽琳，这是之前你吩咐想要了解的乔美 SPA 馆的课程内容与商品明细，还有养生餐厅的菜单，请你过目。你看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再跟进。
4: 好，我仔细看了以后再告诉你。
5: 丽琳。程鑫把汉语弄出国，要去瑞士常住了。
2: 慕言，我要彻底离开你的世界了。从今以后，你就恨我吧。
6: 慕言，慕言。

0: 啊，对了，我电话是不是落这儿了？啊，在这儿。去了瑞士，可别再忘东西了。
1: 打勾勾。
0: 打勾勾。去了瑞士以后，我会记得给你打电话的。
1: 到了那边，记得想我跟豆豆。

0: 人代表。
1: 害人呢？
0: 张经理今天出国了，要飞瑞士。
1: 今天就去瑞士？什么时候出发的？几点的飞机？什么时候回来？还回来吗？
2: 魏言，
1: 不行，我得去机场。不行，我得去机场找汉宇，他要走了，我还有很多话没跟他说呢。
2: 魏言，魏言，你冷静一下，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1: 程心，是你把他赶走的，是不是？我还有话没对他说，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他是不是已经上飞机了？
2: 穆言，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汉宇去了瑞士，是为了和范云和豆豆重新开始。
1: 那我呢？那我呢？
2: 穆言，你别忘了，他已经结婚了。他是范云的丈夫，豆豆的爸爸。
1: 不是这样的。
2: 穆言，我求求你忘了他好不好？忘了他，别再为他难过下去了，啊！

0: 我向你保证，活在没有张翰宇的世界里，我一样可以给你幸福。
1: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
2: 我看不能够再等了，立威，找到陆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他同意出面作证。我不能够再容许杨桂华和程鑫这样伤害我儿子了。可是现在离下一届董事长的选举还有一段时间，股份收购上的事情也还不够稳妥。
1: 那就想办法让程鑫自乱阵脚啊！嗯，或许我的身份曝光，更能够加速整个事情的发展。
0: 丽丽，我明白了，陆华那边我会尽快办妥的。嗯，杨桂华，你欠我。
3: 都该偿还了，范云啊，你们一家人要去瑞士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怎么会那么突然就决定了？
2: 其实我们做这个决定主要是因为豆豆，豆豆这次发生这样的意外，我跟汉语都想为了他而有一些改变。其实。 汉语哥已经跟我说了，豆豆不是你们两个亲生的，是你们领养的。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人可以对豆豆视如己出。尤其是你啊，范云，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一直以来在我眼中，你都跟大小姐一样。
3: 哪会照顾别人呀？可是没想到，现在居然能做妈妈，还做得那么好。你离开这么长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所经历的绝对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不过为了汉语跟豆豆，我会坚持下去的。再说了，这一次汉语他愿意改变，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是吗？我相信。
2: 我们一家人到了瑞士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们两个人肯为了豆豆再努力一次，我当然是开心的了。只是，范云你也太不够义气了啊！我这才刚回来，你就要走，怎么说也会觉得心里面空落落的呀。行不行啊，我的大小姐？你要是真想我了，可以给我打电话。
3: 还可以视频啊，实在是想得不行了，你可以飞过来看我，机票钱汉语出。<笑>
2: 那住宿你也包了，
3: 我包。
2: <笑>好吧，那你过去了要好好保重。我要是想你了，就过去看你。
3: 哎呀，受不了你，你要来哦。<笑>

0: 这个写好之后呢，就把它挂在树上，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圆圆，我回来了。
1: 哎，怎么了？
0: 下，他说是你叫他来的，如果不是，我把他轰走。
1: 是我找的，别闹。
0: 啊？
1: 李薇。
0: 哦，这个呀，是这样的。
2: 依依，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主动约我。
1: 给我一张你的照片吧。
2: 嗯。

你要我的照片做什么？咦，我知道，用你的照片做标靶，射飞镖，飘飘飘，哦，痛快！别那么无聊，你别问那么多了，你给我就行了。

0: 呀！
1: 哼，你不想射他飞镖，莫非是想下降头？
0: 这个事都被你想到了，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1: 乌英啊，你比我想象的要狠毒啊！我被吴山贵甩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整他。
0: 闭上你的肥嘴！
1: 切，我嘴不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呀就是录音键。当你录音的时候呢，按下这个键就能录音了。
0: 好，
2: 平时啊带在身上，放在口袋里就行。想录音的时候啊，轻轻按这个键就能录了。
0: 好像很简单啊。
2: 我们有了这支录音笔呀，就先从老夫人那儿下手。你啊，还装成那个原来的老小孩的样子，不经意的说出范云的那些坏事，刺激老夫人。她一生气呀，肯定会说出些什么来。你说呢？
0: 对。谢谢你啊，
2: 夫人，别这么客气。
3: 董事长好。
4: 中午好。麻烦你帮我调一下5年前董事长病逝的监控。
3: 5年前的？那么久的袋子，这里早就没有存档了。
4: 现在没有吗？那哪里还会有存档呢？
3: 这个你要问林主任了。我不清楚当时有没有留下备份，不过那天刚好发生了意外，我想也许会另外保存下来。现在林主任刚好在休假，要等他回来才知道。
4: 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3: 好。
4: 看来只能等林主任回来，我再问他答案了。
5: 也只能这样了。
4: 走吧，麻烦了。
6: 陆华先生，我找人查过你，他们说你欠了很多银行贷款。很多银行已经开始对你进行了法律程序的追缴。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欠这么一大笔钱，就又让人查了一下。结果发现你几年前投资股票赔了一大笔钱。
7: 你是谁啊？为什么找人来查我？
6: 是你的一位老朋友特别惦记你，所以让我关心一下你的近况。
7: 老朋友，谁？

0: 照片里的人我不认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陆华先生，你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陆华先生，你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一模一样，连那嘴脸都一模一样。我觉得像你这样的男人吧，年轻，想必是靠这张脸吃饭的吧。
1: 是杨桂华叫你来的吧？你回去告诉他，不要再来惹老子了，不然的话，我会把他以前所有的丑闻全抖出来。

0: 找个人跟着他，如果他的债主找上门的话，帮他把问题解决了。
1: 是。
2: 你吃饭了吗？还没有啊。你为什么不吃饭呢？要不要叫你妈妈做饭给你吃啊？嘿嘿，好啊，煮饭给我吃。对，那我们打电话。好啊，来打电话。打喽。喂，公安局吗？我告诉你哦，我们慕言没有拿陈燕家的钱哦，是坏人害他的。嗯，哦，好多好多的坏人哦。啊，偷偷告诉你哦，那个坏人是范云，对，他就是坏人。嗯，哎。
3: 我告诉你，你不要胡说八道。
2: 我打电话
3: 啊。跟我讲，谁叫你这么说的？啊？你不要再跟我装疯卖傻，你不要再跟我装疯卖傻，你根本就是装病，对不对？
2: 带范云去，范云是坏人，坏人范云。
3: 你再敢说，不许你胡说八道，
2: 范云
3: 不许说。
2: 啊！
3: 再说我们范云，你要是再敢说我们范云，看我不打死你！你这个疯子，你！
2: 我头痛，
4: 妈，
5: 妈，你怎么了？
4: 夫人，
5: 奶奶，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3: 什么做了什么？她胡说八道，我只不过说了她两句而已。
5: 夫人，那怎么会这样？
3: 林淑媛，我告诉你，别装了啊！我不吃你这套。
5: 奶奶，你别忘了你在医院说过的话。你要是再敢动我妈一根汗毛，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4: 妈，我们走。走，走。
3: 你什么态度啊？这是。
6: 老夫人，今天晚上我们不回来吃饭了，慕言要带夫人在外面吃，那我们先走了。
4: 妈，真的没事吗？
7: 啊，没事。妈没事的。妈不就是怕你奶奶找我麻烦吗？她就拿我没辙了。不信，你问陈阿姨啊。
6: 是真的，慕言小姐，夫人早就有对付老夫人的办法了，你放心吧。
7: 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哦，你刚才说去吃饭呢？
4: 哦，今天是我爸生日，他就想着咱们一家人能吃顿团圆饭。
7: 哦，今天仁义生日啊！哎，我都忘了，这团聚什么呢？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早说，早说你会出来吗？我还不了解你。你呀，就当是出来陪陪我。我爸，他可是求了我好多天呢，他还说……喂，圆圆，换地方了。

0: 我爸在耍什么花样？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嗯，好，拜拜。师傅，我们去外滩吧。
1: 哎，好。你爸爸呀，他花样最多。
0: 你啊，以后有什么事最好先跟妈说，不然我可不饶你的。
2: 是，遵命。相遇快乐，爸，生日快乐！师叔，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哇哇！
2: 哎，
0: 这个好吃啊，我要吃这个。
2: 哎呦，
4: 好棒哦！
3: 谢谢。
2: 变出一朵玫瑰花来啊！来来来来来。
0: 变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来，都跟你讲，我今天是寿星啊！你爸爸他喜欢钱。哎，
2: 你想干嘛啊？拿一叠白纸来干什么？这个拿来擦手，我还嫌太硬了呢。
0: 哇！
2: 哎呦！
0: 你看，好棒啊！
2: 是真的钱吗？嗯，这个是钱哎，这是真的钱哎，他怎么知道我最喜欢钱呢？
0: 是真的钱啊，爸。哎，等一下，等一下，伟大的魔术师，你要给我变一个高富帅的大帅哥。
5: 哎呦！五爷，在我的世界里。
2: 你的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搞什么呀？这个已经名花有主了。我要一单身的，我要一个男人。祝你生日快乐！
2: 爸，快许愿呐！许愿，许愿是吧？
0: 对啊，爸，许愿。
2: 许愿，许愿。我希望我也能够跟那个魔术师一样变出钱来。哎呀，认真一点呢，人爸。好。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娶了淑媛，还有慕言这个女儿。我知道我人也一直都一事无成，还常常。 惹你们母女两个，惹你们生气，给你们找麻烦。可我是真的很爱你们。我第一个心愿就是，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下辈子还要当一家人。我第二个心愿是范云这个坏女人，她陷害我，不仅仅是我。
0: 凡是陷害我老婆、我女儿的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 还慕言一个公道。爸，你这么开心的日子，说这些干嘛？嗯，对啊，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啊，还有一个愿望，你还没有许呢，别浪费掉了。好，好，哎，哎，程星啊，你这小子不错啊，嘿嘿，先谢谢你，把我办了一个这么丰盛、让我永生难忘的生日派对。我要感谢你。 一路来，这么的照顾慕言，一路来，这么的照顾慕言，哎，对我们慕言不离不弃，来来来来来。我第三个愿望就是，
0: 爸，
2: 我把我女儿的幸福交给你了啊。 傻小子，你应该说谢谢人吧，你这个愿望我一定会帮你达成的。说呀，
0: 谢人吧。爸，切蛋糕了。哎，对对对对，吃蛋糕，饿了人吧。
2: 切蛋糕，切。
0: 哎呦，大寿星，赶快切，赶快切！我要吃这个，这个肯定很好吃的。

0: 谢谢你为我爸爸安排的一切，很难得看到他这么开心的笑容。
1: 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2: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3: 说实话，你知道我真有点烦了啊。
4: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3: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4: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5: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帮我走，李退退。
6: 哎，副总，情况怎么样了？
7: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6: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
2: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2: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9: 公平竞争，市场之魂，破壁垒，通读点，除旧规，立新章。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10: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1: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2: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3: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4: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15: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2: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4: 真的太感动了。
2: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6: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17: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
18: 哦，结冰了，哥，再吹。
17: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9: 你完了，今晚。
20: 吃进去很妖娆。哎
21: 呀，好，素了。
22: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0: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1: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9: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23: 对，
19: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3: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2: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6: 我也很难得看到你笑得那么开心。你知道吗？每当看到你笑得那么开心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我真心希望能为你再多付出一些，多做一些。
0: 陈心，我多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你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
6: 魏岩，答应我，不要再为张涵予心痛了。我看到你痛心，我也痛心，就好比现在一样，你开心，我也开心。

0: 豆豆已经睡下了，挺好的，不哭也不闹。没意外的话，明天应该就能出院了。
1: 那就好，豆豆没事，我就能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出国手续我已经在办了，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瑞士。
1: 那我挂电话了。
0: 哎，你注意身体啊。拜拜。
2: 院长，这个手术的风险本来就不小，只怕开了刀还是会失去视力啊。院长，夫人的视力退化得很快，也许3到6个月就会完全失明。
3: 原则上来说，我还是希望能安排手术，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放弃。不过这件事情，我要和夫人的女儿商量商量。这样吧，我这边呢一做好决定呢，就通知你，好吧？
2: 好的，我知道了。
3: 哎，
0: 爸。
3: 呀，范云啊，来坐这儿。你怎么来了？
0: 爸，
3: 嗯，
0: 这么晚了，你还在医院啊？
3: 爸爸手头上的事还没有做完呢。哦，对了，豆豆明天是不是出院了？
0: 嗯，明天就能出院了。哦，对了，爸，虽然豆豆明天就能出院，可是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我想把他带回家住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可以专心的办出国手续，另一方面阿姨和奶奶也可以帮我照顾豆豆。
3: 这样是最好的。还有一个就是，韩宇妈妈那边是不是也打个招呼啊？
0: 我会的。
3: 哎呀，范云呐，你别怪我，多说几句。
0: 怎么会呢？
3: 老爸想说的就是，你这次回去以后啊，跟汉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有话呢，你们俩好好说，对吧？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个孩子，你把你的大小姐脾气收一收，行不行？别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好吗？
0: 爸，这些年，你为我白了不少头发。爸，你放心，我以后不会再让您和奶奶替我担心了。
3: 范云呐，老爸等你这句话，等的头发都快白了。老爸，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老爸，我拼搏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就祈求老天爷啊，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这是老爸唯一的希望，你知道吗？好好的啊。

0: 爷爷，哎呦，我女儿，来，亲赏一下，诚心帮我买的生日礼物，是吧？
1: 巨帅！
0: 哎，对对对对，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个很贵吧？要多少钱？多少？
1: 爸，价钱不重要，心意才最重要。
0: 说得好，说得好。
1: 诚心这个人呐，就是有心意。哎，
0: 这小子我喜欢。噔噔噔噔噔，
1: 生日快乐！
0: 哎呦，我女儿给我买的生日礼物啊！来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看看看看。这怎么开？
1: 我来帮你。嗯，
0: 喜欢吗？这不就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吗？
1: 喜欢吗？
0: 还在走哎，这很贵吧？啊！
1: 哎呀，爸，虽然这5年我们都没有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未来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能陪着我，好吗？
0: 哎呦，傻丫头，我跟你讲，只要你不嫌弃这个老爸啊，老爸我赖得你赖一辈子喽。<笑>
1: 爸，我真的觉得世界上最靠谱的男人就是你了。你看啊。 第一次见到我就爱上我的人是你，我的第一个吻给的人也是你，不要不好意思嘛。我的第一个拥抱的人也是你。每当我痛苦、彷徨、受伤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安慰我、鼓励我的人。 也是你，一辈子都不抛弃我、对我不离不弃的人，也是你。爸，爸，你对我那么好，这么爱我，我又怎么可能不爱你呢？
0: 哎呦，不要讲了，爸爸鼻子都酸了。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今天你过生日，我也唱个歌。 给爸爸听，好不好？
0: 好，唱唱唱唱。

0: 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星星。
1: 我是陈雪，哦，是让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是不是有我儿子的消息了？哦，我知道了，下午我抽空过去一趟。谢谢你给我电话啊。
2: 怎么样，陈雪，找到你儿子了吗？
1: 还没有，他们只是让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
2: 别担心，一定是好消息，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那可万一……
2: 没有万一。陈雪，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找到儿子。你看看我，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慕言已经死了，可我就是相信，我就是相信我的女儿还活着。你看，我们现在不是重逢了吗？
1: 是，谢谢夫人。
3: 陈阿姨，你喝水啊？
1: 哎，谢谢啊。
3: 陈阿姨，我们有个想法。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玩微博这类的东西，也许啊，你把你儿子的照片放在那上面去，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微博那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一种传播工具，像计算机、网络、手机，还有很多的社群啊。总之，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的。
1: 哦，那太好了！你是说，会有很多人能够看到，那增加了很多希望，对不对？
3: 对对。
1: 那民警同志，那你快点帮我办好吗？啊，
3: 今天找你来呢，就是征求你的同意，所以呢，你别太气馁，咱们再努力的找找。你看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我们有了网络和电视啊，能找到的机会就比以前多多了，所以啊，你也别太灰心。
1: 好，那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陈阿姨，
4: 奶奶，我的豆豆回来了。
5: 哎，
6: 曾外婆。
5: 哎呦，告诉曾外婆，还疼不疼了？
6: 曾外婆，豆豆不疼了。
5: 嗯，好好。
4: 豆豆来，
6: 林外婆，
4: 这个给你玩。那你亲我一下好不好？
6: 好。
4: 豆豆，豆豆来。宝贝啊，你刚出院，先上楼洗个澡好吗？阿姨，带豆豆上楼洗澡。
1: 好的，小姐。
4: 小心啊，他有伤口，别碰到。
1: 好的，我会注意的。
7: 啊，我要跟豆豆玩。我要跟豆豆玩。
4: 你怎么干活的？你看好他，他笨手笨脚的弄伤我的女儿怎么办？赶紧把他带走。
1: 哎，好。夫人，我们赶快回屋吧。
7: 我要跟豆豆玩啊。我们去跟豆豆玩。
1: 好好好，
7: 我要去跟豆豆玩哦。
5: 哎，范云呐，汉语讲没讲什么时候带你跟豆豆去瑞士啊？
4: 等他回来之后再定时间。
5: 哦，
4: 豆豆刚做完手术，也不适合坐飞机。再说我那个服饰店，我要想一想怎么处理他。
5: 奶奶就你这么一个孙女儿，往后隔着大半个地球，奶奶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呢？
4: 哎呀，奶奶，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的，我照三餐给你打，真的。你要是真想看我，我们还可以视频啊，现在通讯那么发达，你什么时候跟我视频我都接。
5: 嗯，
4: 真的。奶奶你别哭啊，你别哭啊，你哭我也要哭了。奶奶，去瑞士啊，对我来说是好事。我跟汉语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想跟我重新开始，我很珍惜的。到了瑞士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没有人慕言，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我又这么好，汉语一定会爱上我的。
5: 你呀，这辈子就是因为爱上了张汉语才会这么苦。
4: 不苦不苦，只要我跟汉语在一起，多苦我都愿意。

0: 陈雪，怎么样？找到儿子了？
1: 没有，他们只是告诉我，要在什么微博上刊登寻人启事，说那样会有很多人看见。
0: 啊，网络，看不到又摸不着，这样能找到吗？
1: 人海茫茫啊，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分离的时候他还很小，他现在就是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啊，这是莫大的讽刺。
0: 时间相隔太久远了，认不出来也是正常的呀。
1: 夫人，他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原本是骨肉相连，现在却是骨肉分离。唉，就算我们可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走在同一个街道上，可就是不认识啊。
0: 陈雪，你不要乱想了，或许没多久他就会出现了。人家说母子连心会有心灵感应的，你这么渴望找到他，老天爷一定会成全你，让你们母子团圆的。
1: 夫人，只怕我没有时间了。你是一个好人，你和范家的人不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为了寻找孩子，四处打工，吃了很多苦，身份卑微，没有一个人像你对我这么好。
0: 别这样说，你别气馁，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好人的，我们现在只是运气差一点，我们一定会碰到好运的。
1: 谢谢你夫人，你太好了。
0: 别这样说。怎么了？你怎么了？啊，血，你怎么了？
1: 没事，一点小毛病，你不用担心。
0: 小毛病哪有那么严重啊？我常常看到你在吃药。陈雪，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1: 真的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我，回头再说。
0: 陈雪。

0: 能没有了呢？
1: 这画面怎么会突然没有了？
2: 我也不清楚，我5年前还没在公司上班呢，这组画面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0: 这个画面感觉像是被人动过手脚。
2: 一般来说不会吧，我们保安部门全天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都有人看管监控器的，即使是机器出现了故障，我们也会立即报销公司的。不过5年前的工作程序是不是这样，那我就不清楚了。
0: 就是说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到当年那个保安主任。
2: 嗯，应该是的。
1: 放心，我会找到的。
3: 哎，几百年没见了，怎么突然找我了呀？
4: 这不是有事要求你了吗？
3: 什么事啊？
4: 大木，我想请您帮个忙。你不是考古系的吗？那考古系的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影像都还原到最初的样子吗？
3: 是啊。
4: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张照片还原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啊？
3: 可以是可以，可是他谁啊？
4: 一个朋友，小时候跟爹妈走丢了，现在在找妈妈呢。
3: 不是你男朋友吗？
4: 不是，就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3: 哦，普通朋友都这么热心啊？
4: 那我不是觉得挺可怜的，所以就帮帮忙嘛。
3: 好吧，包在我身上，要请我吃饭啊。
4: 嗯。不是说今天豆豆出院吗？怎么还不回来呢？哎，是豆豆吗？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豆豆呢？
5: 我把豆豆带回娘家去了。
4: 哎呀，他刚刚出院，你不让他回家，还让他到处乱跑。哎，你会不会当妈呀？
5: 妈，我主要是怕你休息不好，才把豆豆带回去的。
4: 你知不知道呀？我就是因为豆豆要回来，昨天忙活了一整天，让李姐打扫这清理那的。你，
5: 妈，豆豆的伤口还没有恢复，你每天打牌，我这段时间又忙着办出国手续，谁来照顾他呀？
4: 哎，等等，出国？谁要出国啊？
5: 妈，你不知道吗？汉语要去瑞士办事处常住啊。
4: 汉语要去瑞士常住，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不只是汉语，还有我跟豆豆，我们都要去。
4: 什么？你们一家三口都要走啊？
5: 是的，妈，一家三口都要走。
4: 怎么这么突然？
5: 妈，我还以为是你让程心故意撵走汉语的呢。只有这样，一切才会如你所愿，不是吗？
4: 不对呀，要这样的话，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豆豆了。
5: 这个衣柜还有豆豆房间的东西都需要你打包。
6: 嗯，好的。
5: 汉语的这些东西也帮他收拾好，他自己会整理的。
6: 好的。
5: 哦，对了，汉语书房的东西也是需要打包的。
6: 好的。
5: 其他不用的就先用到仓库去。
6: 好的，好的。
7: 程心呐，关于我上一次跟你谈的进军美容界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以为汪董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真的是有心想加入美容产业的战局。
7: 这事我已经计划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

既有能力又让我信得过的人。我们克莱百货在中国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而这美容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我可以断言它在未来不可能有饱和的市场。只是做美容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研发团队，在这一方面我需要专业的人才来帮助我。我知道你早期就在乔伊斯的研发中心，而乔伊斯的研

0: 也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支持你，他们可都是张永国带出来的老臣。这董事长选举马上就要到了吧，到时候你还能确信像今天这样稳稳地坐在董事长的位子上吗？啊，程心，你是我眼中的一块宝玉呀。
1: 我很感谢汪董您看得起我，但是我不想成为别人赚钱的机器。对我来说，乔伊斯就是我的家。
0: 但是别人是不是把你当家人呢？啊，关于资金问题你就不用再多考虑了，钱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在美容界够资深又有实验室背景的人。虽然我请你来帮我，但这不光是你为我做事，我希望我们俩共同来开拓这个市场。再说我的目标不在中国，是在新加坡，所以说这个对于乔伊斯我也不会让你太为难。
1: 汪董，我真的很感谢你，不过在乔伊斯努力这么久也握有实权，我留在乔伊斯我有我的理由，而我也找不到离开乔伊斯的理由。
0: 我明白，我明白，可是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的啊拒绝我呀。虽然现在你是高高在上的董事长，可一旦有风吹草动，西野之变不是没有可能的。我是想让你知道你有更好的选择。嗯

0: 又见面了，
1: 你为什么救我？还帮我还了钱。哼，你不是杨桂华的人吗？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杨桂华的人。
0: 不是。
1: 那些照片你是从哪来的？这些问题等你见到我的老板，自然会有答案。
0: 老板？
1: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来整垮你的。 相反，我是来救你的。你先跟他回去吧。他会给你安排一个住处，顺便保证你的安全。等你见到了我的老板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2: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老板到底是谁啊？走吧。
3: 谁是你们老板？啊，董事长，这是人事处送来的5年前保安主任的人事资料。董事长，怎么？
4: 是不是张永明董事长意外身亡的事有了什么新的线索？
3: 也不是，我只是想把事情再查清楚。
4: 啊，
3: 你先去忙吧。

0: 哎呀，这天气怎么热成这个样子？让你别来吧，家里还有冷气。我是觉得他当年使我的领导跟他套套交情，说不定还能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就是这里了。啊，就这里啊。
1: 请问有人吗？请问有人吗？还我们清白！干什么？你们抓我干什么呢？
2: 董事长，董事长，你没事吧？
3: 走开！
2: 怎么是他呢？
3: 不会吧，我们大老远跑来这边，他人不在。算了，我们改天再来吧。
2: 只好这样了。
3: 走吧。哎，走了。哎。

0: 是刘洋回来了。哎，妈，你怎么起来了？哎呀，妈，你怎么起来了？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敲门，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我仔细一听啊，是有人在敲门，可是妈身子太虚弱了，没有力气起来去开门。医生不是叫你不要动吗？
1: 好好躺着，你别动啊，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哎呀，妈整天这么躺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哎，这样，妈，下星期我休息，咱们去看医生，看专家门诊。
0: 哎呀，不用去看了，你看妈都把你拖累成什么样了，媳妇儿也跟人家跑了，你说我怎么就不死呢？早点死了就好了，也不必拖累你。
1: 妈。
0: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这是，
1: 你看你，当年花了那么多钱去给妈换肝，换了肝一点起色也没有。早知道这样的话，何必要受那么多苦，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0: 妈，你听我说，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这养肝呢，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得慢慢来啊。哎，我说妈，你今天的气色就比昨天好多了吗？
1: 哎呀，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儿子，可是这么多年啊，妈这心里头一直很不安。就是当年你拿了别人的好处，哎，妈，咱不提这事儿好吗？哎，你躺着啊，我去做饭。我今天特地给你买了猪肝，咱们吃啥补啥啊？哎，先休息一下啊。
2: 你看，你看，你看，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真够酷啊！
3: 你别闹了，张默，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就给了你一张照片，你居然模拟出了这么多不同的照片出来啊！
1: 不是我厉害，是电脑厉害。这些照片都是用电脑模拟的，虽然说准确度达不到百分百，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2: 可是，胡英啊，你拿这些照片是要干什么呀？
3: 我是为了帮李薇。啊，李薇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一场车祸跟她妈妈走丢了，然后这些年她一直在找妈妈，可是一直都没有音讯，所以我想用这种办法来帮帮她。这样说来，负心汉还是挺可怜的。不过，你找妈妈，你拿个婴儿照片，这是干什么？
2: 这些照片可以模拟出丽薇各个年纪的模样，那么就可以送到公安局，还可以放到网上让大家进行比对。这样一来，我也在想，如果丽薇的妈妈一直在找她的话，看到这些照片就比较好确认了。嗯，哇，哈哈，帅哥，哎呦，帅哥，你真的好厉害呀，真的有两把刷子哎，来，你看啊。 鼠标就这么轻轻的一点，就可以认亲戚了，那还用得着什么滴血认亲吗？

0: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院长，院长，夫人昏过去了。
1: 莫言呐，我想这个手术不能再拖了。
0: 可您不是说了，成功的几率会很低，而且说不定不会醒过来。
1: 可是要是不手术的话，几率会更小啊，你妈妈很快会看不见的。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可是你想想，你妈妈的智力心态退化成这个样子，如果一旦失明的话，她生活在黑暗当中，她的内心会有多害怕呀，对吧？
0: 范叔叔，你让我，你让我再想想吧。
1: 好，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呢，我也不会一意孤行的。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无论你妈妈变成什么样子，她始终是我妻子。
0: 谢谢你，范叔叔。妈，妈，妈，你看得见我吗？
2: 我当然看得见你啊，我的女儿莫言。
0: 妈，你又吓我。
2: 妈没事的，哦。
0: 妈，别说没事了，为什么要对我隐瞒你的病情？你不知道我会担心，我会难过的吗？
2: 傻孩子，妈当然知道你会担心会难过，所以才决定对你隐瞒呢。莫言，若是你范叔叔和你商量我手术的事，你告诉他，妈不愿意。
0: 妈，要是你再也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啊？
2: 就算我眼睛看不见了，但是我的心是雪亮的，我用心还是能看见我漂亮的女儿。
0: 妈，
2: 别难过了啊，很多事也许是老天爷都安排好了的，我们只需要去接受它，就能活得坦然，过得自在。夫人醒了吗？
0: 醒了，看起来稳定多了。哎
2: 呦，那就好。
0: 阿姨，拜托你好好照顾我妈。在范家，除了范叔叔以外，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就只有您了。
2: 莫言小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夫人的。你去忙吧。

0: 喂，对啊，我回来了。这几天豆豆有没有乖啊？
1: 豆豆他挺好的，在我家呢，奶奶帮忙照顾他。
0: 我一会儿呢还要去上班，要不今天下班我把豆豆接回来吧。
1: 好啊，你等我，我这边很快就好。

0: 百货公司刚开张没多久，生意也非常好。你知道的，要不是因为我老公啊，我还真舍不得把店顶出去。
1: 我知道，只是这个店是你的全部心血，
0: 如果你想要维持原有品牌的设计风格，这个我得跟陈总商量商量。
1: 啊，不着急，我等你们电话。
0: 好，
1: 改天一起吃饭啊。
2: 你说范总是不是要把咱们店顶出去啊？好像是，不过干嘛要顶出去呢？百货公司的专柜开幕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算了，上班吧。先生回来了。
3: 夫人呢？
2: 夫人刚刚出去，好像是去参加什么 SPA 的记者招待会了。
3: 李嫂，哎，来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哦，这两天夫人让我收拾她房间的东西，这些原本是放在你房间里的，她让我先搬过来让您看一看，那些是要带去瑞士的，那些是要打包放仓库的。
3: 哦，好的，我待会儿会挑选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再叫你吧。
2: 好的。
4: 这边呢是我们最大的健身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设施。
5: I will show you
6: a beautiful salon.
5: Yes, a beautiful salon for the girl. Okay.
6: Yeah.
5: You can go there and have a look.
6: Thank you very much.
5: Okay. 张夫人。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乔美
7: SPA 比优美 SPA 的规模还大，的确不错。这都要谢谢你啊。谢我？
5: 是啊，你舍弃汉语，让程心成为乔伊斯的主人。我想，张夫人，你和程心还真像母子啊。啊，汪董事长，汪董。
8: 哎呀，你好，你好。
5: 没想到您会大驾光临呢。
8: 这优美 SPA 和乔伊斯的合作，那可是美容业界众所瞩目的呀，我怎么能不来取取经呢？啊，谢谢，谢谢。
7: 听起来汪董，你的意思是要加入我们美容市场的战局了。汪董，你怎么亲自来了？真给我杨桂华面子啊！
9: 张夫人，你好啊！
7: 程心，快快快快来！
9: 张夫人啊，你看程董年纪这么轻，就有这么大的魄力，这在当今年轻人中间可是不多见的呀。
7: 哎呀，其实啊，是他自己争气，我只是做了些。
9: 汪董。
7: 我带你去看看吧。啊，好，失陪了。张夫人，怎么，程董好像对你不太领你的情啊？失陪了。

0: 夫人。
1: 汉宇，汉宇，
0: 夫人，先生在书房，要不要我去叫他？
1: 不用，我自己去，别出声。
0: 哎。

0: 汉语，我好想你啊！你想不想我啊？怎么了？
1: 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我向法院提交的诉请离婚，在你的包里面？
0: 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东西。
1: 这不是你的东西，你敢说这包不是你的吗？
0: 韩宇，你听我说，
1: 你到底背着我做了什么？
0: 对不起，韩宇，对不起。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你为人慕言痛苦自责，我没有办法看着你像行尸走肉那样活着，真的，阿宇，对不起。
1: 别过来！此时此刻，我只希望我的生命里从来就没有你。
0: 阿宇，阿宇。我的汉语。

0: 吴岩，张经理，我是人代表的秘书，您不是在瑞士吗？我回来了，因此麻烦您了，我有很重要的事要找吴岩。今天是蔷薇
1: SPA 的体验会。 所以现在人代表不方便接。张汉语，怎么又回来了？厉总裁，请您说两句吧。艾琳是我们亚洲区的代表，所有的问题都由他来发言。来，谢谢各位贵宾，大驾光临。大家对于美丽的期待和渴望，我们都听见了。
2: 筹备了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为大家在都市丛林里打造一个放松与冥想的天地。今天的体验会，我相信一定会给各位带来惊喜和感动。再次感谢各位光临。
3: 哎，两大集团这次合作实在很令人期待，不知道未来还有新的合作计划吗？
1: 一切都在规划当中，我相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4: 目前，乔美 SPA 只是我们乔伊斯和优美 SPA 展开合作的第一步，未来我们还有最新专利的发表。 这个秘密武器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7年，而这个专利的所有人就是艾琳，任慕言。没有他的回归，就没有新的突破。我敢在此预言，当我们发表新专利的那一天，就会是乔美 SPA
2: 独霸美容界的开始。能不能透露一下新专利的主打成分呢？
5: 一起合作的新产品是何时上市啊？
2: 能不能告诉我们会主打什么样的功效呢？
1: 一切都在研发阶段，希望你们耐心等待。
2: 慕言。
1: 这不是张汉语吗？是啊，他怎么来着？我知道。他来的。跟我走。干嘛？不是，怎么走吧？
6: 快拍照！
2: 快拍照！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快拍！
1: 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来，我带各位去参观我们最新的设施，各位这边请啊，来。
6: 程心。
7: 程心，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的魂都被那个人慕言勾走了，留下这么多记者宾客不管，跟那两个人出去，你也不怕别人笑话？真是。
8: 阿姨，程心，一会儿有空一起吃个饭吗？当然，王董，今天可得让我做东。上次的慈善音乐会啊，多亏了玉晴帮忙，我还没来得及谢他呢。哎，张夫人，您太客气了，咱们家玉晴啊，还只是个孩子。
1: 以后有什么吩咐，你们尽管说。哎，好，来，王董，我们这边请，来，
7: 请。
1: 你还不快走？还要我教你怎么应酬啊？
4: 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就来。快点啊！Thanks
1: for your coming.
6: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1: Bye
6: bye. Bye bye.
4: 李总裁，我不是听说张经理要调到瑞士去了吗？今天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啊？李总裁消息果然灵通，张经理的确是常驻瑞士，这次回来只是处理一些公司事务，很快就会离开的。是这个样子啊？李总裁，我和汪董有约，我先走一步了。嗯，牛四，如果慕言回来的话，请你转告他，我有急事找他。
1: 好的，没问题。
4: 我走了。
1: 看来，不用记者会，程心也会因为艾琳采取行动了。我虽然喜欢慕言，但是，毕竟汉语已经娶了范云了，还有了豆豆。有些人，有些事，是回不了头的。就像我，这次回来，也只能是历练，厉总裁。 走吧，我们该回去听李薇的消息了。
6: 嗯。

0: 今天我带你过来，是有特别的事情要跟你说的。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5年前你从看守所出来，你要决定跟我离婚？
1: 这不是应该问你自己吗？
0: 我只想知道，你所知道的，可以告诉我。

0: 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1: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2: 带货、服饰。
3: 也卖过猪肉。
2: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3: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0: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你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3: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1: 喜欢他不？
2: 喜欢，非常喜欢。
4: 真的喜欢。
1: 已经打入嗲嗲爱姐内部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5: 啊不行，
3: 对，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6: 我要哭了，我的
7: 妈！芭蕾舞，
6: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8: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9: 非常的热闹，哇，
10: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1: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2: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3: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4: 会吧，我觉得
6: 他怎么到处窜呢？
2: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5: 你还行吗？
13: 我要上厕所。
15: 他好可怜啊。
13: 啥人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5: 安琪，
6: 怎么回事啊？
2: 王星月他憋死了。
7: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13: 一言难尽。
0: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8号，省委书记、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1: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更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大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培训和宣传普及，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全省各族群众。要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加强侨界思想政治引领，健全卫侨服务体系，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吸引更多新华侨华人来乡创新创业。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科学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省领导隋忠诚、王俊寿、王一欧出席。
0: 地下矿井粉尘弥漫，环境复杂，矿工每天还都要面对各类未知风险。在湖南，一家企业自研智能开采系统，人不下井也能采矿，把矿工从危险繁重的地下劳动中解放出来。
2: 我们这个操作台是1:1复刻我们井下环境的，操作人员在井上呢，就可以对采云机进行一个操控。
0: 人在操控室，车在地下挖，这就是湖南斯福迈智能科技打造的无人采矿系统。企业的核心研发团队在采矿行业的从业经历平均超过15年。
3: 在十几年前，我们就都下过井，深刻感受到矿工兄弟的这个不容易。像我们国家，因为绝大部分矿山是中小型矿山为主，包括到现在为止还是在采用手工，像气动风镐啊这种去作业。
0: 机器换人，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区别于地上的无人系统，可以依托全球导航系统，井下乌漆麻黑，粉尘大，摄像头啥也看不见，纯视觉方案行不通。井下大功率设备一通电就是强磁场，陀螺仪和磁力计全失效。更关键的是，采矿十几道工序，掘进、凿岩、运输、破碎，每道工序都要用到不同厂家、不同种类的设备。
3: 我们把不同的这个厂家的设备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进行智能化的一个升级，包括加装各种环境感知的传感器，加装我们车身状态的这个传感器，然后集成到我们自己的一整套系统中来。
0: 斯福迈没有走类似汽车智驾的高精度地图加高算力芯片路线，而是自研了一套无人驾驶系统，依靠激光雷达、超声波雷达，加装最少的传感器，用最稳定的算法，让设备在地下安全高效地跑起来。
3: 我们现在这个延时已经基本上可以控制在毫秒级别，相当于实时操作，我们的操作员基本上感受不到延时，操作非常简单。
0: 广西华西有色有600万吨高品位矿石，但因为高硫高温有毒有害气体聚集，这批价值52亿元矿石被圈死在地下，难以开采。依托斯福麦的智能开采系统，矿区实现了凿岩、运输、破碎全流程无人。工人在井下危险区域暴露的时间比传统作业模式减少了90%以上，无人生产出矿超过了40万吨。
3: 未来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智能化技术应用到更多的这个矿山企业中去，像我们湖南衡阳、郴州都是有色金属储藏量比较丰富的地方，把这些矿工兄弟从地下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
0: 眼下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激战正酣，这两天多个项目迎来了最后的决战，让我们看看金牌花落谁家。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日前收官，设置了 U18、U15 两个组别，涵盖长拳、南拳、刀术等30个套路项目，全省217名运动员参赛，共决出全能项目的18枚金牌。株洲市代表队拿下6枚金牌，拔得头筹。长沙市代表队获得3枚金牌，常德市、娄底市、邵阳市代表队各获2枚金牌，
4: 是历史以来一次大的突破，很感谢我们的运动员，这次比赛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了很多。
0: 省运会青少年组定向越野比赛设接力赛和中距离赛两大项目，全省8支参赛队89名运动员先后在桃花江竹海和紫金湾学校展开体力与智力的双重较量。中距离赛考验选手的识途速度、体能耐力和临场判断力，本项目共决出6块金牌，益阳市代表团摘得 U15 女子组冠军，湘潭市代表团夺得 U12 男子组冠军，长沙市代表团包揽 U15 男子组和 U12 女子组冠军。
5: 比赛时，我边跑边看地图，调整节奏，尽量少走弯路。在家门口拿冠军，我特别开心。
0: 昨天，青少年组羽毛球比赛在益阳安化县收官，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530名运动员参赛，共决出30枚金牌。益阳代表队凭借13金8银8铜的优异成绩，位居项目奖牌榜榜首。长沙市代表队凭借6金6银13铜的成绩，位居本项目第二名。邵阳市代表团第三名。其中，益阳市代表队队员葛瑞辰包揽 U12 男单、男双、男团3项金牌，成为本届赛事三冠王。
6: 拿到3项冠军，我内心特别激动，每一场比赛都拼尽了全力。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
0: 湖南省运会青少年组羽毛球团体赛事中，10枚团体金牌，益阳队拿下8枚。益阳深厚的羽毛球底蕴也吸引了来自辽宁大连的小将张伯宁千里奔赴追逐梦想。
7: 在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羽毛球团体赛益阳代表队青少年组中，共有50名小队员参赛，大多来自本土。12岁的张伯宁来自辽宁大连，他3年级时便在当地羽毛球比赛中崭露头角。出于对孩子梦想的支持，父母带他来到益阳安化，在羽球之乡接受训练。10年只有9岁的他，从北方到南方很是不适应。教练安排他和幼儿园年龄段的孩子一起巩固基本功。
8: 我还要和幼儿园小朋友一起练习挥拍，心里有点失落，但是教练一直鼓励我说，基础打好了以后进步会比谁都快。我就告诉自己，别人练1遍我就练10遍，练100遍，坚持下去肯定能追上。
7: 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张伯宁慢慢追赶上来。经过3年的训练，他已经成为团队里的核心球员，在本届省运会中更是拿下羽毛球团体赛女双金牌。
9: 他

0: 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女孩子。平时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让她自己先自己试着打自己的东西，然后打的过程中间遇到错误以后，我们再给她纠正。
1: 张伯宁母亲辞去了国企的工作，一直陪伴在女儿身边，还利用空余时间考取了羽毛球国家二级、一级裁判员证书，成了她最专业的后盾。而张伯宁的父亲每逢大型赛事便从大连赶来陪伴，一家三口千里奔赴，并肩相守。在安化，羽毛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传统与文化。这里走出了唐九红、龚志超、龚瑞娜等闪耀世界羽坛的名将。张伯宁训练的场馆里悬挂着各个羽毛球冠军的照片，他希望未来有一天自己的照片也能挂在这面墙上。
2: 我希望以后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不断突破自己，未来也想成为更专业更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不辜负教练的培养，也不辜负千里迢迢来追梦的自己。
3: 2026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近日揭晓，衡阳县库宗桥镇69岁独臂老人黄玉香上榜。他在小儿子病逝后坚守诚信本心，一笔一笔还清儿子留下的欠款，用质朴行动诠释一诺千金。
4: 在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村，田间地头总能看到黄玉香劳作的身影。他用断臂夹紧锄头，独臂奋力挥动，动作娴熟利落。如果不是空荡荡的袖管，看不出他和别人有啥两样。黄玉香6岁失去左臂，一辈子靠着一只手种田采药箩，辛苦拉扯两个孩子长大。2025年11月，43岁的小儿子蒋世华因哮喘加重不幸离世。悲痛之余，他想起儿子治病和生活留下的多笔借款，不能就此一笔勾销，坚持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黄玉香依靠低保、残疾补助省吃俭用，农闲时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靠各类零散活计积攒收入。没有借条凭证，他就凭着儿子生前的口述和乡亲们提供的信息，一户户上门还钱。有的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他就一趟一趟的跑。
5: 别个也是血汗钱，我呢不问，我心不安，我一年包就还清。
4: 库宗桥镇栾木小学校长常一初偶然拍下黄玉香登门还债的这一幕，故事一夜刷屏。
6: 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了不起，他这个人是不是啊？他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奶奶这种诚信精神。
4: 黄玉香的事迹传开后，乡亲们纷纷以善意回馈善意，不少商户乡邻体谅他的难处，主动提出免除赊账欠款，可黄玉香始终不肯接受，坚持该还的钱一分不少。
7: 发了人家债，等我点子了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有好多有可能有2-3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要没想要叫娃来为难，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为难。
4: 凭借着日复一日的辛苦付出，今年除夕，黄玉香陆续还清了儿子遗留的19笔欠款，合计1.7万元。
3: 今年9月，株洲一位化名为柯欣的23岁小伙因突发车祸不幸离世，家人遵从他生前意愿，捐献了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这些器官将为7名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8: 在株洲市荷塘区，记者见到徐女士时，她正整理着柯欣的遗物，背包上的玩偶是儿子生前送给她的礼物。翻开朋友圈，一张张照片里藏着对儿子满满的追忆。
9: 是我那天在房间里面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娃娃，然后我就把他背到我的背包上面了。他还送过我娃娃呢，
10: 他会说一句 I love you。
8: 7号中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进行了一场器官获取手术。手术室外，徐女士送别了儿子最后一程。8月18号，柯欣因车祸入院抢救，随后被宣告脑死亡。徐女士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和角膜。
11: 妈妈，你想我这个事情帮你完成的，你好好的，有更多的好心人替你走完你走要走的路，妈妈对不起你。
8: 徐女士说，10几年前她自己经历的一场车祸让她深感生命的脆弱，就在那时萌生了器官捐献的想法。 便在省红十字会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对于妈妈的决定，儿子没有不解，而是学着妈妈的做法，主动提出以后也要器官捐献。儿子去世以后，徐女士主动联系了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9: 真正面临的时候，说句实话，浑身都在发抖。我想着，他要是真的会说话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反对我这样子做，因为他可以帮助了更多的人。
8: 面对素未谋面的受捐者，徐女士希望他们替儿子好好活下去，替他走完那些他未曾走过的路，
12: 替他去看看这世间的美好吧，好好的继续活下去，至少我有个某个角落上面他的心还在跳。
8: 柯欣虽然走了，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的角膜还在凝视这个世界，大爱无声却最有分量。
12: 说句实话，比割自己身上的肉还痛，就算是再舍不得，我也感觉能为他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吧。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桂东县部分乡镇受灾严重，连日来各方爱心力量源源不断地为受灾群众送去温暖。桂东欧江镇大平村受灾安置点，一箱箱面包，一筐筐还带着泥土的新鲜蔬菜正在卸车。这批物资由郴州本土企业紧急筹措，从对接需求到装车发运只用了半天。这样的暖心画面在桂东多个安置点持续上演。随着一车车物资陆续到位，矿泉水、米面油等必需品有序发放，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正逐步恢复平稳。
13: 灾情发生以来，不少本土企业主动联系镇村捐赠物资，有效补齐了安置点物资短板。
3: 中国人寿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进村开通绿色通道，全力配合灾情定损与重建保障，
14: 持续紧盯灾后重建需求，全程跟进理赔服务，切实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
3: 立秋过后，长江干流七公岭江段迎来江豚活跃期，江豚成群结伴在江面上嬉戏翻腾。在长江干流七公岭江段，江豚成双成对地出没在开阔水面，时而相互盘旋依偎着露头换气，时而双双滑出水面互相喷水亲密互动。
15: 看看，这就是我们无人机刚刚声呐显示头监测的显示了的画面，这里两头江豚出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可以监测到。
3: 近年来，岳阳着力构建天上看、水中测、岸上管的三位一体监测机制，水下布设的声呐系统能精准识别出多头江豚的声音信号，空中的智能巡航无人机收到信号后快速定位江豚活动区域，岸上搭建数字化指挥中心，实时汇总所有监测数据，实现对江豚活动区域的24小时精准守护。
16: 随着水质的变清，禁渔措施的得力，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间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大鱼，还有成群的小鱼，因为有了这些鱼类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江豚。
3: 据农业农村部2025年长江江豚专项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江豚种群数量恢复至1426头，较2022年的1249头增加177头，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其中，洞庭湖江豚种群数量已达194头，活动范围进一步向湘江、资江、沅水等内河支流延伸，江豚的生活圈正变得越来越大。8号下午，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在岳阳开赛，赛事为期2周，设女子、男子各8个重量级比赛，来自全国30多支代表队800名运动员参赛。首个比赛日率先进行女子49公斤级、53公斤级赛事的激烈角逐。在女子53公斤级赛场，湘西选手胡玉婷在前2把试举失利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最后一把稳稳举起93公斤重量，拿下抓举冠军。昨天，2026年自然资源部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在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举行。启动仪式当天，从山顶到海洋，自然资源科技成果科普巡展湖南站正式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系统呈现自然资源领域深地探测、深海勘探、深空探索等重大科创成果。昨天，全省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主题展演比赛决赛在长沙举行。参赛作品均取材于一线教师的真实经历与日常点滴，由师生自编自演。 决赛现场，十支团队通过朗诵、音乐剧、情景剧、常德丝弦等形式各展风华。一段段精彩的演绎，呈现出湖南教育工作者传承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风采。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航目前一股冷空气正自北向南徐徐南下，北方率先迎来大范围降温，多地降温幅度超过十度，局地降幅达14到18度，浓浓秋意扑面而来。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将给中东部地区带来降温。降温后，各地气温普遍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北方降温力度更大，降温过后偏低幅度也更明显。相对而言，南方的降温力度会小一些，不过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以上，以闷热天气为主。我们湖南今明两天受到干冷空气补充南下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自北向南风力有所加大，平均气温降幅4到6度。眼下正值夏秋转换的时节，冷空气活跃，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好着装，谨防着凉感冒。来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18到29度。长沙岳麓山晴，20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晴，21到32度。湘潭市韶山晴，20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21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阴，19到28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21到32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晴，19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阴，20到28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18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晴，22到32度。桑植县京藏多云转阴，19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长沙松雅湖晴，22到32度。
1: 手机连通了你与世界，也替你走了脚下的路。

0: 经积累至500公里。
1: 下山的路走这边，
2: 在这儿，
3: 我再走一段，小心点。
4: 走出屏幕，脚下的路自己决定。
5: 早上5点从镇上出发。
6: 注册账号，
7: 拿到绿色东西，
6: 准备点赞，
8: 给我点点关注哦。
9: 算法替你筛选了信息，也给你筑起了茧房。
0: 猜你喜欢以下内容是否推送？
10: 屏蔽推送，继续翻译本书。
9: 跳出算法，严厉的世界，自己选择。
11: 生成答案，
12: 给我答案，
11: 我解答，
12: 告诉我答案，
13: 给我正确答案，
12: 生成答案。
14: AI 给了你答案，你却交出自己的判断。
0: 需要我为你生成正确答案吗？
15: 不，整理错题知识点。
14: 驾驭 AI， 脑中的答案自己判断。
16: 工具不是挡住生活的墙，让它成为看见世界的窗。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 这里是九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2: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3: 徐州地锅鸡选材一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和饼呢饼界菜香，菜界饼味。
4: 无锡酱排骨汤是灵魂，是点睛一口。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6: 阿姨，程心一会儿有空一起吃个饭吗？啊，
7: 当然当然了。王总，今天可得让我做东，上次的慈善音乐会啊，多亏了玉琴帮忙，我还没来得及谢她呢。哎，
8: 张夫人您太客气了，咱们家玉琴啊还只是个孩子，以后有什么吩咐你们尽管说啊。
7: 哎，好，来王总，我们这边请。哎，
8: 好好好，
7: 来，
8: 请请请。
7: 你还不快走，还要我教你怎么应酬啊？
9: 你们先去吧，我一会儿就来。
7: 快点啊。
10: Thanks for your coming.
11: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10: Thank you. Bye bye.
11: Bye bye.
9: 李总裁。
10: 我不是听说张经理要调到瑞士去了吗？今天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啊？
9: 李总裁消息果然灵通，张经理的确是常驻瑞士。这次回来只是处理一些公司事务，很快就会离开的。
10: 是这个样子啊。
9: 李总裁，我和汪董有约，我先走一步了。嗯。牛四，如果慕言回来的话，请你转告他，我有急事找他。
12: 好的，没问题。

0: 今天我带你过来，是有特别的事情要跟你说的。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5年前你从看守所出来，你要决定跟我离婚？
1: 这不是应该问你自己吗？我只想知道你所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好，我告诉你，因为你后悔跟我结婚了，因为你不相信我，怀疑我是害死你姑姑的凶手。我从来没有这样想。
2: 也没有这样说过。你有，人无言，法院寄来的通知书。你后悔了，所以你跟法院申请了离婚。因为你后悔了，所以你跟范云在一起了。因为你后悔了，所以我放你自由。你都已经做出这样的选择了。
0: 你为什么还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找我？你知道我多恨我自己，你明白吗？我恨我自己像一个卑劣的小人，爱着一个永远都不属于我自己的男人，恨我忍不住去妒忌范云所拥有的幸福，这有多可笑，你知道吗？慕言，对不起，让你承受这一切。可是，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你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全部都不是真的。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爱上你，我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是你害死我姑姑，我也从来都不愿意跟你离婚。是范云，是他害我们的，是他向法院诉请我们离婚的。 你等一下，这张诉请离婚通知书，我是今天才看到的。你知道我是在哪里找到的？我是在范云的包里面找到的。你看到上面写的“张汉宇”这三个字，这字不是我写的，慕言。
2: 我相信你也见过这张纸是吗？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过想要跟你离婚的念头，一天也没有。是范云他让你相信我要跟你离婚。你看上面这个章，这个不是我的章，这个不是我盖的章。所以，是范云让我们彼此误会。
0: 然后逼我们签下离婚协议书。在我们离婚以后，我以为你会跟程心在一起，我没想到，你自己走了出来。后来我听说你发生了车祸，被火烧死了，新闻也是这么说的。我真的以为你死了，知道吗？你知道那段时间里。 我有多自责吗？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为了要报仇，所以我才会想去夺回乔伊斯，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娶了范云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范云他为了得到我，他竟然用我的名义去诉请离婚。

0: 我这次流泪了，请你相信我，我的心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爱你。来不及了，你知道吗？一切都来不及了。你不是要去瑞士了吗？还有豆豆，韩宇，我们都已经错过了彼此。我们还来得及。不，不是这样的，不可以。你以为？
1: 范云做了那些事情，我还能跟他过吗？
0: 可是汉语，别人会怎么看我们？豆豆怎么办？没有人会去想当初范云是怎么害我们的，没有人会这样想的。
1: 豆豆的事，我会想办法解决的。可是范云，我绝对不会原谅他。
2: 来来来，玉琴，多吃点啊！阿姨看你啊，最近又瘦了。来，多吃点。
3: 谢谢阿姨。汪董事长，我们诚心是后生晚辈，虽然是乔伊斯的董事长，但在很多事情上还是得仰仗您老的提携。您可别吝啬，给我们诚心多提一点建议啊！
2: 张夫人，您这是客气了。诚心呢，是我所见的年轻人之中。
3: 最有能力和见解的，我在想啊，用不了几年，我们这些个老家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哎呀，
2: 您这么一说呀，我可是要得意的飞上天了。您老阅人无数，还这么看得上我们诚心？哎，诚心
3: 真是一个人才呀，所以我才。
1: 千方百计的想要把他网罗到我的麾下来。可是他对乔伊斯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想啊，这一定是受了张夫人的影响吧？啊？哦，乔伊斯是永国一生的心血，这诚心当然会全心全意的付出了。哦，看来汪董是真心想跨足美容市场。
3: 恐怕我们之后有竞争对手了。所以我想啊，怎么能够把你这个可敬的对手拉拢过来，免得这一场仗我打得太辛苦了。哎呦，客气了，客气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3: 怎么了？心情不好？没有，只是有些累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我看你老往儿福院跑啊。
2: 就是帮儿福院办一场慈善音乐会，给那些孩子上一些音乐课程。
3: 啊，是诚心小时候待过的儿福院吧？啊？
2: 爸，你怎么知道的？
3: 就这点小事，你爸还能不了解吗？您老望儿福院跑，不就是因为喜欢诚心吗？才不是呢！他不喜欢你女儿。爸，你笑什么？他不喜欢我女儿。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帮他？您帮他，是因为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您也是同意的呀。嗯。所以，你就别管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这不重要。这怎么不重要啊？
3: 诚心他是个人才，这没错。这个人很有野心和雄心。可你想过没有啊？
2: 你爸这集团以后要交到你的手上。如果他不是我未来女婿的候选人，我可就没有必要给他这个机会了。
3: 那以后要是我的结婚对象是一个不懂商场的音乐家，那你还把集团交给他呀？哼，所以你不会嫁给音乐家呀？嗯？你喜欢诚心，我也很欣赏他。

0: 可总不能为了这些，我就无条件的去拉拢一个和我们毫不相关的人吧？你放心，你爸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可我和程心都是商人，那商人和商人之间，就讲究一个既得利益。程心的野心，我知道。
1: 如果程心他不是心甘情愿的喜欢我，我才不稀罕呢。
0: 傻瓜，一个成功的人永远不会把真心二字挂在嘴边的。只有那些无用之才，才用这所谓的真心来博取别人的同情。程心他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就没有真心这回事。如果有一天， 他无法去除这个所谓的真心，那他注定只有失败。到时候，你也就不会再喜欢他了。哎，好了，不要再去想了，这些事儿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嗯。哇。
2: 下雪了，
3: 对呀，好漂亮的雪。
4: 对呀，当年林淑媛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流产了没有？人一说人慕言不是他的孩子，那人慕言究竟是谁的孩子呢？哦，
5: 对呀，
4: 可以把人吞进去。
5: 对，
4: 林淑媛，我问你。
2: 知不知道任慕言的爸爸是谁？
3: 你不要一直学我讲话好不好？
2: 林外婆，你帮我画一只蝴蝶。好啊。
4: 画一只蝴蝶送给你哦，快点！曾
3: 外婆，林外婆生病了，你不要生她的气。嗯，嗯，
4: 早晚有一天被她给气死。嗯，怎么了，范云？
3: 妈妈，
4: 宝贝，你先去玩一会儿吧。
3: 嗯，好的。
2: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了这是？汉语他不会要我了。哎呦，好端端的他怎么会不要你了呢？啊？汉语他发现，是我向法院提交他跟任慕言离婚诉讼的事情了。
4: 什么？
2: 是我做的，是我做的，我恨任慕言。
4: 我恨他抢走汉语，我恨他怀了汉语的孩子，我恨他。傻丫头，你不要胡说八道。嗯，谢谢。走走走，跟奶奶回房去。傻孩子。
2: 林外婆，我妈妈怎么了？啊，我们是小孩，不要知道的太多啊。我们画画吧。
3: 好。
2: 没想到，汉语和慕言是这样被范云拆散的。

0: 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能在记者面前这样张狂地带走慕言？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举动会给慕言造成多大的伤害？
1: 程心，我今天是因为有非常重要而且必须马上解释的事情，才会带他。
0: 够了，你都已经要带老婆女儿去瑞士了，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好吧，我告诉你吧，程心。
2: 我今天才发现，当年之所以我会和慕言离婚，原来全都是范云害的。要不是因为这样，今天慕言还是我的老婆。
1: 但他现在不是。
2: 够了，不要再因为我挑起你们无谓的争吵。汉宇，程心说的对，就算我们是因为范云而离的婚，也都离了。我不可能再是你的妻子了。 我真的没事了，就算有什么负面消息，我也会坦然面对的。现在，能不能请你们两个都离开，回去吧。

星星，你们都到哪儿去了？我想望着你们，然后把难过的事情都忘了。可你们怎么都不见了呢？

0: 丽莲，我把陆华带来了。陆华，好久不见呢。你是？
1: 我是张永国的妻子，姚丽。
0: 你是姚丽？你上次不是出车祸死了吗？老天有眼。 让我活到现在，我该怎么办？别着急，孩子，啊，别着急。奶奶，会不会是汉云？
2: 汉云啊，别怕，有奶奶在呢。来了。
3: 范云呢？啊，小姐在客厅。哦，汉宇啊，从瑞士回来了。啊，那个你，豆豆的伤还没有复原呢，早早的让他上床休息了。来，坐坐坐坐坐，汉宇啊，别站着说话，坐下啊。汉宇啊，我看去瑞士的时间呢？
1: 我不去瑞士了。 你没有必要去。一段充斥着谎言的婚姻，也没有必要再继续走下去了吧？
2: 汉宇，你不是说过要跟我还有豆豆重新开始的吗？那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忘了它好不好？
1: 忘了？我被瞒了整整5年的事情，你叫我忘了？你的可恨的手段今天被拆穿，你叫我忘了？
2: 汉宇，范云知道错了，刚才一回来就哭，哭到现在，连豆豆看到了都在问妈妈为什么哭。
1: 是吗？你有脸跟豆豆说，为什么你哭吗？
2: 汉宇，汉宇，你看在豆豆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好不好？
1: 你别再拿豆豆来威胁我了，范云没机会了。 我们完了，你对人不言的伤害，换谁都没办法原谅你。

0: 你不同意离婚是吗？那我们就分居。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已经找到律师。至于豆豆的抚养权还有其他的事情，请给我的律师联系。阿云，我不要离婚，我也不要分居。阿云，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跟法官说。阿云，我不会离婚的，我不会让你跟陈福言在一起的。
1: 阿云，阿云。
2: 奶奶，奶奶，她要跟我离婚了，我要怎么办呢？我跟她离婚，我会死的，奶奶。奶奶，我不离婚，奶奶。
3: 好好，范云呐，我们不离婚，不离婚啊！
2: 不离婚，奶奶，
3: 好好，
2: 我不会跟她离婚的，奶奶。
3: 听话啊！
2: 找我吗？什么时候去瑞士？我不能去瑞士办事处了，请你另外派人去吧。
3: 张涵予，这事你说了算吗？记得你出国前我给过你两个选择，一是离开乔伊斯，二是去瑞士。你以为乔伊斯还是你的游戏室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程鑫，如果是因为私人恩怨，你用这种方法来打压下属的话，那么我现在就跟你说，我立马向你辞职。
2: 小鹿。
3: 杜师长，立刻通知人事部经理，我批准了张涵予的口头请辞，即刻生效。啊！还不快去？啊！张涵予，你休想再踏入乔伊斯半步。是吗？你别忘了，我还拥有乔伊斯30%的股份。 我虽然不当这个销售部经理了，但是我仍是这家公司的股东。程鑫，这不是结束，这是我的开始。当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恐怕你要花上2倍的力气，才能保住你现在的位置。
2: 是呢，你难道不知道程鑫这么干，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想要把你赶出乔伊斯吗？放心吧，小鹿，或许这样更好。你看，董事长改选的日子也快要到了，有很多事情我待在乔伊斯不方便操作。放心吧，有很多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4: 这个位置，5年前，我们也做过。那个时候，你为了打击我，已经做了一件又一件伤害我的事，而现在，又多了一件。范云，一个人如果只能通过伤害别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是很可悲的。
5: 你不用在这跟我讲大道理。没错，我是用了一些手段。要不是我看到汉语这么痛苦悔恨的样子，我也不会这么做。我只是把他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替他做了而已。你所做的只有这些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是如何利用我妈妈逼我离开汉语，离开这座城市。
4: 任慕言。 你别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以假装柔弱的样子，我真的觉得恶心。哼，不错，任慕言，5年之后，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太可笑了，任慕言，你觉得你们俩离婚是我造成的？ 如果你们之间的爱情够坚定，如果你们俩真的有你所想象的那么相爱的话，又岂是我用一些手段就可以打败的？
5: 没错，我跟汉语变成今天这样，不能全怪你。但是你跟汉语不幸福的婚姻，为何总怪在我的头上？

0: 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多行不义必自毙。总有一天，你会为你所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而我，也衷心地祝愿你，想出更多的伎俩，更多的手段，来捍卫你所谓的幸福婚姻。
1: 任慕言，你说什么呢你？
2: 慕言，算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汉语吧。我还有豆豆，我们三个人，我们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真的都需要汉语，全当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你放过他吧，你不要再去找他了。
1: 范云呐，我现在特别想把这个脏兮兮的抹布塞到你嘴巴里面呢。吴英，我告诉你，现在他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你都不要去相信。你知道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吗？演戏呀。不相信范云，那我相信谁？相信任慕言吗？任慕言，我告诉你，不管你有多爱我哥，我也不管你和我哥当年被拆散究竟有多么的不幸，但是我想提醒你的是，现在范云才是我哥的妻子，他们已经结婚了，所以你不要再去破坏人家的家庭，行不行啊？
3: 够了，胡音，你的愚蠢简直太有创造力了，你一个人笨了5年又5年啊，真的挺不可思议的。你能不能不要每次这个女人说什么你都信啊？我建议你去医院吧，检查检查你的大脑，看看里面装的是人脑还是猪脑啊。
1: 该去医院的是你。任慕言，得不到就一定要抢吗？
0: 胡音，很多事情只有自己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说，对于任何人我都问心无愧。我先走了。
1: 站住，干嘛走啊？话还没说完呢，既然要说就说清楚啊。
0: 你要是有任何疑问，就请问问这位好朋友。我不想跟你做任何解释，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相信。
1: 哎，慕言，
3: 胡音，你能不能不要每次他一来你就这么说他？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在慕言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假借你哥的名义去诉请离婚呢。范云，你用的可真是高招啊，对吗？我告诉你，你如果毫不怀疑的去相信一个人，你只会得到两个结果，要么你得到一生的知己，要么你就得到一生的教训。没关系啊，很快的你就会知道你得到了什么。

范云，刚才圆圆说的是真的吗？依依，你要是当时看到汉语自责难过的样子，你也会选择跟我一样的做法。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啊。我不后悔，就算汉语现在不谅解我，我还是不后悔。你知道吗？当他知道真相的时候，当他知道任慕言就是害死姑姑凶手的时候，他有多难过？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乔伊斯的人希望他下台，诚心给他压力，所有人不谅解他，他要疯了，你知道吗？我要是不这么做，他会有机会站起来吗？我奶奶会出面帮他重回乔伊斯吗？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谅解我，也没关系。我爱汉语，我愿意为他承担所有的痛苦。我只要他好好的，我要他抬头挺胸的活着。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到范云小姐了，我想她马上就快回来了，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
1: 头疼，
0: 你又头疼了是吗？
1: 对。
0: 哎呀，那范云小姐马上就要回来了，我扶您，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好吗？
1: 哦。

0: 今天早上，程心开除汉语的消息已经在公司传开了。什么？因为汉语他拒绝了程心，不去瑞士了。我猜张汉语不去瑞士，肯定和艾琳有关。绝对不是因为汉语不去瑞士，这只不过是他的借口。如果程心现在不把汉语赶出乔伊斯，
1: 他怎么会有时间布局下一任的董事长选举？陆华那边怎么样了？陆华那边我已经派人看着他，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只要你决定行动，我们随时可以展开反击。
0: 既然汉语已经被陈心赶出了乔伊斯，
2: 我再也没有办法坐视杨桂华和程心伤害汉语了。是我要向杨桂华全面开战的时候了。我要把加注在我身上的所有痛苦一并向杨桂华讨回来。为什么丽莲要向杨桂华开战？究竟她和张夫人之间有什么恩怨纠葛？这一次，因为公司要成立乔美 SPA，
3: 与优美 SPA
2: 交叉持股，所以我需要每一位股东在乔伊斯与乔美的股份比例。不知道厉总裁的态度怎么样？
3: 汉语，现在你和范云闹着要离婚，那朱明熙那边……他不支持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这一次，我要跨出去，就算最后我输了，
4: 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这回只能当作是背水一战了。这几年来看你活得那么痛苦，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我想，张董在天之灵也会了解的。谢谢你，小罗。哎呀，你和范云又怎么了啊？
3: 不是前几天还兴高采烈地说你们一家三口要去瑞士的吗？怎么刚回国就又和人慕言搞一块了？我不去瑞士，而且我跟范云会暂时分居。分居？好好的分什么居啊？妈怎么突然那么关心我呢？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如你和程心的愿去瑞士，所以你们不高兴了？
4: 我才没那么无聊呢。 你走不走、分不分居，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你们又不把我放在眼里。这夫妻俩要分居，那豆豆就是跟范云在一起了。哎呀，也不知道这豆豆的病好点了没有。

穆言，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带上北极星以后，就是我的了。以后要是你迷路了，他会带领你回到我的身边。

0: 汉宇，妈妈回来了，妈妈为你回来了。
1: 丽丽，程鑫已经开始积极的与各股东活动，同时他在调查谁买走了胡少河的股份。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查出你是案中的收购者。
0: 哼，与其让他自己发现，倒不如我们给他来个当头棒喝。
1: 你想怎么做？
0: 他们现在一定以为能够很顺利的把汉宇这块绊脚石给除掉，那我们就在他们最松懈的时候给他们最致命的一击。杨桂华，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震惊、恐惧、意想不到的表情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有记者会，我怎么不知道？
3: 这不是记者会，这是周刊专访。他们想要报道优美 SPA 的美容王国和之前丽莲总裁的心路历程。丽莲拒绝了很多次，这次好不容易才答应了下来。
2: 只是普通的访问吗？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说？还是有什么事情？
4: 对合作案你有什么看法吗？
5: 张夫人，
0: 我很支持这个项目。
3: 张夫人，您来了，我们总裁还在接受访问，请您稍等一下。
5: 怎么回事啊？我的时间也很宝贵。
3: 不好意思，不会让您等太久的，我们总裁关照过了，今天他要带您见一个老朋友。
5: 老朋友？
4: 可是您却说您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您在英国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0: 在去英国之前呢，那可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我曾经是一位妻子，也是一个母亲。
4: 您在国内结过婚吗？这一点您过去可没提过呀。
0: 我确实有过一段婚姻，只是那个时候我的名字不叫丽莲，我叫姚丽。
5: 你是姚丽？
1: 这是我母亲的墓地。

0: 那不就是汉语的妈妈？
1: 姚丽，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我就是姚丽，乔伊斯集团的创办人，张永国的前妻。姚丽，
3: 你，姚丽，你不是死了吗？你不是说从来没有见过我？你这样装神弄鬼，到底在搞什么阴谋？
2: 啊，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来了。如果我不说的话，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这位杨桂华女士还是情如姐妹的闺蜜呢。哎呀，真巧，又来了一位老朋友啊。

0: 各位，你们见过这些照片吗？我叫陆华，也就是照片上的男人。我是来澄清事情的真相。当年流传张永国的妻子姚丽和我有婚外恋，其实这都是陷阱。而设计陷阱，让姚丽被迫离开张家的人，就是杨桂华。
1: 你们凭什么血口喷人啊！
2: 张夫人，这个男人您认识吗？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3: 请您说一下好吗？
4: 都是谎言，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5: 是不是真的？等一切上了法庭，你向法官说去吧。这一次我回国，除了要拓展优美 SPA 在中国的业务之外，我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我要把这30年以来。 杨桂华对我的污蔑，还有不实的指控，一一的澄清。这30年来，姚丽这个名字被冠上了外女人、水性杨花，甚至是抛夫弃子的恶名。我背负着这个恶名，被迫和我的儿子骨肉分离。 这些羞辱，都是因为当年杨桂华想要取代我，故意陷害我的。我姚丽在这里发誓，杨桂华，所有不属于你的一切，我都要从你的手上一一夺回。
6: 李薇，我真实的身份已经曝光了，所以乔伊斯接下来内部会有很多的动作，你要特别的看紧了陈星、胡少和杨桂华他们三个人，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动向。缪斯，你和艾琳两个人要互相多多的关照，因为我相信接下来的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波折。
7: 你问吧，我知道，在你的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疑问想得到答案。为什么？你既然是汉语的母亲，你为什么不跟他相认？
6: 我以为你第一个会问我的是，我为什么要骗你。没想到，你第一个问的，竟然还是汉语。所以。
7: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跟汉语的关系，也是因为这样，你才带我去英国，并非完全是因为这个。我带你去英国，是因为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我。我曾经跟你一样的绝望，我甚至于认为。 死都不能够解决我的痛苦。我背负了世人的骂名，世界之大，却没有我容身的地方。他们还残忍地逼迫我离开我的儿子。如果当年我没有碰到这一对好心的夫妻救了我，把我带到英国去，又怎么会有现在的丽莲呢？既然这样。
6: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跟汉语相认呢？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不会不思念自己的孩子的。可是当年的我，我没有这个能力为自己平反呢，所以我只有等，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等到我有能力为我自己洗刷一切，还汉语一个无污点的母亲。 这么多年来，我暗中一直在注视着张家，注视着乔伊斯。直到杨桂华和程心这二人夺取了乔伊斯的一切之后，我知道，我不能等了，我必须得回来。
7: 我要替我的儿子夺回一切，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很久，我想回家。
5: 回到我儿子的身边。这条项链是汉宇给我的，它也是你的。
7: 不，慕言，它已经是你的了。再说，孩子，你不是也跟我一样，在找寻回家的路吗？

0: 慕言，你也早就知道莉莉是汉宇母亲了。
1: 程心，程心，哎呀，程心啊，你都知道了吧？啊？以前我也怀疑过，可这个姚丽掩饰的太好了，把我骗得团团转。我想她这次回国肯定是为乔伊斯而来的。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啊？
0: 怎么办？你要不要从怎么设计张涵予他妈妈离开张家开始说起呢？
1: 你

0: 这位是我们优美 SPA 总裁丽莲女士。
1: 丽总裁你好。
2: 你好，
3: 总裁。

0: 你是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既然这30年来他决定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那他根本就不应该再回来。
1: 汉宇，你这么说对丽莲不公平。
0: 谁又对我公平过？汉宇，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的母亲。她不是我母亲。她凭什么说是我母亲？一个在我的生命里消失了那么久的人，突然出现说是我的母亲，这太可笑了吧？怎么？说来就来。

0: 走就走啊！汉宇，也许他有他的苦衷，你都还没有听他解释，怎么能随便定他的罪呢？他有什么苦衷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儿，他有没有回来看过我一眼呢？我甚至为了他立了一个墓。
1: 去缅怀一个根本就没有去世的人，这是一个母亲会做的事情吗？像他这样的人，有资格当一位母亲吗？我知道，我也许没有资格替丽莲说些什么。毕竟我们谁也不是他，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有多苦。 但是汉宇，我只想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心里也许有很多很多的埋怨，但是你不怕有一天你会后悔今天的选择吗？你会后悔你没有原谅他，错过这个机会，就再没有机会可以弥补了。

0: 胡英，胡英，胡英，哎哎哎，哎，胡英，我问你啊，那个丽莲啊，真的是张涵予的妈妈吗？
1: 要这么算来的话，那不就是你舅妈了？
2: 干什么那么八卦？再说了，我怎么会知道啊？就算她是我的舅妈，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会知道？
0: 切，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3: 哎，这个事情你要问，你干嘛不去问你的好姐妹任慕言呢？我可是听说她跟那个厉总裁是一伙的呀。
0: 哎哎哎，又瞎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又想给慕言灌什么罪名啊？
4: 欢迎光临，
2: 有客人来了。
0: 喂，什么客人？负心汉张涵予。
3: 哥，
5: 找我吧。
3: 啊，坐。
2: 嗯，
3: 哥，那个丽莲真的是舅妈吗？如果她真的是舅妈，既然她没死，她为什么不回来看你呢？还有舅舅，舅舅为什么一直跟我们说他死了呢？
5: 别谈他了，不想谈他。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妈，反正跟我没关系。我会告诉你一句，我没有妈。
3: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那范云呢？
5: 我们不去瑞士了，而且我们分居了。
3: 为什么呀？你们怎么可以完全不考虑豆豆的感受呢？即便她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你们也不能这么对她呀。
5: 虽然豆豆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是她比谁都重要，任何人都无法取代她。但是这并不代表范云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利用她来要挟我。
3: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决定要去瑞士重新开始了，你就不能够再给她一次机会吗？
5: 再给他一次机会。你知道我和他的婚姻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谎言。
3: 就算是谎言，那已经开始五年了呀，总不能因为错了这两个字说结束就结束啊。
5: 那你要我怎么样？一直活在这个谎言里面吗？你不是我，你体会不了我的痛苦。
3: 是，我是体会不了你的痛苦。我只是觉得，人越长大，越是要去承担很多的无奈。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可以再好好的想一想。虽然范云做了很多错事，可是这也都是因为他爱你啊。
5: 你不用讲那么多了，没机会了。
6: 董事长已经在等您了。嗯，请。
7: 嗯，
8: 哎呦，
6: 实在太精彩了！
8: 没想到内幕是这样的：张夫人把之前的张夫人赶出去，自己取而代之；程董又把张涵予赶出乔伊斯，也自己取而代之。
9: 这正牌的张夫人呢，现在要来个绝地大反攻了，这才真叫始料未及呀！
6: 程董，真的很抱歉。先前我们在谈合作的时候，我并没有表明我是张永国的前妻。我是这样想的，咱们是生意上的合作，我的过去跟我们的合作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就没有特别的提及。这一点请程董不要见怪才好。
10: 谁没有过去呢？如果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自然单纯，只怕厉总裁这次来锁定乔伊斯为合作伙伴，是有别的目的。
6: 啊，我想，程董，你应该不是一个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的人吧？我虽然是姚丽，但是我也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我选择乔伊斯，纯粹是站在商业的角度做出判断。程董不会因为一段往事 而对我们的优美 SPA 心存芥蒂吧。
10: 厉总裁这样说笑，我诚心一向公私分明。
6: 是吗？我怎么听说张经理是被程董赶出乔伊斯的？
10: 看来厉总裁无时无刻都在注意乔伊斯的动向，那我们要小心应付了。
6: 我个人对于程董是十分的欣赏的，看着乔伊斯在你的带领之下不断的改革创新，销售数字屡屡升高，我想下一届的董事长改选程董肯定很有把握，非程董莫属了。
10: 程梦丽总裁看得起我，倒是十分希望能跟张翰宇一较高下，或许更能够证明张翰宇不适合成为一个领导者，所以他才会输掉乔伊斯董事长这个宝座。
6: 对不起，适不适合不是你程董说了算的，你不要忘了还有很多的股东对汉语是十分有信心的。程心，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不该去取。
10: 厉总裁是在威胁我？
6: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记得我这番话，清楚地告诉张夫人。
4: 董事长找我。
1: 哎，是，但是他正在跟优美 SPA 的厉总裁开会呢。厉总裁。
10: 厉总裁，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吃个饭吧。走好。小鹿，送厉总裁出去。
1: 好，这边请。

0: 这件事你怎么看？
1: 厉总裁这次回来，摆明是为了帮助张翰宇夺回乔伊斯的。通过这次与厉总裁的合作，优美和乔伊斯已经形成了交叉持股的状态，而张翰宇手中原本就只有大部分的股份，虽然会因为优美的介入而被稀释掉一部分，但是如果加上厉总裁的，会比以前更加强大。我倒是很担心，以现在的局面，如果一直到了董事长选举的那一天，我们的胜算不大。
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想不被敌人攻击的最好办法就是你去攻击他，不停地向他进攻。
2: 病情的恶化超出我的预期，我建议你马上安排时间来

0: 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好吗？走。
1: 曾外婆，林外婆。
2: 哎，哎呦，豆豆来啦。
0: 豆豆。
2: 怎么了，豆豆？啊，
0: 豆豆，要不你跟林外婆去玩？
3: 快来快来快来，嘿嘿，看喽。
2: 这小丫头，这是怎么了？
3: 想吗？
0: 想汉语了。
3: 想吗？哦，
2: 来坐。嗯嗯，哦，对了，那个优美 SPA 的厉总裁是汉语的妈妈。嗯，难怪了，我看着他有点面熟。
0: 这个事我倒是不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忽视。
2: 嗯，
0: 任慕言他五年之前跳河失踪，怎么就到了英国呢？还有，如果厉总裁真的是汉语的妈妈，有没有可能他俩串通好了对付我？
2: 有可能吗？
0: 怎么就不可能？任慕言他为了得到汉语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我在想的是，会不会厉总裁也是被他利用的？要不然怎么那么多凑巧的事情？
2: 嗯，要真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先探探厉总裁的口风，看他是站我这边还是站任慕言那边。
4: 嗯，哎，儿童福利院，哎呦我晕呐，女儿，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把我带来这个地方干什么呀？啊，
5: 爸，你不是说你在家里待着无聊吗？这所儿福院呢，是我长期公益捐助的。我在想，你没事呢，可以过来走一走，看看这些小朋友。反正呢，这里孩子多，又只有何院长一个人照顾。
4: 我是说，我想找一个工作挣点钱。哎，你让我到儿童福利院来，我又赚不到什么钱，你还让我在这边花时间呢。
5: 爸，我现在有能力照顾你了，哪还需要你挣什么钱啊？你呢，就当是帮我的忙，让我不要那么辛苦，好不好？
4: 你这说的什么歪道理？我跟你说啊，你要做好事情，你要有钱有闲才来做嘛，对不对？
5: 哎呀，不管了，反正这是慕言道理，跟我走就是了。走。
1: 哆瑞咪发嗦，
5: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6: 记住了。
5: 好听吗？嗯，以后就要这样弹啊。嗯，
6: 姐姐好，
7: 姐姐好，
5: 你们好。哎，玉琴，怎么会在这儿遇到你呀？我刚好有时间过来看看。
8: 哦，啊，玉琴，现在是孩子们的音乐老师了。
5: 啊，对了，何院长，这是我爸爸。爸，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何院长。
8: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何院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叫我仁义就行了。
8: 哎，好好好好。那个，我们儿福院这么多年啊，一直得到慕言的关照。真的是十分的感谢他。
4: 这应该的。这个慕言呢，从小我就跟他讲啊，平时要多帮助别人，等你有能力的时候啊，你就要做好事情帮助别人，回馈社会。这个也是我仁义为人处事的一点简单的道理。这个不用谢，不用谢的了。
8: 慕言，原来是得到任先生的影响，才那么有爱心的呀。
4: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哎，这样好了。这个何院长啊，如果儿福院以后有什么事的话，需要帮忙你就尽量吩咐，没有什么事情我仁义做不到的。
5: 哎，爸，
8: 谢谢谢谢，
5: 这是你说的哦。
4: 啊，是我说的。
0: 到了重要时刻，他却不清不楚的，这怎么弄啊？

0: 回来了，夫人
1: 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没关系，别担心，我这就是老毛病，
0: 气管不太好，这天气呢变化大，这咳嗽就急了点儿。医生说我这是慢性病，一时半会儿的还好不了那么快，这不又开了一点药回来。那就好，那你就请阿姨炖个冰糖梨子给你吃。
1: 就说我要吃的，你多喝几次，那对气管很好的。夫人，你真好，谢谢你。
0: 没想到优美 SPA 的厉总裁会是张翰宇的妈妈，而张夫人和厉总裁之间。
2: 会有这样纠结复杂的过去，穆言，你一直都在厉总裁的身边，他这次是不是为了替张翰宇夺回乔伊斯的经营权呢？其实我是和你同一个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我的惊讶。
0: 并不亚于你。我只是在想，程心，也许会被赶出乔伊斯。其实我爸爸很欣赏程心的，他曾经力邀他去新加坡，共创美容王国，可是却被他拒绝了。他坚持他有留在乔伊斯的理由，你知道。 他非留下的原因是什么？程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乔伊斯不是他的。他若继续留下，也许只会伤痕累累。莫言，我知道他留在乔伊斯。 是因为你，他无法自拔地爱着你，而你爱的人却是张翰宇。总有一天，你会把他伤得很深的。
2: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一切。
0: 你知道，你知道该怎么做，让程心恨你，让他对你失望，让他决定离开乔伊斯，这样他才能全身而退啊！莫言，我知道你不忍心伤害他，但是你的犹豫、你的仁慈，才是伤他的利器。 程心的心里太苦了，他始终在和张翰宇争夺乔伊斯，争夺你，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结局。让他对你彻底死心吧，他才能下定决心离开。而我，能给他，他想要的一切。

0: 我是你的妈妈。
1: 我的妈妈早在30几年前就过世了。汉宇，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可当年我离开你，我是有我的苦衷的。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啊！为了你，才有今天的我，才有历练回到中国。我不是一时无法接受，而是永远无法接受。
0: 一个死了30几年的人突然又出现了，说是我的母亲，你这是在开玩笑？
1: 汉宇，我不是故意要欺骗你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别再
0: 找借口了。这么多年来，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回来看我，可以回来向我解释，但是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回来看过我一次？没有。既然你选择了在我的生命中缺席，那么就请你 永远离开我的生活，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所以请你从此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谢谢。
1: 汉宇，汉宇。 能够活到今天，就只是为了你呀，汉宇。

0: 了，不行。
1: 就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
3: 妈！芭蕾舞，
4: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5: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6: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7: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8: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9: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0: 会吧，我觉得。
4: 他怎么到处窜呢？
11: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2: 你还行吗？
9: 我要上厕所。
12: 他好可怜啊！
9: 咋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2: 王星月，
4: 怎么回事啊？
11: 王星月，他憋死了。
3: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9: 一言难尽。
13: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8: 神经衰弱，睡不着，心烦气躁，动不动就发脾气，
1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全身乏力，人疲劳，干啥都没劲儿。
16: 夜尿频多，老起夜，晚上睡不好，白天打瞌睡，整天昏昏沉沉的。
13: 杜仲补天素丸，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11: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19: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1: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19: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20: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21: 哎，副总，情况怎么样了？
22: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21: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17: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13: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
1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23: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24: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25: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26: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27: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28: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25: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27: 真的太感动了。
17: 明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进来。
1: 董事长，您找的人来了。
0: 好，叫他进来。
1: 请。
2: 董事长，这位是曾世华，他五年前曾和保安主任刘洋共事过。
0: 好，你先出去吧。
2: 是。
5: 董事长您好，我是曾世华。
0: 你和刘洋很熟吗？知道他的为人吗？
5: 在乔伊斯工作的时候，我和他挺好的。他是出了名的大孝子。他母亲呢患有肝病，但是他一直筹不到钱帮他母亲进行换肝，他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难过。
0: 那么你知道他当年为什么火速辞职？我看过他的资料，他提出辞职后三天后就离开了。
5: 因为当年发生过张董事长在顶楼意外猝死的事情，后来呢警方调阅了监控录像，却发现了一点差错。当时呢刘洋是保安主任，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才会辞职的吧。
0: 那么你现在和他有联系吗？
5: 他刚离开的时候我们见过几次面，他筹到了换肝的钱，我们几个同事呢就商量着一起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0: 等等，换肝需要很大一笔钱，你不是说他一直在筹钱吗？
5: 是啊，当时我也觉得非常纳闷，后来他自己说了有一个好心人帮助了他，从那之后我们的联系也就渐渐的减少了。年前呢我正巧在超市里碰见过他，问过他的近况，他说过得还可以，不过他母亲的病情好像没什么好转。
0: 那他现在住在哪儿？
5: 他住在还是老地方吧，没搬过呀。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有人给了刘洋一大笔钱，然后让他母亲去换肝？
0: 很有可能，虽然不能确定钱是刘洋自己借来的，还是有人无故给他的，但至少能够确定一件事情：刘洋担任保安主任，一个月不过几千元的工资，再加上张董刚过世，他就立刻辞职，怎么可能承担得起他母亲换肝的医药费？反正现在知道他还住在老家，可见上次我们去蒲公，他可能正好不在家，只要找到他。很多事情我们就能够当面问清楚。
1: 我的公主殿下，一会儿爸爸来了，知道跟爸爸怎么说吗？
6: 放心吧妈妈。
1: 呀，爸爸来了。

0: 豆豆，
1: 爸爸，
0: 有没有想爸爸？爸爸可想我的小公主了。嗯，亲亲，
1: 想，豆豆每天晚上都想爸爸，想的都哭了。
0: 真的。
2: 汉语，厉总裁的事是真的吗？所以任慕言他一直都知道是吗？他知道厉总裁是你的母亲。所以他接近厉总裁，来利用你是吗？
0: 范云，今天你约我出来，不是谈我们的事吗？我的律师
2: 汉语，我求你了，不要在豆豆面前说这个好吗？
1: 爸爸，你不是说要带我和妈妈去瑞士吗？我们什么时候去坐飞机？
0: 我们暂时不去了。
1: 为什么爸爸不是说要和妈妈还有豆豆永远在一起吗？
0: 范云，请你不要再利用小孩来为你做任何事情，这不会改变我的决定，反而会让我更无法原谅。是这里了。有人吗？有人吗？
3: 也许刘洋根本就不住在这里，或者已经搬走了。
0: 这里有衣服晒着，不像没有人住的样子。有人吗？走吧。
3: 你听，好像里面有打碎玻璃的声音。
4: 哎，让开，让开，让开！哎，妈，您这是怎么了，妈？妈，
0: 快送医院！
3: 快！
4: 慢点啊！好，
0: 走，小心，小心。
5: 莹莹，这是……
6: 还记得上次我找你要过照片吗？这些是我请人用你成年的样子模拟出来的，因为我听说他们公安局对那些失踪儿童是有档案存档的，所以我想你拿去，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
5: 依依，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6: 我不是关心你，你别误会啊，我是关心你妈妈，因为我觉得那个老人家嘛，找儿子找那么久，如果一直找不到的话，那岂不是很可怜，对不对？
5: 不论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我的妈妈，我都要谢谢你。
6: 不用客气。

喂，我马上就到。英英，我必须走了。

0: 人都走远了，还看？屋里门都要看穿了，我哪有看他？干活去。起诉杨桂华的案子，你是不方便出面的，所以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重点是。 你得把握住整个案子。你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只是关于损害名誉的赔偿金额，你有什么看法？
1: 我的重点不在于钱，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要杨桂华认罪，还我清白。所以，这个部分，你看着办就好。
0: 对了，他汉语最近有没有消息啊？为了取得程心的信任，我一直尽量避免和汉语有任何的互动。也对，现在是关键时刻，你可千万不能让程心起疑啊！我也正想跟你说，我和缪斯想要搬到酒店去住。
2: 免得被他们给盯上。好，我来安排。丽丽，你和汉语的事，也许慕言可以帮得上忙。谢谢。
3: 你好，我找厉总裁。
4: 跟他说是范云，
5: 请您稍等一下。总裁，有一位范云小姐找您，是，好的，请跟我来。走。范云来找丽莲干什么？
2: 艾琳呢？人代表出去了，要不要留话给他？
5: 不用了。啊，厉总裁，豆豆见奶奶。奶奶好。好，乖，来来来，坐坐坐。豆豆啊，上次厉奶奶听说你受伤了，我请人送了个礼物给你，你收到了没有啊？收到了，谢谢奶奶。
3: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啊？不疼了。哦，那就好，那就好。豆豆，你可不可以让奶奶抱抱你啊？嗯，去。哎呦，豆豆啊，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范云，你把他教得真好啊。哦，没有，我只是尽到做母亲的本分而已，把我小时候没有感受到的母爱都给他。
5: 不好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去世了，所以我没事没事，是我自己太敏感了，毕竟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才会感到心虚，感到不安。
3: 其实我在来这之前，刚和汉语碰完面。
5: 啊，你才跟汉语碰过面啊？ 他好不好？他有没有问起我？他现在还不能原谅你。不过我会多劝劝他的。再怎么说，您才是他的亲生母亲。是我自己太心急了。我在他的生命中缺席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一回来就想让他接受我。
3: 的确，也太强人所难了。我会多劝劝他的。我婆婆，她对汉语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汉语心里还是想您的。
5: 我明白，你是汉语的太太，肯定在杨桂华那儿。
0: 也吃了不少苦头。不苦不苦，只要能跟汉语在一起，我都不觉得苦。上一回我看到豆豆手上这个胎记，我就觉得很惊讶。我没想到汉语没有遗传我，反而是豆豆。嗯，豆豆啊，你知不知道？
5: 奶奶跟你一样啊，我以前手上也有一个胎记。那现在怎么不见了？奶奶啊，
1: 做了个激光美容，把它变不见了。妈妈也说要把我的小蝴蝶变不见，因为小蝴蝶会让我……豆豆，妈妈是跟你开玩笑的。好了，时间不早了。
0: 豆豆，我们该去复诊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5: 丽奶奶再见。
1: 好，范云啊，以后可不可以常常带豆豆来，让我看一看啊？啊，当然好，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带豆豆多陪陪你。
0: 豆豆，记住哦，以后啊，要常常来看看奶奶哦。
5: 知道了，奶奶，奶奶再见。
1: 再见，那我们先走了。
0: 哎。
3: 小心。哎呀，真要好好谢谢你们两个，你们俩是刘洋的朋友吗？不是，我们是。妈，哎，你听我说啊，妈，那个，他们只是帮我把你送到医院里来的好心人。
0: 那个，二位，我谢谢你们，帮我救了我妈，还帮我付了医药费。医药费的钱呢，我改日一定会还给你们的，好吧？
3: 那刘主任，我们出去谈谈吧。行，那我们到外面去谈吧。妈，我出去送他们了。

0: 说实话，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但是我没什么可说的，也帮不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好吗？
1: 刘主任，我们并不想三番两次的来打扰您，我们只是想知道该知道的，我们就会离开。
0: 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发现，当年张董事长在顶楼意外身亡的监控画面，一次被人删除过。你是当年的保安主任，你不可能连这件事情都不知道。监控画面是24小时不间断的录像，监控出了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向上通报？哎，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而且你说的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根本就记不清了。
1: 啊，再说，我如果应该说什么，也都已经跟警察说过了。哎，要不这样，你们不相信我，那你们去找警察，好吗？也许当年你只是跟警方说了你想说的，但是如果你隐瞒了部分事实呢？如果你的母亲知道你用来历不明的钱替他换肝，刘主任，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钱是谁给你的？ 又是谁让你在监控画面上动手脚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点把握，我们怎么可能直接就过来找你？刘主任，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为了你母亲的病，你常年四处奔波，就算你做了什么，肯定也是不得已的。 所以，你肯定能够理解为人子女的心情。当年，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几乎家破人亡，我婚姻破裂，我还失去了我挚爱的女儿。刘主任，我恳求您能将心比心，让我能够证明我的清白。
2: 我如果告诉他真相，那么我是不是就会被抓去坐牢？那到时，谁来照顾我妈呀？刘主任，我们不逼你，但是请你考虑清楚：如果你母亲知道她一向孝顺的儿子做了违法的事情，她肯定会自责不已。如果你是担心你母亲的病，请你放心，我们全都会替你安排好。
1: 只要你愿意站出来，让真相水落石出。刘主任，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改变主意了，或者是想告诉我什么，请您随时联系我。拜托您了，我们走吧。

0: 妈，你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刚才那两个人来找你干什么？哎呀，妈，哎，我不是说了吗？他们就只是两个路过的好心人。你又胡说，想骗吗？路过的人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啊？那行，我跟你说实话。
1: 他们是我多年前的老同事，早就不来往了。哎呀，你总是说没事没事，就是有事，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亏心事，惹麻烦了？
0: 妈，你看你又多心了。刘洋
1: 啊，你肯定是有事。这些年啊，妈始终是搞不明白，当年你拿出这么大一笔钱让我去换肝。 妈就觉得不对劲儿。哎呀，都是妈这病啊，拖累你了。哎呀，
0: 妈，你在说什么呀？
1: 儿子，这做人呐，最难的就是要面对现实。妈活不了多久了，如果你拿来给妈换肝的钱来得那么不干不净的话，
2: 不管你对人家做了什么，都要还给人家一个清白，你这么做，妈妈才能走得安安心心呢。啊？看来刘洋是知道些什么，只是如果他不肯说实话的话，这件事情又得僵持下去了。
3: 依我看，刘洋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2: 那么你觉得？ 动监控画面的人会是谁呢？
3: 这很难说。哎，你不是说当初你离开顶楼的时候，张朵还没有倒地吗？
2: 不，应该这么说，他当时很生气，而且看起来很不舒服，还有些重心不稳，随时会倒下的样子。我去扶他，他也不愿意。但是即便如此，也不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 监控画面停在你和他争吵的时刻，可见有人要制造你是最后一个和张董见面的人。如果你真的是最后一个和他见面的人，那么监控画面也不需要剪辑。
3: 对，除了我之外，应该还有人和董事长见过面。
2: 这是最大的可能，否则幕后的那个人又何必大费周章的动监控画面呢？
3: 哎，你不是说董事长最后拿来的质问我的快递单在胡少河手里吗？这不是有点太奇怪了吗？
2: 刘洋那边理不清头绪，我们就从胡少河这边下手。胡少河这边由我来出面，我知道该如何让他说实话。
3: 好，谢谢陈鑫。
2: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0: 对了，丽莲这次的事爆发之后，你有没有什么打算？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张涵予？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不会为了张涵予而伤害我。
1: 是吗？说不准我就是为了替丽莲夺回乔伊斯而回来的，而丽莲为了谁，你应该很清楚。
0: 那你呢？你希望我放手？
1: 希望我把乔伊斯还给张涵予吗？莫言，我说过不管任何事，只要你开口，我都会替你完成。程心，你不可以这样。莫言，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留在乔伊斯吗？程心，不要再说为了我，我承受不起。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了别人而活，就算是那些所谓的我为谁做了多少多少努力，那些只是借口。最后。
0: 要承受成功与失败的都是你自己，你明白吗？慕言，你这样说，是因为你还爱着张涵予吗？这跟
1: 张涵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从未正视过我，所以你并不知道我为你做了些什么事。我的成功与失败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在努力让你看见我对你的爱。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会替你完成。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走，我愿意放弃这里所有的一切。
2: 程心，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特别可怕，我怕有一天你会因为我而受到其他的伤害。爱上你是我的宿命，也许有一天我会在你眼前坠落。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请你不要自责，因为在爱情的国度里，我本就是你的臣服者。我知道你不忍心伤害他。
3: 你的犹豫，你的仁慈，才是伤他的利器。程心的心里太苦了，他始终在和张涵予争夺乔伊斯，争夺你，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结局。来，夫人，喝点八宝粥吧。谢谢。
4: 豆豆，来吃八宝粥。
5: 我奶奶呢？
6: 哦，老夫人在房间里。
5: 阿姨，
7: 来了。
5: 豆豆，妈妈去找曾外婆。
7: 什么事，小姐？
5: 阿姨，带豆豆去厨房吃点东西。
7: 好的。

0: 就按这个键，这次可不能再出错了。好，我知道。他突然跟我提起豆豆的胎记，我也吓了一大跳。不过看样子，他好像不知道豆豆是我跟汉语从儿福院领养回来的。他只是说，汉语并没有遗传他的胎记，反倒是豆豆手上有一个。
1: 所以说，豆豆的胎记是遗传他的吗？
0: 这个我倒没什么印象。厉总裁说他年轻的时候手上有胎记，只是后来他去做激光美容把它除掉了。奶奶，我只是担心，汉语虽然现在跟厉总裁关系不好，可他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万一他要是哪天好了呢？万一他跟汉语问起豆豆的身世，要是汉语跟他说豆豆是领养来的，那我该怎么办？
1: 范云呐，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就算他知道豆豆是被领养的，那又怎么样呢？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嘛。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的是，更何况有相同胎记的人。我相信，说什么他也不会知道，豆豆是人慕言的女儿。
0: 奶奶，真的是这样吗？
1: 哎呀，你呀，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豆豆受伤，又和汉语闹成这样。 听奶奶的话，啊，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要是真觉得心静不下来，那就暂时先把心思放到你的服饰店，分散一下注意力。总之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跟汉语硬碰硬，明白吗？
2: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哦，我正好就在附近，转个弯就到了。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谁啊？打电话怎么着急？是我妈，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你先带我去范叔叔那儿吧。阿姨？阿姨不是认不出你来了吗？
0: 我妈，她其实早就恢复记忆了。这些事情，说来话长。

0: 林淑云呐，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就算他知道豆豆是被领养的，那又怎么样呢？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嘛。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的是，更何况是有相同胎记的人。我相信，说什么他也不会知道豆豆是任慕言的女儿。
1: 林淑云，你在干什么？
2: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偷录我跟奶奶的对话？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去画画，少跟我装傻，把东西交出来。
2: 我没有。
1: 你放哪了？我没有啊，我没有。林淑云，你根本就没有装疯卖傻，还有，你偷录我跟我奶奶的对话，究竟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5年前，你一直到慕言的身世，你就一直想要陷害他。你害怕他的身世被震东知道，所以你百般的阻挠我，你不让我去告诉你爸爸慕言就是他的亲生女儿，所以才会酿成那次的车祸。是你害我头部受伤的，害慕言被误认为是杀人凶手，还有人意，所有一切我都知道了。
2: 你甚至于还恶毒的抢走了慕言的女儿，
1: 你闭嘴！我不说你胡说八道，你给我闭嘴！我没有胡说。范云，我现在就要去告诉慕言，豆豆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啊！你把东西还给我，否则怎么样？我就不给你。范云，这次你休想再威胁我。 你所做的坏事，一样都躲不掉。林淑媛，林淑媛，
3: 慕言小姐来了。
4: 陈阿姨，
1: 慕言，
2: 是慕言来了。
1: 娘去哪儿？
2: 我不准你去。
1: 放开我！
2: 我不准你去找他。
1: 你放开我！
2: 我不准。

烟。

你放心，不会有事的。都是因为我。如果我不叫我妈，她也许不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0: 范云，范云，你在做什么呢？
1: 我在找一个录音的东西。
0: 哎呀，范云，你先放下，先放下。来来来，奶奶问你，跟林淑媛到底怎么回事啊？林淑媛不是你推的，对吧？
1: 奶奶，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0: 哎呀，当然是她自己摔下去的，我怎么可能会去推她嘛？哎呀，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奶奶。哎呀，你看看。

0: 咱们家现在一团乱，哎呀，真是！难道你知不知道，林淑媛她根本就没疯，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装的。
1: 林淑媛她没疯？
0: 晚上，我经过她房门口的时候，发现她在听东西，结果她录下了我们俩所有的对话，包括我说豆豆是慕言的女儿，她全给录下来了。她装疯卖傻就是为了这个。
1: 怪啊！我就觉得林淑媛怪怪的，她还跑到我房间里去装神弄鬼的吓我，原来她根本就没疯啊！像她这样的人，从楼梯上摔下去是她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0: 这个林淑媛可真会演戏，把我跟你爸爸骗得团团转。
1: 芷慕言也知道这个事，他们母女俩早就计划好了。
0: 这对母女。
2: 哎呀，怪奶奶当时心太软了，就不该同意你爸爸娶那个林淑媛。范云呢？那个录音怎么办呢？
3: 奶奶，你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4: 慕言，你妈现在怎么样了啊？
5: 慕言，好端端的，阿姨为什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啊？
6: 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看见，当时我和慕言小姐在客厅，夫人听见慕言小姐喊她的时候，不知怎么就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当时跟夫人在一起的只有范云小姐。
4: 范云，
2: 哎呀，这个女人每次碰到她就会出人命，真是。
4: 肯定是她，一定是她，要不然的话，阿姨好端端的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呀？
6: 一定是她推的。
2: 怎么回事？慕言，你说呀！
6: 范云说，是妈妈下楼时不小心踩空了，才会摔下楼的。
2: 哎呀，胡说！什么叫踩空啊？一定是她陷害的。哎，那个什么什么东东的叫，现在怎么样了啊？哎，怎么样了？
6: 范叔叔，我妈怎么样了？
7: 你妈妈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
2: 但是，
6: 但是什么？
7: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过来。慕言，慕言，
2: 淑媛呐，我真是后悔，我那个时候应该把你带回来的，不然的话，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7: 那个什么东，你生了什么女儿啊？你们发展怎么回事？都成恶魔投胎的，是不是？碰到你这么倒霉啊！
2: 请你安静一点，行不行？这里是医院。
6: 人爸，
7: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8: 现在也只能等待奇迹的发生了。放心吧，不会有事。慕言，真是对不起。叔叔，我答应过要照顾好你妈妈，可是我没有做到。对不起。慕言。
6: 打起精神来！阿姨好人有好报，我相信一定会没事的。第二次了，为什么我连我妈妈都保护不了，让她一再的受伤害？如果不是因为我，她也不会留在范家受委屈，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万一……
8: 万一他要是醒不过来怎么办啊？我知道阿姨的事情给了你很大的打击，但是越是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之下，你越是要保重自己。薇，你要勇敢的站起来。
6: 什么是勇敢？为自己心爱的人去奋斗，才有勇敢的动力。以前，妈妈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但是现在，如果他要是醒不过来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去勇敢。
8: 慕言，你别忘，你还有人数要照顾。如果你倒下了，那人数怎么办？还有刘洋的事，监控画面的消失，这些都需要你来解开谜团。
6: 在这之前。

0: 我还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想着一定要反击范云，还我自己的清白，然后跟我爸爸妈妈团聚。可是现在的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我真的好累好累。
1: 慕言，考验一个人的勇气不是看他敢不敢死，而是看他敢不敢活下去。如果你倒下了，仁叔还有阿姨也会跟着你一起倒下。这个时候的你更要学会坚强。慕言，你不用怕，你还有我。如果你累了就休息一下，我会为你扛起一切的。

0: 你说的对，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我不能倒下，如果我倒下了，只会让范云在暗中窃喜。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1: 谁知道啊！我算一算，这爱情的食物链还真是广啊。管好你们的嘴，没发现最近公司的气氛低迷呀？小心惹祸上身。董事长好，
2: 董事长好。

0: 走路。哎，董事长。
1: 。汉宇。
0: 汉宇，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跟踪我？
1: 不是这样的，汉宇，我求求你，跟妈谈一谈好不好？

0: 你还好吗？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1: 木叶妈妈住院了，昨晚在医院忙了一整晚。
0: 你现在是要跟我聊你和慕言的事吗？需要我给你什么建议吗？
1: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那我也实话实说。如果我们俩之间到最后没有任何可能，我希望你清楚明白地跟我爸爸说。
1: 我需要汪董的帮助。我要去新加坡重新开始，你会帮我吗？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要我帮你，可以，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说。
0: 如果到最后，任慕言没有和你一起去新加坡，那我要和你结婚。
2: 到底有什么事情，请你快说，我还有事情。
3: 你和范云还好吗？我听他说，你们不打算去瑞士了。
2: 这是我的私事，我想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3: 好好好，好，我不问你的私事，行了吧？但是，你要离开乔伊斯了吗？
2: 所以呢？

0: 汉宇，就算我有再多的不是，我还是你妈呀。更何况，当年我是被逼才会离开的。如果不是杨桂华设计陷害我，你爸爸也不会误会我把我赶出张家。汉宇，我知道，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你不会原谅我。 可是我保证，很快的，我就会证明我的清白，因为我已经向法院提出起诉了。我要让杨桂华在法律面前还我的清白。
1: 好了好了，你和杨桂华之间的恩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所失去的，并不是你向法院起诉，或者还我一个乔伊斯就能够弥补的。我失去的不是一个玩具，也不是一个糖果。
0: 是因为母亲，
2: 你给我的就只有无尽的孤独。
0: 汉宇，很多事情我也不愿意，我也想把你抱在我的怀里，我爱你，我
1: 好。你不愿意，可我也没有错，那我们要怪，就去怪老天爷吧，好吧？
0: 汉宇，
1: 还有，请你不要再插手我和乔伊斯的事情，也不要再打听我的事。

0: 来了来了。哎，张先生。
1: 嗯。豆豆呢？
0: 哦，豆豆跟奶奶出去了。你找小姐吗？
1: 豆豆不在，那我先回去了。
0: 你要走了？
1: 哎，陈阿姨。
0: 张先生，你来
1: 了。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
0: 夫人从楼梯上摔下来，住院了。
1: 啊？伤得重吗？
0: 到现在还没醒呢，所以我回来收拾点衣服，再赶回医院去。
1: 我跟你一起过去看看吧。
0: 哎，
1: 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2: 汉宇，我不知道你今天来，可是豆豆不在。
1: 我知道他不在，不过现在我要跟陈阿姨去趟医院看看妈。咱们走吧。
2: 哎，汉宇。
3: 不行，我也得去看看林淑媛醒了没。
4: 走走，哎，走走走走，
0: 先生，
1: 哎，好了好了，
0: 你冷静一点。
1: 爸，我们只是想过来看看妈。
2: 我们就是想来看看她醒了没有。
4: 你叫谁妈？你叫谁妈呀？穆言的妈是你这样随便乱叫的是吧？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你这个老婆她害的。
2: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是她自己摔下去的好不好？
1: 闭嘴！
2: 我为什么要闭嘴？汉宇，你知不知道，任慕言他妈妈根本就没有疯，这么多年在我家里装疯卖傻，他要是没有阴谋的话，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哎呦，我纠结呀！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们淑媛明明是被你们范家害瞎的，你还反咬她一口。好，我今天不打得你满地找牙，我就不姓任。
0: 哎呀，任先生，这里是医院。
4: 医院正好，待会儿就有人好好的医治。
1: 哎，爸，别冲动，
4: 不要叫我爸。我不是你爸。
5: 爸，怎么回事？
4: 张汉宇，还有你这个恶毒的婆娘，我警告你们，离我女儿远一点。你们要是再敢靠近慕言的话，你们就等着被催吧。
5: 进去吧。
1: 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
2: 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是他自己摔下去的。是真的，不信你去问爸爸。任慕言他妈妈的脑子里有一个血块压着他视神经，他才会渐渐看不见的。
6: 你这么急着找我吃饭，是不是我和你合作的事情有了新的想法啊？
1: 人总是要面对挑战。我想了很久。汪董，您说的对，离开乔伊斯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
6: 好啊，太好了，这天地之大，只要你有理想，哪儿都是你的舞台。乔伊斯是个老集团，改革有限，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两个可以共同追求创新。

0: 能跟你合作，太让人兴奋了！来来来，我们再干一杯！来，哦，还有件事情，我要跟你确认一下。这个，就是你和玉婷的事情啊，现在是闹得沸沸扬扬。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1: 汪总希望我怎么处理？
0: 你让我说，那我就实说了。 我想等你离开乔伊斯以后，把你们俩订婚的事情给办妥了，怎么样？来，来干！<好 S 1>

0: 我来做例行检查。阿姨，你怎么了？没事，别担心。
1: 没事，就是晚上没睡好觉。我看你24小时都在照看院长夫人，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吃不消的。哎，没关系，我行。
2: 喂，是陈阿姨吗？是是是，警察通知啊，我儿子有消息了。啊，
1: 陈阿姨啊，我们找到一个疑似你儿子的人，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已经死了。什么？可能死了？你是说，
2: 我找了一辈子的儿子，他已经……
3: 死了！阿姨，阿姨，怎么了？一直看着我。你还好吗？我看起来不好吗？ 要跑医院，还要工作。慕言，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走更远的路。走更远的路？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往哪儿走。以前我总想着带着爸爸妈妈背上行李，就这么往世界地图上一指，指到哪儿，那我们就去哪儿，环游世界去。 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妈连一次飞机都没坐过。
4: 慕言，如果我能为你建立一个新的王国，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去创造新的梦想吗？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2: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1: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2: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3: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4: 哎，副总，情况怎么样了？
5: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6: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13: 哇，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4: 结冰了，哥在吹。
13: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4: 你完了，今晚。
15: 吃进去很妖娆。
14: 哎呀，好素了。
1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5: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7: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4: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8: 对，
14: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8: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0: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9: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20: 就希望大家整点整点活。
19: 走，嗨，玉言。
21: Hello。
19: 哇，这是你泡的茶。
21: 对。
19: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21: 天哪，
20: 你是在剪头发吗？
21: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20: 好。
19: 你把家都搬来了。
21: Do you want to try?
22: Yeah. 好好看。
19: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23: Relaxing.
24: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20: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24: 你看到了吧？
19: 看到了。
22: 哎呀！全场正装认送一个，
25: 金卡翻倍，
26: 全场任选正装。
19: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7: 为什么你要离开乔伊斯？
6: 离开中国去新加坡。
27: 新加坡？
1: 其实我爸爸很欣赏程心的，他曾经力邀他去新加坡共创美容王国。
2: 程心，你不能这么利用玉琴，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3: 我没有利用她，她很清楚我对你的感情，我和她之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2: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3: 再复杂的事情也要用简单的心去看待。慕言，难道你还有留下来的理由吗？还是要等张翰宇离婚再回到他身边？
2: 程心，我非常感谢你总是为我着想，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是留在乔伊斯或者是离开，都不要再考虑我了。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是你离开的理由，也不可能是你留下来的理由，你懂吗？
1: 夫人，对不起，我没办法再继续照顾你了。昨天警察给我来了消息，我找了一辈子的儿子已经死了，如今我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4: 啊，你怎么来了？
5: 啊，
4: 来，快坐会儿。
5: 啊，好。哎呀，你呀，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要总是动不动的就留在医院里加班，真以为自己还年轻吗？
4: 妈，跟你说吧，医院的宿舍也挺好的，挺舒服的，没事儿。
5: 再舒服也不如家里面好。
4: 哎，那倒是啊。我跟你说，妈，我这一回来啊，才发现陈雪之前晕倒了，然后请辞回家了，我还要帮淑媛再找一个护理呢。
5: 哎呀，你呀，就是菩萨心肠，难怪被那个林淑媛骗得团团转。你知不知道，林淑媛她根本就没有失智，却在家里装疯卖傻的。这要不是范云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会被她蒙多久呢。
4: 你等等，妈，你是说淑媛在受伤之前已经恢复智力了？
5: 可不是吗？所以说啊，你以后不要怪妈总说林淑媛，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4: 不对呀，这怎么可能呢？淑媛要是恢复了智力的话，他怎么会骗我呢？
5: 这你等他醒了问他呀。哼，等他醒了，说不定又耍什么鬼花招呢。真的，我告诉你啊，这回就是林淑媛醒了，你也休想再把他带回我们范家。依我看，你还是尽快跟他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吧。
4: 妈，话不能这么说，你说的。
5: 怎么说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4: 进来。
2: 范叔叔，奶奶。
5: 你不要叫我，我受不起。
2: 范叔叔，你一早找我有什么事？
4: 慕言，是这样，你陈雪阿姨呢，身体不太好，请辞回家了。我想替你妈妈再找一个看护。
5: 对了，提到林淑媛，任慕言，我问你，你早就知道了，你妈妈一直在装疯卖傻，对不对？你妈妈一直装傻在我们家，她想干什么呀？你们母女有什么企图啊？到底打算干什么呀？
4: 妈，
2: 没错，我妈在跌落楼梯之前早就恢复智力了。
5: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4: 慕言，你给我说清楚，你和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做？
2: 范叔叔，其实我妈在不久前就恢复智力了，她装傻留在范家，
27: 是为了要帮我找到范云陷害我的证据。从间谍案开始，害我爸爸失踪受伤，甚至设计逼迫我和汉宇离婚，这一切奶奶都是范云做的。而您又暗中帮了范云多少呢？范叔叔，我妈这次从楼梯上跌落下来也和范云有关系。出事那天晚上，我妈非常紧急地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回到范家，因为她发现了范云的秘密。只是我当时晚到一步，结果我妈却意外坠楼，当时范云就在她的身边。
1: 你
27: 奶奶，您和范云这样陷害我妈吗？您不怕遭到报应吗？
1: 哎，
4: 妈妈，妈，妈，你别说了。莫言，莫言，我想这可能有些误会吧。啊，
27: 我和范云之间的事情，不是误会两个字就可以解开的。范叔叔，我非常抱歉，在我妈妈生病的时候，让你知道这个消息。这两天，我想得很清楚了，等我妈妈恢复好一些，我会带她离开。我不能，也不允许再让她留在您的身边了。

0: 我拍二，你拍三，来我拍四。
1: 老夫人您好。
2: 曾外婆。
3: 哎，豆豆乖。范云呢？
1: 小姐说她要去店里。
3: 哦，
1: 稍早啊，陈嫂来过，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她说她没办法再照顾院长夫人了。
3: 嗯，走了也好。豆豆啊，曾外婆要去换衣服喽。
2: 嗯，好，曾外婆拜拜。
3: 嗯，拜拜。
2: 嗯，难道林外婆以后都不回来了吗？
1: 你这孩子，小孩子不能问那么多的，啊？
2: 嗯，哦，
1: 对，乖哦。
4: 妈，对不起，我今天跟范叔叔说了实话，可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妈，你都是为了我，我当时就应该坚持带你走，要不然你也不会。妈，我求求你，你就醒一醒吧，醒过来了我就带着你，我们母女俩离开这里，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你就快点醒过来吧。

0: 哎，你好，我是来照顾院长夫人的。哦，
1: 这是我的名片。
0: 啊，
1: 以后我妈妈就麻烦你了。
0: 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以后我妈妈有什么事情，请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的，你放心吧。

0: 好可爱啊，长得好像妈妈。
1: 像我吗？我看啊，倒像他爸爸。
2: 没有，他真的很像你的。
3: 嗯，他不是。
0: 你还记得他啊？院长夫人的女儿，她真的好可怜。
2: 听说啊，院长夫人又昏迷住院了。
0: 对呀，我还记得她，她那个时候好惨，好可怜哦。怀孕马上就要足月了，结果小孩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听说啊，她最后还去跳江，结果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呢。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竟然又回来了。
2: 苏佩，你有印象吧？他小孩死的时候，你还没有离职。
3: 啊，那么久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0: 哎，每个人跟孩子的缘分不一样。苏佩，你看你的女儿多可爱啊！
2: 嗯，乖啊，看这里，看这里。
4: 你倒是说句话呀！啊，现在是我先遭殃了，可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这个姚丽还敢威胁我，说乔伊斯是张汉宇的，这不摆明了就是冲咱们两个人来的吗？
5: 他那么想要乔伊斯，那我们就给他。
4: 哎，什么意思啊？
5: 不管我们在乔伊斯待多久，付出多少心血，世人的眼光也只会当我偷了张汉宇的位置。而你，虽然当了三十几年的张夫人，不也是被人质疑你这个张夫人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吗？
4: 莫非你已经有了好主意来对付姚丽了？
5: 你放心，我自然有别的路能走。我不是张汉宇，不会坐等别人攻上门来才后悔知道反击。

0: 你只要相信我，什么也别管，别多问，我自然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身体受得了吗？要不要休息一阵子？
2: 没事的，我可以的。再说，我妈一时半会儿醒不了，范叔叔也帮我找了新的看护。
1: 你说，这老天爷就不能够让好人好好过吗？
2: 都怪我。明知道不能让我妈继续待在范家，我却没有积极的劝她离开。丽莲，我真的好后悔。
1: 孩子，不要沮丧。当前后左右都走不通的时候，那就是命运要让你向上飞的时候了。
2: 嗯，
1: 成功的道路往往都是窄小而充满荆棘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智不够坚定，无法隐忍，那么你就会成为痛苦的奴隶。你知道吗？奇迹来临的时候，往往都是在你想放弃又未放弃的那一刻。就拿我来说吧，为了汉语，我忍耐再忍耐，我等了30几年，我终于和我的儿子见面了。虽然他现在还没办法接受我，可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很满足了。
2: 其实汉语是非常想念您的，他只是一时没有办法释怀罢了。
1: 是吗？
2: 我记得以前他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过您，他还跟我说，虽然没有太多小时候跟您的记忆，但是他依然记得你以前跟他唱小星星的样子。还有这条项链是你留给他的唯一的东西，他一直都非常的珍惜。如果不是因为他想念你，他又怎么会替他以为已经死去的你立了墓碑来悼念呢？他今天这样对您，只能证明他有多在乎您。丽莲，您都等了那么多年了，不差这一时，您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会想通的。

0: 你穿这个肯定好看，试试吧。
1: 你看一下这双鞋。
0: 哦哦，你看这个怎么样？
1: 这款很适合你的，这款包包今年很流行的，你看它非常的小巧。

0: 护英小姐，你来了。
1: 啊，范云不是跟我说今天这儿有活动吗？他约了我，他自己还没来啊？
0: 可能快到了吧。啊，
2: 来了来了，我来了。
3: 哎呀，豆豆，
4: 英英姑姑，
3: 你今天来是不是来做小帮手的呀？
4: 嗯，是丽奶奶要带我出去玩。
3: 丽奶奶？
1: 哎，丽总裁来了吗？
0: 来了，在那儿。
1: 啊，丽总裁。
4: 丽奶奶好。
5: 好，乖，豆豆，你今天好漂亮啊啊！
1: 丽总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胡音，是姑姑的女儿。啊，这位是丽总裁，是汉语的妈妈。
5: 算起来，我还是你舅妈呢。这都过了几十年了，想当初你妈还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结婚呢。
1: 不好意思啊，我对您不是特别有印象，因为我妈妈以前也没怎么跟我提起过。厉总裁，您的衣服已经给您包装好了。
5: 好，行，
1: 帮厉总裁提上车。嗯，豆豆，跟厉奶奶出去要乖，知道吗？
4: 知道。
1: 你有蛀牙，不能吃糖哦。嗯，去吧。
5: 来，我一会儿送他回来。
1: 辛苦了。
5: 哪里？改天我们一块吃个饭吧。嗯。来，豆豆走。
1: 跟奶奶走吧，小心哦。哎，你们两个有联系也就算了，你还让他跟豆豆玩，你不怕我哥知道了会生气啊？你哥他不高兴我的事儿多了去了。再说了，丽莲再怎么样也是豆豆的亲奶奶，跟她处好关系总是没错的。我现在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呀，别说了，哎，看看东西吧。
6: 哎，你快来看这个。哎，我去。
0: 你们都过来看重大新闻啊！快快。啊？
7: 什么呀？
6: 哟，是个大阴谋啊！你看看。对啊。
0: 怎么
6: 会这样？
1: 听说公司要裁员了，你们知道吗？
0: 真的吗？
1: 你知道
6: 啊？裁员了？没有啊。
1: 董事长。董事长，公司里的所有职员都接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8: 别慌，通知下去，30分钟后，所有经理及以上的同仁到大会议室开会。
1: 是。
8: 今天所有同事收到的匿名邮件，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信件里的内容完全是谣言。目前公司没有任何人事上的异动。更没有优美 SPA 入主乔伊斯的忧虑。至于乔美 SPA， 是我们乔伊斯的关系企业，但是所有的运转体系上呢，都是各自独立，也不会相互影响。因此，请各位同仁回到各单位后，传达公司的看法与立场。无论将来公司有任何变化，都绝对会让大家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9: 又说是谣言，又说会为大家做最好的安排，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10: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11: 楚心，嗯，我有点事要跟你聊聊。
8: 好。
11: 看来张翰宇他妈妈是有备而来的，恐怕你这个董事长的宝座坐不稳了吧？哎，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8: 胡副总，你在开什么玩笑？当初你手上有些股份，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能帮到我的吗？你还不如跟我说实话。当初张董意外身亡的时候，还有谁在场？
11: 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保证我安然无事吗？
8: 那个人是谁？
11: 我只是用嘴巴这么一说，你就能相信吗？你还没回答我，你准备怎么让我安然无事？
8: 你觉得你现在有筹码跟我谈条件吗？
11: 哟，真不巧，我还真有一个筹码。他是能洗清任慕言清白的关键证据，他能证明任慕言不是最后一个见永敏的人。你看， 我都把事情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我还有没有筹码？这样吧，换我给你三天时间，你给我一个保证，如果你能保证我安然无恙，我就把证据交给你。记住，一定要有具体的保证。
0: 先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
9: 就这个吧。
12: 哎，对对对对，
9: 今天这个账无论如何你得给我要回来啊。
12: 放心放心，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了。
0: 这个挺
13: 好，可以看一下那边的衣服，特别流行。
9: 哎，你说的是哪个女人啊？
12: 就是里头那个穿银色衣服的女人，看见没有？长挺漂亮的。
0: 周夫人，到这边看看。
12: 她呀，就是这儿的老板。
9: 哦，是吗？
12: 还是明清医院的千金小姐呢。
8: 你说她能帮你把钱还了，凭什么呢？
12: 总之她呢，有那么一点小把柄在我手里，
9: 是吧？那你还不快去？
12: 哎哎，好好，我去我去。
0: 周夫人，我觉得有一些衣服特别适合你，那我拿给你啊。小雪，
13: 哎，
0: 你先带周夫人上楼去坐坐，我一会儿就过来。
13: 嗯，好的，
0: 这边请。
13: 我现在来上去啊。

0: 你怎么出现在这儿？我不是拿钱让你走了吗？范小姐，你上次给的钱实在太少了，你看这没多少日子，我这手里头又值紧了。你什么意思啊，郑楠？难不成我还得养你一辈子啊？你别欺人太甚，把我逼急了，就把孩子还给你。
1: 别，我不想要孩子，我只想要钱。再说，你看豆豆他的身世，程汉宇还不知道吧？你说如果我……
2: 我跟我老公在打离婚官司，啊！我们俩要散了，你拿他威胁不了我，你再这样的话，我就报警来抓你。
3: 你开心吗？
0: 不是，你说，还没到那个份上呢，怎么了？怎么了，豆豆？
3: 我要被抓走了！
0: 怎么了？不能这样！
2: 你小声点，云慧爷。不怕不怕，
0: 你告诉我，跟妈妈讲话的那些人，你认识吗？
2: 但是慧爷离奶奶、豆豆可不是他的女儿，豆豆才不要跟他回家呢。
0: 不要嘛！好好好，不怕不怕不怕，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怕！
2: 害怕，
0: 有奶奶在，奶奶会保护你的啊！
2: 我害怕。
0: 喂，你被他猖狂啊？你以为我进去了，你能跑得了吗你？
2: 我为什么要跑啊？我是通过儿福院以合法的手续领养的豆豆，你觉得法官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0: 不是你，
2: 郑楠，你应该为你自己担心吧？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啊？
0: 你不但偷了人家的孩子，还遗弃他，现在外加恐吓。
2: 不是，我说范云，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告诉你。
0: 行了，别说大话了，你刚才说的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
2: 不是你，
0: 不信就可以等着看看我有没有本事叫你吃牢饭。
2: 哎哎哎，你。

0: 宝贝，没事没事，没事啊。
1: 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
0: 啊，没有，那个就是以前的一个客户，我们之间有点不愉快，没事儿。
1: 可是，豆豆看到那个男人很害怕啊。
0: 豆豆啊，本来就胆小怕事，没关系的。
1: 如果你碰上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记得来找我，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
0: 真是太谢谢你了。不过我自己应该可以解决的。
2: 你不说没问题吗？现在怎
3: 么回事啊？别大哥大哥，别打了，别打了，我求求你们了，别打傻了，一会儿怎么跟你们要钱去？
4: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3: 不是，你放心。这臭女人今天给我撕破脸，我是找她老公，她老公是谁你们知道吗？张恨宇，张恨宇他老爸可是乔伊斯的创办人，他们女儿还是我养大的呢。
4: 真的假的？
3: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总之这一次不会再让你们空手而归了。相信我，相信我啊，相信我，好不好？相信我。
5: 任代表。任代表，有你的信
6: 啊！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0: 喂，汉宇，
1: 怎么了？
0: 我收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宝宝，写着人不言之女，但是样子却跟你给我看的长得不一样，而且背后还写了对不起三个字，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先别急，你在哪儿？
0: 我在姚妹死吧，你快来吧。
1: 那你等我，我过来找你吧。喂，
2: 哎，张汉宇吗？
1: 你哪位？
2: 我是郑楠，豆豆的。
3: 哎，张浩宇，
4: 就是你害豆豆受伤的，今天看我不打死你！
3: 你最好给我住手，否则很多事情你进了棺材都被蒙在鼓里呢。哎
4: 呦，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3: 这你不用管，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商量商量事情的。
4: 我警告你，你休想从我们的身边带走豆豆。
3: 谁想带走豆豆了？我自己一穷二白的，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我还带个拖油瓶，我有病啊！我就是为了钱。
4: 豆豆是我们合法领养的，我们凭什么给你钱？
3: 你这人记性怎么这么差呀？当然是我知道了一些。你，算了，这么跟你说吧，你带着豆豆去做 DNA 检测。
4: 我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说这些废话。你说 DNA 检测我都做过了，不管豆豆是谁的女儿，我只知道豆豆是我的女儿。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敢接近豆豆的话，你就别怪我报警。到时候，无论豆豆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都会因为恐吓、勒索，被警察抓起来。
3: 张汉宇，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会后悔的。哎呦，我去！张汉宇啊，张汉宇，活该你被那个范云耍得团团转。
0: 汉宇，你看这两张宝宝的照片，上面都写了人不言之女，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哪来的照片？
0: 我不知道，是有人接到公司来的。而且你看，你看，这上面还写了对不起三个字。汉宇，你说会不会是我的女儿没有死啊？不然怎么会有两个长得不一样的小孩呢？而且为什么寄照片的人要对我说对不起呢？
1: 这或许是有人在恶作剧。你记得我们的孩子去世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亲手抱他在怀里过。
0: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弄错了呢？而且谁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汉宇，要不我们去找范叔叔，也许他知道怎么办。
1: 木言，你放心，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死，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走。
5: 请进。木言，汉宇，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0: 范叔叔，请您一定要帮我，能不能让我见见当年帮我接生的医生还有护士？
5: 为什么？
0: 你看，
5: 莫言，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张是以前汉宇给我的，这张是我今天收到的。你看，寄信人没有署名，但是背后却写了对不起三个字。
1: 爸，很明显了，这两张照片都是在医院的婴儿房里拍的，而且两张都写着人不言之女的这个名牌。
0: 范叔叔，你说我的孩子是不是没有死啊？否则怎么会有两张不同的婴儿照片呢？
1: 爸，会不会是我们的孩子被调包了？
5: 不可能啊。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医院的管理制度啊是非常严谨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0: 本来我已经默默接受我的孩子死掉的事实，但是叔叔，发生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不管是不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当年帮我接生的医生还有护士，我一定要亲口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5: 要不这样吧，你们俩呢先回去，这件事情呢我想办法弄清楚，好不好？啊，
0: 好，谢谢，
5: 回去吧。

0: 张先生，你找我？
1: 对，是这样的，我想找五年前婴儿室的护士长。
0: 你要找苏佩，她已经不在医院工作了。
1: 你是说五年前婴儿室的护士长叫苏佩？
0: 是啊，她已经辞职很久了。不过前几天她还带她刚满周岁的女儿来看我们呢。
1: 那你能不能给我她的联系方式？
0: 那我得去问一下。不过张先生找苏佩有什么事吗？
1: 任小姐，她很想念她死去的孩子。
0: 是啊，那天我们和苏佩还了解任小姐，她真的是太可怜了。我经常看见她一个人在婴儿室前面看宝宝。
1: 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哦，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给我调五年前同样在医院婴儿室出生的所有宝宝的资料？
0: 这个，
1: 拜托你了，算是我求你了，行吗？
0: 好，张先生，我帮你这个事，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
1: 事成之后，我会答谢你的。
0: 答谢就不用了，我只是很同情任小姐，她是个好人。

0: 哎，豆豆，
1: 外公，你看我的娃娃可不可爱？
0: 哎呀，好可爱呀！但是再可爱也没有我们豆豆可爱，是不是啊？嗯，
1: 这是丽奶奶买给我的，还有很多很多玩具呢。
0: 你呀，光顾着收礼物，可把妈妈重死了。
1: 是姚丽
0: 啊。啊，豆豆，
1: 嗯，
0: 你呢？去找曾外婆，外公呢有些话有跟妈妈说，好不好？
1: 外公晚安。哎，
0: 凡云，你私下见姚丽，韩云知道了会高兴吗？
1: 爸爸，丽总裁毕竟是豆豆的亲奶奶，她要见豆豆，我总不能阻止吧？再说了，我跟她搞好关系，将来她也可以站在我这一边啊。
0: 凡云呐。 从小到大，爸爸以为呢，我很懂你。但是现在看来，爸爸并不懂你啊。你为了达到你自己的目的，你是那么的工于心计。
1: 爸爸，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0: 凡云，自打你妈妈走了以后。
1: 奶奶呢，很宠你。爸爸也疼你，只要你想要的，爸爸尽我最大的能力来满足你。爸爸，我知道你心疼我，想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全都给我。
0: 凡云，有太多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也想要，你知道吗？
1: 爸爸，你到底想说什么？
0: 5年前，慕言的女儿出生以后，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我能做什么？她女儿出生没多久就死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爸爸怎么突然间来问我？你确定慕言的女儿死了吗？死了就是死了，为什么需要我来确认？凡云呐，你如果真的做了什么，你现在跟我说还来得及，你知道吗？啊？
1: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死的话，我们想办法找到他，还给慕言行吗？
2: 我不要。爸爸，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这个孩子出生没几天，他就不行了。韩宇也是看过这个孩子，亲自确认过的。爸爸，你是不是听信了什么谣言？怎么会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怪在我的身上啊？
0: 当年永敏的事，你是绝口否认，不敢说实话，结果呢，还是害了慕言，是吧？嗯，
1: 爸爸，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答应过我这件事不会再提的，你已经原谅我了。
0: 我的沉默并不代表我原谅您，知道吗？我不敢再提，我也没有脸再提这件事。因为我愧疚，我只能带着罪恶感和你一块去承受这些，因为我没有做好。 因为爸爸，我没有把你教好，你懂吗？
1: 不是的，爸爸，我知道爸爸是因为爱我，所以才会原谅我的。
0: 孩子，爸爸知道你爱汉语，这爱一个人没有错，这点爸爸知道。可是你爱一个人却伤害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样的爱就很可怕，你知道吗？你这种爱不会受到老天爷的祝福的，啊？
1: 不是的，爱就是爱，只要是爱，就应该被祝福。
0: 孩子，爸爸，我现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的确和你没有关系。

0: 院长早。好，你去忙吧。哎，白叔叔，有消息了吗？喂，
1: 听叔叔说，负责这件事情的儿科医生呢，现在已经不在国内了，而且婴儿室的护士长也已经离职了，留下来的资料都联系不到他们。

0: 两个消息。第一个 ，David 的机场被抓了，没来得及上飞机。但老板很气愤，已经下令严惩了。
1: 所以我是出不去了。
0: 第二个，刚刚医院来电话了，说你母亲伤重不治。
2: 这些当年害了他，但我就是太多想他这样的人，所以才让我死心。

我已经安顿好他们母子了，不用担心，这是你儿子给你的。从现在开始，没有人会知道你有儿子了。

0: 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那算算我们的账吧。你既然知道我是吕布，那你应该就知道我在政治保卫局经历着什么，也应该知道貂蝉已经殉国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老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你在干嘛吗？真正的英雄啊，应该死在前线，而不是他妈死在自己的手里。你打死我貂蝉也回不来了。
2: 说的没错，那你就去跟貂蝉说对不起吧。
1: 那你我也跟你一样，心无杂念，一心为国。 在战场上，我受过无数次伤，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因为我觉得这一切为了党国都是值得的。直到我从战场退下来，看到这里的神色犬马腐败昏庸，看到我们为之出生入死的苦果，早已病入膏肓。
3: 今天把话撂下，不管是跟日本人干，还是跟共产党干，党国不可能赢。这也是我能给你最后的忠告。为了这样的党，从来命。

0: 你刮了胡子也不一定有我帅。好啊，那我们就看看谁是军统的 Gable。
1: 但是兄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如果我明天撑不住了，你千万别怪我，我就是个吊针。女人嘛，大不了大家说我。

0: 客人，
1: 慢走。
0: 有什么需要的？
2: 先看看。
0: 好。这位先生，您可真有眼光啊！这可是上等的工艺品啊。您这是送给心上人吧？
2: 不，

0: 从接到任务通知那天起，他就不吃不喝，没出过门，恨不得啊，把一分钟的时间
1: 当成两分钟。
0: 哎，你可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啊，在他们那一片儿可是很出名的，大家都叫他女状元。
2: 哟，是吗？
0: 他爸爸呢，虽然是个开酒坊的买卖人，但是羡慕读书人，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上了私塾。要不是他父亲去世的早，他应该像别的女学生一样读读书、上上学，或者看看电影。
2: 真是难为他了。

0: 陈田，来了。快点！怎么了？大晚上呢？刚抓了一个日谍，连夜突击审问呢。
1: 在哪儿抓的？
0: 遥相阁。挺刺激啊！可不是嘛，遥相阁的老板说了，这家伙是从外地过来的，前天到的重庆，一下车哪儿都没去，一头就扎进遥相阁。
1: 有点意思，可不是嘛。前天跟姑娘们打了一天的麻将，昨天又聊了一天的琴棋书画，本来约着要去爬歌乐山几天，谁知道一出门的时候，一个叫春燕的姑娘跟别的客人打起来了。你猜怎么着？这哥们怒发冲冠，问红颜，上去就给这客人打了，打了个半死。客人家属能同意吗？就去遥相阁去闹事儿，警察这一查，发现了身上有枪，还是个日本人。
2: 他们敢管吗？所以就找他们。经过关处和邱科长的判断，应该啊是条大鱼。那邱科长怎么说？邱
3: 科长让你赶紧去看看他。
4: 让我赶紧去你那儿给我。
5: 你们凭什么抓陈静？他是好人，他见义勇为，你们不奖励他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抓他！
4: 就是，姐姐们，你们听我说好不好？我们不会随便抓人的。如果他没有问题，他马上就会出来了，他再配合我们调查。
2: 你少拿这套敷衍我！你知不知道你们秦副主是我的老主顾了？你信不信我让他把你抓起来？
4: 姐姐，你听我说，我信，你们说什么都信，好不好？啊，你们先回去等，好吗？这不是你们发挥困难的地方。
2: 他马上就会出来了，他。
6: 是在哪里见过？
7: 陈景，
8: 邱科长，老婆。

0: 你俩长得有点像啊，难怪门口那些女人那么看你。
1: 欣姐，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回来吗？这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日本天皇的养子犬养介，写给景田玉太郎的信。
2: 写的什么？这是。说这个人叫千景光夫，犬养健告诉景田，好好照顾他。说他是过来接手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重要计划。
3: 那个家伙拿着这个信上上海煤机关找景田不就得了吗？来重庆干什么？什么目的？这不审到现在，什么都没说吗？
1: 能小点动静，没礼貌。邱科长在啊。谢科长，有何指教啊？
4: 不敢，只是听关注说处理钓了一条大鱼，让我过来学习观摩一下，
1: 看看邱科长是怎么审的。顺便呢，看看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
4: 帮什么样的忙呢？是像上次抓阿角虎的时候那样帮忙吗？那就审审吧。也对，野餐。

0: 科和军情科本来就不是一个部门，谈不上帮忙。邱科长提携晚辈，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个情我当然是领的。
1: 好，这个人是一个重要人物，如果谢科长能把他审出来，我邱应霞甘拜下风。
2: 好啊，
1: 好，那我们就让谢科长审吧，我们走。

0: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爽快让过位，这日爹是硬骨头啊！
1: ，
2: 邱部长。
3: 那个日本人，网上认识。
4: 你确定吗？
3: 八九不离十，我想回来确认一下，顺便盯着点新东天，别让他再耍什么花样。
4: 好，上半场让他折腾，我们打下半场，去吧。

0: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长得很像一个人啊？告诉你一下，来到这里拒不交代的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活着出去的。你还有大好的前途，我劝你啊，还是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1: 陈副科长，你怎么又回来了？
2: 过来学习观摩一下，看看谢科长有什么高招。
0: 刚才审你那个人呢，是我们第一处出了名的疯女人。要是落在他手里啊，你可就真的没命。当然，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一定会帮你争取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怎么称呼？
1: 第一处叠三科科长谢冬天。
0: 谢科长，能否帮我一个忙？
1: 当然。
0: 麻烦你从我的箱子里拿500块钱给遥香阁的陈妈妈，我不是只玩不结账的人。
2: 另外，再麻烦你告诉门口的陈妍姑娘，让她带着姐姐们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等我出去了，再和他们一起去爬山。
1: 结账当然没问题了，但能不能活着出去爬山，这就不好说了，得看你自己。
0: 谢科长，你在军统不是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

0: 你是看不起我呢，还是不信任我？
1: 我没有看不起你。你有一双充满野心的眼睛，但是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野心。
0: 还挺会观察人呐。那你要不要猜一下，我接下来是会发脾气呢，还是会问你何以见得？
1: 都不会，因为你刚愎自用。
2: 你是不是搞错了？
0: 现在是我的生意啊，
1: 要么找个能拍板的人过来，要么走开。
0: 这样，
2: 咱们俩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0: 如果你赢了，如你所愿，我立刻走。但如果你输了，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
1: 什么游戏？
0: 这张图里面呢，一共有19张人脸。如果你可以在1分钟之内找齐这19张人脸，算你。倒计时开始。其实我真的挺好奇的，
2: 你的能力究竟配不配得上你这张嘴？
0: 七，哦，忘了提醒你了，同样没有人赢过这个游戏，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出超过10张以上的人脸。
3: 谢科长什么时候学会催眠了？
4: 不知道了吧？秘密武器，学着点。你也学不会。
0: 干点什么呢？
1: 也要相隔。
0: 你去那儿干嘛？
1: 找人。
0: 找谁呀？
1: 你说呢？还能干嘛？肤若凝脂，烟如我淡，春宵一刻值千金。
5: 据说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那你认不认识陈潜？
1: 陈姐，我问你认不认识陈姐？
0: 认识。怎么认识的？认识多久了？你们俩什么关系？
1: 陈姐，陈姐，陈姐，快走！
2: 他们是来抓你的，快走！
0: 谁要抓陈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6: 站住！你要干什么？
4: 谢科长说了，催眠的时候不能打扰。
3: 催什么眠啊？你没看出来他上当了？
1: 我就是陈潜。

0: 松手！松手！是，朋友们，警长，警长。陈姐，
1: 李科长，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2: 我刚才是不是特别没面子？
3: 陈姐，好久不见。
4: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朋友吗？
5: 我还记得毕业时你对我说过的话。
1: 我也记得，我说希望我们在见面的时候还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4: 是吗？你说过这种话？
1: 那你记得我说过什么话？
5: 我记得你说遥香阁是西南一带乃是整个中国最好最有名的植物，里面的姑娘文不输于王昭君，貌不逊于杨贵妃，你说她们要比日本的艺妓有情趣活泼多了，而且她们有非常好的才艺。怎么，难道你都不记得了？
1: 我那是瞎说的，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毕业那天你们为了给我送行，所以就请我去日本的风俗街吃饭。我看你们一个个把艺妓都快夸上天了，我也不能丢了面子，所以才说了遥香阁的事儿。
5: 陈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瞎说呢？真正的遥香阁比你说的还要好，里面的姑娘每一个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尤其是那个春燕姑娘，她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啊。
1: 我好奇啊，如果你的女人知道了你做这些事情，她不会责怪你吗？
5: 不不不，她是不会介意的。这是朝拜，对美的一种朝拜。至于英子嘛，她依然是我的女神，只不过她跟春燕不一样，她们一个像春天沉静内敛，一个像夏天热情似火，我同样珍惜他。这种感情对于你这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小男生来说是不会理解的。
1: 所以你来中国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5: 你要开始审讯我了吗？这么快就没有耐心了？不再多叙叙旧了？
1: 秋天，
5: 好了，你明知道我来中国的目的是不会告诉你的，你又何必再问我呢？
1: 你应该也知道，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查出来的。
6: 你们这么久没见，你是怎么认出他的？
1: 他紧张的时候喜欢扭脖子， 他不喜欢吃松花。还有他随身带的那块帕子，是他心上人送给他的，上面刺的是四月的英文简写 APR。
6: 你对他很了解？
1: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说我们长得像，说我们是异性兄弟，所以那段时间交往比较密切。
6: 所以你们关系很好？
7: 曾经吧。
5: 敢耍我的犯人，你还真是头一个。

0: 果我是你，现在就会乖乖地回去睡觉了。
1: 你在这这么无聊，我怎么睡得着啊？

0: 你昨晚闪跟一个日敌，还是你老熟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叫我？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也没告诉关处啊。
1: 损人不带脏字儿呗。幸亏昨晚你没来，没什么收获。
0: 大白天带什么酒啊？
1: 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虽然说他是敌人，但也是我的知己。
0: 那如果他不招，你打算怎么办？
1: 要是他宁死不屈的话，我敬他是个英雄。
2: 陈浅，若楠。

0: 看样子是用镜片割断大动脉自杀的，人都凉了。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2点到4点之间。
1: 这人说没就没啊，昨天还跟我说想喝好酒呢。
0: 对了，他死之前全都招了。
2: 招了？跟谁招的？
1: 谢冬天一早就跟关初汇报去了。
0: 这不可能！
2: 这人若一心求死，又何必招呢？

0: 这是致幻剂，
1: 陈谦，你现在去找他，他也不会承认的。难道就不找了？
2: 陈副科长，早啊！陈谦，谢科长，听说昨天晚上有重大突破。陈副科长还真是消息灵通啊！对了，昨天的事，谢谢。
1: 谢问天，
3: 你要不要这么心狠手辣？
2: 什么意思啊？
1: 功劳已经是你的了，何必赶尽杀绝呢？
2: 我大概明白了，你们不会是把前景光夫畏罪自杀的事算到我头上了吧？用致幻剂教唆他人自杀，好手段。致幻剂？不懂。要是懂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
4: 你这么做会遭报应的。哼，
2: 我当然知道报应了。
4: 我这么努力，出人头地，一定会是我最大的报应。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但是天知地知，你骗得了你自己吗？
2: 陈副科长，好心提醒你一句啊。
1: 我知道，前景光夫既是你的同学。
4: 也是你的好朋友，但毕竟啊，他日谍的这个身份就摆在这，我劝你还是要跟他划清界限，否则同情日谍这种事要是传出去的话，对你不好。
1: 陈杰，别他这种人，关机密不知呢。一句忠告而已，没必要这么严肃。
4: 要是因为一个日谍跟同僚动手的话，可就不是关禁闭这么简单了。你干什么？就你会说话，会拖嘴是吧？就你会电脑配文是吗？你也想关禁闭啊？谢冬天，像你这种眼里只有利的人，不懂什么叫朋友。最可悲的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有朋友。
1: 可怜我倒不是可怜你自己，我们都一样。不一样。你是怎么识破我的催眠术的？<笑>催眠术，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也配叫做催眠术？你还好意思问我是怎么识破的？
4: 谢科长，我劝你啊，还是多花点心思在你的基本功上，像催眠术这种高端技能，我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都没有几个能真正掌握的，更何况是你这种人。
2: 我这种人。

0: 我是哪种人？
1: 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0: 姓名？
2: 叫田心。
1: 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呀？
3: 关处，这个前景光夫是经重庆到上海执行任务。到达上海之后的联络方式我已经完全掌握，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将铀矿石顺利运回日本。如果我们能成立一个行动小组前往上海，伺机破坏日军的计划，我想无论是对于党国还是民族都是大功一件。
4: 当然是大功一件，但是再大的功我们也要考虑胜算呢，是吧？
0: 身为党国军人，一名优秀的特工早就应该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那就根本不配穿这身军装
4: 啊。说得好，说得好，杰科长。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我们一处啊，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样的觉悟的，是吧？也就是你啊。所以我对你啊，
5: 请进。
6: 关处。
1: 陈姐，

0: 季科长，关处，臣妾愿以前景光夫的身份潜伏上海煤机关，请关处批准。
1: 陈副科长这么有信心，想必一定是掌握了什么绝密的情报吧？
2: 谢科长肯定认为，前景光夫死了，你就是唯一的知情人，以后处理分配调查、摇矿石的任务，你都当之无愧是首选。抱歉，让你的心思落空了。
1: 洗耳恭听。
2: 关处，这个前景光夫，本名秋田信一。
0: 他此次来重庆，并不是向我们说的有什么阴谋。用他的话说，他是来朝圣的。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重庆，而是上海。秋田信一家中有一位舅舅，是一位通晓物理知识的中将。秋田信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他舅舅的影响，他不仅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对物理学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我和秋田信一是大学同窗。
3: 对他的家世有一些了解。我刚刚才查明，秋田信一的这位舅舅，就是之前被刺杀的仁科富雄。把上面的线索联系起来，我基本上可以猜到秋田信一来中国的任务是什么。好啊，说说看。
2: 此前党国想要铲除仁科富雄，是因为他肩负来中国寻找铀矿石，为日军研究制造核武器的重任。 仁科富雄死了以后，日军不想搁置此计划，所以秋田信一是接班人。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家伙到中国的第一站，竟然是去验证曾经的同窗好友吴新开的一个玩笑。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因此丧了命。
3: 这个日本人有点意思。关处，陈潜
0: 的情报有什么错误或者遗漏的地方吗？
3: 丝毫不差。
2: 你现在只知道这个景田裕太郎没有见过前景，但在这个环节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任何一点点差错，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个你考虑过没有？现在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掌握核武器对战争胜败至关重要。潜伏煤机关是目前唯一能破坏日军计划的方法。关处，我认为，想要打入敌人内部，除了容貌相似之外， 熟知内情也很重要。我留学日本多年，对秋田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我有信心完成这次任务。谢科长，我想提醒你一下，有时候能用脑子完成的事情，何必让双手沾满鲜血呢？哈哈哈，
4: 其实，在你进来之前，谢科长就在向我推荐你去执行潜伏任务。 而且他愿意把他辛辛苦苦审讯得来的所有考古提供给你。好事啊！我就是我们一处能有二位，是党国的荣幸，也是我个人的荣幸。谢科长，我看就可以按你刚才 推荐的这个方案，咱们执行下去。我现在宣布，由你，陈潜，去假扮前景光夫，去上海执行这一次特殊的任务，代号就叫回娘家。是。
5: 秋科长，我听说陈潜和钱胖子又去上海。
6: 这是机密，你不需要知道，而且出了这个门也不可以再提起。那出这门之前，我请求一举去执行任务。这个行动不太合适你，你父亲不会同意的。
5: 我父亲生我的时候，他也没经过我的同意，那凭什么我的人生需要他来同意？若楠，我很喜欢你这句话。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样吧，今天晚上
1: 我请你去我家喝顿酒怎么样？我们好好聊聊。
3: 我们守护大家，
4: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5: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6: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5: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6: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7: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8: 哎，副导，情况怎么样了？
9: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2: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

0: 你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
1: 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
4: 薄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7: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8: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9: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0: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1: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12: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9: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1: 真的太感动了。
1: 明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3: 啊，不行！
14: 就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5: 我要哭了，我。哎呦
16: 我的妈！芭蕾舞，
17: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8: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9: 非常的热闹，哇！
20: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21: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22: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23: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24: 会吧，我觉得。
17: 他怎么到处窜呢？
21: 王星月，你尿急到不行。
25: 你还行吗？
23: 我要上厕所。
25: 他好可怜啊！
23: 啥时候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25: 范琪，
17: 怎么回事啊？
21: 王星月，他憋死了。
20: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23: 一言难尽。
1: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关老板，我听介绍人说你是行家，这是清代陈大师的作品，可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宝啊。
1: 多少钱啊？
0: 要是别的买家买，最少起价100个大洋。现在战乱，生意又不好做，我也不敢乱开价。那我就半文半送，80。
1: 德奎，
2: 哎，
1: 你看，他是行家。
2: 这个壶，我觉得顶多值30。
3: 哎，这位兄弟，不能乱开这种玩笑。我家还指着这把壶换明天的饭钱呢，这兵荒马乱的。
4: 你他妈跟我抢东西？你知道我谁吗？我一跺脚，重庆会地震呢、啊！
5: 放屁！你跺一个试试，你跺一个，啊？
6: 跺一个，跺一个。

0: 别动，谁是你大哥呀？问你了吗？你们俩给我过来。声音挺熟啊，你去看。不行，不行，他们有话好说呀。刚才怎么没跟我好好说呢？现在好好说。
1: 你说不就是让你跳个舞吗？推三阻四的，还跟我谈什么先来后到？现在到不到我了？老总，您喝多了，我陪您跳，我陪您连跳十场，行不行？
0: 试试我。
1: 没有。
0: 来，很喜欢跳舞，很会跳。 你说这个膝盖要是开个洞的话，能不能跳？别害怕，看不见就不会害怕了。左边呢？
2: 谢先生，
0: 还是右边？
2: 谢先生，您在这儿呢。
0: 要不
2: 找您半天了，谢先生。
0: 滚！

1: 别乱叫，叫关老板。关老板，哎，我的朋友张老板。张老板，哎，
2: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谢先生，
1: 看看这把壶怎么样？啊？
0: 哎呀，你看有好东西。
1: 我觉得至少值5块大洋。 拿着这个干什么呀？刚才听见楼下有个人在呐喊，说剁一剁，重庆就得震一震，是不是你呀？开玩笑。别，你剁一下，剁一下让我看看，重庆到底震不震？最好是震，把我给震死。 我的这个位置让给你来坐，属下不敢。嗨，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大白天的还拿着这玩意儿，你要是走火了，多吓人！
3: 哎，5块，5块，5块，
1: 成交。大奎啊，给人家把钱付了，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0: 老爸，老爸，
1: 慢点啊。

0: 文旦。大白天的在舞厅里面公然用枪，毫不掩饰你自己的身份，你想干什么？给我惹祸，给医术惹祸。戴老板肆意训斥你都忘了是吗？啊，你是想受处分，还是想上军事法庭，还是想被枪毙？
1: 我错了，我知道。不管从什么角度讲，回娘家这个任务于情于理都非圣贤莫属。但我不服啊，凭什么呀？老天爷他也太不公平了，我明明这么努力，怎么就轮不到我呢？
0: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公平过，没有一天公平过。老子50多岁了，过了50年不公平的日子，怎么了？不也过来了吗？年轻人想要进步，想要往上走是可以的。8个字：忍辱负重，韬光养晦。2个字：忍养。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年轻人不是没有立功的机会。戴老板刚下达了一个绝密任务，去上海。这个任务，整个一处没有人知道，包括邱云霞。我现在告诉你了，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去完成？
1: 有。

0: 邱科长，你看我今天穿的，是不是很有上海的感觉？
1: 想要证明自己，不一定非要去上海啊。
2: 我就是想去上海。
1: 是为了陈浅吗？
0: 你为什么这么问？
1: 你怎么看陈浅呢？是不是老想着跟他在一块儿，什么事情都想跟他一起做，然后呢，在人群当中第一眼永远能认出他？
0: 邱科长，
1: 若楠，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
0: 肯定不能是我爹那样的。我要认定一个男人，就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
1: 陈浅是一个需要随时冲锋的战士，他每次出征都有可能有去无回。这一辈子能有多长？
0: 我不知道，但只要是他，就是一辈子。
1: 如果他不喜欢你呢？
0: 我没想过。
1: 如果他不喜欢你，你还选择跟他并肩作战吗？并且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0: 我愿意。最关键，我想证明我自己，我想活成我自己，而不是蔡将军不敢当面承认的女儿。
1: 好，那既然自己觉得值得，那就去做吧。但是要看淡结果，要愿赌服输。
0: 我虽然没有跟我父亲一起生活过，但他一早就教会了我一件事：每个军人的荣誉和尊严都是靠自己的命拼来的。邱科长，第一次来您家，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1: 请问，
0: 那个面具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您的？
1: 何以见得？
0: 他旁边摆放的应该是康熙年间的青花五彩，但是这个面具却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论手工和画工来说，颇具功力，但也算不得上乘。而且他背后的镜子折射出他姓纪，在您的屋子里有一个物件，他不姓邱但是姓纪，还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那就说明这个人在您心中地位非凡。
1: 这样的脑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救你的命。

0: 我记得你说遥香阁是西南一带，乃是整个中国最好最有名的植物，里面的姑娘文不输于王昭君，貌不逊于杨贵妃。我记得你说他们要比日本的艺妓有情趣活泼多，而且他们有非常好的才艺。我记得你还说不只是美女，里面的美食美酒都是天下。难道你都不记得了？你真的不记得？真正的遥香阁比你说的还要好，好十倍，好一百倍。里面的姑娘每一个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从花里走出来的一样，尤其是那个春燕姑娘，她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呐！
1: 外婆，外婆，
2: 哎，外婆，我们来了！
3: 哎呦，你们来了！哎呦呦
4: 呦呦呦，你这孩子买这么多东西，陈浅这个懒虫还睡懒觉呢，没起来呢。
1: 这都几点了？
2: 陈浅。我们都到了，赶紧下来吧。
5: 来了，
4: 吃饭了，浅浅，
1: 快点。
2: 我能给你带点好吃的。哎呦，
4: 真是这孩子，真太客气了。
5: 哎呀，吴小姐，正好送给你了。
6: 我想学的这种骗小女孩的把戏。
4: 你这个臭小子，今天吃辣子鸡，你说你穿这身白衣服，你不怕弄脏啊？
5: 这是胖子专门找人给我定制的，别说还挺有事儿啊。
1: 帅的，
5: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你好太君。
6: 太君你好。
5: 走
4: 走走走走，来胖子跟我去厨房帮个忙。
1: 好嘞好嘞，干点啥？
4: 你扒蒜吧。
1: 哦好。哎，
4: 今天啊，我给你们做个辣子鸡。
1: 辣子鸡好吃。哎，妈，让他俩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咱不着急。
4: 对啊，让他俩慢慢聊。
6: 你不问问我为什么非得跟你们去上海吗？
5: 你在青浦特训班，射击成绩第一名，电训成绩第二名，碾压所有的女同学。难道只让他变成一个成绩单啊？还有，你不就是想向你父亲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吗？
6: 但我现在有点担心，跟我爸爸先斩后奏会影响到邱科长。
5: 放心吧，我们的老大也不是你爸。再说了，邱科长如果会发这种事的话，就不会做这个决定了。
6: 又一点我挺担心的。
5: 担心什么？
6: 我没有实战经验。
5: 怕什么？我跟许奎林当年也是一样，都是自己摸爬滚打摸索出来的。你可以的。
6: 吕布和貂蝉，你们就是一段传奇。
5: 貂蝉都不在了，以后也就没有吕布了，只有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组。
6: 你放心，到了上海，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工作，创造一段属于我们燕尾蝶的传奇。
7: 差不多
5: 了。哎，我还没弄完呢。你自己说的啊，记住了。
7: 记住了，记住了。
2: 外婆。哎，把绳绑好了。
4: 哦，好，放这儿吧。哎
1: 呀，我听你的。听你的，
2: 都给我外婆。
1: 嗨，开玩笑，
4: 这不挺好的吗？工作中你听他的，生活中他听你的，这个用现在话说叫

0: 革命伴侣。
1: 哎呦，外婆！哎呦，
2: 外婆，你还挺新潮啊！革命伴侣这种词儿，张嘴就能蹦出来。可以。
0: 我还知道啊，你们这次要出去办大事儿了。
1: 没有，外婆，你想多了，没事儿。
0: 还没事儿。昨天陈浅回来啊，给我买的米面油还有辣椒，够我吃仨月的。这一时半会儿你们是回不来了，那还不是干大事儿啊？
2: 外婆，您是高人呐。
0: 那是，你不看看我是谁的外婆啊？
2: 是是。
3: 嗯，就凭外婆这口气，我都不舍得跟她同票。
1: 哎，等一会儿，等外婆来了。
4: 外婆，外婆，
0: 哎，来了来了。哎呀，肉男，这个是给你的，戴上。
1: 这是什么？
0: 看看，护身符，辟邪的。
1: 那应该给陈浅啊。
0: 嗨，他从小皮糙肉厚的，不需要。你不一样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跟男孩子在一起，成天摸爬滚打的，你得爱护自己，啊，戴上。
1: 外婆，我从小家里就把我当男孩养的。您看我的名字，
0: 嗨，你这名字是巾帼不让须眉，你哪像个男人？来，丫头，外婆给你戴上。
1: 谢谢外婆。嗯，
0: 不用谢，好好爱护自己啊。嗯，外婆等你们回来，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外婆。嗯，我们一起出去的，一定一起回来。哎，
0: 好。
3: 外婆。哎。我也想要这个护身符。
0: 你这个没有了，你先去找个媳妇儿，然后找丈母娘要去。
3: 媳妇儿，
2: 那我可要娶个仙女。
1: 娶仙女？那你不得巴结王母娘娘？哎呦我天！
3: 哎，那就等3月3王母娘娘办道会的时候，我去提亲。
1: 你赶紧吃吧。
5: 哪有你那么胖的猴子啊？今天帮我跑一趟，去拿个东西。
2: 你自己去不就得了吗？
5: 这个东西应该属于陈浅，不应该属于邱天心，你明白吗？
2: 行。
6: 这次回娘家的行动，你们三位共用一个代号，燕尾蝶。
7: 是。
6: 坐吧。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全永间的特使前景光夫。
8: 根据谢冬天的审讯记录，前景光夫应该是今天抵达上海，所以
9: 推迟的原因，你们事先要做好准备。
10: 我前景光夫做事情从来不受时间限制。
6: 这个景田玉太郎和玉次郎是一对双胞胎，哥哥比弟弟更沉稳更老练，我不担心你斗不过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你看到他的脸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1: 而且光外形象还不够，
6: 在离开重庆之前你还要去一个地方。
1: 什么忙啊？
2: 别人也许不行，但前景光夫应该可以。
1: 为什么？
2: 就从前景光夫被抓的那天，他们把店都关了，然后在军统门口等一夜，就这交情，那就不一般。看来这个前景光夫出手应该很阔绰。
9: 经费有多少？
2: 足够你用了。
9: 钱呢？
2: 若男，
9: 快点儿！
1: 哎，眼镜给他。哦。想什么呢？
11: 大爷，快来玩啊！
5: 水燕在吗？哎呀！

0: 姚家子，我今天已经亲自送你上学了，还不高兴吗？没有，我很高兴。我知道我已经5次食言了，那是因为我很忙。你父亲已经去世了，今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我希望。
1: 我们能够友好相处。今天中午，我派人给你送鳗鱼寿司。
0: 真是太感谢您了。只不过，能不能不要每次为我准备的食物都是鳗鱼？
1: 鳗鱼不是好东西吗？你不喜欢？
0: 那只是你以为的好东西。
2: 说什么？啊，没什么，我很喜欢。王老师早。
3: 王老师早。
2: 王老师早。
3: 早。

0: 渡边，你知不知道尤佳子喜欢吃什么呢？
1: 啊，今天科长，上次我听尤佳子小姐提起，她好像喜欢上了一种中国食物，叫春卷。
0: 春卷有什么好吃的？
2: 王老师早
3: 尤佳子，
2: 你真的是在等我吗？
3: 对啊，说好了要带你去吃大湖春的生煎的，当然要说到做到了，走吧。
2: 好。
4: 让开！
3: 没事吧？
2: 没事。
3: 你没事吧？
5: 没事，孩子你没事吧？
3: 没事。
6: 你是什么人？
7: 哎，大哥，
3: 您误会了，把枪放下，这是学校。
2: 你干什么？以后都不用送我来上学了。
8: 右边。
2: 伯父。
0: 没礼貌，怎么可以这样对渡边桑说话？
2: 对不起。
0: 去上课吧。
2: 是。
0: 不好意思。
7: 对不起。
3: 啊，谢谢。
0: 我是尤佳子的伯父，我叫景田玉太郎，请问您。
3: 景田先生您好，我是尤佳子的中文教师王开雅。哦，
0: 王老师。是这样，尤佳子的父亲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位英雄，所以即便我们做得有点过当也不得不罚。尤佳子呢可能会为这件事生气，他性格比较倔强，没太好的管教，还请王老师以后多多关照。
3: 这是我应该做的。景田先生，我知道您很关心尤佳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应该站在尤佳子的角度考虑考虑问题。嗯，

0: 您不妨往四周看看，来自同伴异样的目光，比武器更可怕。大人们自以为是的关爱，不会让他感觉到爱，只会让他越退越远。
1: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
2: 王老师说的非常好，很受教，我一定改，拜托了。
3: 回去上课吧，去查一查这个老师的底细。是。哎，先生，坐车吧。啊。哎，你俩坐车吧。
4: 黄包车。
3: 哎。来，黄包车来了。

0: 胖子，终于等到你了，快进来。嗯。挺好。胖子，啊，你到几天了？
1: 我比你和沈浅早到3天，回来水。嗯。
0: 怎么样？顺利吗？
1: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哎，
0: 我住哪儿啊？
1: 哦，你住楼上，这儿啊就是咱们暂时的落脚点。外人问起啊。
2: 你觉得咱俩像吗？你也觉得不像是吧？我比你好看。嗯。哎，你是不是饿了？你再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饭去。
3: 哎。啊。哎。
2: 各位看官，话说这白娘子那可不是好惹的。只见她拔出头上的发簪，就这么轻轻一比划，一霎时大水滚滚，这虾兵蟹将那是成群结队的。
3: 日本人派来接替人科富雄，寻找铀矿石的那个人已经到了上海。嗯，我等则派出了代号弥勒佛的同志，他将负责破坏他们的计划。你的任务是接近尤佳子和景天，伺机策应弥勒佛的行动。
4: 景天已经注意到我了。
3: 我知道，他还派了人去你住的地方。
4: 打听你的来历，像尤佳子这样的青春期小姑娘，景天根本搞不定。我听说景天之前已经给她物色了好几个家庭教师，全被尤佳子赶走了。
3: 所以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取得尤佳子的信任，不过这个分寸一定要拿捏好。
4: 嗯，
3: 最好是让景天主动开口，请你去当尤佳子的家庭老师。
4: 我也是从青春期过来的，我觉得呀，我能搞定尤佳子。还说你还记得吗？我那会儿刚进游击队的时候，跟个刺头似的，看谁都不顺眼。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时候啊，你就像是一头受伤的小猎豹，能跟你说个话，你都不认龇牙。尤佳子他现在跟我那个时候一模一样，他把他爹自杀的原因啊。
3: 怪在了景天与太郎的身上。嗯，这孩子也挺可怜。
4: 嗯，
3: 哎，景天已经在打听你了。
4: 嗯，
3: 你以后的一言一行，一定要小心谨慎。
4: 嗯，
3: 还有啊，以后没有必要就不要来收场了。
4: 你又干我！ 我这刚来，一只梨还没吃完，我就想多陪陪你。
3: 这是你把这些都吃完了再走，行了吧？
4: 那长。哼。

0: 这块表，你戴上吧。嗯，这是大姨的，我不能拿。
1: 这是工作需要，以后你街头或者行动都用得着，拿点。那行吧。
0: 还叔，你想大姨了？当初他要是没走的话，到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应该长大了。还叔，你别难过，你还有我呢，我没爹，以后你就是我亲爹，我就是你孩子。
1: 那你要听我话，嗯，记住啊，要时刻保持警惕，要谨慎小心，嗯，
0: 还有，照顾好自己。这句话该我说，你以后少出摊儿，整天腰酸背痛的，你自己多大年纪你不知道啊？
1: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吃完了回去。

0: 千金桑，不好意思，终于到了，武村老师，是你吧，我的武村老师，啊。
1: 对不起，你的手没关系吧？啊，
2: 没事。啊，不好意思，认错了。没关系。你和我小学的木村老师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啊。不过，你的声音听起来更动人一些。
1: 阿里嘎多。不好意思。这个景田玉太郎和玉次郎是一对双胞胎。 哥哥比弟弟更沉稳、更老练，我不担心你斗不过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你看到他的脸，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3: 您一定就是景田大佐，初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前进少佐，
4: 领地的事情我听说了，他是我们敌国的勇士，值得尊重。
3: 一路辛苦了，
5: 舅舅。舅舅，交给我吧。舅舅，
0: 谢谢木村老师，真好听。

0: 各位，今日特备家宴，主要是欢迎我们尊贵的从日本历尽千辛万苦平安到达的千景光夫少佐。
1: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千景さん、请允许我为你介绍一下诸位。 这位二宫中佐吉夫人，渡边少佐吉夫人，水岛少佐吉夫人，这一位。
2: 我怀疑景天大佐今日设宴真的是为我接风吗？你是不是见过我的父母？
0: 不然为什么呀？要介绍这么多，精神抗力给我认识，让我看到结婚的好处，然后乖乖就范嘛。哈哈哈！哈，
2: 前景少佐，真是幽默。
0: 之所以为您介绍诸位，主要是因为这几位呢。
3: 和您有一个共同点，我有共同点。
4: 前景少佐，我们几个人的共同点，我说几个词，你就知道了。高滨村，
2: 荷兰坡，
5: 大浦主教堂。
4: そうですね。
3: 陈姐，我家乡的小学前面有一段长长的斜坡，叫做荷兰坡。
2: 我出生在祝师村，我母亲是从高滨村嫁过来的。每到做礼拜的日子，那些到大福天主教堂做礼拜的中国人，会特别的仁慈。都是我的同乡，都是长崎人。景天大佐，是我误会了，我敬你一杯。
1: 哎，景天客栈，从不饮酒。
0: 也不吃肉，一茶代酒，失礼了。
2: 多的。
0: 诸位，不要客气了，请。钱景上，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尝一尝合不合胃口。
2: 太有心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钱景君，你的手是受伤了吧？啊！你俩干啥呢？
7: 钱景光夫他是个左撇子，我们怕万一穿帮呢，所以
8: 要把手掰折呀！
6: 你快点，如果捂出汗了。
2: 那这回真的了，快来呀！我下不去，这应该是我除了为天皇效劳受的最光荣的赏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笑>
9: 听说钱景先生来上海之前去过重庆，哎，
2: 莫非这只手是在重庆上？
9: 啊，
10: 杜边君，遥香阁知道吗？
9: 那是什么地方？
10: 遥香阁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别装了。

0: 不行，
1: 就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
3: 妈！芭蕾舞，
4: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5: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

0: 非常的热闹，哇，
1: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2: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3: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4: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5: 会吧，我觉得
6: 他怎么到处窜呢？
7: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8: 你还行吗？
4: 我要上厕所。
9: 他好可怜啊。
4: 啥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8: 叹气。
6: 怎么回事啊？
7: 王星月他憋死了。
1: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4: 一言难尽。
10: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薄冰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7: 说实话，你知道我真有点烦了啊。
12: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7: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12: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13: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14: 哎，副总，情况怎么样了？
15: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16: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10: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0: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7: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0: 走。嗨，玉言。
7: Hello。
0: 老师，你泡的茶？
7: 对。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7: 天哪，
17: 你是在剪头发吗？
7: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17: 好。
0: 你把家都搬来了。
18: Do you want to try？
19: 好看。
0: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20: relaxing，
21: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17: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21: 你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2: 本场正装任送一个，
23: 金卡翻倍。
24: 本场任选正装一个。
0: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1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薄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心烦气躁，动不动就发脾气，
2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全身乏力，人疲劳，干啥都没劲儿。
26: 夜尿频多，老起夜，晚上睡不好，白天打瞌睡，整天昏昏沉沉的。
10: 杜仲补天素丸，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7: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你看 Justin 一冷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
7: 结冰了，哥，再吹。
27: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7: 你完了，今晚
28: 吃进去很妖娆。哎
7: 呀，好，住了。
2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8: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0: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7: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24: 对。
7: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4: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1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
1: 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这是首什么歌？听起来没听过。
1: 景谦大佐，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是我们长崎的民间歌谣。一听到这首歌，突然想起了初恋的那段时光。还记得，在我去上大学的前一天，我的初恋送我。那天正好下雨，我们两个打着伞，走在雨中。都走。
2: 失陪了。

0: 怎么了？夫人们呢？
1: 夫人们不胜酒力，我已经派人把他们送回去先休息了。啊，
0: 那我们还继续吗？
2: 继续，大嫂。

0: 尹天大佐，如此兴师动众是什么意思？贺兰坡，高滨村，您既然记得这么多关于长崎的细节，你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呢？ 是不记得，还是根本不认识？
1: 回答，景天大佐。

0: 您不会是因为我没有跟英子说话，所以就怀疑我的身份吧？角原英子，1919年4月出生，在家里排行老三。
1: 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他最喜欢的食物是红豆沙糕，最喜欢的季节是冬季，他最喜欢的时间是一天当中的傍晚。他最喜欢的人是在8岁那年，在街上遇到的一个乡下男孩。这个男孩当时刚刚从长崎到东京，一个朋友都没有。他最讨厌的食物是香菜。 他最讨厌的动物是老鼠。他最讨厌的人是那个承诺他毕业以后会回来娶他的，结果却杳无音讯的混蛋。

既然如此，刚才为什么钱景桑好像不认识他呢？我之前只听说景田大佐不近女色，现在我终于知道，您到现在为什么都还没有结婚了？放肆！ 看来景天大佐是真的不懂女人啊！我能说什么呢？我要跟他说，我为什么没有兑现承诺，回来娶她？我要问他，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就嫁给了别人？我还要跟他解释。 我为什么现在像这样游戏人间吗？我应该说什么？我可以说什么？

0: 这块八字，其实我刚刚想要留给他做个纪念的。甘来，我还是自作多情了。都说女人的心深似海，猜都猜不透。甘来就是真的。 不知道我的答案，景天大佐是否满意？如果满意的话，那景天大佐今天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1: 要这样对我，如果景天大佐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那我只能劳烦全阳剑阁下为我主持公道。千金三，稍安勿躁。眼下局势混乱，鱼龙混杂。 你我同为军人，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不得不防，不得不小心翼翼。我相信以您的觉悟和忠诚，应该不难理解吧？都是误会，今天就住在这里，我们可以一醉方休。啊，正好你的伤，
0: 景天大佐不会认为我的伤也是假的吧？
1: 误会了，误会了。 我是说，我这里有很好的药，不会这么小气吧？继续。
0: 二更君，已经喝多了吧？好好的一个饭局，为什么要把英子叫来？ 很扫兴，董天赐，都走，
2: 今天赐，都走，
1: 都走。

0: 我答应过英子，一毕业就会娶她。珍姐，到时候你一定来参加我的婚礼，好吗？用这个吧。
1: 我想你应该猜到我是谁了。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也希望他爱过的人和他爱着的人，也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着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件事情，还想请你帮忙。你放心吧。
2: 楼下的那些人，也是我憎恶的人。
3: 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支持这个。

0: 咬住它，咬它，咬咬。哎，你别跑啊！
1: 尤佳子小姐，该吃早餐了。
0: 是。

1: 东西不合胃口吗？我不喜欢吃这些。
0: 不喜欢吃？那你喜欢吃什么？
1: 春卷、生煎、小笼包。哦，
0: 你喜欢吃中餐，我也喜欢。有机会我请你吃中餐，好不好？
2: 千金桑，
3: 文化要求在意吗？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嗯，
2: 很好。嗯，房间里有淡淡的艾草香气，一定是秋子小姐特意为我准备的，辛苦了。不用客气，千金桑在这里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告诉我，我一定会尽力安排的。
3: 阿里嘎多。
4: 哎，不要动。昨晚睡得好吗？很好。嗯。你为什么还不去上学？
5: 我马上就去。
4: 啊，是我邀请尤家子小姐一起共进早餐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客人在这里。 你这样很失礼，去吧。是。请吧，我已经吃过了，就是来看看。秋子小姐。
2: 嗨。今天早上有没有为钱景君换药啊？换了，伤势还可以。
0: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4: 秋子小姐，辛苦了。哎，林先生，一会儿用过早餐，我就先告辞了。告辞？去哪里？
0: 六国饭店，房间订好了，过去准备一下，收拾收拾。
4: 哎，在我这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六国饭店呢？嗯。

0: 实在是太打扰了，不好意思。这位是秋子照顾的不好。啊，没有没有，添麻烦。<笑>客气什么？我们同在异乡，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哪有这里当家就好了。啊，实在不好意思，酒店都订好了。秋子，
1: 嗨，我去打电话把饭店退掉。啊，求他妈的，求他妈的，啊！<笑>啊！想矮花花时间出来家当。
2: 百乐门，你高没？还没去过，久闻盛名，怕晚上影响你们休息。哈哈哈哈哈！哎，这才说实话。嗯，没关系的，我能理解。钱锦军，你是性情中人嘛。哈哈哈哈哈！啊，我知道。 我这里很简陋，常言说，陋室如同金玉屋，人生到处即为家，就在这里。再有，我们呢，交谈工作也会比较方便，就这样。
3: 那恭敬不如遵命。打扰了，景天科长，您还是觉得前景光复有问题？这个不用太早下结论。重庆情报机关搜集的资料，前景倒是没有说谎。 他来上海之前，去过一趟重庆，在遥相阁几天几夜没出来，还打了一架，受了点伤。哼，
4: 跟资料上写的一样，是个纨绔。
3: 问题是，3月3号，而前景本应在那一天发电报给我们，确定来上海时间的。
5: 从他昨天的表现来看，这个人行事惯常，油腔滑调，也有可能会忘记了发报的约定。
6: 王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7: 别走，别走，别走！哎呀，放心，哥哥们请客。哎，
8: 小妹妹，去看电影吗？想不想一起跳个舞啊？
7: 我就想跟你们一起玩玩。
8: 哥哥，我们回家。哎，别走，别走，放心，哥哥们请客。哎，一起玩玩嘛，来。
7: 你干什么呢？
9: 王老师。哎呦，
8: 原来是老师啊！老师管好学校的事情就行了。现在已经放学了，少管闲事。
7: 你们几个也老大不小了，干嘛跟两个小姑娘玩啊？跟我玩呗。跟他玩？
8: 你们两个先回家，或者打电话让你爸爸妈妈来接你们。啊，快走吧。啊，走吧。
7: 王老师，
8: 老师没事，该走吧。没事。
7: 这人太多了，换个地方玩吧。
8: 还怕人多呢？这果然还是老师会玩。走走走走走走。
7: 让你们还欺负女孩子，不敢了，真的不敢了，王老师，还不快滚！快点！游
8: 家子，
7: 不好意思，两位久等了，小心烫，小心烫。
8: 谢谢。
7: 好，请慢用，请慢用。
8: 刘家子，快尝尝，这个呀是上海有名的街头小吃，油豆腐粉丝汤。
0: 你笑什么呀？
1: 王老师，上次我们一起吃生煎的时候我就想说了，吃饭的样子这么意思。
0: 有意思，
1: 像是饿了很久一样，一点也不淑女。不过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你也是因为你每天要练功耗费体力，所以才这么能吃。
0: 尤佳子啊，你忘了我刚说了这是我们的秘密啊。对了，下周的校庆游园会你要不要展示一下才艺啊？
1: 我不要。
0: 为什么？
1: 唱歌的话美姿子比我唱得好，跳舞呢，裙子的芭蕾舞我根本比不上。
0: 那你就弹钢琴，你上次弹的那首《致爱丽丝》也很好听啊。
1: 可是我不喜欢弹钢琴，之前一直都是爸爸逼我练，现在他不在了，我也不想再碰琴。
0: 那除了钢琴以外你还喜欢什么？
1: 我喜欢做手工，就像你戴的这种卡子我也会做，还有娃娃的衣服、熊子小姐的围裙我都可以做得很漂亮。
0: 那你也给我做一个。
1: 没问题，那你的卡子今天放我这儿，下次还你更多。
0: 好啊。
2: 哪里个都
3: 谢谢啊。
4: 黄包车，哎，来了。
5: 手好点了吗？
6: 有空的时候要多和日本军人聊一聊，搜集情报就在只言片语中。记住，你是被一个叫 Steven 的男人抛弃了，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包养你的男人。你可以请那些舞女喝酒吃饭，向他们吹嘘你搭上了一个有钱的日本的人。
5: 好。
6: 看到我背后吧台那个男人了吗？
5: 景甜的人，他怀疑你。
6: 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信息，回去给邱科长发信息，告诉他，让他务必把秋田信一的资料再查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如果无法取得景甜的信任，我们的任务将无法开展。
5: 没问题。过去打个招呼。怕啦？有我呢。
6: 哎，杜先生，好巧啊。
7: 前几句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8: 上海花花世界，李高梅这么出名的地方，怎么能不来见识见识呢？
7: 是的是的，我原本打算等有时间的时候带钱景军过来玩耍，没想到钱景军自己已经先来了。
8: 以后啊，吃喝玩乐的地方还要向都编局多多请教。
9: 哎，那日在景田大佐家中看到前景君提起松本太太，如此伤心，我还以为啊，
6: 过去的总要过去的，人不应该好好的享受现在吗？
5: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还有个松本太太啊？哎呀，
6: 此时此刻，在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不是最好的吗？
7: 这位小姐，看起来面生的很啊。
6: 一看渡边君就是这里的常客，放心吧，我是不会告诉渡边太太的。
2: 渡边先生，我新来的，您叫我小猫咪就行。
7: 小猫咪，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啊，
6: 虽然叫小喵咪，其实是大老虎来的。
7: 还是前景君会玩啊。
9: 喝一杯。
8: 请。
3: Whiskey。

0: 老板，到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老板，没给钱呢。啊，不好意思。丢给你了。谢谢。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2: 钱景先生，您回来了。啊，想会跳舞吗？啊，我不会。不会没有关系，我会。来，很简单，跟着我。哎，很有天赋嘛。哈哈哈哈。木村老师。
3: 阿香，你先去厨房给钱锦桑准备宵夜吧。
4: 是。
2: 木村老师，
3: 钱锦桑，你喝多了，吃完宵夜早点回房间休息吧。
2: 木村老师，跳支舞在休息啊，一起跳支舞啊。

二公想，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我听说电讯科截获了一组上海军统情报密码。先不要打草惊蛇，一旦发现他们有行动，一网打尽。

0: 夏子，
1: 。
0: 我是觉得每一位女士都很优秀，她们值得被尊重，知道吗？
1: 真是个贾宝玉，难怪伯父让我离你远一点。
0: 什么？景天上让你离我远一点？为什么？我得去问问他。
1: 哎，不行，伯父要知道了又得说我。
0: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刚刚是在做什么？
1: 不行，我答应过王老师不说的。
0: 王老师，我还是要和景天桑聊一聊，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友情。中国功夫，
1: 就像这样子，
0: 嘿，哈，school，
1: 我再给你看一个，奇怪，怎么不响呢？
0: 刘佳子，我突然想起来，我应该有三张戏票，可以给你两张，你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这位功夫老师一起去看，我相信你们会喜欢的。
1: 戏票
0: 在我房间里，一会儿拿给你。
1: 可是我
0: 记住，以后不要在房间里练功夫了。
1: 为什么？
0: 让你伯父知道了，会把你关起来的。乔德马内。

0: 这么看没问题啊，除非当时钱景光复隐瞒了什么，但他是谢东天审的。谢东天现在有下落吗？搞
1: 不清楚。
0: 要不这样吧，钱景光复到重庆那天起，和他所有发生任何关系的人，全部盘查一遍，这件事情你来负责，事无大小，不要放过任何细节。
1: 是。
0: 动静小点，分批盘查。
1: 明白。
2: 哎，八号不是上菜啊？哎呀呀呀！
3: 哎，站住了啊！好，
2: 来来来。

0: 胖子，哎，老大让你去上葬。哎，好嘞，哎，走。哈哈哈哈哈！行啊，哎，哎呦，颜色不错啊，尝尝。哎，老大您尝。
1: 我没尝，来，
2: 我没尝。火候尚可，果浆均匀，是吧？外酥里嫩，就是口味淡了一点。
1: 确实好吃。
0: 上海菜要想烧的地道，一定要讲究顺天比例。啊，
1: 确实不一样。
2: 老大说的是，
0: 老大说的对。只要您给机会，以后我会更好的。臭小子，还挺机灵。
2: 哎，你还杵在这里干什么？啊，不是让你去买菜吗？哦，对了，行了，大家伙忙起来吧。不错啊，第一次做菜，挺好挺好。
3: 郑哥，以后这种跑腿的活你就交给我，
2: 你知道地方吗？
3: 我知道，你别小看我啊。
2: 回来啊，我给你带包烟。
3: 还有这好事啊？
2: 那你去吧，
3: 好了。
4: 老板到了，哎，您先歇歇。
5: 这，这身段啊，
4: 若兰，你刚没头牌舞女的，早晚是你的。
5: 有什么事情不能回家说，约这么个鬼地方见面？
4: 情况紧急，我只有买菜这点空。
5: 收到白头翁请求见面的电报。
4: 怎么突然要求见面？
6: 这两天你不是让我发电报回重庆吗？让邱科长查一下前景广播还有什么线索。这个景田这老鬼子一直对陈建有怀疑，我就在想啊，是不是邱科长查到了什么？

0: 你在干什么？阿香。
1: 啊，我觉得阿香太辛苦了，帮忙一下。香。没关系。钱进军，有您的电话。什么人找我？米高梅，米高梅的小猫咪小姐。小喵咪。嘿，阿香，稍等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办理。
2: 香，
3: 当然了。莫西莫西，
4: 小喵咪，是我。
2: 钱景先生，要不要出来见个面？
3: 这么突然，是不是想我了？是啊，我真的想死你了，我有好多话想要对你说。啊，我也很想你啊。
1: 时间地点我去接你。好呀，那一会儿我在米高梅等你。没问题，不见不散。阿香，拜托，帮忙一下，OK。
5: 刘家子，休息一下吧。好。
4: 擦擦汗。嗯。你刚刚说什么看戏啊？看什么戏啊？嗯，
5: 就是今天晚上7点，你要是想去的话，我待会儿给钱景先生打个电话。放学之后，我们在戏院门口碰头。你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4: 这么随意啊？其实是你自己不想去，对吧？
5: 嗯，我也不是不想去。
4: 只是，
5: 什么呀？只是不想让你跟钱景先生见面。为什么？因为他一定会爱上你的。尤佳子，你在说什么？钱景先生什么都好，平易近人，风趣幽默，而且长得很帅。嗯。就是有点花心，见一个爱一个。
4: 而且对每一个都是真心的，
5: 真是太可恶了。
4: 怎么，他自己是贾宝玉呢？
5: 我也是这么说他的，所以我们还是别去了。嗯。嗯，如果伯父要是有他一半就好。
4: 景田先生怎么了？
5: 你觉得他到现在都还没结婚，是因为什么？
4: 为什么呀？太木讷了，整天板个脸。
5: 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他？尤佳子，你虽然整天抱怨景田先生，但
4: 实际上你很关心他，很在乎他，对吧？还有啊，你小小年纪怎么懂那么多事啊？
5: 哎，布置王老师，今天你来我家玩吧，你还从来没有来过我家呢。
4: 嗯，好吧，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就当家访了。
5: 嗯。

0: 谢谢。王老师，这就是我家。刘家子，你家真好看，快进去吧。王老师，往这边走。嗯，这是我们家的院子。刘家子小姐，您回来了。山口太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文老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王开雅老师。 王老师，这位是管家山口太太。王老师你好，欢迎来丁香花园。山口太太您好，钱井先生在吗？
1: 钱井上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
0: 哇，太好了！那伯父在吗？
1: 也不在。
0: 没关系，他会回来吃晚饭。

0: 王老师也会留下来吃晚饭，到时候就见到了。
1: 景天科长刚刚打来电话，说有公务要事要忙，今天就不陪小姐吃晚饭了。
0: 每次都这样，明明答应好的。
2: 有佳子，我陪你吃晚饭不好吗？
0: 可是我想让你们在一起。
1: 啊，小姐，现在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要不然你带王老师参观一下好不好？
0: 王老师，走，我带你上楼。
3: 景天科长，今晚六国饭店的计划已经布置好了。
4: 那我们就等鱼儿自己上钩吧。

0: 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1: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2: 带货、服饰。
3: 也卖过猪肉。
2: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3: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0: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自己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3: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嗯，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1: 喜欢他不？
4: 喜欢，
2: 非常喜欢。
4: 真的喜欢。
1: 已经打入嗲嗲爱姐内部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到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9: 啊不行，
3: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0: 我要哭了，我的
11: 妈！芭蕾舞，
12: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3: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4: 非常的热闹，哇！
1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9: 会吧，我觉得。
12: 他怎么到处窜呢？
2: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0: 你还行吗？
18: 我要上厕所。
20: 他好可怜啊！
18: 咋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20: 王星月，
12: 怎么回事啊？
2: 王星月，他憋死了。
11: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8: 一言难尽。
5: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1: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22: 要做就做
21: number one。
23: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4: 冲啊冲啊，
23: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25: 请大家注意安全。
2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9: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4: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6: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4: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9: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4: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23: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2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泥石流？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带大家实地求真。
2: 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后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后泥石流。冰岩崩泥石流或者说叫冰川型泥石流，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腹溃决以后诱发的泥石流，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口岸的这种泥石流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成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类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再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0: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基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2: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泥石流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全球的这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这种全球的冰川诱发的泥石流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0: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川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
0: 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
3: 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1: 大晴天都会有吗？
3: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相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蒋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是非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呀，导致昏厥呀，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

0: 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1: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再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这个时候要先把另一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撬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
2: 站台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
3: 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我来了，快跑！我。
2: 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4: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 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3: 我来了。

0: 跑不过他，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5-6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10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
1: 但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最近物，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最石构成的斜坡的话，但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顺时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时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2: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响应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济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济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各种预警手段的综合预警。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灾害预警平台。 我们在留意的上游布置了一系列的雨量站，来捕捉泥石流的触发雨量，在婺源区布置了土壤温湿度、地下水等传感设施，在泥石流岩层运行过程中，我们捕捉它的影像、热红外、泥水位以及地震等各种参数，来实现各种灾害参数的综合的分析，并实施预警。
0: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

0: 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位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1: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压电式雨量计，前十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锚时，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时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0: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0: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一山带看世界。联合国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七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逝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伯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Sto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8%。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

0: 地球也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1: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万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
0: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像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冰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1: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0: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10只冰芯的钻取，其中2只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只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域。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1: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数十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0: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孔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 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1: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时候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1: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2: Well,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0: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赚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1: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0: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芯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这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

0: 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呢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质感觉是很好的，能够它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的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1: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呀、啊！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3: 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4: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3: 不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4: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5: 很登对啊，看着养眼，暴走李志华，请关注美女作品绯闻，退退退。
6: 哎，副总，情况怎么样了？
7: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
6: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2: 今晚8:10，飞到我心上。
8: 啊，不行！
9: 这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0: 我要哭了，我的
11: 妈！芭蕾舞，
12: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3: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4: 非常的热闹，哇！
1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9: 会吧，我觉得。
12: 他怎么到处窜呢？
6: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4: 你还行吗？
18: 我要上厕所。
13: 他好可怜啊！
18: 咋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4: 王星月，
12: 怎么回事啊？
6: 王星月，他憋死了。
4: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8: 一言难尽。
2: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3: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5: 哇，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9: 结冰了，哥再吹。
5: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 你完了，今晚
16: 吃进去很妖娆。
8: 哎呀，好素的。
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5: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
11: 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0: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6: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2: 对，
6: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你好湖南。 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20: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21: 带货、服饰。
22: 也卖过猪肉。
21: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22: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2: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1: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你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22: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嗯，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20: 喜欢他不？
21: 喜欢，非常喜欢，
23: 真的喜欢。
20: 已经打入嗲嗲爱姐内部了。
21: 对对对对对对，
22: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到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2: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沈晓明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0: 毛伟明赴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强调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
1: 湖南大学生创业七个一行动开展以来，省内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在册数两年增长83.69%。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沈晓明于9号在长沙走访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0: 沈晓明分别看望慰问了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梁颂平、周南中学教师刘平贵、育才小学教师邓世秀，与大家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教学科研成果，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大家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引导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同时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年轻优秀教师。走访慰问中，沈晓明指出，人民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完善

0: 科学教育体系，加强教材课程等系统性研究，将育人渗透到各个学科，促进教学相长、家校互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有关活动。
1: 九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着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
0: 在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毛伟明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家正教授、曾祥军致以节日慰问和祝福，并了解实验室平台建设、科研进展等情况。他勉励院士专家将高水平科研优势转化为高质量育人能力，激励带领青年人才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技术，取得更多原始创新成果。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卓越工程师学院，调研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和学生创新创业情况，与师生互动交流。他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深化教能融合、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厚植青年学生创新创业沃土，让更多优秀人才拔节生长、脱颖而出。慰问中，毛伟明指出，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巩固提升教师待遇，切实保障教师权益，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热心从教，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省长刘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长沙永讯科技有限公司，围绕助推科技创新工作、助力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助推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等开展调研。
0: 长沙永讯科技是一家专注于通信信息技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在 5G 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多项核心技术突破。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公司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拓展等情况。毛万春说，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紧扣企业服务年行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结果导向，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科技创新扶持政策，聚焦企业需求，精准推送配套服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提振发展信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要主动融入这一战略布局，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在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精准收集企业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政策落地，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力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从出行导航到田间耕作，从物流配送到应急救援，北斗正像电力算力一样融入生产生活。9月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在株洲启幕。五年来，峰会永久落户湖南，湖南也坚定沿着北斗航向奋楫笃行，把办会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推动北斗应用融入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3: 湖南湘江新区汇聚了长沙70%以上的北斗企业， 今年八月，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联动周边产业地块，打造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为企业研发、概念验证、中试和成果孵化提供空间。刚投用，三个试点项目就已经签约，涉及导航芯片、商业航天和智慧交通应用，总投入超1亿元。
4: 我们也进行这个与上下游的企业进行一个资源的互补，在这个创新机制上也是具备这个一定的灵活性，然后市场的反应也很快，能够快速的把实验室技术呢打磨成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标准型产品。
3: 北斗规模应用也在破解日常出行中的难题，车辆驶入隧道，卫星导航信号受遮挡，容易出现定位中断。针对这一问题，长沙北斗研究院研发的公路隧道北斗扩展定位系统，通过信号再生技术为隧道内连续定位提供支持。目前该系统已在湖南雪峰山特城隧道、大湾隧道群完成铺设，并在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等项目中实现信号覆盖。
5: 那么在长沙呢，从芯片天线到终端检测到系统集成，那么应该说产业链是最全的。那么我们呢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北斗的这个应用能够推向我们的千行百业。
3: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产品开发，再到应用场景拓展，湖南正推动更多北斗创新成果走向市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展示75项在乡转化的北斗核心技术，拟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北斗不再是浩瀚星空中可望不可及的星座，而是像水电算力一样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在长江岳阳航道处数字航道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北斗航行图进行航标定位调整，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内清晰标注蒙华铁路专用线、君山华龙码头等水工建筑物，明确了船舶报告线、停泊区等驻航信息，船舶航行更加准确。
6: 平台通过港闸数据融合，实现了港闸联合调度，有效提升了航运通航效率，降低了船舶空驶率。
3: 北斗峰会主办地株洲已经集聚北斗关联企业188家，产业规模229.6亿元，形成了从做芯片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在全国39个工信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中排名第一。走进株洲北斗产业园，在赛德雷特卫星基地的产线上，卫星以3天1颗的节奏总装下线。2022年前后，商业航天遭遇资本寒冬，株洲通过资金投资加定制化厂房代建模式，招引赛德雷特入驻。如今，赛德雷特成长为链主企业，占地65亩的卫星制造基地里，已经集聚了红星科技、东升宇航等配套企业。
7: 企业进来之后，发现的这个环境、这个土壤适合企业发展，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公司呢也迁一部分过来。我们是想到了有这样的发展趋势，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3: 在火箭研制领域，陨石空间、直宇航天等新势力相继落子，填补了产业链的空白。引进来是第一步，陪伴这些年轻的企业成长，株洲也是诚意十足。就拿直宇航天来说，当公司负责人提出希望将火箭研发、生产、总装试验这4大板块尽可能的集中布局，株洲在2周内就完成勘址并拿出方案。
8: 相当于其实我们在半径2公里内的一个圆儿之内，把我们的4个板块全都给布局下去了，所以我们整个周转流程啊，包括研发也好啊，跟进生产的这种效率啊，都非常非常的高。
3: 以场景拓市场，以应用带产业，湖南已累计推广应用北斗终端145.5万台套，重点行业领域北斗替代基本完成。去年全省北斗产业实现产值782亿元，约占全国的12%，同比增长28.2%。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盛势。长沙、株洲、岳阳3市入选全国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一。本届北斗峰会目前已经有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的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峰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航天北斗国际人才培训班，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
2: 2年前，湖南启动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搭建起覆盖大学生创业全流程的支持体系。2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在这套体系的托举下，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
3: 岳麓山下湖南湘江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园里，财税、法务、融资等专题培训每个月都会举行，为的就是破解初创企业的成长痛点。园区还依托大科城政务服务中心等资源，集成30多项政务与专

0: 而让他们创得好业。两年来，园区累计孵化项目94个，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3家，年产值达到3.9亿元，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近1000人。特别是今年有11家企业成功毕业出服，毕业时总产值突破5000万元。
1: 下一阶段，我们的服务呢也将更加聚焦小而实、小而美的服务，依托高校科教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梯度培育，来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提供长效的护航。
0: 从创业园顺利毕业的生物 3D 打印科技企业素灵制造，早在2022年，企业创始人梁邦潮就注册了公司，但受困于资金和实验场地，导致科研成果一直困在实验室里。湖南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启动后，团队拿到100万元投资，享受免费研发办公场地。如今，他们自主研发的高精度生物 3D 打印机和配套生物材料已经供应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
2: 其实政府就是给我们的帮助啊，以及扶持啊，可以确实称得上是保姆式的这种扶持，接力式的培养，让你把想法变成产品，还要能够就是你有了产品之后能够实现量产的地方，
0: 让每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背起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创业。为更好满足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湖南成立首期规模5.05亿元的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此外，省财政联合株洲、湘潭、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各设立一支子基金，总规模11.775亿元。
3: 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加大这支基金的投资力度，每年呢，争取能够投资到300个项目以上。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积极的设立后续的接力基金，就为大学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支持。
0: 如今，三湘大地激荡着热气腾腾的青创浪潮。相比2024年9月，省内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在册数新增25,966户，增长83.69%。2025届湖南高校毕业生创业人数较上届增加1372人，同比增长59.9%。
4: 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8号下午收官，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极具成长潜力的双创企业与团队脱颖而出。
0: 历经122天，经线上盲评加线下答辩双线评审机制综合评定，公正机构全程监督，从全省1707个参赛项目中层层突围的50支科创队伍完成终极比拼。
5: 通过创新创业的赛事才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提供这样一个渠道，让我们去真正能够得以展示自己。
6: 我们希望以后也能继续在我们这产业上深耕，继续的做好我们的变压器的组部件。
0: 本届大赛从传统区域赛升级为专业赛，后续组委会还将举办创客湖南50强沉浸式赋能特训营，将获奖项目优先纳入专精特新重点培育名录，提供陪跑式跟踪服务，并择优打磨标杆项目冲刺全国总决赛。
7: 我们要集聚省内的各方面的资源，把这些企业真正的在湖南落地生根，然后呢，让他们迅速的成长起来。
8: 今天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这场展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定位，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1830多家企业奔赴线下参展，其中70多家央企参会，带来了他们的最新成果。
9: 过去我们靠制造业 Made in China 卖全球，到了今天啊，高附加值的中国服务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在今天服贸会的现场，有上百款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将在全球首发、全国首秀，也有来自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将在这里扎堆亮相。
4: 首钢园4号馆展览面积达9600平方米，主要呈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地域全景，参会的各省趋势在这里亮相。本届湖南形象馆上新可体验、可互动、可链接的展示区，在特色湖湘板块，茶颜悦色的上百款小零食、文创周边琳琅满目，吸引观众们选购。马斯克小儿子同款的虎头帽从18洞来，还有最新款的苗绣饰品摆满展台，游客们纷纷试戴。
10: 它的颜色包括它的设计，然后非常的独特，所以让我就是一眼看中就非常想拿下。而且我觉得这个在整个无论是穿正装还是就是在任何

0: 的国际场合当中都会被很多人问到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展现中国文化、中国色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吧。
1: 湖南馆聚焦 AI 赋能服务贸易的创新路径，推出 AI 制造、AI 医疗、AI 生活、AI 文旅四大板块。在长沙陈龙智家的展位，挖掘机、飞行器、激光雷达都搭载着 AI。这款挖掘机器人实现了远距离无人驾驶，轨迹一键设定即可自主作业，为矿山开采、抢险救援等高危环境作业带来便利。现场还有多款无人机新品受到中东市场青睐。
2: 以我们的判断，像具身智能挖掘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包括空中的飞行器，这些在海外都有很多的关注和市场空间。那么随着国内低空经济的这个发展，国产的飞行器也越来越成熟，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走出中国飞向海外。
1: 近年来，湖南服务贸易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目前全省共有服务贸易实际企业达4654家。今年上半年，湖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34.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40.18%；文化贸易进出口30.46亿美元，同比增长6.14%。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3: 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推动我们的产品由单一出海向技术加标准加服务加产品综合化一体化出海。
1: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运动健儿全力以赴冲击奖牌。
4: 省运会成年组武术套路比赛开赛，来自全省的97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3天赛程8个项目中向奖牌发起冲击。来自益阳的男子传统拳术选手罗一帆，一套茶拳打得刚劲有力，稳稳拿下成年组武术套路比赛的首枚金牌。比赛一结束，他就匆匆赶到比赛馆旁边的训练馆，备战明天的第二场赛事。别看他才22岁，但已是参加3次省运会的老将。从铜牌到银牌，再到今天这枚金牌，终于圆梦。
5: 喜欢武术，然后就一直坚持，虽然中间也经常会有吃苦的时候，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自己既然爱这个东西，我就愿意继续坚持练下去。
4: 今天省运会青少年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沅江市浩江湖水上运动中心开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开启为期3天的角逐。比赛设男女子单人划艇、单人皮艇、双人划艇、双人皮艇等多个小项，将决出28枚金牌。今天上午的比赛共产生3枚金牌，常德斩获女子 U14 500米单人划艇和女子 U14 500米单人皮艇2枚金牌，岳阳收获男子 U16 500米双人皮艇金牌。昨晚省运会成年组男子篮球比赛在湖南城市学院体育教学中心落幕，冠亚军对决在东道主益阳队与衡阳队之间展开。一开场，身穿黑色球衣的衡阳队就迅速进入状态，攻防两端占据优势，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至24分。益阳队及时调整战术，提升攻防强度，依靠抢断后的快攻反击，不断缩小分差，最终仍以80-83分3分之差惜败衡阳队，收获银牌。在季军争夺战中，湘潭队击败常德队，拿下铜牌。昨天，青少年组羽毛球比赛在安化县收官。为期10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530名青少年参赛，决出了30枚金牌。益阳队凭借13金8银8铜的成绩，位居该项目奖牌榜榜首。多名小将在比赛中实现自我突破。益阳市代表队队员葛瑞晨包揽 U12 男单、男双、男团3项金牌，成为本届赛事羽毛球项目3冠王。
6: 拿到3项冠军，我内心特别激动，每一场比赛都拼尽了全力。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
4: 8号下午，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在岳阳开赛，赛事为期2周，设女子、男子各8个重量级比赛，来自全国30多支代表队800名运动员参赛。首个比赛日，率先进行女子49公斤级、53公斤级赛事的激烈角逐。 在女子53公斤级赛场，湘西选手胡玉婷在前两把试举失利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最后一把稳稳举起93公斤重量，拿下抓举冠军。
7: 立秋过后，长江干流七公岭江段迎来江豚活跃期，江豚成群结伴在江面上嬉戏翻腾。
4: 在长江干流七公岭江段，江豚成双成对地出没在开阔水面，时而相互盘旋依偎着露头换气，时而双双划出水面互相喷水亲密互动。
8: 看看，这就是我们无人机刚刚声纳显示头监测的显示来的画面，这里两头江豚出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可以监测到。
4: 近年来，岳阳着力构建天上看、水中测、岸上管的三位一体监测机制。水下布设的声纳系统能精准识别出多头江豚的声音信号，空中的智能巡航无人机收到信号后快速定位江豚活动区域，岸上搭建数字化指挥中心，实时汇总所有监测数据，实现对江豚活动区域的24小时精准守护。
9: 随着水质的变清，禁渔措施的得力，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间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大鱼，还有成群的小鱼。因为有了这些鱼类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江豚。
4: 据农业农村部2025年长江江豚专项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江豚种群数量恢复至1426头，较2022年的1249头增加177头，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其中，洞庭湖江豚种群数量已达194头，活动范围进一步向湘江、资江、沅水等内河支流延伸，江豚的生活圈正变得越来越大。湖南省科协发布，全国科普月湖南系列活动将于9月12号启动，将持续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基层延伸，开展科普轻骑兵大篷车进校园、百名院士进校园、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等一系列科普活动。近日，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监测相机，首次记录到亚成体雄性白鹇羽色蜕变期的珍贵影像。画面中，雄鸟的腹部、尾部正逐步褪去棕褐色的幼羽，长出白羽。这一蜕变过程将持续半年至一年。待完全褪去幼羽后，雄鸟将换上标志性雪白羽裳，面颊也转为赤红色，完成向林中仙子的优雅进阶。
7: 晚上好，步入白露节气，北方冷空气蠢蠢欲动，眼下一股实力不凡的冷空气正在北方制造显著降温。今明两天随着它的逐步南下，包括我省在内的南方地区暑热也将明显消减。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以多云见晴天为主，湘南偶尔有阵雨点缀，气温舒适，整体适宜出行。不过正值夏秋转换时节，昼夜温差也在逐渐的拉大，像是吉首大后天的日温差甚至是超过了10度，白天体感舒适宜人，早晚凉意悄然而至，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天，湘南有阵雨，明晚到后天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0度。长沙多云，21到27度，岳阳多云，20到25度，湘潭晴转多云，20到26度，株洲晴转多云，20到28度，衡阳多云，20到27度，益阳多云，19到24度，常德阴天，19到24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8到23度，吉首多云，19到26度，怀化阴天，18到26度，娄底晴转多云，19到25度，邵阳多云，19到25度，永州多云，21到26度，郴州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山南多云，9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长沙明天多云天气，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多云，18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7: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

0: 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九月八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九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

0: 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15-57，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思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6: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6: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 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二十三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

0: 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

0: 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红茶 DJI 低负担。您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您好湖南，下节更精彩。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一二三，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6: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5: 可老爸一喊，
6: 你怎么还不动啊？
5: 就变成了魔咒。
6: 我数到三啊、哦！
5: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7: 马上！
6: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5: 马上！他越急，我越乱。
6: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5: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8: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6: 马上。
9: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6: 马上。
5: 看，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6: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5: 马上，别催了。
6: 哎，
10: 我到底在急什么？
6: 我数到三啊、哦，一，
5: 马上，别催了。
6: 二，
7: 马上，
6: 三。我数到三，
5: 一二三。
10: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6: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11: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4: 一二三，飞。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生活中也许你会忘记一些小事情，比如忘了带家里钥匙，
2: 那你下次还忘记？
1: 忘了厕纸已经用完，
3: 等会儿厕所又没纸了。
1: 忘了带伞，忘了交电费，
2: 你又没交电费。
1: 但如果你忘了更重要的小事情，
2: 看你真好，真的真的真的，来来来。
1: 也许你将面对生命无法承受的悲痛。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你在学徒的时候收入都会低一些，
2: 每个月多少钱的收入呢？
1: 最少那会儿可能就一两千、两三千块钱，就刚毕业那会儿。我已经记不起有多少次去抢了坐末班车了。最绝望的就是跑到那儿的时候，那末班车刚走。
2: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啊，可谓是最有反差的相声演员。现在做相声演员究竟还挣钱吗？说相声的台前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走，今天跟着汪仔去揭秘一下。哎，我已经听到他们打快板的声音了。还有好多是他的学生吗 ？Hello， 请问是刘老师吗？
3: 你好，你好，
2: 我是主持人旺仔。
3: 哦，你好，
2: 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我是刘老师，我是来自河南漯河，在长沙今年是刚好第十年，平时呢就在省青少年宫教小朋友主持啊、快板啊、相声啊。然后晚上呢就会到我们的红星社去说相声。
2: 你是红星社的
3: 啊？你知道？
2: 我知道，因为最近网上很火嘛。
3: 是的是的，现在很多游客都会来。
2: 哎，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带着学生在公园啊？
3: 因为我们除了练快板，可能也要像你们主持人一样，也要练声，声音要打远，对着河对岸去喊，让你的声音更传得更远。
2: 同学们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3: 来，给大家打招呼吧。
2: 你是为什么要学呀？
3: 哇，那他坚持好几年了。他每周啊，包括暑假，他自己从湘潭坐公交车来的。暑假的时候，有时候连着，真的天天来。
4: 一开始我都不想学这个的，一开始是我妈妈邀我来。
2: 那你现在喜欢了吗？
4: 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快板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正经，这个非常的好玩。
2: 你谢谢你妈妈不？
4: 不谢谢。
2: 你学到这个程度花了多长时间？
3: 我接触相声比较早，应该也就跟他们这么多大吧。然后可能快板的话也是到读大学那会儿。
2: 你为什么会学相声？
3: 相声的话主要是从小啊看春晚，那时候呢就把我带进了这种热爱相声热爱曲艺的这个环境当中。
2: 那你为什么会从北方来到长沙呀？
3: 有一个很巧妙的缘分。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全湖南省各大高校这个曲艺人才的培训班，在这个班上呢，我师父就过来讲课，他说相声当中有一个叫贯口叫报菜名儿，哪个同学会啊？然后他们就都低下头了，只有我就举手了。他说你会吗？我说老师我敢说会，但是这个词我会背。那时候就体现出咱这情商。
2: 你很谦虚。
3: 对，
2: 其实练了好久了，
3: 说实话练了好多年了。
2: 小小的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可以啊，
2: 来，
3: 我请大家吃饭，头一道菜叫蒸羊羔，这道菜有没有啊？对吧？第二是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青板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这些菜够吃了吧？哇，
2: 满汉全席，不给点掌声给老师？哦，
3: 谢谢谢谢，
2: 好厉害。那我可能学一下吗？
3: 可以啊，这个叫小板，然后这个叫大板，你试一下，就是用这个手指放进来，哎，有几个要领啊，就是指尖、手腕这个是一条线，然后中指、食指这里分开，大拇指呢就放在这个位置，通过手腕的这种摆动找这个感觉，然后这样，哎，对对对，
2: 你感觉看着很简单，但我一上手，我感觉
3: 那个都是最简单的，
2: 你来个难度的，跟我见识一下，
3: 你看它可以这样。转大板儿，是不是？你看，剃头，哎，然后剃头呢还可以这样转，转小板儿，最复杂的你看，这就是砸鸡的感觉，哎，玩砸了。这是当年我师傅收徒的时候给我的快板，你看，
2: 卢克宁先生收徒纪念。
3: 这快板的颜色，你看，人家说的包浆了，你看。他这个才打一年的，
2: 我以为是款式不一样，没想到是练的不一样了，
3: 汗水浸泡的了。
2: 天哪！所以我看一个人功夫深不深，看一下他的快板颜色深不深。
3: 那也是，我就
5: 好比如今站在红星社聚光灯下，刘浩是全场目光聚焦的主角，台下掌声为他而起，台上包袱信手拈来，收放自如。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条闪闪发光的相声路。起点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奔波。
2: 你说你一开始为啥不挣钱呢？
3: 就这个风口已经过去了。再有一个的话，刚开始可能 年轻演员没有什么名气嘛，你在学徒的时候收入都会低一些，毕竟你的节目水平也就那样，能让你上台这就很好了。
2: 那你当时这样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多久？
3: 起码有2年吧。
2: 每个月多少钱的收入呢？大概
3: 最少那会儿可能就2000-2000块钱，就刚毕业那会儿。
2: 那你吃喝拉撒住这些东西呢？
3: 最开始毕业是我跟我搭档，我们俩人住一间房，睡一张床，就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一个月好像当时房租好像是300块钱，所以他就很省钱。然后吃饭的话呢，我们楼下有个粉店，我印象很深刻，肉丝粉7块钱一碗，就是没钱你就只能吃那个。
2: 那你经历那段比较难的时刻，你是怎么调整心态的？
3: 我觉得有一点可能就是相声它带来的那种幽默感让我就很乐观，就自己如果难受的时候就是听一听其他的相声演员的节目，就是你也会忘却这些，然后你也会看到目标和方向。
6: 打全分，
3: 我已经记不起有多少次去抢了公共班车了。我们演出啊它都是晚上，然后演完动不动可能都10点左右了，有时候可能更晚。长沙的公交有很多公交车的末班车，也就是9、10点钟，那个时候这一场就赚了几十块钱，咱没那条件去打车，只能是演完了看着时间啊，不行了赶紧背着收拾衣服往包里塞，背着就赶紧跑。最绝望的就是跑到那儿的时候那末班车刚走，你就感觉了自己要损失几个亿一样的。就你坐末班车你能赶上，你就觉得今天很幸运。
2: 你看我们从这个隧道里一出来，感觉像经历重重磨难突然见到光明，
3: 就感觉刚才的那些黑暗都是短暂的，前面的这些光明才是以后我在长沙未来很久很久的生活，我希望都是这样的。
2: 所以今天这个来时路很值得哈，
3: 很值得。
5: 公交车晃晃悠悠，带着一个河南少年的相声梦在长沙穿行了13年，现在他要带我们去看看那个让梦想开花的地方。
2: Hello， 飞哥。
3: 你好，你好，你
2: 好，
3: 我的好搭档。
2: 他对你的那个性格评价是说你有点暴躁，你同意吗？
7: 我同意。那我现在可以打他了吗？
2: 你对他什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我觉得那个搭档之间能走这么久啊，也是确实没找到下签儿。
3: 这也是我师父的两个爱徒，我的两个师兄，也都是来自外地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8: 招呼好。
9: 红星相声社的是五代师门传承，我是第3代，他是第4代，他是第5代，
3: 就是一代代这样传承下来的。
2: 在您的众多徒弟当中，有哪些是外地的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9: 我有30多个徒弟，基本上80%以上都是外地的。在我们红星相声社这个团队里，刘浩

0: 反应挺快啊。
1: 这个时候还有关键的一句话呀。
2: 什么话呀？
3: 你不会生气了吧？
1: 去年是哪个不长眼的淘汰了我和老派，在现场比谁更高的简直就是耍赖。我像个高年级的学长带着学弟走上讲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给我站成一排。
4: 现在演出完之后你感受怎么样？
0: 就每一场成功的演出肯定是高兴了，观众朋友掌声笑声不断，你在台上就很享受那个，
4: 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
0: 哎，对对。
4: 那你在长沙说相声的这些年，你发现长沙这个地方滋养了你什么方面？
0: 你首先来说肯定从学艺方面就给了我各种支持嘛。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湖南省组织比赛啊，进行培训啊，进行一些展演啊，然后派一些名家老师走进大学里给我们演出，给我们讲课辅导节目。
4: 对，就是在长沙你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
0: 有展示的机会，有输出的平台。近几年我有个很高兴的事情，就是两新人群也可以评职称啊，这个其实以前都是不敢想的。还有一个的就是我们市里或者省里的相关部门文化部门啊，它会有那种文艺资金的扶持。哦，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想写个节目，你可以向这些文化部门去申请，就会有对应的资金来支持你完成你的想法。
5: 台上的刘浩是逗得满堂喝彩的相声演员，台下的刘浩换上那件宽松的 T 恤，又变回了那个熟悉的开朗大男孩。他说长沙的热情除了台下的观众，还有这碗热气腾腾的粉。走，陪他去嗦一碗。
4: 你做相声这么多年，你爸妈一直是什么态度？
0: 我爸妈对我来说呢，就是那种放养的状态，所以这一点我就很感谢他们给予我充分的自由。可能我爸妈唯一担忧就是说我去做这个能不能成，他也是未知数。但是呢，我爸妈有一点好，他相信我，他觉得我做什么事儿老能做成，这一点就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4: 那你爸妈有看过你的表演吗？
0: 我妈他们就一次，尤其我爸真的就看了那一次。我印象中好像是前年，这是我爸、我妈、我弟弟他们第一次现场看我演出。我在台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想让我爸看看我这几年还是进步了。
4: 那你演完之后你爸说什么了？
0: 难得的说了一句，还不错。
4: 那你一个人在长沙，你爸妈担心吗？
0: 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担心，后来真正他们来了长沙以后啊，感觉到了大家的热情。我爸他就说我能遇到这么多好的这师傅啊，好的哥哥们一样的帮助我，挺感谢他们的。
5: 从河南到湖南，从迷茫少年到舞台上的角儿，
6: 打哪成分？
5: 刘浩的故事就像他常坐的那趟公交车，摇摇晃晃，却一路向前。
0: 到了，到了，我们演出的地方红。
5: 在长沙，他站上了心心念念的相声舞台，遇见了相知相伴的同门搭档，悉心引路的恩师，也用快板与相声守护着一群热爱曲艺的孩童。
4: 我们想给你看一段视频。
7: 亲爱的刘老师，一眨眼六年过去，我现在也马上要变成一个大学生了。
8: 很高兴能够在小的时候就遇到你这样的好老师。
9: 在台上不管有多紧张，只要看到您都会感觉内心无比的安心。
10: 真的是我感觉他确实胖了很多，我也胖了很多了。
11: 能跟你一起学快板我也很开心。
9: 非常感谢您一路这一来的陪伴。
8: 希望刘老师以后事业一帆风顺，
7: 家庭幸福美满。
12: 刘老师谢谢你，
0: 太用心了，我的天，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4: 那我们其实每次到节目最后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我们希望更多在湖南打拼的外省的年轻人都可以在这里有归属感。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你好湖南的大群，我们也把你拉到我们的大群里面。
0: 太好了。大家好，我叫刘浩，是一名相声演员，今年33岁了，来自河南漯河市，一般都会在我们湖南红星相声社表演，欢迎你们来红星相声社看我的演出。
13: 跑酷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那个时候在我父亲眼里，这个跑酷跟上房揭瓦的小偷没什么区别，他的心态就是你作为我儿子，我那些没有完成的事儿，你就要替我去完成，我做的事儿，那你就要来接手。
4: 他想让你帮他完成他的愿望。
13: 对。
4: 今天我要认识的这位朋友可以说是一个满级

0: 一斜杠青年，他从特种尖兵到肉摊摊主，最后转行到短视频导摄，甚至成为了跑酷少年，可以说样样都会。可是在他的生活当中啊，一直有一个声音围绕着他，不务正业，三心二意。哎，直到他在长沙认识了一位网友，来到了长沙之后，命运的齿轮开始发生转动了。走，我们去认识一下他。哇哦，帅的帅的，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吧。
1: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听说你会很多，到底做过多少种职业嘞？
1: 首先是当过兵，武警特战队员，然后呢，跑酷演员、跑酷教练，也卖过猪肉。然后现在是做这个短视频导演。
0: 你是在这上班吗？
1: 对了，我工作单位就在那儿。
0: 那你当时为什么去当兵，然后又去卖猪肉这些可能你不喜欢的事情嘞？
1: 跑酷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那个时候在我父亲眼里，这个跑酷跟上房揭瓦的小偷没什么区别。
0: 他觉得你就是那种打流的。
1: 对，他觉得不行，这个孩子该送去部队去锻炼锻炼。我能吃了这份苦，让我再待 OK， 那我再待。又转了个士官，然后也押解过犯人，当了五年出来之后呢，按照他们的计划来到三亚，我们说弄个店我们试一试，就我们这边很特色的一些卤煮啊、卤味啊这些。但是那家店在那个条街上已经有很多同类型了，所以机缘巧合它变成了一个卖生鲜肉的店，所以这个卖猪肉的事就是这么来的。
0: 这有点莫名其妙。
1: 对，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有点小痛苦，虽然说每天跟家人在一块儿没有什么生活压力，但是那段时间真的就是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可能在那儿卖了一段时间肉之后呢，我跟我父亲连吵带聊的聊了一次，他终于说同意啊，那你就去吧，你出去吧。原话就是，就你这样的，你出去你就饿死了。我说行，好，我就走了。我先回到哈尔滨，然后整理一下，来到了长沙。哦。然后当时刚好长沙这边，我四哥就在这儿。
0: 四哥是，
1: 就是我们跑酷基地的这个创始人。这里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命运的齿轮是在这里开始转动了。
0: 哎 ，hello hello， 四哥，四哥本人这么帅，
1: 我上午讲的。
0: 那你当时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2: 其实吧，也比较巧，其实我们是通过中间的另外一个跑酷好友，介绍的。但是当时把那个照片还有那个视频发给我的时候，我眼睛就一亮，然后我也看到他的履历，第一个人长得挺高挺帅的，然后又跟我一样也当过兵，非常喜爱跑酷。哎，我说这个我一定要把他。
3: 挖过来，
2: 哎，对的，要挖到我们这边来。
0: 所以你一开始也是在这里做教练，相当于又是跑步，又是教练。
2: 他偏向于走这种综艺范儿的这种感觉，然后因为他还有他的拍摄能力也极强，包括我们那时候很多视频的拍摄都是出自他的手，
0: 啊，
2: 给了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宣传，打开了一个口径。
0: 俗话说就是你是这里的门面，
2: 对，有点这种感觉。
1: 是这样的，因为龙脊确实是我长沙第一站，等于这里真的是像我家一样，也是我像我亲哥哥一样。因为我定期会为龙脊大师班小朋友会拍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片子。让我感受一下。
0: 可以啊。
4: 第一号走，二号，哇哦。

0: 初到长沙，李明也凭借跑酷教练的身份站稳脚跟，还多次参加综艺录制担任 NPC。 机缘巧合下，他跨界短视频赛道，入行仅仅一年，从零自学拍摄、编导、剪辑全套技能，快速成长为全能内容创作者。
1: 你当时是自学的是吗？
2: 是的，因为进到人牙来第一次试镜，其实是我第一次正经拍人像啊，以前是拍运动。
1: 嗯，哦，这你第一次就能拍出来啊？
2: 对，
1: 这个设计都是你设计的吗？
2: 拍人像，是的，就是试镜之前已经想好了。第一次上节目上了《趣缘加速中》哦，跑酷猎人、名侦探学院、嗯、迷失大逃脱。
1: 嗯，你现在是短视频的负责人是吧？
2: 对，是的。哦，
1: 嗯，说明你已经越干越好了。
2: 从踏入这个行业，我说实话，我就奔着做到这个头部去的。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嗯，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哦，
1: 你不一定拍得到你的名字。你跟你父亲还有联系吗？
2: 很少了，
1: 就一直没联系了。
2: 他是一个很强势，并且长得还挺凶的这么一个父亲的形象。嗯，我从小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笼罩下长大的，但是我能懂这是爱啊，但是我能懂这个东西它对我个人成长来说它反倒像是一种束缚。我会觉得他的那种爱会让我觉得很沉重。嗯，他的心态就是你作为我儿子，我那些没有完成的事儿，嗯，你就要替我去完成。嗯，我做的事儿那你就要来接手。
1: 他想让你帮他完成他的愿望。
2: 对，没有当过兵是他很大的遗憾。他也没上过大学，所以他当时对我的两个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大学好好念完，然后把兵当了。那我都听了呀，我都照做了呀。我目前做的每件事啊，可能大家看来都觉得它是好像还不错，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回到我的父亲眼里好像都没有说真正的被他所能接受跟认可，可能是我当下一个相对比较遗憾的事儿。
0: 孤身跨越2000多公里，从东北奔赴长沙扎根打拼，这份选择背后是他和父亲缠绕多年的心结。深入了解他的成长故事后，我们主动联系上了他的父亲，想听听长辈眼中这个让他又牵挂又不解的儿子。
1: Hello，Hello， 叔叔好。
3: 哎，你好。
1: 哎，我是明野的朋友旺仔。你现在忙吗？
3: 你好。哦，现在还行。
1: 他跟我说你们很久没联系了是吗？
3: 是的是的，一直没联系。怎么说呢，又爱又恨。从小也挺励志的，挺听话的，到大了怎么变成这样了，不听话了，什么事儿都不听你安排，气死我了。这一天呢、啊、
1: 气死了。为什么？
3: 从小就不让省心，一直这么大。小的时候呢，他呢就是爱好跑酷。那他几岁啊？那是十来岁。当时最有名的呢，就是北京有个跑酷团队，我就带他上北京，跟那些人在一起接触，在一起玩了。那个时候哎，跑出点样来，我看他，但是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简单的意思玩玩行。有一年过年，我带我弟弟家，他爷爷陪着他出去，说爷爷你给我录像，他要跑酷，这家伙是在楼这个楼跳那个楼，给老爷子吓得吃饭的时候不吱声了。都不能担心，
1: 就是从小都不让你们省心啊。
3: 在部队的时候啊，他非要回来，我就在三亚给他对了个生鲜店。
4: 他告诉我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3: 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干啥呀？他说呢，我想自己干。
4: 你就这样出去，我说你不出去要饭。他跟我说啥，说我要饭我也不再找你了。我俩谈崩了吗？从那以后我俩很少联系。
1: 那如果他达成了一个怎样的目标，或者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满意呢？
3: 他毕竟是我亲儿子，只要他过得好，真拿出点成绩来了，不能说光宗耀祖吧，就是说他能真的有所作为，脚踏实地干点实事，我都能高兴，都能接受。
0: 嘴上说着狠话，心里装着牵挂，这是明野父子的相处常态。从东北到长沙，2000多公里的距离，隔开的不只是家乡和远方，还有两代人没说出口的在意。我们亲眼看见了明野在长沙的模样。这次恰逢他们公司半年度表彰大会，我们决定带着李叔叔亲眼看一看他儿子在长沙打拼出的崭新人生。
5: 哎哈喽李叔
4: 你好
5: 你好你 好, 你好
1: 叔叔，
5: 我是明野的同事，
1: 也是他的部门领导。现在其实叔叔对明野的工作一直不太了解，明野在长沙到底在干些什么，所以今天我也想特别请文静姐来给叔叔介绍介绍。
5: 我们是一个内容创作公司。
1: 这些是明野拍摄的吗？
5: 对，这些都是在李明野带领的团队来为他们去拍摄和制作的，有把主播们拍得特别的漂亮。
4: 我说还有这俩家伙呢，这还真不知道。
1: 叔叔以为明野就是自己拍着玩的。
5: 李明野在这两边办公的时候，其实成长也很多的。
1: 总共加入公司多久了，明野？
5: 还不到一年。
1: 不到一年。
5: 不到一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的摄影师，已经成长为我们短视频这块的领导人。
4: 哈哈哈！真的不错，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1: 那待会儿明野马上就要开一个大会，
5: 对，
1: 待会儿我们就坐在观众席，然后让叔叔一直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大会见证当中来。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MyLive 2026年上半年年终表彰的现场，欢迎陪伴我们一起穿越周期，在这个2026年上半年度取得了突出贡献奖的我们的伙伴，
6: 掌声欢迎。
2: 3年前。从东北来到长沙，兜兜转转，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啊，我说完了。
0: 镜头那头，父亲亲眼见到整洁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听见领导对明野勤恳上进、能力出众的高度评价与表彰嘉奖。多年横亘在父子之间的误解与偏见，也在这份看得见的成长里慢慢消解化开。
1: 恭喜啊，恭喜明野。
2: 谢谢谢谢，
1: 给你一个惊喜。
4: 什么？
1: 你们
2: 好久不见了
1: 吧。啊，
4: 今天不错啊，挺好，
2: 行吧，
4: 挺棒的。爸一直对你这块也不是很了解，对你原来的想法也是可能是有一些偏见嘛。那今天看到你的成长，爸也就心里内心挺欣慰的。不错，儿子加油啊。
2: 就是真的是很累的时候都是咬着牙在较这个劲，能希望你能看得到，就是你儿子在外面也没给家里差事，也没给我爸丢脸。
4: 儿子，爸看到了，用你的能力，用你的作为证明了你是对的，爸是错的。
2: 没有对错，我父亲的认可对我来说我肯定是鼓励最大的。
4: 加油吧儿子啊。
0: 一句这下放心多了，是父亲最直白的动容，也道尽无数在外打拼游子父母心底绵长的牵挂。当年执意跳出父亲安排好的安稳人生，只身奔赴长沙的李明野，在这里遇见亦师亦友一路扶持的四哥，扎根这座媒体艺术之城，把热爱打拼成值得为之全力以赴的事业。他用日复一日踏实拼搏回应千里之外父亲的牵挂，我在湖南一切安好。
1: 我们把你拉到我们的湖南外省年轻人的大群里面，我们会有很多好朋友一起相聚。
2: 大家好，我叫李明野，来到长沙以后，我遇见了愿意相信我的人，也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他们说我来长沙是漂泊，但我觉得长沙接住了我的梦想。

0: 不生锈榨菜籽油，外不生锈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3: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2: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4: 标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2: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 Olive Oil。
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好，零三五四好了吗？
1: 我找一下。
0: 麻烦快点。
2: 在现代社会中，
3: 小姐，
2: 大多数女性越来越敢于追求自己喜爱和向往的事，她们的梦想很少会因为性别的原因驻足不前，她们的事业也正因为她们的性别有了多样的色彩。女孩们越来越意识到，与其等待英雄降临，不如自己就做披荆斩棘的勇士。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汗水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你会信任一位女司机的车技，你会信任一位女医生的医术，你会相信一位女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吗？

0: 这个
1: 不要。
0: 那到底想买什么呀？
1: 不知道。
0: 那今天想做什么菜？
1: 不知道。看什么啊？再看把你吃掉。
0: 吃掉？想怎么吃掉我啊，干嘛？是蒸着吃啊，煮着吃，还是生腌？
1: 油炸。
0: 这么狠？
1: 看什么啊？
0: 看我女朋友好看呗。
1: 没有你好看。
0: 怎么还突然自卑啊？
1: 我要不自卑，老公早就一大堆。

0: 这么多人干嘛呢？
1: 我说不过你，我还不能还嘴。嗯？
0: 哦。
1: 好了，知道错了，对不起啊。
0: 我跟你说啊，你下次再不回信息，醉酒让我等这么晚，你就等着漂流瓶联系吧。
1: 谢谢你啊，比上次花圈强一点。牛奶喝不喝？
0: 不喝。你喝吧，你喝点，长高。
1: 长高？我不会长高。

0: 经不起岁月的打磨成香，怎么守得住前辈打下的城邦？一个人一把接一壶酒，一步一脚印，差一步登天。谁的江湖？三杯酒我就灭了你的香烛。我亲爱的阮机长，我已经看了10万遍哥哥了，我不想再看了，我来吧，你歇着。
1: 不行，过去。我说今天的厨房是你的禁区，去。嗯。
0: 你的舞台啊，白噪音还要听。哇靠，你真不错呀、啊！下面个鸡蛋。啊。
1: 怎么样？
2: 嗯，很香啊。
0: 进步很大哎。哦。再来个这个。
1: 好吃吗？
2: 嗯，这色香都不错。味儿稍微差一点，
1: 我尝尝。
3: 太辣了，别吃。
1: 我吐的。

0: 这是什么呀？求让你别吃了。啊！我跟你说，这个味道对我来说正好吃。你们留过学的是啥不好吃啊？
1: 那留学的时候吃的都是冷餐，这能有热乎就不错了，挺好。妈呀，
0: 这不是马上春运了吗？我就想着给你做一顿好吃的。
1: 辛苦了，阮局长。不过春运之前，你差点就把我送走了。
0: 你这不是吃的挺香的吗？
1: 嗯，是。再来一个。哎呀，你别吃了。我好像还有两包泡面。嗯，我给你煮泡面吃吧。
0: 这不用，泡面你算了。
1: 你说这味道挺符合我。再说了，我比这泡面有名。
0: 什么意思啊？是我做的菜重口味是吧？
1: 我没说啊，不是我说的。
0: 怎么进来了？
1: 我说了，今天厨房是你的禁区。这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0: 行，赶紧再出去。
1: 啊，你说这个我做。
0: 其实也可以不吃的。

0: 停止已经撤销了，怎么还办这个的呀？
1: 我先走了。
0: 哎，
2: 那个，我家人啊，可能过年的时候会过来，所以我想让他们多待几天。
1: 你是希望我跟他们一块过年？
2: 我是觉得你最近应该找个时间吧，然后把你的那些东西给收一下，我怕他们多想。
1: 我在你家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我先走了。

0: 有人来过，必留痕迹。你都猜得掉吗？松开！我来拿。说好的不要送我进去。
1: 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
0: 没理由，你这样说话不算数是吧？
2: 为什么别人的感情这么大胆肆意，这么大的出手？
3: 错了吗？如果有一天我恋爱了。
0: 我会和他坦坦荡荡地走在阳光里，我不怨我，
3: 更不怨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不为人知。
0: 嗯，行吧，那我出去了。
2: 就，
0: 拜拜。
2: 我送送可以吧？
0: 给你。

0: 今天呢是除夕，一会儿临点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工作，那我就先把红包给大家发下去，祝大家新春快乐。最后一段，喜怒安妥。
1: 新春快乐，喜怒安妥。
0: 发红包。
2: 谢谢机长，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2: 行，那就准备上课。
10: 好，
2: 好。
11: 然后回来，好了，
2: 新年快乐。

咱们先问一下，咱们做的这个是安全通道。

0: 旅客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欢迎您乘坐世航541两次航班飞往江城。本次航班预计2小时10分，预计巡航高度8400米。根据天气预报，受航路天气影响，在整个飞行阶段都会有轻度颠簸，请您入座后务必系好安全带。今天是农历除夕，是家庭团聚的日子。在外打拼了一年的旅人，带着一年的收获与思念，踏上了归乡的步履。过去的一年，有遗憾，也会有释怀；有收获，就会有不舍。但一切都无法羁绊归乡的步履，家人的温暖终将拂去您一年的风霜。很荣幸作为本次航班的机长，送各位回家团圆。在此，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祝您和您的家人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心存希冀，勿有烦心，追光而遇，不光而行，保持热爱，奔赴下一程山海。
1: 师父，新春快乐！
2: 新春快乐！
3: 新春快乐！

0: 喂，妈妈，充电快了吧？
1: 嗯，快了。这个过年你也不回来，你那个等会儿给我忘了给你打个红包哈。
0: 嗯，稍等。

0: 起来了，
1: 还得再稍微等一会儿，
0: 别着急啊，
1: 坐会儿看会儿电视啊。
0: 哇，久等了久等了。哎呦，
1: 蔡奇，
2: 今年的年夜饭有点不一样，
1: 我们走个家常特色，怎么样，还满意吗？
3: 满意。
4: 按照惯例，咱们有请未来的阮机长给大家讲两句。
3: 这是我爸爸走后第一次吃团圆饭。

0: 新年快乐。
1: 尝尝。

0: 人叫什么来着？人家最近很火，叫那个李
1: 志怀
0: 啊，对对对对对，李志怀，他今年超火的。我前几天还看了他一个剧，哎，你都知道啊？看来真的很火。
2: 尝个大饺子吧。等等，
1: 吃饺子之前，我们再碰一杯。
2: 栾小姐，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傅先生，谢谢。

0: 5分钟。
1: 那真的开始计时啊。
0: 4分30秒。
1: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0: 还有4分钟。
1: 他如白驹过隙，我好想让他过得慢一点。
0: 哎，你的高冷人设呢？没想到这么粘人。
1: 粘人不好吗？
0: 啊，好，但是不能沉迷，马上就要出门了。
1: 不想出门，也不想上班。
0: 你这跟昏君有什么区别啊？别到时候再给我扣个千古罪人的帽子。说实话，你这样我真有点烦了啊。
1: 你烦我？这才几天你就烦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0: 我是说，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就直接跟你说，你会改吗？
1: 可是喜欢你要怎么改？
0: 一个堂堂副总裁，在家给我整这出，我好心心的天天啵啵，天天啵啵。嗯。哎呦。行了，时间到，赶紧出门上班，世行需要你，我还等着你给我发工资呢。走走走走。
2: 5分钟还算着呢。
0: 又回来了，
2: 还没走完流程。
3: 上班，神清气爽，走吧。
1: 怎么？
0: 终于走了，啊，累死我了。我又回来了，哎呀，璇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想你了呗。我妈让我给你拿这些特产过来，你让我为了给你带这2盒特产，我有多辛苦吗？
0: 什么东西？
4: 这是不是你家？
0: 哎，
4: 傅老板的手机啊，怎么来这儿了？
0: 哎呦，还真是哎。哎呀，我给他打个电话。
5: 行，你打吧，我就当听听响铃儿了。
0: 我给柏阳打。喂
6: ，baby， 我手机是不是落家里了？
0: 啊，对，在沙发上。
6: 好，那我现在过去拿。
0: 哎，别，我正好要出门，一会儿给你送过去。你赶紧去公司啊，别迟到了。
6: 好，辛苦了。哎，
0: 累死我了。你开车吗？
5: 开了呀，我开的小珍的车。
7: 上次他自从把你家副总的车撞了之后，就再也不敢开车了。所以这个车现在已经是我的专车了。
5: 让你看，
7: 那个，你是不是不知道你们家副总的手机密码？
0: 切，知道手机密码有什么用？
7: 还不如知道银行卡密码呢。
5: 对啊，有道理，有道理。
0: 哎，行了，我去换个衣服。
4: 哎，手机。
5: 哎，你要不接一下吧，说不定有什么急事儿呢。
0: 喂，你是？
8: 我找傅明宇，他不在吗？
0: 啊，他手机落在我这了。你要是有急事的话，我一会儿叫他打回给你。
8: 哦，不急。
0: 我就是想打个电话给他道声谢，他送的花很漂亮。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刚刚那个电话，是个女的。
0: 嗯，女的怎么了？这不很正常吗？你不会连这条小锁都不吃吧？
1: 她说：“谢谢傅女送的漂亮花。”
0: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现代人送花很普遍的，说不定是有什么客户呀或者合作关系的，你不用在意，
1: 不用放心上。那你加速干什么？
0: 我是真觉得送花这事儿没什么，可能就是一个礼节。但是这位女士的做法有点意思，听到是你接的电话，用脚趾头想应该知道是女朋友接的，她还特地跟你说一声。你既然有电话号码，待会打过来不行吗？
1: 有道理啊。还得是我们璇姐，
0: 你啊，得多关注一下这位女士。
1: 我懒得关注那么多人。如果男人渣，就像手里握不住的沙，他要是想管是管不住，我只能做自己的主。

0: 早，小阮。
1: 刚才有个女的来电话，对方说副总送的花花很好看，还是叫她给人家回个信儿吧。
0: 哎，这怎么还有点火药味呢？
2: 有个电话我接了，对面那个女孩说她送的花花很好看，然后提醒傅明宇抽空的时候给她回一个信儿。
3: 他就这么说的
2: 啊？他就说的这些啊？
3: 有醋意？
2: 那我再给你模仿一遍啊。有个电话我接了，对面那个女孩说她送的花花。
3: 可以了，先这样。
2: 傅总，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哈。你送过阮小姐花吗？
3: 没有啊，她说她不喜欢。
2: 那可不是啊，这女孩越说她不喜欢，她其实就是越喜欢的。她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不送啊。
3: 下班再说吧，行吧。
2: 加油，老板。哎，我刚才是不是坐在这个椅子上？

0: 回家有什么事儿吗？还是去我那儿？
1: 哪儿都不想去，也不想回家。
0: 那行，那咱们就随便逛逛。
1: 喂。哦，行，
0: 知道了。行了，也不用想去哪儿了，被飞被抓，回去收拾行李。
2: 去哪儿呀？
1: 青海市。
0: 挺好，散散心。

0: 我的妈呀！
1: 怎么了？
0: 李彻怀，你是不是认识？
1: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好像见过一两次吧。
0: 我就记得你俩见过。他找你什么事儿？
1: 他上次啊带了一个电影。

0: 导演还有制片人，说想以我的原型拍一个自传式电影。
1: 你答应他了吗？
0: 当然没答应，我有什么可拍的？
2: 拒绝的好。你说他这个人，他也太能炒作了吧？这刚说要以女飞行员当原型拍一个电影，他就搞上绯闻了。关键你看，他绯闻对象是谁？
0: 傅明宇。
3: 喂，
4: 到家了吗？
1: 今天临时飞趟航班，怎么了？
4: 没什么。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
3: 那好，落地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0: 这明宇最近怎么是非这么多呀？
1: 我不知道阮姐知不知道，她能受得了吗？
0: 阮姐，阮思贤，就那个女飞行员，
1: 她不是傅明宇女朋友吗？
0: 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喽。

0: 您好，女士，这是您预定的餐位。你看，需要点的什么？谢谢。
1: 刚才有点忙，好的。这是又恢复出厂设置了，怎么没下文了？也不说点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应该没什么事吧？
2: 七个字，您看这短短的七个字里面，它可有两个标点符号，一个逗号，一个句号。什么意思？
3: 信息量很大呀。
2: 巴塞罗那，我给您分析分析啊。他24:10落的地吧？现在几点钟？北京时间的6:37。您想想看，在过去的2个小时零27分钟里面，他说他有点忙。
3: 他在忙什么？他忙什么呢？
2: 对呀，一个飞行员下了飞机就等于是下班了，他在忙什么呢？他在忙什么？他跟谁忙？跟谁忙？哎呀，你倒是说呀，他跟谁忙？你卖什么关子呀？看热搜呗。你想想看，过去的2个小时里面，是整个话题讨论度最炸裂的2个小时啊！他一定在网上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搞得清清楚楚的。
3: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其实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他故意不说，还表现得非常平静。平静的深海最可怕。
2: 哎呀，
3: 不行，我还是直接给他打电话。
2: 不可，绝对不可。你想想看，您现在在明处吧？ 嗯，
3: 他在暗处吧？
2: 明知道他掌握了多少的信息量，
3: 你刚刚不说，他都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是推测，推测一下吧，但他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哎，但这个可能性确实是不大的，是吧？毕竟这件事情他这么炸裂，
2: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3: 试探试探，
2: 套套话呗。
3: 怎么试探？
2: 刚才不是说他有点忙吗？啊，
3: 你问问他，在忙啥呢？这个好，嗯，你在干什么？哎，
2: 要发个微笑的小表情，
3: 可爱的小表情。
2: 哎，这不好，这不好，太严肃了。把这个带腮红的，
3: 腮红的，
2: 女孩都喜欢。
3: 好，
2: 那我发了。
3: 发。
0: 等会儿再忙，句号。嘿，我这是，静海市有什么事儿能让他忙啊？你知道是谁先发现的阮思贤吗？燕安，那这小子就是因为改不掉他那个臭显摆的毛病，喏。 视频拿去给傅明宇看，那傅明宇直接就去航校抢人，我承认，这个傅明宇的长相吧，确实是有一定的迷惑性。但你说那阮姐也是的，她这个眼光有点一般，确实差点意思。哎，阮姐，哎，你也来这吃饭啊？哦，听说。 这是一家有故事的餐厅，就是没想到来了之后，听到的竟然是自己的故事。
4: 阮姐，你来了就最好了。
0: 妈，你问我那些，说实话，我也是一知半解的。现在本人来了，阮姐请坐。哎，你给我们亲自现身说法。 不合适。
2: 合适
0: 就一起吧。
2: 我东西
1: 我去给你拿。
2: 餐具，服务员，餐具也拿到这桌。
0: 合适，
2: 麻烦再加个杯子。
0: 好的，您的盘子请慢用。
3: 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0: 我吃过呀。
2: 好，那都上到那个桌去啊。
0: 行，
2: 一会儿。
0: 好，请稍等。
2: 哎呀，别那么拘谨嘛，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还没介绍是不是？妈，这位就是阮思贤。那
0: 这位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啦，
3: 著名的画家董贤女士。
2: 呀，你俩名字里面都有一个贤字，
3: 就这个
2: 一模一样的字啊。
0: 让人家阮局长吃点东西吧。
2: 啊，是，这个排骨特别好吃，这个也不错。
4: 阮姐，我就是有一个小问题，很想问一下。
2: 我问，
4: 你一个人来海边散心啊？
2: 嗯。
4: 明白，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2: 心情挺好。喂，
4: 嗨，妈，我怎么说的来着？阮姐，大女人，心胸不一般的。哎，就是这个眼光，眼光是有点一般的。
0: 嗯，别说了，让人家好好吃饭吧。
4: 你刚才不挺好奇的吗？现在本人来了，你又不好意思问了。
0: 好奇什么？我的私生活。
4: 阮姐，你现在在我心里啊，真是这个。
2: 就这事儿放一般人身上，那心态早崩了。你看看我阮姐，该吃吃该喝喝，你是一点都不往心里搁呀。
0: 我心态为什么要崩啊？这碗、啊。你这喝的是风油精特调吧？今天这么能说风凉话。
4: 我没有在说风凉话，我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你。天地可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新闻都炸了，你都不炸。
0: 出什么事儿了？
4: 他不知道啊。
0: 知道什么啊？
5: 哎，副总，情况怎么样了？
6: 没有，这热度实在压不下来啊。
7: 关键年后也没啥娱乐新闻，网友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把你们两个以前在高中一起上学的这个事儿都给扒出来了。可关键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时候给爆出来了？
4: 如果哪一天你告知我一声，就另找新欢，我就……
5: 你就怎么样？
4: 为你送花圈，灵堂摆在正中间。
5: 不行，

0: 不利危墙之下，这件事情傅明宇做的也不好。
1: 他不对。安安，事情未知全貌，先不要着急下结论。你看这些菜也不够吃了，赶紧去加两个啊！快去吧。
2: 对，我刚好还知道两道特别好吃的菜，我都去加上。
1: 阮姐，今天我请客，敞开吃，
2: 我请客啊。
3: 你应该很得意吧？可以现场看我笑话。
4: 我是很得意，因为我有两个这么优秀的女儿。今天这么难得能坐在一起吃顿饭，我真的很高兴。至于你被别的事情影响了心情，我也很抱歉。
3: 你不是要跟我聊聊，让我好好了解一下傅明宇？
4: 我后来想了想，我觉得我之前做的的确是有失边界感了。你都已经是这么大的人了，一定有自己的主见。至于我的意见吗，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你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我不就是这样吗？
3: 你的确是这样。
4: 谈恋爱嘛，放松点。我认为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享受那个过程，结果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
3: 所以这就是你离开我跟爸爸的原因。
4: 冉冉，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找个机会好好的坐下来跟你聊聊这件事情，但是
3: 喂
5: 喂，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清楚。
6: 再说吧，
3: 明天见面说。今天我想好好静一静。

0: 不用分析了，他肯定知道了。
1: 啥意思啊？
2: 他怎么说的？
0: 明天见面说。
1: 啊？

0: 小然，
1: 你听我说，首先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你在网上看到的那样，其次我们的公关部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今天就会发布公告的，这不光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我们整个世行的形象，所以我们一定会认真且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副总他非常非常生气，昨天他寝食难安，一夜没睡啊，他就是怕您误会，所以他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了。
2: 说完了，说完了，就让他自己跟我说。
1: 那小阮，你能不能答应我好好说话，千万别吵架好吗？哎，
3: 还没赶上巡逻了还、哎、
1: 行了，这个忙去吧。
4: 啊，
1: 忙啥呀，这快忙去吧，快。那个副总他已经在办公室了，他昨天是他一夜没睡，他已经早早在这等你了，千万好好说话。
2: 昨天不是说要聊聊吗？说吧。
1: 来，小阮。
5: 请。

0: 我跟李知怀只是普通朋友。
1: 继续。
0: 他父亲是我高中老师，我们是在春城遇到的，后来一起回了江城，再后来老师知道了，非得请我去家里小酌一下，老师的面子嘛，不好驳。
1: 就是你喝多，让我等很晚那天。
0: 是，但那天我没有喝多，那段时间只是工作比较忙，累到了。
1: 你嘴是真硬啊。那花花是？
0: 那天是老师的生日，我没有去，所以我让柏阳订了鲜花，花店送过去的。
2: 是的，小冉，我作证，您看，这是消费记录，还有电子发票都在这儿呢。哎呀，麻烦了，经纪人来电话了。
0: 去。
3: 喂，柏阳，你好，我英姐，我想找一下傅总啊，你能帮我把电话转给他吗？
0: 我在。
3: 啊，傅总您好，
4: 我是小怀的经纪人张英，我们之前见过的。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昨天我忙得焦头烂额，今天才腾出空来给您打这个电话。哎呀，关于昨天的新闻，我们表示十分的抱歉，没想到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还会被爆出来。我们这边呢也尽量在压热度了，但是您看到了，小怀现在的热度就是这么火，根本就压不下
0: 你
3: 去。
0: 可以直接说正事。
3: 我们这边呢还会继续想办法处理，今天会给个声明。您看您那边有什么特别需要交代的吗？
0: 你直接联系公关部吧。

0: 喂，林雨，我经纪人应该给你打过电话了吧？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没想到这件事情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麻烦，我们这边已经在处理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1: 已经转交给公关部了。
0: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还是挺过意不去的。要不这样吧，过两天我回江城的时候，我请你吃顿饭，给你赔礼道歉。
1: 不用了，不必再制造没有必要的麻烦。
2: 那前两天跟你说的那件事，
1: 你直接联系市场部，我已经跟时光影业的接洽过，我只看最后的结果，具体过程我不会过问。
2: 你在忙啊？
1: 是，在忙，在陪我女朋友。
0: 那你忙。
1: 一个航空题材的电影，你之怀有可能是女主角，制作方找到我们，期望寻求合作。
2: 就这些？
1: 就这些。
3: 行，我知道了。但如果还有下次，你就去我爸墓前跟他说清楚。
1: 收到。
3: 对了，我爸爱喝酒。
4: 小然，
3: 记得带酒。
4: 他说叫你陪他爸喝酒，
1: 我听见了。

0: 转子贤做得好，没有冲进他办公室给他一顿连招，可以说是成熟稳重，演技也非常好，应该震慑到他了吧。小样，下次借他两个胆他应该也不敢了吧。
1: 是我老同学抽空来看我爸爸，我们十几年的朋友了，大家别多想，有好消息一定会告诉大家的。
2: 苏老师，来，快来，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3: 我正式介绍谁呀、啊？这么隆重啊？啊？
2: 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阮思贤，漂亮吧？啊？
4: 阮姐今天穿的真好看。
2: 哦，对了，这位啊是董老师，大画家。妈，
4: 怎么没看见你妈妈人呢？
5: 可能我妈忙别的事儿去。
4: 她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
5: 不用多想。
6: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她是董贤的女儿啊？
2: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啊，你明知道我跟他，
5: 明知道我是跟阮思贤谈恋爱，不是跟他妈妈。
2: 你少跟我说这些什么独立宣言，我跟你讲，切。
5: 当然，如果能有父母的祝福，那是最好的。不过如果没有的话，我也要跟他在一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8: 啊不行，
9: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10: 我要哭了，我的
11: 妈，芭蕾舞，
12: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3: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4: 非常的热闹，哇，
15: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6: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7: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8: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9: 会吧，我觉得
12: 他怎么到处窜呢？
16: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20: 你还行吗？
18: 我要上厕所。
21: 他好可怜啊。
18: 啥人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20: 万七，
12: 怎么回事啊？
16: 王星月他憋死了。
11: 他憋了、来给你一瓶。
18: 毕业男性。
0: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2: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23: 你看 Justin 一冷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6: 结冰了，哥，再吹。
22: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6: 你完了，今晚
24: 吃进去很妖娆。哎
12: 呀，好，住了。
17: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4: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5: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6: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2-3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26: 对，
16: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6: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0: 周5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飞到我心上。
27: 请各位乘客注意安全。那位乘客，请不要拍照了，赶紧过来登机。
28: 再检查一下。
29: 机长，我们在发动机外涵道发现硬币，怀疑是故障的。
30: 女士们、先生们，机组成员在飞机附近拾到2枚硬币，请丢失硬币的旅客尽快与我们联系。
17: 谢谢。
16: 这不可能有人承认的。
17: 叫公安。
16: 好。
0: 稍后，飞到我心上。
31: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28: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32: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33: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34: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32: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34: 真的太感动了。
0: 明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 我们一起去玩吧。
1: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0: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2: 要猜要猜，
3: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4: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5: 打字开题，
6: 杨安像网管，
7: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8: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
5: 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9: 就是我，那个
5: 哪个？
9: 那个。
1: 回答正确。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4: 鲜香酥嫩，
1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1: 欧丽薇兰。
3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36: 哇，100%维 C，
35: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7: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放在这个沙发中间这个位置。哎，我看看啊，哎，高一点。哎，这在我这边。你干什么呀？我就挂个画，你看你又皱眉又叹气的。
1: 嗯。
0: 哎呀，你碍事儿，你坐这儿来，坐这儿来。我看得不清楚，你坐这儿来。
1: 哎呀，哦，是真受不了你。哎，不就是一幅画吗？你这折腾来折腾去，折腾一下午了，把我给整成啊，这什么，跟这幅画似的，看啥啥都不行。
0: 你老花眼，就说你老花眼的，你挂我画干什么呀？
1: 哎呀，真是什么样人买什么样的画、
0: 啊。别动啊，别动。
1: 哎呀，
0: 你哎呀，那
1: 这不让你了吗？
0: 你在这就碍事儿、哎。来，你们俩让他消失，快点。
1: 哎，我这是干什么呢？
0: 啊，哎，小伙子，来，辛苦你们啊，咱不挂那儿了。哎，就这面墙。哎，好。哎，中间别动了，别动了。哎，就这儿了。
2: 那这条微博你作何感想？同问，不是，什么叫抽空来看？这跟特意来看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说他爸爸是傅明宇老师？高中同学就高中同学，干嘛强调十几年的朋友？就是。
3: 傅明宇也有今天呀！哼，
0: 又笑什么呢？
3: 傅明宇的绯闻女友发声明了。
0: 我看看。这声明味儿不对呀、
3: 啊！我猜啊，应该是在傅明宇那儿吃憋了，然后在网上挽尊呢。
0: 那你说说，按照他这么发，不明显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大家可以无限联想吗？
3: 这女的上学的时候就这样，啊，总营造出一种所有人都喜欢她的感觉。不过那个时候她是真的喜欢傅明宇，但傅明宇是真的不喜欢她。
0: 嗯，那你呢？
3: 我更不可能喜欢他了呀，我可是有一双慧眼，我啪一张一合，我就能知道这个人他是人是妖，我离他离得远远的。
0: 嗯，那你说傅明宇怎么能允许他发这种声明呢？
4: 没同意啊，公关部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咱们的公关部跟他们对接的时候提出的要求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第一，必须澄清两人只是高中同学关系。第二，也必须澄清两人见面时具体做了些什么。哎，他们的工作室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发了，没想到这个李知怀发了另外一个版本。
5: 这么简单的事情越描越黑，让事件发酵成这样。跟公关部的同事们说，不用留任何情面，下班之前讨论的热度可以不下了，但是风向必须得变。
4: 好。
5: 你也看到了，
4: 嗯，
5: 他生气后果非常严重。
4: 确实，
6: 你想去墓地陪他爸喝酒吗？
4: 我酒精过敏了，那还不快给大家点点奶茶？
6: 事情是因我而起，但总得有人解决吧。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0: 阮思璇，阮思璇，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2: 怎么现在恶评还这么多啊？小周，你这下午干嘛去了？我养你干什么吃的？
3: 你冲他发火有用吗？叫你不要乱发信息，一切口径以工作室为准。

0: 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还有，我问你，你到底着急什么？
1: 女飞那个项目，我们沟通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0: 你到时候就演好你的戏就行。再说你私底下做这些小动作之前，能不能跟我们打个招呼？这样我们很被动的。我们家上升期的艺人都怕恋情被发现，你可倒好，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关键你找个好对象啊，你找来这么一个祖宗。
2: 我怎么会知道他居然有女朋友了？
1: 哦，他要没女朋友，你就可以这样了？你到我们这里是什么小作坊啊？
0: 待会儿，你把社交平台账号给小周。
2: 林姐，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很想拿到那个角色，林姐。
0: 小怀，现在公司也很难的，项目的事再看吧。
3: 袁思贤，袁思贤，事情我可以给你解释清楚。我知道你在里边，先把门打开好不好？

0: 干嘛？
1: 你可算开门了，你是不是哭了呀？
0: 谁哭了？你不会以为我躲在里面偷偷哭了吧？
1: 那不然这一下午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在看什么呀？
0: 我看书啊，每年那么多考试，我不需要时间准备的吗？

0: 真的？
1: 不然呢？你看嘛，有病吧？
0: 看看你不像。李之环的生命内容有看吗？
1: 回家的时候看了。你这位女同学有点意思哈。
0: 那最新的呢？
1: 最新的？
0: 啊？
2: 关于我司副总裁傅明宇先生近日在网络上的一些传闻，做出如下声明：第一，傅明宇先生于去年秋末去看望李小姐的父亲，是因为他是傅先生的高中班主任，探望老师以谢师恩，尊敬老师，人人有责。第二，傅先生与李小姐自高中毕业后的十年各自非常忙碌。总共见面三次，共计2小时05分钟，其中2个小时是去年酒会偶遇和老师小聚，同窗是缘分，毕业即缘尽，再相逢靠运气，愿大家珍惜曾经的同窗之情。第三，我司副总裁傅先生非单身，与女友感情稳定。第四，登陆世航官网可注册会员，春季全新旅游航线即将开放，享受您的专属飞行管家服务，最美航线尽在世航。哎呀妈呀，太爽了，这给我都念累了。爱说不说，这次公关部速度挺快。
3: 这个文章呀，这全篇就充斥了两个字儿：默哀老子。结尾还打了一波广告，真不愧是傅明宇带出来的团队。那现在评论怎么说呀？
2: 全是嘲讽，就说什么反转来得不要太快，你说他何必呢？
3: 都是为了工作，都是为了生存吧。其实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只不过他这个人选择了最笨的、最蠢的。
2: 也不知道软软现在怎么样。

0: 你笑什么？你还有脸笑？占用公共资源了，大哥。
1: 是笑我自己。哎呀，你说我担心你一下，白担心了。对呀，你可是阮机长、阮思贤，还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就想不开了？
0: 我心眼可小了。但不过是你的高中同学而已，前女友都不是。我有这个八卦时间，我还不如多刷题。奇葩不是年年有，但职业考试可是一年好几回呢。
1: 我生气了。
0: 我是打气筒吗？天天那么多气声。
1: 嚯，那也不知道今天早上是谁杀气腾腾冲进我们办公室，对着我叫什么。
0: 我也懒得生他的气。但事情是你惹出来的，我生你的气。生你当晚回来没有主动交代，事情发生没有第一时间主动自首的气。
1: 对不起啊，确实是我的问题，不会再有下一次了。该去了。不过，你是不信任我呀，还是太紧张我了？
0: 不知道咱俩谁紧张，反正是有人在我家门口罚站了一下午，到现在还坐得那么近。
1: 哦，好，那我得抗议。
0: 你抗议什么啊？事情是你惹出来的，你还要脸抗议？
1: 我当然要抗议！你现在动不动就要玩线上失踪，咱不是说好了吗？只要你一落地就告诉我一声。你倒好，哪次一落地开机第一时间绝对不告诉我。现在啊，回来也不说一声了，我在外边等你一下午，人是看不见，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我在想你说话呢。你这会儿我很担心你啊，在看什么，找什么呢？
0: 我找个台阶下。
1: 哪有台阶儿去？
0: 哎，哦，下来，
1: 不错，我也得找到他。哦，飞行员也会晕啊，你找台阶吗？
2: 我饿了，我想吃花甲粉丝，我都惦记好久了。
1: 你家里有一个这么秀色可餐的人，你不惦记，还惦记你的花甲粉丝？
0: 嗯，我不要，
2: 又要开始粘人模式了。你这样都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啊。
1: 好好好，我影响到阮机长的正常生活了，那我怎么还不行？
0: 你得先把我放下来呀。
1: 找着台阶了。我走了。
0: 哎，谁让你走的？
1: 你不让我走吗？
0: 谁让你走你就走啊。花甲粉丝见，谁晚到谁买单。
1: 说的好像你会晚到一样。
3: 郭总，餐饮部新一级的菜系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升级了航班旅客的这个特色的点餐的系统，目前暂定在是本周五的中午去试吃。
1: 周五不是约了影视公司的人吗？
3: 我们还会跟他们合作吗？品宣部那边已经暂停和他们的对接了。
1: 我有说过要终止合作吗？
4: 那和李志怀那边都闹得那么难看了，
1: 项目好干嘛不投？又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女演员。别偷吃了，说一个你喜欢的女演员。
5: 陈一个。
1: 正好和片方吃饭的时候可以聊一下演员的事情，另外宣传部门该沟通沟通。
3: 好的，您放心。
6: 请各位注意脚下，
7: 这边请您注意脚下。
8: 大家注意脚下，注意安全。欢迎乘坐恒世航空的航班。请各位乘客注意安全。那位乘客，请您不要拍照了，
9: 请往里面走。欢迎登机，请往里面走。
5: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如果您有什么不舒服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随时叫我。
1: 再检查一下。
9: 师傅，这里还有一
10: 机长，我们在发动机外涵道发现硬币，怀疑是李哥扔的。
11: 扔硬币？那现在找到几枚了？
10: 就找到两枚，不知道还有没有。
11: 到现在什么社会了，怎么还有人撒屁啊？
10: 这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啊，隔几年就会遇到一次，都很头疼，已经报警了。
11: 行，收到了。飞不了了。
12: 什么时候起飞啊？这都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请您稍安勿躁，我们会尽快起飞，请您稍作等待。
14: 女士们、先生们，机组成员在飞机附近拾到两枚硬币，请丢失硬币的旅客尽快与我们联系。
11: 谢谢。
2: 这不可能有人承认的。
11: 叫公安。
15: 好。
16: 哎，我已经承认是我抛的，抛了怎么的，捡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给你们捡去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一共抛了几枚硬币？
16: 四枚，我兜里就四枚。
17: 本来应该是要抛九枚的。
1: 那你知道抛这个硬币要承担什么后果吗？
16: 我管他什么后果，你们市行找一女司机来糊弄我们，你们想过什么后果吗？
18: 啊，我抛几枚硬币我起伏怎么了？
1: 警察同志，那我们现在正式报案，那接下来呢就直接走流程。
16: 你没必要报警，我做什么了？我
1: 你确实没有做什么，你无非就是把硬币抛到了发动机里，这件事情处理起来也简单，就是赔偿嘛，大概几万块钱。但如果我需要把发动机拆下来维修好再装回去的话，你就要赔十多万。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女司机，她是我们市航高薪聘请的女飞行员。喂，啊，四枚都找到了吗？确实在发动机里是吧？好，我知道。警察同志，那接下来就麻烦你了。

0: 情况怎么样？你说他是不是九年义务教育没普及好啊？这飞机要是起飞了，得多惨烈！他一起伏，差点没把全舰轰走。而且你看，这飞机……
1: 听起来你还挺心疼的。
0: 废话，我能不心疼吗？
2: 是你家的飞机梦你就心疼？
0: 哼，开会的时候让我们把摄像当家，现在又不是我的了，所以摄像到底是不是我家？
1: 只要我是你家的，那世航就永远都是你的家。
0: 切，走了。
1: 嗯，去吧。注意安全啊。
0: 嗯。

0: 来。
1: 要我说呀，你就别忙活了啊。
2: 就你这个视频，
1: 都不如咱俩假装情侣拍拍故事啊，起号贼快。
3: 我是有什么受虐倾向吗？我和你假装情侣，回头被你那一个脸的前女友看到，过来骂我，把我账号都骂到封号。
2: 就你这视频，要亮点没亮点，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看？
3: 那你说说，要什么亮点呢？
1: 视频，要段子你没有，要大长腿你也没有。就搁这儿记录这些平凡女性们工作的状态，这视频点赞能过100，我倒立吃葡萄。
3: 叶安，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把你的大腿卸下来放到这个视频里面？就算没人看，我也要做自己想做的视频，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那你今天除了吃葡萄，你还会什么？你对着我的视频指手画脚，在这儿工作走，我不想看见你。
1: 不是，我不走，我不走，我就看见这视频。不是怎么着，用得着我的时候，安哥安哥的叫着，用不着我了啊，又要卸我大腿，要撵我走。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当代的农夫与蛇，
2: 东郭先生跟狼，
1: 拯救啊！
0: 可以啊！
1: 不是，我不吃，我吃不下，
3: 不是，
1: 我不吃，我不吃，救命！啊！
3: 爸，
1: 说，
4: 哎呦，你还也在啊？
1: 好巧啊！
3: 什么风把您给吹过来了呀？我这工作室开到现在，您是不管也不问，现在突然到这儿了，怎么回事？家里产业干不下去了？
4: 这就是你的工作室啊？
3: 你能不能别在这没话找话？瞅你问的什么问题呀？我人在这儿呢，这不是我工作室，那是哪儿？你总不会是要跟我说你来这儿是因为走迷路了，走错地方了，不小心进来的吧？
4: 怎么跟爸爸说话的呢？
3: 我平时怎么说，现在就怎么说喽。
4: 呀，
2: 哎，说，
4: 最近你们俩一直在一起啊？
3: 也不是一直在一起，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各回各家的。啊，
2: 对。
4: 啊？
2: 坐。啊，叔，你坐。
4: 哎，
3: 我说你坐。
4: 爷，
2: 哎，
4: 行，这什么关系啊？
3: 老郑，你到底是来干嘛的？做人口普查呀？
4: 我问，我说一句话，你有100句在等着我呀？
3: 你自己问还不让人说了？
4: 你啊，
2: 哎，
4: 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2: 啊？都挺好的。
4: 我爸爸挺好？
2: 我爸挺好的。我妈也不错。
4: 哦，那你一直在这儿，你家里头没有顾得上吧？
2: 我家的事本来也不需要我来管。
4: 哎，你都娘她当丈夫了，对吧？家里的事情总要管起来啊。那像我，你爸爸总会老的嘛。
2: 哎，明白。
4: 那你知道，我就安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2: 嗯。
4: 如果你们要谈朋友的话，我不是什么封建大家长，我不会反对的。啊。但是。我有2点要求，你得答应我呀！
2: 啊，您说，
4: 这第一嘛，以前的事情我不管啊，从今往后，你得把你那些花花绿绿的事情，也就是那些男女关系，给我捋清楚啊！
2: 啊，哎哎哎，
4: 好。第二呢，虽然我们郑家最近遭遇了一些事情，有一点小小的困难，但是还是有一些家业的，我希望。以后你能担得起来啊？
2: 啊，明白明白，没问题。
3: 什么就没问题了？我有问题？你还说自己不是封建大家长呢？你看看你这什么做派？你在家也不这样啊？什么家业非得要他能担得起来，我来担就不行吗？你为什么那么相信他呀？我知道了，原来你一直在催我结婚，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找继承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直接把你的财产转移给他就好了，你干嘛绕这么大一圈子，费这种劲呢？我可是你唯一的女儿，家里的事情你从来都不让我管，您可信他？你都不信你，你往那儿惯了我！
4: 我告你妈去！
3: 你别乱卡了，这算什么意思？ 我们这儿有个小孩子，慢走啊，叔。嗯，模拟机没预约也练不了，也没有想看的电影，也不想回家，这假期给我也不中用啊。

0: 等车啊？
1: 没有，等你。
0: 等我？有什么事吗？
1: 确实，有些事情想要咨询你一下。
0: 哦，你说。
1: 你当年辞职去航校，这个决定很艰难吧？

0: 这个世界上果然没有永远的敌人，他俩现在都能坐在一起喝一杯。
1: 我们女孩友谊不都这样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小就是今天和你好了，明天不和你好。
0: 你别跟我你们女孩你们女孩的，你们男的就没有闹掰又和好的时候？告我。
2: 总之挺不好意思的，不管你会不会原谅我，我都应该为我之前对你做过的事情郑重地说一声对不起。
3: 翻篇了，主要是那些事情确实没怎么伤害到我，
2: 反正挺不应该的吧。这次厚着脸皮来找你，的确也是我身边没有跟你有相似经验的人。
3: 想辞职去飞院？
2: 我都超龄了，不是去飞院，但确实是想辞职，不过还没有下好决心，所以这次想问问你，当初是怎么那么的毅然决然的？
3: 当时确实有赌气的成分在，反正一咬牙就去了。为什么突然想辞职了？
2: 可能就是觉得未来看不到希望吧，好像一头就扎进了死胡同。
3: 你可以转岗啊，而且世恒像你这么资深的乘务长也没几个，说不定过几年可以晋升到领导层，还是有希望的。
2: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不过话说回来，空乘这个职业吧，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至少让我离开了我原本的那个家。但小冉你知道吗，最讽刺的是我以前所有的奔头竟然是为了想要获取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家，所以我为了这个事情努力了很久，我对岳阳一而再再而三的包容，然后去找你宣誓主权，结果到最后我发现人家根本就不喜欢我，所有的美好都是我幻想出来的。我经常就在想，我江子月这么优秀，你岳阳凭什么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我？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但后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也有一点成长吧，至少现在我可以承认别人不喜欢我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实话讲吧，这个羡慕还带点恨，可能这个就是人性吧。我经常告诉我自己不要这么想，但是我就是克制不了我自己，我很不甘心，我为什么这么努力总是比别人差那么一点点？我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他就从来没有得到过。你说我是不是想要的太多了，所以我才那么的不幸？
3: 你想要有什么错呢？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而且这些年你比任何人都努力，你也比任何人都优秀，你只是遇到一个辜负你的人。你不能因为这段时间受挫了你就这样否定你自己，如果你想找一个不会辜负又不会背叛你的人，那只有你自己。

0: 所以现在还不晚，对吗？你也觉得我还有救，对吗？
1: 你给我闪开！
2: 你哪来那么大气？那张卡你不是收了吗？
1: 我说了，那个钱我是不会用的，你别跟着我。
2: 你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嘛？我又没得罪你。
1: 扁安，咱们两个厮混到现在，暧昧来暧昧去，你一句表白一句承诺都没有。今天我拍一来，你直接把我们郑家家业私吞了，你挺会坐享其成啊。
2: 我没私吞你家家产，那是你爸硬塞给我的。
1: 塞？给你你就要，给你你就要啊。
2: 我那当时一害怕就收了，我那我还能真要呀？
1: 那把我给你，你要吗？
2: 嗨，都是哥们儿，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1: 燕安，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别跟着我。
2: 郑佑安，你听我跟你解释，咱别跑，那有台阶，真的，你别跑。
1: 走开，走开！
2: 郑佑安，郑佑安，
1: 雪儿姐，给我来一杯最烈的酒。哎，
3: 这不是一杯长岛冰茶就掉桌底下那位吗？
1: 现在这么早呀？他们在那儿呢。
4: 凡姐，我今天受了大委屈了。
1: 又怎么了？你在这儿最好了，你今晚必须得陪我，不醉不归。我真的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我知道肯定只有你能懂我。
5: 你别光好，你说事儿。
1: 我先喝点酒的。
4: 雪儿姐，酒
5: 来了来了。你这喝烈酒之前不得先吃点？烈酒马上来。
6: 这位是？
5: 那是我们航运司的乘务长，紫月姐。
4: 紫月姐。呀，你哭过了？
0: 没事儿，就是刚才有点激动。
1: 谁惹你了？你跟我说，我今天先骂他。跟你说什么事儿，骂出来就都好了。
0: 哭了啊，不哭。
7: 嗯。你给他少弄点儿，筷子蘸点得了。
3: 再少就没了。
5: 看看喝点什么。
2: 有劲喝水吧。
1: 是不是有人惹你了？谁惹你？你告诉我，我今天先骂。
2: 这玩意儿不知道喝成什么样
5: 了。放心，没给他放多少。你们俩是在一起了吗？
2: 我是什么东西啊？普通朋友啊。
0: 还算有自知之明。
1: 气得我拳头都硬了。我怎么就不在这趟航班上呢？我要是在，我揪着他衣领子，我就给他几个大耳光。
0: 什么意思呀？抛硬币，
1: 就觉得我们女人就做不好这件事儿，是呗？我爸跟他一模一样。我们家的酒店，不信我，非要交给他这么一个外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他是个男的。你说他跟我们家能有什么关系啊？他跟我爸不沾亲不带故，他就连跟我，他也就是
5: 普通朋友。他刚说的，哼，
1: 是普通朋友。他都根本没胆追我，他都不敢，多怂一个男的呀！你说我爸信他些什么东西，我真搞不懂了，怂得不得了。我，哎，
0: 你慢点喝。
1: 不对，
5: 哪不对？
1: 我喝这么多了，脑子清醒得很。雪儿姐，你这酒怎么假冒伪劣呀？呀，
6: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这可是正经的酒吧。
1: 严，哎，给我拿个度数高的。
2: 好，
1: 快点。
2: 度数低的。
5: 必须。
6: 真没酒味儿。
2: 大小姐，还有什么别的需要？
1: 走开。
2: 明白。
0: 行，那你们再玩会儿。我明天还有事儿，我就先撤了。
1: 紫月姐，是不是我刚才说太多了？
0: 没有，
1: 不是，
0: 我刚才很开心听你讲这些。
5: 那行了，
8: 姐明天还要飞呢，我送送她，你少喝点啊。
1: 那姐，以后要是有谁再惹你，你就跟我说，我帮你骂他，骂不过他我就打他。我，你干什么呀，普通朋友？
2: 说什么呢？
0: 小冉，今天晚上谢谢你。
8: 谢我什么？
0: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让我知道了为自己而活的样子。
8: 今天晚上不是你约的我吗？要谢也要谢你自己。
0: 之后的路，我好像知道该怎么走了。今天晚上我好开心，我想溜达溜达。
8: 好，需要我陪你吗？
0: 这条路我想自己走，那我走了。

0: 不走，偷东西还让狗给你放哨啊？啊，你狗不狗啊？啊？
1: 周贺女士，我上次送您那个项链放哪了？
0: 不是给董贤了吗？哎，一套项链你准备讹我几次？嗯？
1: 咱们把这事给放了。
2: 后天不是家庭聚会吗？
0: 嗯。
2: 我想着带小阮过来见见。
3: 就是那个小阮啊？
2: 嗯。
3: 那以什么身份呢？
1: 林灿。
3: 哎呀，你少废话，快点说。
2: 女朋友。
3: 真的？
2: 嗯。
3: OK。
2: 哎。
1: 也不用太贵重的啊。
0: 来。拿这个。
1: 这个？
0: 嗯。
1: 这不是莱斯特送您的吗？太贵重了。
0: 我就是给我儿媳妇留的，拿去。
1: 我真收着了。
0: 收着，拿走。
1: 哎呦，我压力太大了，万一要是娶不回来这儿媳妇，您不得怪我，不得心疼啊。
0: 哎呀，傅明宇，你要真那么废物的话，那我趁早跟你爸再练个小号。
4: 哎呀，又提这个，不走了，赶紧睡吧。真是的。
5: 那我就不打扰两位老同志了啊，先走了。
6: 不是祖宗，你别往树上爬，咱回家吧，这都几点了？哎呀，
7: 别动我！你不是说跟着你酒喝够，诚信呢？就你这样，还想要郑家的家业呀？
5: 我要你家家业干嘛呀？我现在就是想回家。
7: 回。谁拦你了？谁拦你了？
5: 行，说吧，祖宗，到底怎么着？你才肯回家？
7: 我知道。
5: 我上哪儿知道呀？
7: 你可以去追那些网红，你也可以去追阮姐。为什么到了我就不行了？到了我就吞吞吐吐。是因为腿吗？你喜欢些大长腿，我这腿，
5: 慢点，
7: 我这腿好得很呢。
5: 好腿，好腿，
7: 走路带风，
5: 真的不是因为腿。
7: 那因为什么？说话。言，你说话，你老是这样逼
5: 我。我是因为没有信心。郑幽安，我喜欢你，但我更清楚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之前的每一段喜欢都很认真，可是你告诉我，一段感情它能维持多久？那些人不重要，他离开了我也无所谓的。

0: 哪来的自信觉得你能伤害我啊？是我没有魅力，还是你觉得一定是你先变心？我告诉你，我正一弯在外面玩的时候，你小子连女孩的手都没碰过。
1: 你去哪儿正一弯？哎，你慢点慢点。
2: 过来过来。
1: 你去哪儿啊？
2: 别碰我。
1: 正一弯，
3: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以后不准来我工作室，否则你来一次，我打你一次。

0: 师又最近忙着画新画呢。
1: 刚刚看了一幅作品。
0: 董老师啊，你是专业的，你给我们讲一讲这幅画它到底想表达什么。
2: 是啊，你看这画这么抽象，这到底好在哪儿啊？
1: 这幅作品呢，是一位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画家的作品。这位画家最大的风格呢，是将新东方主义还有古典主义相融合，当中还有一些抽象主义的表达。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极具视觉冲击力。
3: 怎么样，我新拍的画漂亮吧？
0: 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我们一直看不懂它到底画的是个什么。
3: 你非得要懂它干什么呀？吃点水果。
4: 哎，兰香，我真的是要问问你，你说这幅画是什么地方打动了你，让你花了这么大的价格买下来，给我们讲讲呗。
0: 给我们讲讲吧。
5: 哎呀，这有什么好讲的呀？哎呀，不是，你们研究这干什么呀？啊，这不就是一幅画吗？哎呀，我呀，就是看着这个颜色吧，鲜艳，好看，顺眼了，我就拍了呗，是吧？哎呀，我每天那么忙，拍回来以后都没看。
4: 哦，董老师，还是你给我们讲讲这个作者他想通过这幅画表达什么意思。
5: 是啊，是啊，董老师。
1: 其实刚刚傅太太呢，已经说出了欣赏一幅画作的要义了。我们决定收藏一幅作品，除了对作者的绘画功力还有他的风格有所了解之外呢，还要知道他的一些表达意图。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完全跳脱于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最终看的是我们个人的心境。傅太太看这幅画入眼了，说明他就入了您的心境了。
5: 哎，对，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看，还是董老师讲的透彻。
6: 这听来听去，我到现在也看不明白到底画了什么。
0: 我也看不明白。
5: 那说明啊，你们还得多熏陶熏陶。
3: 那行，那你们坐这先聊吧，多吃点水果，别站着，快快坐下坐下坐下。哎，董老师，多给他们讲讲啊。
7: 香姨，
3: 哎，
7: 嫂子，要帮忙吗？
3: 不用不用。
8: 燕总，
7: 哎呦，嫂子，
8: 你们多喝点
7: 啊。你忙，
9: 对不起啊。哎呀，还亲自端。
8: 怎么那么会说话呀？哎，
10: 你看到了吗？那老郑和那个燕安已经聊了半天了，他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了？
9: 哎呀，现在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了，老郑也没辙呀。他就尽量的去抓住这个最后的救命稻草啊。
10: 哎，不过他以前好像是不太喜欢燕安的。
9: 那怎么办呢？谁让你儿子那么高调宣布自己有女朋友啊？那也不能继续上赶的呀。
10: 那也不能有病乱投医啊，对吧？哎呀，其实燕安这孩子吧，什么都好，就是太贪玩呢。
9: 他现在还有选择的余地吗？啊，哎，

0: 要不你再帮他想想办法。
1: 你还有儿子吗？
2: 真啊，那我再努努力再生一个呗，只要他们俩能去。
3: 咋又提这事儿，一点不分场合。
4: 看你像啊，不一样。
2: 就算我再有儿子，也不会是他们家盼生下的。哎呀，还好啊，人家你们现在有了女朋友。我可得好好的感谢感谢小婉，要不然现在呀，他们家肯定往上添了，你信吗？哦，对了，待会儿子啊，要把你小婉带过来，你千万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表情，你千万别绑成脸谱，你把女孩子，哎呀，算了吧，你快别笑了，我操！

0: 到了。
1: 这儿啊，
0: 走吧。
1: 哎，
0: 这儿没事吧？
1: 没事儿。我以前穿高跟鞋可是健步如飞呢。
2: 哦，健步如飞哦。
1: 嗯。
2: 不需要我把你抱进去啊，不用逞强。
1: 切，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2: 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0: 真是好孩子。
3: 爸妈，没迟到吧？
4: 哎，老傅，过来过来！哎呀，快过来，别聊了，快
3: 来！爸妈，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阮思贤，傅董。我爸，
5: 傅董好。
6: 你好。
3: 这位贺女士，你之前见过，这是我妈。
5: 阮小姐，
4: 你好啊，又见面了啊。
7: 我呢，正好有个跟你年纪相仿的，
5: 是。
4: 今天真漂亮，
5: 贺女士好。哎，刚才怎么回事啊？
3: 哦，差点扭到脚。没关系，
5: 没事哈，没事，真好看。
4: 哎，大家过来，来来来，苏老师，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4: 来快来，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8: 我正式介绍谁呀？这么隆重啊？啊？
4: 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阮思贤，漂亮吧？啊？
5: 阮姐今天穿的真好看。
4: 哦，对了，这位啊是董老师，大画家。
5: 妈。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今天真好看。啊，对了，介绍一下，这位是你的郑叔叔，是佑安的爸爸。
1: 真快啊，马上升 F7 了。你是我认识里边升得最快的一个。
2: 那您骄傲不？
1: 还是得谨慎啊，你小心，你考试的时候教研请你吃巨无霸。
2: 所以叫您练习的时候对我加麻加辣，别怕练我，我什么都不怕。
3: 你应该挺紧张的吧，能走到转国考试这一步。但是我得事先声明一下，男非女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2: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3: 好，用行动证明吧。

0: 是四星格。
1: Checked.
0: Hit one.
1: Checked.
0: 打开雨刷。
1: 高于100，决断中。

0: 啊，不行，
1: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
3: 妈！芭蕾舞，
4: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5: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6: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7: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8: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9: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0: 会吧，我觉得。
4: 他怎么到处窜呢？
11: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2: 你还行吗？
9: 我要上厕所。
13: 他好可怜啊！
9: 啥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2: 太急！
4: 怎么回事啊？
11: 王星月他憋死了。
3: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9: 一言难尽。
14: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1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19: 南飞女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20: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19: 好，用行动证明吧。
21: Pedestal
22: check， 高于100，阶段高。
14: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14: 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
24: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14: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25: 好 QQ， 爱是真是假是
26: 要猜要猜。
27: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4: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28: 打字开题，
29: 杨安像王国，
30: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31: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32: 就是我，那个
31: 哪个？
32: 那国。
24: 回答正确。
14: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3: 亲亲的我的宝贝，
34: 我要越过高山。
33: 哎，你怎么了？哎，哇，
35: 杨飞，
36: 亲亲我的宝贝，
37: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你刚说什么？没什么。嘟嘟既然喜欢吃的话，那我明日再多煮一些。

在看什么？看看有没有什么破损，若是有的话，也好趁早补起来嘛。哎呀，看来是没什么问题了。嘟嘟，我先回去了，你早些休息啊。

0: 嘟嘟，你有没有听到撕拉一声？
1: 啊？没有啊。
0: 哦，没有。
1: 哎呀！这袖子怎么破了？

0: 这袖子真的破了，那你赶紧把衣服脱了吧，快啊！来，啊，
1: 脱就不必了吧？
0: 哎呀，没关系的，脱吧，
2: 脱吧，真的不必了，
0: 脱吧，脱吧。你说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大反应？

0: 翟副将，乌托公大继阳，你本来可以趁乱离开，但却留了下来。可见你保家为民之志不改。但当初为何要背叛父亲，背叛大魏？
1: 没有背叛大魏，我没有背叛大魏。
0: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小种无私。
2: 我要让他死。父亲待你不薄，为何仍要如此？柴将军可是有什么苦衷？尽管说来，我等定会在陛下面前为你澄清。
0: 他待我不薄，那是因为他心虚。他害死了。

0: 我的儿子才刚刚起过。据我所知，你的儿子是死在战场上。你作为一个将士，应该明白战火无情。将士们出征之时，便抱着纵死无悔之志。你为何会觉得是萧大将军害死了你的儿子？要不是萧仲武穷兵黩武，我的儿子怎么可能就死了？他若真的是战场上战死。 作为父亲，我非常的自豪。可是他死在萧仲武这个小人的阴谋诡计之下，燕山一战，明明是你打前锋，为什么最后换成了我儿子打前锋？从此一去不回，你一战成名。 是裁除我儿子的血肉，成就的赫赫威名。我记得那一战，216位萧家军儿郎战死沙场。即使他们在出发前已经知道此战凶多吉少，但他们还是主动上战场了。 你的儿子萧卫差遣，亦是如此。你可知，当时我率军前往燕山，路遇乌托铁骑营，以1000将士力抗5000乌托骑兵。我无法及时到达燕山，是你儿子主动请缨。
1: 带着仅剩的215名萧家军儿郎前往燕山，舍命扭转战机。你说谎！你说谎！柴副将，身为副将，你为何能如此不信任与你并肩作战这么多年的主帅？而作为父亲，你为何要小看？ 一手养大的儿子，这是216位萧家军儿郎共同的请愿书。

0: 寻虫洞出山，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萧大姐，我对不起萧家军所有的将士。
1: 柴将军，你既心生悔意，为何还不肯说出实情？明水一战，主帅战死，三万将士惨死，究竟是时运还是人祸？
2: 小心何如飞，是他让我扣下萧大将军的求援信，还其是再送。
3: 你说小心谁？
2: 何如飞。
4: 柴副将，可还有别人参与其中？
2: 我只跟何如飞有过接触，但京城是一定有人参与的。听他的口气，是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4: 朝中

0: 何如妃，是你明水一战，是你让我压下萧大将军的求援信，害死萧大将军和三万萧家军将士。
1: 不，我不是何如妃。
0: 你不是何如妃。

0: 你究竟是何燕还是何如飞？
1: 小心何如飞，是他让我扣下萧大将军的求援信，缓几日再送。
2: 柴安喜口中的何如飞，指的应该是我，可我从未私下与他接触过，与他接触的只能是真正的何如飞，所以何如飞应该早就勾结上了徐静福。可他为什么要坑害萧家军？我的死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环？

难怪当时萧菊会拿走青狼剑，后来在叶州卫又对我这个可疑人多加防备，担心我是别人派去的细作。可他却不知道，战场上的何如飞与接洽柴安喜的何如飞，其实是两个人。 总之，我一定要查明真相，何如飞的事，必须给怀瑾一个交代。

0: 公子，您回来了。柴安喜说了什么？徐相真的和明水惨败有关吗？既然公子已经听到想听的，那奴婢这就去杀了柴安喜，也好向徐相交差。不，柴安喜还不能死。小姐呢？
1: 去见王女了。
0: 既如此，我们应该向王女辞行。没想到萧都督和何姑娘也要离开济阳，可惜在下是回京，无缘与二位同行了。
2: 既然同朝为官，总会有缘相见。
3: 都督说的是。

0: 有什么事，非要单独同我说，连何燕都要避开。
1: 是有一事，想请王女帮忙周全一二。
0: 何事啊？
1: 何燕，实则是以男子身份投入我麾下，王女最清楚，这事件对女子身份的桎梏。何燕有报国之心，又有报国之能。 只是顾及女子身份会带来不必要的是非，所以才假借男子身份从军入伍。虽说此事最终还要设法解决，但时候未至，所以寄阳中重，还请王女帮忙遮掩。
0: 风云将军放心，你们是寄阳的恩人，寄阳人绝不会让恩人有后顾之忧。
1: 多谢王女。
0: 萧觉，何燕是不忘的唯一弟子，虽说玉不琢不成器，但有些委屈，我是断然不允许她受的。纪阳可是她永远的娘家。

0: 你放心，我已经奉命之事，我定不会透露你女扮男装从军之事。
1: 多谢楚兄。
0: 失了这天大的功劳，你不会觉得可惜吗？
1: 既然无恙便好。楚兄，就送到这儿吧。其实我是武将，走夜路没什么好害怕的。
0: 其实，我是想同你一道散步。你还愿意叫我一声楚兄？
1: 我这颗心也算是定下了，没想到萧都督怀疑之人，竟是老师。对了，应香手中是你之前送我的焦萧衣，我一会儿让应香送到你的房间。多谢。楚兄，你是徐敬府的得意门生，徐敬府那些事，若说你全部都不知道，定是不可能的。这其中的差别，只在于你参与了多少。
0: 但楚兄能在济阳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我相信楚兄定不会做出通敌谋反之事。还望楚兄悬崖勒马，不要再助纣为虐。老师一向忠君，要我如何行？他会不辨是非，陷害忠良，不过陈安喜言之凿凿，让人不得不……罢了。
1: 此次回去，不管前路如何，只求心中无憾，无愧。那就祝楚兄一路平安。
0: 何姑娘，当真与这世间女子不同，她们没有如你般坚韧。她们所想，不过是寻得一份美满姻缘，安稳度日。
1: 楚兄这话听着有些高高在上啊。
0: 何出此言？
1: 男子可读书从文，习武从军，还可学医经商，但女子从出生起便被要求贤惠贞淑，学习女工规训，以便嫁人以后相夫教子。不论他们愿不愿意都无所谓，因为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是我狭隘了，
0: 还是何姑娘身为女子，能站在女子的角度感同身受？何姑娘敢为天下先。
1: 与其他女子不同，着实让在下钦佩。楚兄觉得我与寻常女子不同，那是因为我读过书，走出过宅门，甚至还如旁人口中所说的那般离经叛道入了军营。可这天底下，如我这般的女子并不多。倘若那些女子都同我一般，见过叶州卫的雪，见过济阳城的水，见过大漠长月。
0: 见过江海山川，你说，他们还会甘心于被困在那争风吃醋的后宅吗？还会不会伤春悲秋，自怨自艾？我愿为何姑娘辟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1: 我不需要谁为我辟出一条路，我希望的是，有人能同我一起辟出一条路。

0: 那你认为谁能与你劈出这条路？可是，萧都督，都督，
1: 不愿等我一道回来，就是为了同他话别。
2: 都督，柴安喜。

0: 属下等一直围在房间周围，一丝都不肯懈怠。入夜后，一队崔府的杂造小厮经过，他们突然袭击。属下等拼死抵抗，可还是被他们得逞了。都督，属下办事不力，请都督责罚。
1: 你已经尽力了，程烈素和宋道道应该还在救治伤员，你找他们包扎一下。

0: 都督，你看，这令牌上雕的是乌托的雄狮图腾。这些死士，有可能是乌托士兵。
1: 乌托士兵，乌托人不是已经战败撤退了吗？
2: 楚大人，当真什么都不知道？
1: 萧都督，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整晚不是都和你在一起吗？

0: 楚昭是徐敬府的得意门生，都督可是怀疑他？
1: 他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尚不可知。但是调动吴脱军，楚昭目前已做不到。都督，进。都督，属下回来了。都督，属下思来想去，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要不咱们立刻回京。
0: 去和徐敬府当面对质。陈安喜已死，人证没了，怎么对质？不过，我们也并非一无所获。起码我们确定了，何如妃的确参与其中。徐敬府老奸巨猾，那我们就从何如妃入手，查查明水之战前，他们二人有何来往。是。
1: 不惯陈公子平日里总说何如妃是个白眼狼，萧大将军当年对他那么好，甚至还将青狼剑赠给他，可换来的呢，却是恩将仇报。
2: 都督还有事吗？若是没有事，我先告辞了。

0: 公子，那些人是谁派来的？自然是老师。我支持不动手，老师情急之下定然会派杀手。而我要做的，就是不与此事牵扯上关系，所以我去见了王女，有了不在场证明。
1: 但真相也必须揭开，我只好仍相信武引导萧爵。如此一来，萧爵一定会怀疑徐相，可徐相远在京城，那萧爵岂不是会怀疑是公子替徐相安排的死事？
0: 不会，萧爵心中定然清楚，老师不会将勾结乌托这样的把柄交到我手上，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调得动乌托士兵，即便失了柴安喜这个证人。 萧爵也会另寻他法，与老师与何如飞斗到底，倒是可惜了柴安喜，也曾是一员勇将，却落得如此下场。
2: 公子，柴安喜死在乌托人手中，徐相会不会责怪您没能完成他的吩咐？
0: 有德有失，方能长久。若是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又怎能知道这些秘密？这些秘密。
3: 再加上孙祥福的账本，老师是背弃了大魏。萧都督，何姑娘，程兄弟，宋姑娘，就此拜别。此次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这次帮我们度过了济阳之劫，赶走了乌托大军，致谢。

0: 何姐姐，我们回城入京重怀，要不停上几日，好好逛一逛，散散心。
1: 哎呀，此次途经重怀，总算有机会领略一番这大名鼎鼎的望江楼了。
0: 程公子，钱带够了吧？是你非要来的，自然是你请客啦。
1: 这不是看何兄心情不佳，我才来重怀散散心的。他只要开心了，我们怀瑾自然也就开心了。
0: 这一看就很贵的样子，程公子破费了。
1: 哪里哪里，再说了，就算我钱不够。
0: 咱们还能凑一凑呢，就如同当年在入云楼一般，你说是不是啊，怀瑾？
2: 别拉我下水。
3: 京城很有名的那个入云楼，你们什么时候去的？怎么都没带上我？
2: 那会儿你还是个小丫头呢，带你做什么？
4: 那会儿你还是个小丫头呢，带你做什么？
3: 你那会儿多大呢？哼，
2: 各位，你们都听说过入云楼吗？
5: 就是要京最大的花楼，我去过，也就那样吧。
6: 哟，燕大公子果然是见过世面的人呐。
2: 那当然了。
6: 嗯，你去过？我没去过，我是骗你们的。哎，
2: 怀瑾，你醒得正好。
6: 听说入云楼新来了一位歌姬，名为花游仙，不仅美若天仙，而且歌声绝妙，短短一个月变成了头牌。最近下了雪也没事，都去入云楼听曲儿，敢不敢一起啊？
2: 现在换你跟我说了，
6: 我跟你说。
2: 哎，
6: 烟鹤就算了吧，反正他去没去过都一样吹牛。
2: 去，谁不去谁是狗。何如飞，听到没有？
7: 啊，关我什么事儿？
6: 哎呀，走吧走吧，这样呢，就算夫子问起了，有闲城管第一的萧怀瑾在，咱们也不至于被罚得太惨。哎，走走走。哎呀，走走走，一起一起，
2: 走吧。
6: 哎，我们从哪儿翻出去啊？
2: 何如飞，还不跟上，像条小狗啊？
6: 哎，就从这儿翻出去。哎，小心！哎，多谢。
2: 走吧。
6: 还差一个人。哎，何如飞呢？
8: 我在这儿。
9: 一副弱鸡呀。
8: 学也不行，去玩也不行。不是我要去的，是烟鹤，非要拉我来凑数。还有，你这个闲场馆第一，不也是要去逛花楼吗？
6: 怎么了？入云楼，我也向往许久了。
0: 何姐姐。
6: 你脸色不太好，是昨晚没睡好吗？没
0: 事，想起了一些故人和往事罢了。是想起了柳先生吗？哦，我不问了。
6: 哎，这入云楼可是个好地方啊，怀瑾，还记得旧时故人吗？嗯。

0: 程律所，这位是？怀瑾，还记得杨明之吧？
1: 下官杨明之，见过风云将军。明之现在是重淮知县，大家都是同窗，我便想着邀他同来一叙。
2: 他俩是不是有仇啊？
1: 昔日在咸昌馆的时候，他俩可是同窗挚友。
3: 这杨明之是当朝兵部尚书的独子，而且前几年中了进士，也不知为何在重淮做了个七品知县。那他俩现在怎么跟陌生人一样？我也想知道。两位，大家同窗一场，情谊难得，有些误会也该解开了。程立素，你有所不知，我与风云将军之间，并没有什么误会。
4: 怀瑾，你放心，我一定说动我父亲在朝堂上为萧将军说情，请陛下彻查明水驿站的内情。我父亲毕竟是兵部尚书，对于明水驿站，他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
5: 明之，多谢。
4: 萧仲武身为主帅，狂妄自大，以致我军身陷埋伏，又自视甚高，不肯及时求援。
6: 令千万将士惨死沙场，萧仲武就是我大魏的罪人。
1: 怀瑾，我失言了，对不起。
6: 原本就是我强人所难，你无需道歉。
1: 我听说你自请前往阙城，
6: 看来此事已经传开了。
1: 你疯了吗？
6: 知道你想为你父亲和萧家军争一口气，你也不能这样铤而走险呀！我心意已决，不必劝我。怀瑾，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明水驿站并没有什么内情，可能就是萧将军……
1: 杨明之，往后别再让我看到。

好，好，花游仙姑娘风姿绰约，这才真的配得上大名鼎鼎的入云楼呀。游仙姑娘的天籁之音果然是名不虚传，咱们的银两花的可真值啊！

0: 一别经年，公子们可好？都好。游仙姑娘，你呢？
1: 奴家也好。说起来，奴家与诸位公子也真是有缘。当年，我还收到过你们其中一位的情书呢。
2: 某些人就爱往花丛里凑，
0: 肯定是他写的。
2: 我当年是闲昌馆的倒数第二。 我连文章都写得囫囵吞枣，怎么可能会写情书呢？
1: 我得在宋姑娘面前自证，都自揭老底了。
2: 说起来，怀瑾文武双全，而且一直以来都是闲昌馆的第一。我看这情书，八成是他写的。哎，你看，他没说话，他默认了，他还自罚一杯，就是他写的。
1: 没想到萧都督还有这么解风情的一面呐！
3: 风音将军途经重怀，下官身为重怀知县，有接待之责，明日便备下酒席，还请诸位赏脸。难得来一次重怀，不知游仙姑娘可愿与我共饮？萧公子的酒，游仙自然是要喝。
1: 杨大人，为何面色不愉？

0: 说起来，游仙姑娘为何会来重淮呢？
1: 我结识了一位郎君，本以为我遇到了可以白头偕老的良人，于是便赎了身，同他结为夫妇。
0: 这么说，游仙姑娘成家了？
1: 没错。只是我时人不明，后来啊。
0: 便和离了。怎么就又和离了？
1: 自然是所托非人得非所愿。游仙姑娘当年可是名满天下，我也曾听闻过你的大名，选择在如日中天时嫁人，那定是对对方十分的倾心。当年我离开入云楼时，妈妈问我。 你可曾见过飞蛾扑火会有好的结局？那时我还年轻，我总觉得只要有光亮温暖，哪怕一瞬也就足够了。我自然是倾心于他，于是义无反顾地跟他走了。后来，情意如云烟消散，故而抽身离去，不是人之常情吗？ 如今，我在这繁华似锦的重淮城里，自给自足，自由自在，过得好不快活。我从未后悔自己所做过的决定，不论从前还是当下。
2: 姑娘活得如此通透，实在令人佩服。我敬姑娘一杯。
1: 多谢，姑娘。
0: 姑娘好眼力。游仙姑娘，一舞倾城，名动天下。如今孑然一身，我掖州卫里青年才俊甚多，不知他们可否与你相配？
1: 风云将军麾下的勇士，游仙自然是配得上的。
3: 萧绝，你这是何意啊？萧绝，这是激将法。
4: 男未婚，女未嫁，我想做个媒，有何不可？我要嫁谁，与你何干？游仙姑娘花容月貌，能歌善舞。
3: 自然配得上前途大好的青年才俊，你凭什么反对？对啊，怀瑾，回去把你那些英勇的嫁属介绍给游仙姑娘。那是自然。萧绝，游仙，那年的情信是你写给他的吗？和离之人，也是你吗？
5: 原来是你啊！那时我们都还年少。我想要为你赎身，不知你是否愿意做我的妻子？
6: 你我出身，如云你之别。这婚姻并非儿戏，要考虑的事实在太多了。你让我再想想。
7: 你给我站住！妄想娶花楼女子为妻，败坏清明，又为罪臣忤逆父亲。你若走了，就不再是我杨家的人，永远都不要回来。

何必这么折磨自己？跟我一起走吧。好，我跟你一起。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啊！

0: 我们和离吧，愿今后永不再相见。
1: 明芝，你怎这般糊涂啊？嗯，
2: 姑娘不降其志。

那时候都督双亲尽失，同袍战死，好友背叛，明知事有蹊跷却找不出证据，那种无能为力之感该有多痛。还有游仙姑娘，她嫁与你为妻，本该受到你的敬重，可是你却冷落她。你是不是以为不打不骂便没有违背你的君子之道？你可知彻底的冷漠与忽视比打骂更伤人，那就意味着从你的心到你的眼里都已经没有这个人了。

0: 我父亲无法洗冤，和你毫无干系。我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你一句话可以扭转整个形势。我确实曾因为你出言不逊而感到怨恨，但那都过去了。你我不过是这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转瞬即逝。我无意渡人。 你也不需划地为牢。既然已经身处低谷，那起码每行一步都是向上走。逃避和颓丧最是无用。我定会查出真相，让我父亲，让萧家军沉冤昭雪。
1: 会有那么一日的。
2: 至于游仙姑娘，与其在心里自责，不如做点什么。自怨自艾，最是无用。
3: 哎，再这么喝下去是要醉的。姑娘，可有心事？
4: 方才那般义正言辞，我不过也只是一个逃兵，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杨明真？真是可笑至极。姑娘想必也有为难的事吧？我的那点为难。 跟他的痛苦比起来，算不上什么。
3: 可是我看你也很痛苦。

0: 我错了，我不敢祈求你的原谅，我只想你能让我回到你身边。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弥补一些我对你的伤害。
1: 你的事与我无关，
0: 尤仙。 别无他想，你可以无视我，拒绝我，但我想留在你身边，因为我真的爱你。

0: 今晚到底喝了多少？这是。你会恨我吗？杜杜，杜杜，是何燕让属下把这封信转交给您的。
1: 江畔长亭，与君一叙，不见不散。
0: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非要写信？
2: 萧公子，
1: 尤仙姑娘，
2: 奴家是来向萧公子道谢的。有何可谢？萧公子为了我和杨明之的事费心斡旋，奴家。 感激不尽。本想沉寂揍他一顿，没想还是落空了。萧公子，这是在怪我喽？他想留在我身边是他的自由，而我会怎么选？是我的自由。
1: 那甚好，在下还有事，先行一步。
2: 对了，当年到入音楼来的不是还有一位吗？ 我记得很清楚，他文弱倔强，戴着面具，还不愿自报家门。他如今在哪儿啊？
1: 物是人非，没什么可提的。
2: 这么说，你们之间似乎是生疏了。也对，你这些年啊，东征西战的，定然也难以与他保持音信，毕竟是个姑娘家。
0: 你说什么？萧公子难道不知道吗？他分明啊是裹了束胸，却紧张的不得了。我就随便逗了逗他，他就慌张的要命。这羞涩紧张的模样啊，定是姑娘家，我是不会看走眼的。哦，说来也是巧了，何如妃的妹妹。
3: 这位何家大小姐的闺名也叫做何燕。像你这样的女子，要进叶州卫当一名新兵，我不信你没有内情。终有一日，你的秘密会被揭开。我哪有什么秘密？我和都督前世有缘罢了。
4: 小心何如妃。
5: 是他让我扣下萧大将军的求援信，缓几日再送。你说小心谁？
6: 你到底是谁？是何家大小姐何燕，还是当年那个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何如妃？若你是何如妃，那现在的何如妃是谁？若你是当年的何如妃，那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0: 都督，你果然会萧家剑法。你都知道了。这陆青郎剑法，除了萧家人，只有一个人知道。没错，我是曾经的何如妃，这不是我的本名。我本名何燕。 是何如妃没有血缘的继妹，但从记事起，我们便被调换了身份。互换身份？从我记事起，我就已经是何如妃了。他们说，我的大哥活不了多久，我必须扮作何如妃，不然何家的爵位将会保不住。所以我只能用何如妃的身份活着。但是我不想屈服于这样的命运，所以我离开何家。 投奔抚育郡，挣了军功，得了封赏，而我那本该早夭的哥哥，还好好活着。他回到何家，毒瞎了我的双眼，抢走了飞鸿将军的身份，甚至想要置我于死地。可能是老天爷觉得我太可怜了。 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所以便有了现在的何燕。我是何燕，也是何如妃。我和你说，我要建功立业，不是假的，因为只有与何如妃站在同样的高度，我才能拆穿她的谎言，不让她去伤害更多无辜的人。只要是我的，我定要亲自拿回来。
1: 抱歉，小绝，是我瞒了你，我只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
0: 我只问你，明水之战，救援来迟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是，驰援的人，是我。
0: 三万萧家军惨死。
1: 我的父母也接连死去，明水之战定有阴谋。你瞒了我这么久，如今还让我如何相信你的一面之词？是啊，是我瞒了你，我又怎么能要求你马上就相信我？ 但是我一定会找到证据，以辨是非。你若是不想再看见我，那我便离开。

0: 杜杜，你不杀他，让我杀了他。杜杜，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能放过他？
1: 让他一走了之，太便宜他了。你就给我待在叶中尉，真相出来前。

0: 今日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事情，不必有后顾之忧。你原来是什么样子，便就是什么样子。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直接说出来，不要委屈自己。
1: 我真的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0: 为所欲为。
1: 好，为所欲为。

0: 哎，我的屁股呀！哎呀，你真来呀！
1: 宝爸，你有没有闻到肉的香味？
0: 还真是。不打了，中午什么也没吃，我呀。哎呦，不打了。哎呦，这，肉呢？猪肉，
1: 休息会儿。
2: 阿和哥，你现在啊越来越厉害。
3: 他本就厉害，近来又日日加训，武艺自然越来越精湛。只是长此以往啊，他身体如何吃得消？
2: 都督，沈教头。
4: 都督，
0: 快
4: 回家。你们练你们的。

0: 我们要去找何如飞，
1: 肥奴，你亲自去一趟京城，调查何如飞。
2: 都督，我
1: 除了调查他明水之前的行踪外，还要盯紧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2: 是。
1: 何兄，你回来了。
3: 江兄，有些事情想麻烦你帮忙。哎呀，
1: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说便是。
3: 江兄标门出身，人脉定然宽广，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件事。近年来，有哪些人去过御华寺，拜访过，在后院养病的何大小姐？
1: 何大小姐？
3: 就是何如飞的妹妹。江兄，我知道这件事情有点突兀。 但真的很重要，至于缘由，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1: 哎，

0: 明水驿战前，何如妃尚在御花寺，所以何如妃与徐静府如果有联系，定然是在御花寺。这点等将军的消息便能证实了。虽然这点证据不足以直接证明何如妃参与了明水之战，但是至少可以让都督知道何如妃入局明水的可能性。这段时间，都督定然也会全力调查，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1: 现在我只需要磨练自己，等待时机。将军，
2: 什么事啊？
1: 属下查探到，在济阳还有一位厉害的女将军与萧爵并肩作战。
3: 女将军？
1: 什么样的女将军？越州卫出身，甚是英勇，远超普通士兵一大截。济阳一战，以一己之力斩杀了乌托主将胡亚特。
4: 两三个时辰了，你要不就歇一会儿吧？啊，
5: 对呀，你多少歇一会儿啊？你这一直在这儿跑，
4: 没事，我不累。
5: 那你多少喝点水，吃点东西。
4: 不差这一顿，跑完了再吃。
5: 你这是一顿不吃吗？你都好几顿不吃了。
4: 对呀，
5: 别练了吧，哪怕你吃一口，你歇一会儿，一会儿再跑，你这一直跑，
4: 这是。别练了吧。
5: 哎，哎，哎，韩哥，你等等，
4: 别，
5: 还练呀？

0: 这还练呀？别练了吧。
1: 何兄怕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心中郁结，才这般折磨自己。
2: 徐小姐，这是给我父亲的，还是给我的？我刚到济阳，正好赶上水神节，便到街上转了转，看到此物时，一眼便觉得很适合徐小姐，还望徐小姐莫要嫌弃。
3: 那礼尚往来，我让人准备了些点心。
2: 不知楚公子可愿赏脸，陪我去凉亭内坐坐，我们边吃点心边赏花。
1: 徐小姐，我还未去向老师拜见，但我向老师回禀事情用不了多久，不若徐小姐先行，等我拜见完老师定来赴约。
3: 好，
1: 那我先告辞。
4: 子兰，你办事一向稳妥，可济阳这趟差事，着实让我为难呐。老师，是弟子办事不力，
1: 害怕打草惊蛇，没能杀掉禅安喜。禅安喜都说了什么？他向萧绝坦白了明水惨败的隐情。
4: 他说是何如妃，让他压下萧仲武的求援信。就这些吗？知道了我如此大的秘密，他定不会跟我说实话，要么怕我杀他灭口，要么。 想以此来要挟我。如果他不说实话，我放下手串，便杀了他。
0: 是。

0: 你跟我说这些，就不怕我杀你灭口吗？弟子一直想成为老师最信任的人，但是因为能力不足，未能完全走出老师的心中。弟子为此一直很苦恼，但是知道了老师的秘密，弟子认为是双刃剑。虽然可能会被老师忌惮。 遭来灭口，但弟子更多的是欣喜，因为弟子会用性命替老师保守秘密，所以跟老师更近了。弟子认为，现在的自己是有资格进入老师的内心，被老师所信任。哈哈哈哈哈！
1: 子兰，我也实在跟你开玩笑。可弟子并未与老师开玩笑。到底是办错了差事，弟子定会想办法弥补错误。
2: 有计划吗？
0: 柴安喜虽然死了，但萧绝绝不会善罢甘休。弟子认为，终归动手的是何如妃，与老师没有半点关系。 想来萧绝定然会先查何如妃，我们只需将此事告知何如妃，他就一定会有所行动。萧绝既不安分，也不能让他太好过。他私立叶州卫等同目无天子，绝不能轻飘飘接过。再则，济阳一战，他麾下有一员小将，表现得很是亮眼。同样是守城有功，这位小将若是获得陛下的奖赏。
2: 而他这个主将受到了责罚，想来他萧家军的旧部定会心生不满，届时闹出动静，便是他萧绝治军无方、无才、无德。真的这么像吗？你应该明白，这种事情一旦败露，那就是掉脑袋的大罪。
0: 老师对弟子恩同再造。 没有老师，就没有今日的出招。弟子绝不会让您遇险，一定会替您铲除所有隐患，哪怕舍掉这条命也在所不惜。

0: 平田，你怎么来了？没事便不能来了吗？父亲，你怎么让楚公子跪着呀？多大错非得罚跪！您快让他起来，我还等着他陪我去赏花呢。
1: 你这孩子，为父有要事，对子兰说。
2: 爹，我赏花也是要事。爹。

0: 请注意，请注意，各位观众，花儿与少年偶数记，不好意思，他又来了。本次组团的七位旅行者为您逐一介绍。第一位朝我们迎面走来的是，
1: 我终于找到不懒呆的大鸭子，
0: 大姐吴君如。
2: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哎呀，我血压高了。
0: 二姐樱桃。
3: 单手插兜，桃子姐姐你好酷啊。
4: 有虫子，
5: 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0: 三姐林依晨。
6: 好巧哦，在这里遇见你耶。
7: 14000-3500，
8: 能选一个是一个。
0: 四姐周冬雨。小妹王可，
9: 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10: 就是想吃。
11: 我还没打到主菜呢。
0: 大哥邓维，
12: 小刘，从那天起我就决定，我永远都不离开你。
13: 我在两周。
14: 接下来才是正戏，
15: 谁也走不出这间新房。
0: 弟弟王星月，
16: 妈妈，
17: 我这是要面子。
16: 耶耶耶！
18: 花儿与少年，我们是七福随行，
0: 敬请期待，看吧，看吧，看吧。
19: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20: 出发，
19: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21: 男飞女飞在我这儿，我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一会儿如果觉得考试比较难。我也不是针对你个人，
22: 岳教员，我们都是通过体检，还有各种考核，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所以我也希望你一会儿，对我不用手下留情。
21: 好，用行动证明吧。
23: 开的43个。
24: check。高于100，就算高。
19: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25: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26: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27: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28: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29: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
30: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27: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29: 真的太感动了。
19: 明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现在是2000年的好六街，我们一起去玩吧。
31: 这个我留在春晚看。
19: 好六街网络一线牵，全员梦回千禧年。
32: 要猜要猜，
33: 这一组里面我反而觉得小丁你唱的不对，显得小丁你很不合群。
31: 因为本来也合不了这群，他们俩在谈恋爱呢。
34: 打字开题，
35: 杨安像王冠，
36: 对，特别像一种职业。
37: 是个男人角色，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也是他，他是有可能是那个男子帮，那一个是女子帮，他是一个魔法师。啊，
38: 就是我，那个
37: 哪个？
38: 魅果。
31: 回答正确。
19: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2: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1: 走。嗨，玉言。
3: Hello Hello。
1: 哇，这你泡的茶？
3: 对。
1: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 天哪，
2: 你是在剪头发吗？
3: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2: 好。
1: 就把家都搬来了。
3: Do you want to try？
4: 好看，
1: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5: relaxing
6: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2: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6: 你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6: 哎呀，
3: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4: 金卡翻倍，
3: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1: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19: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7: 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8: 出发，
9: 冲啊！
7: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19: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扶我起来。
1: 来，慢点。
0: 该说的我都说了。
2: 弟子明白。
0: 去吧。
1: 谢谢父亲。
2: 老师，弟子还有一事不明，还请老师指点。
0: 何事啊？
2: 弟子明日面见陛下，该如何回禀？
0: 子兰，陛下肩上扛的是天下，为人臣子要学会为君分忧，有些小事不必惊动陛下。
2: 是，弟子明白。

0: 替你寻的治病良药，明日便会差人给你送来，是继续待在这里当见不得光的笼中雀，还是走出去当威风八面的飞鸿？仔细想想。
1: 飞鸿将军，明显留步，你小的通传，
2: 起开。
1: 老爷，老爷，老爷。
2: 相爷，相爷。
0: 飞鸿将军，这可是相府，你就这么大摇大摆地闯进来？
2: 哎呀，相爷恕罪，实在是十万火急的事情。我听说那萧爵在济阳又立了军功，那他岂不是又得了势，要东山再起了？
0: 我倒是什么大事，不就是打了一场胜仗吗？也能把你担心成这样？起来吧。不过我倒是听说了一件事，陈喜并没有死在明水战场，两日前已被萧爵找到。
2: 啊，那怎么办啊？萧爵一定会带着陈喜上京告御状的。相爷救我。
0: 放心吧，我已帮你解决了此事，陈喜已入九泉，来不了了。不过萧爵绝不会善罢甘休，会继续寻找证据，你可一定得小心，千万别留下什么证据，毕竟当年和陈安喜联络的是你。

0: 请相爷放心，我一定不会让萧爵抓住我的把柄。
1: 这就好，毕竟武将是以军功封侯拜相，萧爵有勇有谋，想要拦住他的脚步，还真有些难办呐。
0: 那就让他没命相见，相爷，我们不如再联合乌托，让萧爵像那萧仲武一样。 相爷放心，我已有良策。相爷，咱们联合乌托声东击西，先让他们打花园。届时我请命出征，与乌托人一起做做样子，打一场假战，实则把润都的兵防图交给他们，让他们寻机突袭润都。等到润都向我求援的时候，我便借故拖延。以萧爵的性子，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我们便设下天罗地方，让他有来无回。那在下这就去准备。

0: 我现在还不能告知徐向何晏的事情，不然会让徐向更加对我失去信心，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明水的事情，他就已经明显在这么做了。好在我有计划，何晏同抚越军的八虎将袍泽情深，如今七人在我麾下，一人任润都总兵。若季阳那人是的，只要先在华苑对那七人斩草除根。 便可以剩下的那个为诱饵利用他重情重义的性子，将他引去润都，届时便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若季阳那人不是他，一举杀死八虎将，于我而言也是有利无害。而且，这个计划还可以顺便弄死萧绝。
1: 公子，徐向真安排了人对您下杀手吗？

0: 今日这关算是过了，但是日后还会有更大的风浪。
1: 公子，那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成为老师心中可信之人，就能知道他的下一步。若是他勾结无多，便早做防范。
2: 怀瑾，你跟何妹妹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一句话也不说，跟仇人似的？
3: 我和她之间无事。
2: 我说萧都督，战场上你用兵如神，到了感情上脑袋怎么还不转弯了？在重怀，你不好好把握机会也就算了，怎么反而越来越冷脸了？这何妹妹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心思细腻，你是想让她觉得是你始乱终弃吗？
3: 那是我和他的事，
2: 我这不都为了你吗？哎，真是。

0: 何大小姐在御华寺深居简出，除了双亲以外，只见过一个误入的外人。这个人的身份有些特殊，是当朝丞相徐敬甫。他与何小姐在禅房待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两人一同下了一盘棋。
1: 何如飞？

何燕，都督，五院带精锐小队，吸引走霍亚特和重甲兵。

0: 公子，陛下命燕鹤同王爷周围，莫非是徐相又从中做了什么？
1: 燕鹤是军中新贵，燕家只忠于陛下，燕鹤随行应是陛下之意。
0: 既如此，陛下是有意提拔燕鹤，那公子
1: 无碍，他是武将，我是文官，我何必与他较短长？
0: 那陛下将公子擢升为兵部郎中，可是欣赏公子，要重用公子了。
2: 楚爱卿，济阳突发战事朕觉得十分蹊跷，当时你身在济阳可有所发现？
1: 回陛下，大战前夕，济阳城中混入了不少乌托细作，还企图绑架蒙济王府的小殿下，所以微臣觉得此战乌托人定是早有准备，乌托怕是有在心干戈之心，不得不防。
2: 朕还听闻济阳一战全靠风云将军力挽狂澜，对此你怎么看？
1: 微臣觉得风云将军虽守城有功，但私离邺州卫亦有罪，只是这功终究大于过，还请陛下从轻发落，以免功臣良将寒心。毕竟若无风云将军和其麾下那位英勇的小将，济阳的战火不会这么快平息。
2: 英勇的小将？你说的可是那位凭一己之力斩杀乌托大军呼雅特的何晏？
1: 正是。听闻之前乌托人进攻邺州卫，也是这位叫何晏的小将力挫日达木子，扬我大魏军威。
2: 能在风云将军的光芒之下脱颖而出，看来这个何晏还确有几分本事。哎，楚爱卿，你一直在替别人求情邀功，那你自己呢？这济阳一战你疏散安置济阳百姓也是功不可没呀，说说想要什么奖赏？
1: 陛下，微臣想要更高的官位。
2: 哎呀，你之前可是一直看淡这些呀，婉拒了不少奖赏，可为何这回

0: 却要为自己谋更高的官位啊！陛下，微臣之前总觉得，为人臣子只要有忠心就够了。但通过这几次在外历练，微臣发现，仅有忠心没有实权是不够的，所以微臣想要更大的权力，更想为陛下做更多的事。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好，朕就擢升你为兵部郎中，望你再接再厉，多行本分之事，莫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
0: 谢陛下圣恩。
2: 为君者，怎会轻信他人？我只要让陛下知道，我有能力，亦有弱点，对陛下来说更好控制，而我有了足够的权力，才能为大魏拨乱反正。公子，恕奴婢多嘴，您不应该为何姑娘求这道圣旨，这势必会引来徐相的猜忌。
0: 我在你心中。 就是这般不知分寸。
3: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确有私心，不过这道旨意于我来说，也是一块敲门砖。
4: 华远军情急报！华远军情急报！听说乌托进攻华远了，真的假的？
2: 乌托刚在济阳打了败仗，还有心思再用兵？
4: 当然是真的。方才有人向沈教头回禀，我正好听到了。乌托进攻华远，先是济阳，后是华远。乌托此举，倒像是在试探我朝军备的深浅，怕是打算再起战事。这回率兵前往华远的可是飞鸿将军，定然将乌托贼子打得片甲不留。
3: 那是一定的。
5: 何如非去守华园？这么大阵仗，哎，你知道在迎接谁吗？罢了，一会儿他来你就知道了。
6: 你投军这么多年，应该听过燕鹤这个名字吧？他与我和怀瑾是同窗。你看，现如今他人模人样。
2: 怎么又是倒数第二啊？
6: 怎么还是倒数第一啊？哎，上次不是说好你让我一回吗？ 首先，上次我并未应允，其次，压轴有比垫底好很多吗？
7: 你是？
8: 千年老二。
6: 输给你的人。
8: 我是燕鹤，下次大考，我定然是第一名。
7: 小怀瑾，你记住了。
9: 拭目以待。

0: 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风云将军。
1: 彼此彼此，这都多少年了，还这么不对付。 是来封赏的吧？哦，也对，守住纪阳可是一大功。
2: 何晏听旨。

0: 萧爵虽保卫姬阳有功，但不遵军令，擅离职守。今陛下口谕，赐20军棍，以示惩戒。20军棍，功劳对等的二人，对我是赏赐，对萧爵却是敲打，这摆明了要离间我与萧爵。都督明明打了胜仗，为何要受罚？
1: 对啊，
2: 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3: 萧爷不是他一个人救的，这样，闭嘴！若罔顾军令者无罪，那后来者都跟着效仿，该如何治军？臣请罪。
4: 不错，萧怀瑾，没有辱没萧家门风，那就由本将亲自动手，兵部郎中主招，负责监督。
5: 哎，你是不是搞错了？20军棍可是会出人命的。
3: 退下！
6: 这是什么情况？
7: 这是什么情况？还有多少人？这是20军棍，是。

0: 恭喜何兄，
1: 是你为我请的风。不错，你做得很好，这奖赏你当之无愧。我也擅自离开了叶周伟，若要论罔顾军纪，我也有罪。是丞相大人在陛下面前谏言，意在赏罚分明。萧都督。
2: 身为一方统帅，理应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之责，故以小惩而大戒。
3: 这离间计果然是虚惊浮所为。
2: 既是如此，即我谢过徐相。
4: Thank you.

哎，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啊？要不然，我找个让你满意的人来帮你上药，比如何燕。你给我闭嘴！好人没好报。 等一下啊，我去看看你内服的药煎好了没。

0: 何妹妹，你可千万别对何妹妹心生芥蒂啊！何妹妹女扮男装，这事儿终究是个隐患。一旦东窗事发，便有欺君之嫌。这又加封了武安郎，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好你个燕南光，你还有脸来下手顶撞吗？
2: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我也不能当众徇私啊！你哎，别打脸啊！
0: 小冰块，对不住了。
1: 不必如此，你不过是公事公办，何错之有？
0: 哎，我说，你就这么两手空空的过来？
2: 我本来想带药来的，但转念一想，这不是有程大神医在这儿吗？我又何必班门弄斧呢？
0: 你二人在闲场馆的时候百般不对付，如今倒是挺有默契。那是年少，都是义气之争。如今大家都是兄弟了，对吧？更何况我也是有家室之人了，自然应该大度些。否则，程兄又要数落我了。
1: 知道嫂夫人有身孕了，就别到处嚷嚷了。
0: 我就是要昭告天下。
1: 我和程秀有孩子了，
0: 那你以后上战场就别横冲直撞的了，多想想老婆孩子。
1: 那是自然，反正此次华苑战事，陛下也没点我，选的是何如妃纳嗣。
0: 什么？怎么会是何如妃啊？
1: 我有些累了，你们先出去吧。
0: 那你记得白药服了。我跟你说啊。
3: 你下手也太重了，20军棍呢，你就不能帮他求个情？
4: 看着，啊！
3: 妃奴的传信回来了。回禀都督，明水之战后，这楚昭曾前往阙城，据我们的人打听到，他与柴恩喜有过接触。
4: 明水之战前呢？
3: 在那之前。 并没有打探到关于楚昭的任何情报，想来这明水与他也并无什么干系。
4: 何如妃呢？
3: 至于何如妃，她与徐静府在明水之战前并无任何往来，但是在明水之战爆发后，他们二人倒是走得很近。不过这徐相在明水之战爆发前，
4: 他倒曾去过玉华寺，
3: 见的是何家大小姐，就是何如妃的妹妹，也不知道这老。

0: 这些狐狸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1: 如今和如妃被派往花园，南榜并水之战的悲剧不会重演。你飞鸽传书给菲诺，让他不要松懈，继续盯紧和如妃。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之前匆匆分别，没来得及道谢。问了一路，才知道你在这里。
0: 谢什么？
1: 季阳的救命之恩啊，我可不敢忘。
0: 举手之劳，担不起。
1: 现在朝中上下，忌惮怨恨萧绝者众多，他前程不明，一旦出事，恐怕会牵连你。
0: 武安郎虽官阶不高，但胜在有派遣权，你此后便可自主行动，也有了更多选择，这样不好吗？升官自然是好事，我自是欢喜。何兄，你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建功立业，不一定非要在邺州这样的苦寒之地？ 你想不想随我一起，到外面看一看，闯一闯？

0: 多谢楚兄好意，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叶州卫，但那是因为我要去做我必须要做的事，而不是因为叶州苦寒。
1: 只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某个人吗？
0: 这世间之事，瞬息万变，没有谁能永远留在谁身边。我只不过是顺心而为，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楚兄，时候不早了，回见。

0: 都督，何事？华原驿站，飞鸿将军胜了。
1: 点了那么多兵马给何如飞，就算一条狗当主帅，也能赢啊。
0: 可还有别的消息？仗虽然打赢了，但飞鸿将军麾下七员大将全部折损。
1: 这么说来，华原驿站虽然胜了，却是惨胜，死了那么多人。
0: 可何至于赔上七员副将？
2: 不觉得很熟悉吗？华原驿站，分明是在重蹈明水驿站的覆辙。看似天衣无缝，实则疑点重重。
1: 不错，我虽不曾见过，可府越军七员虎将威名在外，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如今却统统战死，世上再没有如此巧合之事了。
2: 何如飞，莫不是在灭口？若真如此。
0: 那灭口的缘由是什么呢？杀人灭口，自然是为了掩盖不可告人的事情。如此看来，现在这个何如飞，便是那个在明水之战中从中作梗的何如飞。何晏呢？

0: 丞相大人姗姗来迟，可得自罚三杯啊！在下不好抛头露面，行事不免，要审慎些。果儿来晚了，还请阁下恕罪。
1: 哎，不敢不敢，坐。啊，
0: 来。听闻华原驿站，你们的皇帝陛下派去应战的正是阁下。
2: 大人的消息倒是挺灵通啊，
0: 阁下特意邀请在下前来，定不会只是为了饮酒吧？哎，
1: 我与马宁部大人也是老相识了，我就不绕圈子了。华原一战，我得赢。
0: 前阵子我们才输了泌阳，还指望着华原一战重整士气，我还想请求何将军让一局呢。若输了华原，
1: 我可没法向我们的王交代啊！那便将功补过，润都换华原，怎么样？润都可是直插要京的喉舌要地，比华原还重要，阁下可舍得？这是。<笑>
3: 润都的兵防图，驻守润都的将领李匡是我府阅军八虎将之一。一旦乌托公打润都，顾木难知之时，他定会向府阅军求援，而我绝对不会去救援。为了表达诚意，一旦华原开战，我愿献出麾下另外七员将军的性命。八虎将的命，加一个润都，换华原。
1: 这买卖够划算吧？既然何将军如此有诚意，那这个忙在下自然要帮。好，没想到吧，何晏，你那七个手下全都死在了华原。放心，剩下的那个李匡也跑不掉的。等他一死，你就是地沟里的老鼠。
4: 休想再重见天日！哎，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啊？那肯定是王霸吃的呀！我怎么可能虚吃东西啊？不过话说，那个飞鸿将军太不中用了吧？哎，
5: 阿和哥，恭喜阿和哥！
4: 你阿和哥可不会止步于此，我阿郎有勇有谋，我看是将帅之才。
5: 江娇，嗯，
4: 方才你说飞鸿将军怎么了？
5: 屁飞鸿将军，他带出来那七个人全死战场上了，他会带个屁兵？
6: 七虎将全部战死。

0: 我们按照飞鸿将军的计划，将他们沿着山谷一路逼退他们，看他们抱头鼠窜的样子，多痛快！众将士听令！
1: 是。
0: 今日一战，是为大魏为了天下太平而战，不惧生死，不受不归，绝不辱父岳君之名。
2: 不。

我知道，七虎将是你的臂膀，如今被砍去了，焉能不痛？但该受惩罚的不是你，而是何如飞。

0: 我的七个兄弟死了，我没法手刃仇人，没法祭奠他们。 哭都哭不出来。若是没有我，他们甚至都不会死。这疼痛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此仇非报不可。
1: 双亲接连失去，我没有时间为他们守孝，所有的人都指责我，说我冷血无情。但每一次穿上铠甲，每一次系上母亲绣的荷包，我就知道，他们一直都在，在我心里。 你我总是有很相似的经历，不论是过去还是如今，你的痛苦我都感同身受，是你，只因是你。 我愿相信。

0: 嗯，嘟嘟，多保重。
1: 你不同我一起，
0: 我就不去了。
1: 那你在叶州卫等我，我回来后还有话要对你说。

0: 这棉布上全是小肚肚的血，洗了半天了。那个烟鹤将军还真是心狠。不过人还算俊朗，也算是年轻有为了。
1: 再俊朗也早有妻室了，你就别惦记了。
0: 谁惦记了？本姑娘理想未尽，没空想男人的事呢。

0: 我不如你有出息，我再想一位姑娘。哪位姑娘？
1: 她很好强，脾气有点大。
0: 你说谁呢？
1: 但她聪慧过人，生着一副悬壶济世的医者心肠。就这样啊？她从不虚伪矫饰，永远赤诚待人，令我为之倾心。

0: 小爱卿，你如此举棋不定，不似你平时的行事作风啊。陛下运筹帷幄，臣难免会瞻前顾后，小心应对。
1: 爱卿此话真是让朕汗颜呐。若朕真是运筹帷幄，那边疆也不会如此动荡不安，百姓难享安宁。
2: 臣妄言，望陛下责罚。
0: 朕只是在自省，与你何干？坐下，这局还没下完呢。

0: 挨了20军棍，伤得不轻吧？臣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多谢陛下体恤。
1: 当你部下的面打了你20军棍，你是否觉得朕有失偏颇？臣不敢，本就是臣擅离职守，臣甘愿认罚。
0: 这愚公，你身为主将，却带头违背军纪，理当惩处，以正军风。可于私，你不顾安危，立下大功，朕却不得不罚你，所以朕也是觉得亏欠于你，想着在别的地方补偿你。

0: 公公，陛下已经歇下了吗？
1: 上位，陛下与萧将军正在手谈。
0: 那劳烦公公代为禀报，说末将何如飞来迟，向陛下请罪。
1: 陛下有口谕，对弈为结束前，不许旁人打扰。
0: 那我候着便是。

0: 原来是这样，确实出乎朕的意料。此事不止曲折，说是惊世骇俗也不为过呀。陛下，放心吧，君无戏言。既然朕已经答应你所求，就绝不会反悔。
1: 臣叩谢圣恩。

0: 何将军，好久不见。是有些日子未见了。萧将军，听说你前些日子受了罚，现下还好吧？
1: 比何将军好些，毕竟何将军匆匆赶来请功，却在殿外吹了一夜冷风，回去怕是要受寒吧。萧将军，你的这个笑话。
0: 可不好笑啊！哼，事不及何将军在华原一战可笑。萧爵，这天子脚下，不是你胡言乱语的地方。听闻华原一战，何将军不知何故救援来迟了，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水一战中，何将军亦是救援来迟。 这飞鸿将军的称号是否名不副实，亦或另有隐情？萧爵，
2: 韩圣上书谕：华原一战大破乌托军。 班师回朝，飞鸿将军何如飞居功至伟，朕心甚慰。但念何卿驾宣劳戮力，长途跋涉，故免去繁文缛节，尽早回营休整。朕屡班师，
1: 臣要觐见圣上。
2: 陛下已经睡下了。
1: 臣领旨。
0: 陛下还真是体恤何将军，还望何将军莫要辜负圣意，早日回营，莫再延误了。

他是我仅存的下属，何如妃一定不会放过他。若是润都有难，何如妃绝对不会去支援。等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0: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早就说了，他不对劲，你们还不信？哼！你这轻装简行的，是准备去哪儿啊？
1: 去润都，那里距华园不远，又是喉舍要塞，乌托人未能拿下华园，说不定会改道，去攻润都。那就算你说的这个是真的，你一个人去有用吗？那里。
0: 有一位我的故友，我不能坐视他身陷险境而不理。
2: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一起去。
1: 不行，你们擅自离开军营会受到军法处置，而且润都现在很危险。那既然这么危险的话，我们就更不能让你一个姑娘家家独自去冒险了。
0: 对啊，要去就一起去。
1: 你们。
2: 何时知道的？就是你跟都督去见那会儿。那女子看着好生眼熟，哎，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0: 你不觉得长相像何晏吗？
1: 难不成那个人是阿和哥的妹妹？
0: 不是妹妹，那就是何晏本人。我就说嘛。
1: 这小子生得这么白净，原来是个女的。何晏要是个女的，那太厉害了。不是，那想不到平日里阿和哥他穿的那精精干干的，那今天换了个衣服，啊，她居然是个女子，那我们以后该叫她什么？叫她阿和姐。
0: 总之，我们先帮她保密吧。
3: 你们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却一直帮我保密。那当然了，不然让你违反军纪，被赶出越州卫啊！哼，
1: 明知我对你们有所隐瞒，却还待我如初，我心中很是感激。别说那么肉麻的话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好，
1: 不说了。不过你们不能和我趟这趟浑水。
4: 不行，那你能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啊？就是啊，要去一块儿去。他如今是武安郎，又非一方守将，可事急从权。我与你们同去。
5: 你不必如此。
4: 我身为兵部郎中，掌军中事务之责，怎能坐视不理？
5: 你们
4: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5: 不是很好吗？
4: 我不似楚兄，是为了公事，我全是因为自己的私心。你怎知我没有？
5: 楚兄
1: 怎么一个人？不见应香姑娘呢？
4: 啊，事发突然，我让她替我去办一件事。
0: 行了，别磨磨蹭蹭的了，走。

0: 咱们马上就要到润都了，恐怕我们没办法从城门进了。
1: 看来你说的没错，乌托人真的去攻了润都。
2: 看起来，何如妃没有来求援。
0: 何如妃，你果然知道我会来，想要借乌托人的刀杀了我。可惜，我不会让你如愿。
3: 这润都现在被困，咱们该怎么过去？
0: 跟我走，我知道有一条进城的密道。

0: 总兵大人，华原的援军迟迟未到，城内已弹尽粮绝，不如冲出去，还有一线逆转之机。
1: 你慌什么？乌托人也不是铁做的，他们也要吃饭，而且他们出动的兵力更多，耗费的粮草也更多，城内迟迟攻不下，他们的士气只会衰减得更快。
2: 可是
1: 近日人心惶惶，有些人躁动不安，恐生乱象。
2: 你需得布置人手，日夜巡逻，维持秩序。属下遵令。
3: 王副将，老爷，
2: 你来做什么？您都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您这样下去可不行。万一乌托人来进犯，还需要老爷带领我们呢。
1: 一个女子就不必谈论军务了吧？
2: 绮罗知错了。
3: 你先退下吧，我们还有正事要谈。是。
4: 那飞鸿将军为什么还没来呢？华原与润都的距离并不远啊。
1: 润都被围得严严实实，就算是飞鸿将军，也很难有突破。
4: 大人，
1: 何事惊慌？
4: 有人秘密潜入进来了。
1: 什么？是不是飞鸿将军的援军到了？将军。
5: 将军，可这身姿分明。你是？在下武安郎何晏，见过李大人。何晏，润都被乌托人围得水泄不通，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6: 李总兵，此处恐怕不是说话的场合。在下兵部郎中楚昭。
1: 你二人随我进来，其他人外边候着。哎，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2: 所有热爱舞蹈的朋友们，欢迎回到舞蹈新风暴。
3: 精美到就是让人欣赏足矣，
4: 四两拨千斤啊，太好了。
5: 他的眼神会说故事，
6: 真的就是一种享受，
7: 感觉是很感染，
6: 是用生命在跳。
8: 前三十秒少于一半的观众投票，音乐停止，直接下台。
9: 就停了，
10: 是不是忘了？
8: 我们两位学长都有一次等一灯的权利，请注意，只有一次。
11: 观众一定忘记了，所以我补回来。
10: 观众没通过，
11: 没有达到喜剧的一个效果。
8: 东北二踢脚也成为率先出局的第一组的舞者。
12: 为什么？喂，三十秒了吗？

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齐军匹配，健康美味。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整片，会员尊享舞蹈风暴更多精彩内容。
1: 30秒就停机制，然后卓元的舞蹈刚刚在30秒的时候，点赞数没有超过150，所以触发了骤停机制。哎呦，我感觉非常遗憾，因为我正慢慢进入他的这个意境当中。有些作品就像卓元这样，他是有一个影子的，他有可能在前30秒就是淡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喜欢他的观众会可能会忘了按，然后不熟悉他的朋友可能说怎么还不开始整活。好，我们来问一下胡显元学长，请问您此刻还有等一灯的机制，但是我也必须要告诉你，我们还有12组的舞者没有表演，请问您要在此刻行使您的权利吗？
2: 我刚刚看到卓言你走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你非常的安静，即便这个音乐再恢宏，人们再呼喊你的名字掌声，你很安静的在处理自己的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你是进去的，我也被你带进去，可是当你后面再开始跳那一点点的时候，我从你的脚底下包括你的身体的动作，我觉得在所有的专业舞者面前不是很够，可能有一些话会打击，但是我非常尊重你来到这个舞台，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你为什么会站在这里，想要这个舞台，跳舞对于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3: 其实最近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舞蹈新风暴？其实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之所以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站在台前的一切起源，都是因为小的时候打开了电视机，看到了一位优秀舞者的跳舞，然后我就迷恋上了舞蹈。从那之后呢，舞蹈其实它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我很少会去跟别人交流一些心里话，或者是很外放的一个性格，但是我总觉得当我在跳舞的时候，当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是属于我去向大家诉说我自己的一个肢体表现的一个时刻。不管说今天我留下了什么或者带走了什么，我至少勇敢了，迈出了我的第一步，就是来到舞蹈新风暴。
2: 所以这个舞台对你非常的重要。
3: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哦。
4: 因为胡胡也很难抉择嘛，在曾经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在那一刻是最需要鼓励的，最后一刻可能有一点希望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可以让卓
1: 胡显元为卓元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我们想问一下胡胡，是什么打动了你？
2: 我觉得它代表着一部分人，这一部分的人是也许不会跨进专业院校的一批人，也许是当他们在面临挑选的时候，会被因为没有好的条件，没有为舞蹈而生的脚背，没有为舞蹈而生的某一些外在条件直接被 pass 的人。我为什么要问你，其实我心里从你的一路场我是被感动的，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一个舞者可以安静的不往外给。我们现在太缺少往里走的演员了。我相信也许我们可以挑出专业技术上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我必须要说的是，你拥有非常多专业舞者丢掉的或者没有的初心。谢谢，
3: 谢谢胡老师，
1: 谢谢，谢谢胡胡。那我们通过等一等的机制，卓元可以重新完整的表演他的舞蹈。
2: 卓元，忘掉所有的一切，我想看见那一个只是在自己默默的世界里为自己跳一支舞的那个人。
1: 加油加油，卓元。

天还没亮，一个少年就醒了，在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站着，像草尖上那一滴刚拧好的露水，那么小，那么安静，不喊也不急，只是默默地把整片星空映在自己身上。他以为黑夜就是整个世界，直到有一天，一束光轻轻落了下来，像有人低下头，一眼就看见了他。那一刻，他终于明白。

睛亮着的露水。

0: 投票结束，锁票，来，掌声给周渊。其实我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了非常强烈的表达欲，然后我有一个很神奇的发现，就是其实刚刚因为我离他很近，就胡胡跟周渊交流的时候，他一直在抖，他讲每一句话的时候都在抖，但是当他跳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到后面随着太阳升起，露珠在渐渐发光的时候，他整个人的舒展和他的力量感就传递出来，所以我想这支舞是带给卓元力量的，也是他想要带给大家力量的。谢谢卓元。来，卓元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卓元，很开心来到舞蹈新闻报。
0: 好了，算活过来了。刚刚跟你说你可能顾不上看，我帮你看了，那个刘雨昕哭了，我开始以为他在补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擦眼泪。为什么这个作品让你共情了？
2: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在节目上是不会就是轻易那个流泪，对，我从来没有过其实，但是我已经连续两天了，我不知道，可能因为

0: 我也是。从舞者的身份一步一步走过来，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某一个程度很能共情到他们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时候我经常看网上的片段，何老师会流泪，我今天终于现场感受到了，真的是很感动。虽然可能卓妍跳的不是最好的，但是呢，它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舞台。所有的导演组们在我的角度里是非常尊重每一位舞者，然后可以让他们尽情的释放，也没有很多花边的一些设计。这是我很久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只有热爱的舞台，所以很打动。加油卓妍。
1: 就我觉得卓妍特别有勇气，我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到一个不是我的场地那么不熟悉。比如说如果我是歌手邀请我去，那我不是歌手，那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荣光，哪怕我第一版他就把我淘汰。
2: 要去吗？我跟他们说。哎，你要去吗？我也跟他们说。咱们一起去。
1: 可是卓妍她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这个勇气是什么样一种勇气，就这个给到我很大的一个思考。所以我想起一句话叫就是热爱可比岁月漫长，其实我觉得应该向卓妍学习。
2: 谢谢。
3: 我看完她舞台很感动，因为卓妍她代表的是那一群热爱舞蹈然后又没有得到像我们一样有专业性舞台的那一群人。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就遗忘了舞蹈你是要表达你的最真实的感受，但卓妍完全没有，就是他想怎么表达都可以，他是自由的，反而他这个舞蹈就会非常有魅力。
2: 那这一组的隐去舞者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这一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心动魄。这三位舞者带着他们对舞台的热爱来到现场，那么到底我们的四位见证官最终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4: 东炫，李想刚才说你的技巧已经比胡胡好了，那你年轻啊，你应该比别人好啊，是不是啊？就是
5: 我老，
4: 但是我觉得5年吧，因为这个专业很重要，它会让你在舞台上的表达真的超越胡胡。那我现在把这一票，东炫，
2: 李东炫得到了沈培毅老师的支持。
6: 我觉得以晨是一个很会演人物的一个舞者，这一杆给雨晨。
2: 吴雨晨得到了丽萍老师的支持。现在来到了静静的选择，
1: 卓妍。
2: 目前票数来到了一个罕见的平局。
7: 哦，压力来到了雨昕老师身上。哦，
8: 压力了，压力大了。
0: 三位首先都有非常触动人的点，但是除了舞蹈技巧或者专业度之外，我觉得怎么能够感动到人直击内心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可贵的。我给东炫。
2: 本轮隐区突围成功的是李东炫。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组的光影对决，有请光区舞者孙涵硕。
9: 完了，造场子的来了。虽然说跟我是一届桃李杯的，然后后来他就比较喜欢做技术，他已经到什么程度，就他一直就是做这个技术能做到2-3点钟。
10: 我叫孙涵硕，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前总政歌舞团主要演员。我觉得我跳的舞蹈属于我孙涵硕本体自身的一个舞蹈，

0: 我刚刚准备说，如果我旁边有一个人一直烟雾缭绕在我旁边，我要怎么跟他对话？但是我发现你这个收放自如，哎，哎呦，先缓缓，先缓缓，不着急，不缓，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有点累。这支舞蹈其实跳的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舞蹈。这个烟呢，其实它就像外部世界对于我们的像是霸占、
0: 困扰。
1: 对，我们生命里呢，其实它都会有一些无形的压力、莫名的焦虑乃至到痛苦。那这些其实它是无形的，我想通过这个作品把它变得更加有形。
2: 它让我看到那种内心很涌动，你看我还记得那么仔细，然后又感觉到原来就是内心有物，是这种感觉，就是它真的也是可以把人随便就滴落到心里面去跳舞那种，就是明明它很涌动，但是它能把我跳安静了。
3: 第一个画面出来就有一些道具的设计会有一些烟雾的变化， 让我突然感觉很像在一个冷藏室，然后把我带到了一个很冰冷的状态，有点像是把自己打碎了重来的一些叠加的变化。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作品，
1: 谢谢。
4: 我觉得刚才的整个这个表达让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技术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但是我却没有任何违和感，我不觉得它是在为了

0: 不是在罗列、啊、
1: 他从开始出场直到最后结尾，他都锁住一个情感机制，就是在烟雾中的困境。其实在我们的舞剧表演里头有一个名词叫贯穿行动，你锁住一个情感机制，然后从头到尾咬合，把你整场贯穿行动完成，极其连贯，让人觉得有一种仿佛是在回望自己曾经在幽谷里的那些日子。所有的技术必须要有情绪表意，我觉得这个融合的才是高级的，所以你是艺术家。
2: 谢谢熊老师。
3: 哦，太高了，这个动作。哇，
4: 他是先起跳再后翻，太恐怖了，简直，真的。
2: 这个动作其实是一种在空中俯瞰地面，要往上走，向阳光前行的感觉。其实我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想在节目里边加技术，我说实话，因为我平常有点翻够了，太累了。
3: 我并不想加，就加四个吧。
5: 他以前的节目全是，
6: 对，
5: 但是他这次确实只用了四个。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光影对决，有请我们的影区突围舞者李东炫。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两位当中进行二选一的推杆，那么接下来要为难我们的四位见证官。
7: 韩硕哈非常成熟，他就像一棵树上的果子，秋天到了它成熟了，那东炫就好像一个小梅子哈，正在成长。那我们先把这杆给孙韩硕，
3: 杨老师支持孙韩硕。
8: 就是，哎呀，我的天呀，这两位的技术太好了啊！我感觉东炫就是有种势不可挡的那种气势在里面，但是你旁边的这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他的舞蹈里面带着他的过往，所以我想给小孙。
3: 您竟选择孙韩硕。
1: 东炫喜欢你，也相当期待你今后会有更精彩的作品出现。孙韩硕，你会很多的技术，但是我相信你不是技术的奴隶，所以我把我这一杆孙韩硕。
7: 韩硕，
3: 好，孙韩硕得到了雨欣的支持，孙韩硕首位成功。同时我们把掌声送给同样非常优秀的李东炫。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孙韩硕点亮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的卡式光耀时刻。祝贺韩硕。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多的情感的流露，这就是属于我们的舞蹈新风暴。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下一组的对战关系是影区舞者王胜熙、米热和由陈浩洋和冯开朗组成的浩开朗，光区舞者罗玉文。如果想要向玉文发起挑战的话，请各位拍灯。
9: 这三个选我的选手对我来说是很熟的人，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其实不像是竞争啊，像是老友聚会。浩开朗，其实我和浩洋是第二季共同的一个选手，我觉得对于拉丁来说男双舞其实是很少见的，然后他们俩又各自都已经展现了他们最闪耀的那一面，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吧。
1: 小浩是越来越成熟了，开朗我感觉他是一个极聪明极会模仿的人。哦，
2: 谢谢老师。
9: 其实米热我之前在明大

在教室里面见过他排练，当时他在排那个抓饭舞，在新风暴的舞台上面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来疯了，是真的能够形容他，他真的就是表现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淋漓尽致。

0: 掌声给我们的米热，好可爱。我旁边好多人在讨论这碗饭到底真的还是假的。你刚刚在台上吃饭的时候我好担心啊，一共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你还吃上了。后来才知道那个过程其实为后面一连串的技巧和高难度的动作来做一个铺垫。呼，以后吃完饭不要剧烈运动。
1: 大家好，我叫米热阿迪力，来自新疆伊犁，今年23岁，是乌兹别克族，现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硕士研究生在读。李老师，
2: 我觉得好厉害，他吃那个抓饭哈，就是他没吃，但是吃的很好吃的样子。从表演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完成的完美，
3: 特别生活化。其实我们少数民族的舞蹈哈，都是从田间地头，比如说丰收要跳丰收的舞，插秧要跳插秧舞，哪怕你去簸箕簸米，都是舞蹈，都是节奏。米热的这个特点，充分的代表了新疆人都是有那种幽默、诙谐，像阳光一样，散发出一种温暖哈，就觉得特别可爱。谢谢你的表达，
0: 谢谢谢谢老师。好，先请我们米热到台侧等待，掌声给他。那下面要登场的这位舞者，他不简单，他刚刚毕业，但是已经手握5部舞剧。请通过卡式流光通道，与卡式一起逐光而来，有请隐区舞者王胜熙。
4: 大家好，我是和声文化的舞蹈演员王胜熙，今年22岁，去年的7月份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
5: 像王胜熙这样，他一毕业能够有5部舞剧完成，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6: 最熟悉的人就胜熙，那我们就每天都在一个组里面跳同样的角色，因为都是跳刘梦梅嘛。我也觉得他很优秀，作为同事搭档。
4: 玉文哥他在专业上给予了我真的很多的帮助，我们常常在排练厅里一起练功，然后一起去讨论角色。
7: 为什么挑熟人下手？
4: 挑熟人才好下手啊。
7: 为什么？
4: 不管怎么样，舞者和舞者之间，尤其是还在一个剧组，那就是存在竞争啊。我拿出我所有的诚意，我所有全力以赴的力气，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玉文哥最大的尊重。

0: 太帅了，给这边的观众看一下。哎，那其实一开始呢，我想到盛希再加上穿这个长衫，然后拿一个枝条，我以为会非常柔美，就最后那个爆发的一下，确实给人很惊喜的感觉。所以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一纸春约》，因为最后用的是一个枯木的树枝，但是枯木的树枝它沾上了笔墨之后，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画上，把它用水墨打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作为了一个新的生命出现了。
0: 其实枯枝最后因为有了墨水的滋润，它又孕育出新的生命。
1: 是的，
0: 好有哲学啊，真的。
2: 非常好，非常好，我很喜欢他的情绪，就是他对舞蹈的那种情绪的把控。尽管他一上来就有种很兴奋，但是他始终是压住了那个兴奋，从他的表情，因为我是一个演员，所以可能在这个上面我会比较重视一些，然后一上来就抓住了我的心。
3: 盛希你好，我觉得你的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春风，而且这个春风是让我觉得古典舞真的是后继有人，非常的棒啊！
1: 谢谢老师。
3: 刚才那个风暴实况啊，虎跳拉拉提街前驱滚地，对对对，
0: 朋友们，这个是要假装听懂了，你知道吗？对对，就是那个嘛，对吧？啊，
3: 这个难度主要是连接，要记。

0: 借侧手翻的最后一步之力做拉拉体，
1: 是
0: 紧接着往前屈滚地一系列的动作，这是非常流畅的完成的。它难度在这里，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的构思，它赋予这个朴实无华的东西与想象与浪漫，于是这个东西它就可为笔，可为剑，甚至可为你送给我们的一方春日。
1: 谢谢老师。
2: 刚才你那个一出来就把我们给炸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就是一只树枝嘛，它表现自然，表现生命哈，啊，来绘制一幅生命之画，我觉得特别好。
3: 22岁刚毕业，手握5部舞剧男主，我觉得你是出生在暴风眼儿里的。所以在你22岁的年纪，我觉得未来无限期待。
4: 好，我一定会努力的。
1: 好，那么接下来要请出这一场的所有的影剧舞者，我们要在这3组当中进行选择，请我们的4位见证官做出您的选择。
5: 我选择的是盛熙。
6: 我选择的是王盛熙。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盛熙，
1: 王盛熙得到了3杆。
0: 王盛熙，
1: 王盛熙4杆突围成功。王盛熙获得了与光驱舞者罗玉文对决的机会。
7: 那就是 A 角和 B 角要正面对决了。
8: 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我想到这个画面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9: 我觉得我拿出了我所有的实力，我们是在同一个标准上面在较量的，因为我们带来的都是中国古典舞，很期待玉文哥这次带来的作品。
10: 大家好，我是和声文化的舞蹈演员罗玉文，2019年，擅长古典舞，就是也有些许的新鲜感，就是隔了那么久然后再参加一次综艺，但是更多的是紧张吧。我觉得就是在这个上面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变化，也没有变化那其实就很没意思了嘛。这一次希望表现出来的是一些我这几年进步的样子。 在舞蹈风暴2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小生的一个标签，回到团里面就已经进入到了五星出东方的排列，之后我又接了5剧《红楼梦》，走进了大部分观众的视野里面。我都觉得其实是角色让我有一些积淀和转变，所以我的第一个节目选择的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牡丹亭》的刘梦。
4: 我觉得我一直是活在角色下面的那个人，角色是第一位的。没有角色我就很难成就我在舞台上的那个样子。
10: 剧场给了我一些能量，我也希望反哺给剧场，让观众能够因为我然后走进剧场。
4: 最大的底气就是我有角色吧，我有他陪着我一块回来。

0: 给我的感觉他就是那个人，也就是从古代那儿来的，来到现代穿越了那种感觉，特别文雅。
1: 来，掌声给陆一文。
2: 欢迎你呀，就是静静你的表情，我懂我懂，就走上来都要轻一点的感觉，是不是？好，来，首先请一文给大家打招呼，欢迎你回到风暴。
3: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和声文化的舞蹈演员罗玉文。
2: 您为什么在今天风暴你会选择跳柳梦梅呢？
3: 因为我觉得当时在舞宝风暴第二集的时候，他给我留下了我那个时候最好的样子，然后现在我也经历了每一个角色之后，最后我遇到了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柳梦梅，我就选择来了。哇，
2: 我想问一下理想学长，你还记得当时玉文挑战你吗？
4: 他令我有点嫉妒吗？就是他刚刚站在舞台上，他一上来，然后他离我这么近，就怎么能这么好看呢？但是我指的好看不仅仅只是他的帅啊，就是他骨子里边散发出的那种气质，真的是一个舞者要修炼很久很久才能进入到内在去的。
5: 罗一文，我觉得你变了，你在舞台上有棱角了，有锐气了，使得柳梦梅这样一个寒门世子的形象剥离了传统的温润标签，你有了那么一分灵动。你是在跳一个中国古典舞，但是你已经把中国古典舞固有的城市完全活化在柳梦梅的身上。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柳梦梅谁人不爱呀？
2: 对，
3: 谢谢徐老师，
2: 谢谢。而且你知道跟看舞剧牡丹亭不一样的地方是，刚才罗玉文离我们的见证官们非常之近，他那段大段的展开画的那一段细节的时候，其实几乎就在两米之内，所以他的所有细节都是扑面而来的震撼。刚才我注意到我静静有一个细节摇头，什么感觉？
6: 惊为天人，真的，他不是在跳舞，他是在抒发一段情。一个书生，就是他书卷气，就是话不多，但是爱一个人的感觉又不酸腐。而且展画的时候，然后你有一个原地跳，我哇了一声，哦，
2: 就是很平地的起了一个技巧。
6: 我就是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要打败你真的很难。哇！而且以至于我忽略了你长得也很漂亮。你的灵魂感染了我。
2: 谢谢。那接下来到了我们最终光影抉择的时刻，我们有请刚刚得到我们见证官四杆肯定的王胜熙回到舞台。刚刚我们在介绍他们俩的时候都提到了牡丹亭、柳梦梅，事实上他们两个在这部舞剧当中出演同一个角色。

0: 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决。那么选光还是选影？
1: 最紧张的时候来了。
2: 其实我想先对玉文说，我肯定相信你后面有更多真的非常精彩的设计，但是因为你选择一个特别安静的模式，就直观给我的感受，我会选盛熙。
0: 王盛熙得到了刘雨昕的支持。下面宁静老师。
3: 我选罗玉文，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我想看他。
0: 好。
4: 我觉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所以我想把这一票给至情至性的柳梦梅。
0: 罗玉文目前领先2-1。
5: 真的太难了，一个是首次哈参加这个，一个是有那么多舞台经验然后修炼成仙的这样的一个舞者，必须2-1吗？
0: 是的。
5: 那我选
6: 卡诗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0: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7: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2: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5: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8: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7: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5: 真的太感动了。
6: 今晚10点，卡诗舞蹈新风暴。
9: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0: 有。
9: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5: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11: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2: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了。
13: 不需要有矛盾吧？
14: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3: 挺忐忑。
9: 忐忑啥？
13: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9: 您对那六位，
11: 我全不认识，
12: 这些人都没认识，
14: 没打过照面，
15: 没合作过，
13: 不认识。
9: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剧。
15: 第一次。
9: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4: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3: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6: 他们究竟是神一气共创高光。
15: 好美啊。
17: 天时地利人和，
18: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6: 还是鬼一气共赴荒唐。
7: 你是什么鬼子鬼娘的？你让我过来。
19: 目标下达了。
7: 我一定要打死你。
6: 明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卡诗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4: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诗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5: 那我选小罗。
0: 恭喜罗玉文首位成功。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盛熙。
3: 我觉得他应该是状元探花 M 榜眼吧，他对着一张画而已，然后他跳出了一种对女生的那种尊重。 其实他独一份，而且跳得那么唯美，那么细致到骨头缝里的感觉，在这个舞台上面，如果一定要挑一个人出来，这个是 number one 在我心里面。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组的光影对决，这一组的对战关系是隐去舞者刚宝、孙悟空、于建伟、杨振奇和光区舞者龙永坤。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见到的这一位朋友，他特别的喜欢美猴王，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也带着一股齐天大圣味儿。欢迎来自老挝的隐去舞者刚宝、孙悟空。
10: 哎，你们小时候爬过这种吗？
12: 肯定爬过吧。嘿，
9: 我不会是孙悟空，
12: 不会是孙悟空，我也
19: 是。俺老孙来也。
20: 大家好，我叫甘博，孙悟空，我的老挝名字叫宋立红生法。我最擅长的舞种就是 breaking。
21: 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0: 我优势太多了，我给你轮出来一下啊。长得小众帅，肌肉又大，皮肤又黑，跳舞又好，人又好，这太多了。就是，
21: 你不担心别人说你超自恋吗？
20: 这不是自恋，这叫自信。你一定要是有这个实力，你才有那个自信。12、13岁那时候，我一个人练那种，我们也没有老师。从马路边朋友的家，反正每一个地方都是水泥地，我家长还反对呢。直到上了浙江二的时候，证明给他们看了，就是原来街舞也可以当职业。成绩比声音更大声，我觉得。我觉得我是独一无二的，最希望的就是炸到你们的心里去，让你们永远忘不掉我。
22: 战斗脸，战斗脸。

0: 哇塞，这肉，这个鸡肉，这个鸡
1: 也太帅了。我特别感动的是他那么的爱我们的中国的文化，然后那么爱孙悟空这个角色，甚至把他变成了自己中文的名字。
2: 对，因为我觉得他有自己的那个坚定和努力那种。
1: 是，
2: 然后五就是那个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口，
1: 他是五，就是那个没有竖心旁的那个五，
2: 对，
1: 孙悟空。
2: 然后就是我跳舞的时候我喜欢空白自己，就是练习的时候。嗯，
1: 所以你也是孙悟空。
2: 是的。
1: 好，
3: 哇，我的天哪。终于看到充满荷尔蒙爆棚的男性的舞者。哇，太厉害了。
1: 谢谢，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好久不见，刚宝。
2: 好久不见。
4: 首先特别开心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第一位 B-boy。 其实B-boy 可以做大量的技巧，但是他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融合了很多编舞的元素。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现代舞的元素，会有一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符合这个舞台的。 pose 的部分设定了一个首尾呼应嘛，然后在ending 之前做了一个你过往的舞台里我没有见过的动作，而且是非常具有高难度的，所以很期待你接下来把你所有的你练习过的所有风格都展示给大家，期待。
1: 非常非常期待。
2: 谢谢。
1: 非常期待。别忘了看一下我们刚播的风暴实况好不好，来请欣赏。啊，是腾空的，朋友们，这个动作是腾空的，然后再落地，好帅啊，好好看。
2: 没看过自己这，
1: 没看过自己这样子，是不是？360度的自己，而且是在空中，对，好帅，好帅。来，掌声给我们的 Gumbo 孙悟空。下面要出场的这位隐去舞者，他有35年的舞龄。我们有请隐去舞者于建伟。
5: 我是和声文化的舞者于建伟，41岁，跳舞时长35年。
6: 你就是在王振大厅几乎不跟人社交，是为什么？
5: 来了以后很紧张，然后也有一些社恐，
7: 就是这样交替一下，就是伸直的交替，现在是有点感觉是这样，
5: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启话题，
8: 感觉特年轻。何炅老师，
7: 何老师。
5: 然后再加上看到了全是年轻舞者的时候，自我有一种隔离感觉，我跟时代脱轨了。
6: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舞蹈？
5: 从小学1年级左右，就是进了少年宫开始学舞蹈，从我很好，然后再到舞剧火车站、红楼梦、牡丹亭，然后到现在大师之夜，除了几次受伤期间，基本上是没有停下来过。
6: 近1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演配角。啊，那你在这个戏上没有野心吗？
5: 跳了算野心吗？我可能小时候并不是被老师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从小就没有树立出来我就是应该跳主演的这种自我认知吧。演得过瘾比较重要。然后我在跳舞的时候，我觉得也能体现到我的价值，感觉到我在创造一些什么。这次带来的作品是舞剧《红楼梦》的片段，我饰演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配角刘姥姥，她善良淳朴，又很会给大家带来欢乐，我希望能把这种欢乐带给大家。
9: 太反差了吧！
10: 我都挖了，
11: 感觉已经到《红楼梦》剧组了。
10: 对啊。

0: 掌声给我们的易建伟。哇，
1: 超级超级感动的一个演出。你们都看出他演的是谁了，对不对？刘姥姥，对，太出神入化了。其实我很感动的就是在舞蹈新风暴的舞台，不管是哪个舞种的舞者，或者是哪个年龄段的舞者，都会想选用一个或者是最帅的或者最内心的一面表达出来。而建伟选择的是一个跟他本人的形象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会让人觉得很惊讶的一个角色，就刘姥姥的角色出现在这个舞台上。我相信很多观众看到他的表演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说出帅这个字，对不对？但是我们会说一个绝。所以呢，我们首先掌声给我们的非常优秀的舞者于建伟。
2: 真的，大家有所不知，其实于建伟是非常非常帅的一个演员，很完美的身材。但是作为演员，你刚才的表演我也认为非常的活灵活现，你演出了你理解的刘姥姥，并且我真的接受了，我相信了，你就是刘姥姥。戏比天大，角色为大，在你这儿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彰显。
1: 他是用一个肘部的关节作为全身的一个支撑点。建伟为什么会用这个作为风暴实况？
3: 当时就是设计这个撑的动作，就是觉得刘姥姥她出现了三次，但是她三次她都在支撑。她第一次的时候是撑起了自己家道的中落，然后她第二次呢撑起了当时的快乐的氛围，再到第三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她是撑起了《红楼梦》里人性最本质的善良。
4: 他跳完之后，就是大家的感觉是我们相信这个是刘姥姥，但不相信刚才那个是于建伟。
5: 对，于建伟老师。
6: 我每一次观察到小熊哥，我们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在那个角落，他一直在想这个角色，他都演了几百场、上千遍了，他还在琢磨，他还在想。所以这是我们新一辈必须要向老演员学习的。他是舞蹈的虔诚者，是信徒，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他的每一分每一秒对舞蹈的热爱上。
7: 首先我觉得舞者是吃年轻饭的哈，像你和我还在舞台上很难得，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敬佩。
3: 舞者他的职业寿命确实没有那么长，但是可能心里有股倔劲儿。我就是想，我倒要看看我能跳到多少岁，或者说我想给大家看看舞者可以跳到多少岁。
8: 哼，你想跳到多少岁？
3: 我是想一直跳，但是会在我觉得达不到舞台上的标准的时候，我会自动放弃。
7: 继续坚持在舞台上啊，像杨老师一样。
3: 好，你是我的榜样。
1: 我觉得作为一个52岁的老主持，你想对41岁的弟弟说，你真的真的非常有能量。那我最后问你一道题，这两天在舞者大厅一共说了几句话？跟人聊天了吗？没怎么聊。是，他在数，他刚才在数这两天说了几句话。
9: 又说过。
1: 说过话，那就是成功。好了，好，来，谢谢，来掌声给他。

0: 《西游记》跟《红楼梦》接下来我们欢迎
1: 主持人。和大部分舞者的热烈不一样的是，接下来上场的这位舞者总是一种淡淡的感觉，接下来他用一种很轻盈的方式告诉我们，道别是一件难事。
2: 大家好，我叫杨顺奇，今年22岁，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编导现代舞专业。我是从小学开始接触舞蹈，到现在大概有16年左右。我平时跳舞的风格是很安静的，因为我觉得安静它代表着一种留白。我这次的初舞台是一个原创作品，叫《道别是一件难事》。本科毕业晚会的时候，我当时选了这首歌当我们谢幕的音乐。看着同学们一个一个走到前面去谢幕，我当时就感觉道别它好像就很轻，然后它可能也很快。但是可能这一别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了。我希望我安静地站着，然后缓缓地去诉说我的这个作品的时候，观众能感受到道别，或者回想起更多自己道别的时刻。有的时候语言没有办法到达的地方，身体可以替我去完成。
3: 哇哦，王娟来了。

0: 他真的是在讲故事，就是人故事都在眼里，
1: 这少年感。
2: 我终于懂什么叫用轻盈的方式来讲述道别这件难事了，非常精彩的演出。然后刚才呢，我们的观众们也很喜欢他，是不是？跟大家补充一下，他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所以现在毕业之后已经现在要读研究生了，是不是 ？OK， 本科和研究生，你考的成绩是专业第几啊？
1: 是第一名。
2: 本科是第一名，对不对？
1: 对。
2: 研究生呢？
1: 也是第一名。
2: 哎，你在这个节目里面一直在望远方，你在望向哪里？又在跟什么道别？
1: 我在做这个作品，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头，我也在想我在看什么，但我的感觉好像远方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它像是已经离开我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在这个作品里经常会用这种回头的这样的元素，好像我们永远在回看那些最好的时光，这些最好的时光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它们。
3: 就是那种很青春然后花样年华的杨舜淇，然后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每一句话都有小星星，就你看到那种少年气，就这个县城少年在这里不用有气他就是。
2: 是，好，谢谢。
4: 从你的作品里头我看到我非常熟悉的语汇，有一个倒扑虎那个技术。
5: 哇，这个真高，说实话
6: 真的很高。
7: 天哥，我以前练这个技术的时候我直接就放弃掉了。
8: 这一次节目刚开始是想用这个动作的，我练了4天我放弃了，整不了。
9: 这个技术那很痛。
10: 那倒扑虎它是在空中停滞，然后头冲下首先落地的，它需要有非常强的控制力和身体能力，这也算是它的一个绝活吧。
2: 好飘好高啊，
4: 摔下来肯定很疼吧。
1: 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会感觉当我做它我害怕它，或者我害怕落地的时候，反而这个动作它会更容易让我受伤，它可能会摔得更痛。但是如果我在做这个技术，我勇敢大胆地向上跃，只去做我能做的部分，把它们做到最好，反而会留给我更大的空间去平稳地去落地。我觉得道别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有些东西我们抓得太紧它反而会失去，然后当我们坦然地接受所有的离去和相逢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收获更好的自己，道别也许就不是一件难事了。
2: 说得好。那么我们三组的影剧舞者已经表演完毕，请四位我们的见证官做最终的选择。
4: 作为跳过多部舞剧的演员，于建伟能够把自己放到角色的后面去，把角色推到台前沿，并且为他愿意付上所有的时间甚至代价，所以这一点我愿意把这一杆推给于建伟。
2: 于建伟得到了沈佩仪老师的支持。好，杨丽萍老师。
11: 于建伟，我的决定是于建伟。
12: 于建伟，
2: 于建伟得到了刘雨昕的支持，于是在这一组我们突围成功的影剧舞者是于建伟，祝贺。接下来上场的就是这一组的光驱舞者龙永坤。
13: 大家好，我是龙永坤，我现在职业是一名现役的拉丁舞选手。
14: 龙老师是舞协近几年来所有的这个甲 A 组的冠军，大满贯，不管是在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都有着非常非常恐怖的统治力。
13: 2026第21届世界杯国际标准舞公开赛，我获得的是中国甲 A 组拉丁舞的冠军。
15: 这个奖杯不陌生吗？
13: 不陌生，比较熟悉了已经。但其实我是蝉联了，就中国有三大就很重要的比赛在我们协会，但我其实如果算蝉联冠军的话已经是蝉联5次了，五冠王。
15: 现在是国内现役 top 是不是？
13: top 中的 top， 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就不要坐在这里了嘛。中国拉丁需要我镇着的。这次参加岛型风暴，其实我很想把拉丁大众化， 任何人都可以去尝试，想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拉丁的可玩性也是很多的。
6: 他那一出来，这个范儿就不一样。

0: 拉丁跳完之后，其实我们的健身官还有学长都有一种哎，被他的魅力有吸引到的感觉。
1: 好帅的，因为杨老师你一上来就说，为什么他1.74米看上去这么高？
2: 他说1.74米怎么显那么高啊？
1: 他脑袋小啊。所以就比例看上去很好，就是好像长了1.9米的身材，哦，跳得很好啊，然后那个腿那么直，腰那么，我这个很要劲儿的这个，再简单一点，开个课，我们去买你的课好不好？
0: 已经开始要点课了。
1: 非常帅，
0: 非常帅，
1: 非常帅。
0: 是，来先来看看我们龙宇坤的风暴实况。哎呀，像一个斗牛士一样的一个动作，哇！好帅啊，这个瞬间。
3: 首先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个表演，里面加入了很多 New Jack Swing， 还有一些 Michael 的一些设计，这个是第一个在这个舞台上看到这些新的元素。因为我自己也有接触过一点点拉丁，我非常喜欢这种很奔放很狂野的氛围。
4: 谢谢，谢谢老师。
0: 好，我们接下来要到最终的光影抉择时刻，我们有请我们影区突围舞者，欢迎我们的于建伟回到舞台。该说不说，这个画面也是诡异嘞。姥姥在跟帅气的拉丁王子在握手。那雨欣，请问你如何选择？
3: 首先建伟哥，因为我也一直在记刚刚建伟哥舞台的一些细节。首先我非常的感动的是35年的舞龄去塑造了一个完全跟自己风格不同的一个形象，我觉得非常让我敬畏。在这个角度上我会给建伟哥。
0: 好，雨欣选择支持于建伟。
2: 我觉得小龙他在他这个舞种他是王，就是他是一个顶尖的舞者，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敬佩你，我给小龙。
0: 龙永科得到了杨丽萍老师的支持。
1: 龙老师，我要买你的课，但是我有点点想看到小鱼啊，小鱼，小鱼，我有点想看到你演别的。我对你没有像他们那样深的一种舞蹈人的感情，但是我能看到一个艺术工作者的坚持。好，这一票，于建伟。
0: 建伟得到了宁静老师的选择，下面沈佩仪老师。
5: 我希望把这个机会能够给到舞剧演员于建伟。
0: 沈佩仪老师选择为于建伟推杆，那么祝贺于建伟替位成功，成功得上光区席位。同时我们的龙永坤老师虽然进入影区舞者，但是依然有绝地反击的机会，我们也为龙老师加油，祝贺于建伟。
4: 一个是有点不太相信，当时是觉得大家会不会因为看着一个老舞者在台上的样子而选择了我，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不太希望是这样，而且我也很想在下一次的时候证明自己。
6: 哇，玉文你怎么这么轻盈啊，有没有什么身材管理的秘诀？吃的健康都吃不饱，太难了。
7: 那是因为你没遇到它，卡氏007轻食杯，零蔗糖 DGI， 每杯还有16克蛋白质，管理身材好轻松，一杯在手轻盈无忧。嗯，
6: 像豆腐一样嫩滑，短短的好好吃啊。
7: 还能搭配这些，超简单，卡氏007轻食杯，轻松拿捏好身材，百搭顶饱，轻盈没烦恼。
0: 下一组的光影对决，对战关系是影区舞者蒋磊、多朗彭措 Killers Family 和光区舞者梁泽成。蒋磊向芭蕾舞的首席发起挑战的原因是什么？
8: 我叫蒋磊，我是一名跳钢管舞的舞者。我会选择芭蕾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在光下面的，
0: 是，
8: 但是钢管舞它是站在光的背面。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挑战去借一点点光的力量。
9: 钢管自带标签，一开始去演出的时候别人会说

0: 哎，这是个男的，他肯定很娘，就是有一种不屑的那种从鼻腔里面发出来的声音。我还没有认识过钢管圈以外的朋友，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舞蹈特长生，所以我很自卑。我第一次看到钢管的那一瞬间，就觉得他是我的小伙伴。钢管于我而言，它其实是一种救赎，它让我感受到了对身体掌控的自信。从2023年开始，我一直是世界钢管锦标赛的冠军。我是第一个参加这个比赛的中国人。当我站在世界的舞台，我是听不到那些嘲笑讥讽的声音，我听到的只有掌声。我真的很想证明钢管舞它其实很好，它也可以很优美。我觉得它应该是站在光里面的一个舞种。
1: 看到那个背阔。

0: 叹为观止，叹为观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1: 何老师好，何老师好。
0: 蒋磊在我们新风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孤独的舞种，因为你的舞种只有你一个代表，对不对？钢管舞，先请给大家打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蒋磊，然后我是一名热爱钢管舞的男性舞者，从来没有过一档舞蹈节目可以做这么大的一个装置，真正的把钢管的形式搬上来。
0: 因为做这个 truss 架，这个是一个大的工程，所以跳得很爽，对不对？
2: 啊，是的。
0: 我们也来看看他的风暴实况。
3: 你好柔软啊，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
4: 能看到你的基本功，花很多的功夫去练习，很佩服。
5: 谢谢沈老师。
0: 但其实你之前参加比赛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其实你是哦，你们不知道他是世界冠军啊。这是一个国际官方认证的运动与舞蹈结合的这样一个品类，同时它也有国际相当严苛的评判的标准。通常印象当中看到钢管舞，可能舞者都穿得相对来说比较清凉一点，好像觉得这个是卖点，但是其实它就是因为要用肌肤去接触这个钢管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粘性。
2: 其实我们的皮肤粘住钢管，它可以保护我们安全，反而你穿得多你会滑。
0: 就是我不是不会跳钢管舞，我是穿多了。
2: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不理解钢管的话，他可能觉得钢管它可能会出现在酒吧或者别的场所，但是我想要通过

0: 我自己的努力传播，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钢管舞的美好。我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景，像古典舞会有古典舞的舞曲，现当代有现当代的舞曲，芭蕾有芭蕾的舞曲。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钢管也会有属于它的舞曲，有人愿意花钱买票去看。
1: 来，我们祝福一下，我们将来愿望成真。
2: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致敬每一位认认真真在跳舞的舞者。你只要是严谨的，是严肃的，是把它像对艺术作品一样的对待，你就值得所有人尊重跟尊敬你。这一个行架架起的不仅仅只是这两根管儿，应该更是对钢管舞的尊重，以及对你的尊重。
0: 谢谢，
1: 谢谢蒋磊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舞蹈新风暴年纪最小的小朋友要出场了，刚刚满18岁，但是反手就能掏出一座世界级的街舞大赛的奖杯。
3: 我叫索朗彭措，今年18岁，是 Triple S 少年团里头的队长。
4: 那你现在是算是从少年团毕业了吗？
3: 就算毕业了。
4: 那你会去成人团吗？
3: 得考，成人团也得考。
4: 那你应该不用考吧？
3: 那还不行，那还得去考。
4: 真的、啊。
5: 索朗，少儿组的冠军 Triple S。他会有那种很特别的表达，我认为他用身体的方式是很特别的。
6: 我很喜欢你那个编排，看完了以后觉得好清爽啊！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我18岁的时候绝对没有勇气一个人上台，18岁
4: 根本不敢来。
5: 我18岁都还不会跳舞呢。大家好，我们是
8: Killer Family，
5: 全场唯一
8: 生八人团。
9: Killer 是不用多说了。太强了 ，WOD。当时我们是24年少儿组的冠军，他们是24年成人组的冠军。
10: 感觉 Killers 老师们每次作品都错不了，每次都很厉害，每次都很厉害。

0: 掌声给他们。好开心啊！哎呀，
1: 好像小黄人，
2: 完全疯，完全疯，
0: 太开心了，很有感染力，很有感染力。
3: 老师们好，然后我们叫 Culus Family， 我们团里面有63个人，
0: 63个人，今天全员到齐，好不好？来，掌声欢迎他们。
3: 大家好。
4: 首先是非常开心，可以在舞蹈新风暴这个舞台上看到第一支起舞的作品，大家有一种很团结有爱的感觉，是一个家庭的感觉，所以你们让我看到灵感来源于生活。你们用一首非常轻巧的音乐，但是做了很高难度的非常整齐的舞蹈编排，所以恭喜你们。
5: 谢谢杨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现在我们三组的影曲舞者都已经表演完毕了，我们再一次请出这一组的两位舞者，请四位我们的见证官做最终的选择。
6: 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纠结，就是会纠结。
0: 你认真了，
6: 是吧？
0: 动情了，
6: 又认真了，
0: 你上头了，琢磨琢磨吧，怎么办？三组只能选一组，怎么办？
6: 嗯，好，我这次我专一一点，就留给索朗。
0: 好，静静支持了18岁的索朗彭措。
4: Killers Family， 我这一次看到的是我看过往的舞台里面还有惊喜的，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们。
3: 谢谢老师，谢谢雨欣老师。
7: 到目前为止，群舞出现难能可贵，我觉得那我得给群舞。我愿意把这一杆给齐舞。
3: 谢谢裴毅老师，谢谢。
0: 三杆领先，最后在这一轮影区突围成功的就是 Killers Family 齐乐斯家族。
3: 谢谢老师们，
0: 他们将获得与光驱舞者对决的机会。光驱舞者即将登台了，在一个自成立到现在60年的一个世界顶级的芭蕾舞团里，最核心的首席位置，从来没有出现过亚洲人的面孔。
8: 直到他的出现，
0: 这个男孩在异国他乡从进团到最后成为首席，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接下来有请光驱舞者芭蕾王子梁泽成。
5: 王子，王子，王子，王子。
9: 我叫梁泽成，现任费城芭蕾舞团的首席主要演员，今年33岁，跳舞一共23年。
10: 梁泽成，他的芭蕾舞已经登峰造极了，真的是炉火纯青。
11: 以华人的身份在国外去做到首席的位置，去做到一个那么 top 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2: 不可否认，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王子。细
13: 数一下你之前演过的王子类型的角色。
9: 那多了去了。天鹅湖王子、吉塞尔的伯爵、葡萄夹子的唐吉诃德、海盗，太多了。
13: 私下算是王子吗？
9: 不是，因为我不想有那种拿鼻孔看人的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接地气一点。
14: 我的腰啊，嘎嘎完了，
15: 肌肉素质好好，哥。
14: 妈呀，33了。
13: 那你觉得芭蕾舞是什么样的吗？
9: 芭蕾舞觉得就这种很端，高高在上，给观众一种很疏远的感觉，我觉得是可以打破的。我们其实也是大排档撸个串喝个扎啤什么的，所以我想做一个接地气的王子，哈皮球的王子。唐吉诃德可以说是我一个小小的转折点，所以说这个芭蕾舞陪伴了我很多的高光时刻，我也想把这个高光时刻给舞蹈新风暴。

0: 这太专业性了！哇，好帅呀！我看到我们的学长们，还有我们的见证官们，看到他表演都忍不住的面带微笑，是一个真的让人赏心悦目的演出。大家好，我叫梁子成，现任费城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
1: 这次是从美国回到我们中国的舞台，带来这支舞蹈，主要是想表达什么？
2: 堂吉诃德这个南边奏，是我梦的开始。哇！
1: 然后我选择这个变奏，来到舞蹈新风暴，我想开启我另一个人生。哦，
3: 朋友们，
1: 我们都是他另一段人生的见证者。哇！
3: 李湘
1: 老师，请问用两年的时间在异国他乡成为首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含金量？
3: 我要用两年的时间决定我出不出国都费劲儿，人家两年就做首席了，这个太不可思议了。你让我想到陈振威，啊，我很爱陈振威啊，但是他今天不在这儿，我就可以说，我觉得你比他帅，你比他飞得更高。
0: 学长，你再说大点声儿，
4: 你比陈振威帅。
5: 好好，算你赢了。
6: 我跟振威，我们俩是同班同学啊！现在最牛的都不是你们俩了，是你们俩的老师。
0: 对，
7: 太了不起了，真的，
8: 王子啊，跳到空中的时候停在上面，你要不要下来凉快一下？他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程度了，所以他才能够玩得起那个帅。
0: 所以真的无与伦比，无可挑剔。
3: 好，
0: 沈老师已经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这个心愿。为什么今年会答应回来参加风暴？其实最重要的是我的太太，她虽然是巴西人，但是呢，她也非常关注我们中国的电视节目，尤其是舞蹈新风暴。对，所以她说：“亲爱的，你一定要去参加。”
1: 你需要被更多人见到和知道你在国外的一个状况，你就回答说：“哦，亲爱的，我去。”那么接下来，光影对决，我们要请出刚刚隐居突围成功的 Kayla's Family 街舞大芭蕾嘛，好神奇的一个景象。那现在已经有沈老师做出了选择，已经为泽成推杆了。那杨老师，您想好了吗？还是支持这对？
8: 年轻的团队，给你们推杆。好，杨老师为
1: Kayla's Family
9: 推杆，现在场上的杆数是1:1，这票我必须肯定给梁泽成。好，泽成拿到了宁静老师的一杆，我希望给到街舞舞者的鼓励。Kayla's
1: Family 拿下了雨欣的这一杆，场上来到了一个2:2平的情况。那我们就把决定权交给我们现场的观众，解锁风暴值，来决定这一组的最终的赢家。事情突然变得更加有趣了，都紧张起来。
10: 看反应，刚才观众是要比昆仲要梁泽成要稍微激动一点。
11: 真的很难选，我来选都很好。
1: 我们首先看看隐居舞者的最终风暴值 ，Kayla's Family。 219，这是我们 Kayla's Family 在我们300位观众当中得到的肯定。那么梁泽成又得到了多少风暴值呢？来揭晓梁泽成的风暴值。
12: 280。
13: 看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看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4: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1: 来揭晓梁泽成的风暴值。
12: 280。
1: 240票，更高的是梁泽成。恭喜梁泽成首位成功，光依然站在你这边。同时，我们把掌声送给非常优秀的 Kayla's Family。
12: 王子，耶！
15: Yeah！ 欢迎回归。哦！
1: 恭喜，恭喜兄弟。 是的，这位首席今天在舞台上没有托举，所以下场之后跟每一位光曲舞者都来了一个大大的托举。
0: 芭蕾的技巧的点以及它的高难度点，你能举一些例子吗？
2: 一部古典芭蕾舞剧往往要跳两三个小时，在这个进度条里，往前拖是大群舞，往后拖是双人舞。当舞者施展个人技的时候，剧情高光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古典芭蕾变奏，你可以理解成舞者变身的 solo 时刻。舞者会把看家本领通通掏出来，旋转跳跃。高难度的经典变奏就是一场高规格的舞台考核，这就是芭蕾变奏，你看懂了吗？哇
1: 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最后一组的光影对决，影区舞者陈子豪、四多、张华和光区舞者苏海璐，请选择。
3: 对我来说的话，海璐哥不只是出现在教材上的人，他还是教过我的老师。那既然要挑战，那肯定得挑战自己的大师哥。
4: 我这次用我自己民族的东西来打你这个教科书。
5: 我们俩都来自北京舞蹈学院，
6: 我们俩是同学，谁赢了都是为我们母校争光。
7: 我叫陈子豪，今年33岁，我已经学习跳舞27年了。我是一名现代舞舞者，独立的舞蹈编导，独立的舞剧制作人。
9: 你知道我要去参加舞蹈新风暴了，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0: 心情啊，我觉得你胆子挺大的，因为会跳舞的人太多了。
7: 我想要收获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看到我的作品。
11: 对对对，很好。
7: 当我是舞者的时候，我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编排的作品希望是大众能看得懂的现代舞。
16: 现代嘛，也是
17: 对，
16: 很先锋。

0: 看了子豪这个秀，想到了很多离开了自己的一些朋友啊亲人，所以一下子感触特别大。
1: 哇哇，
2: 好多在旁边，
3: 我头皮发麻。
4: 来，掌声给子豪。请给我们打个招呼，也介绍一下你的舞伴好不好？
5: 我叫陈子豪，这个作品叫二十九，是在我29岁的时候创作的第一部舞剧。其实29这个数字很普通很平常，但是因为那个广而流传的30而立，反而让我们思考，反而让我们陷入困惑。而立怎么立？不立可不可以？立了又能怎么样？
6: 我相信29岁是一个特别，对，很重要的时刻。
4: 好巧啊，对吧，刘老师？
6: 很巧，很巧，对。
5: 这个作品送给29岁的老师。
6: 谢谢No, no, no, no, no.
7: 子豪，我太喜欢你这个作品了，而且这些东西它是活的，它跟你的……
4: 没事，让他去玩吧。还回来吃饭吗？
8: 这慢慢飘走了，飘回舞者大厅了一会儿。
7: 你这种情感，就是给很感动。就我，你干出来一跳，我就眼泪就想。
4: 是，我也是，特别感动。
8: 杨老师说的对，
7: 就是很感动，觉得特别好，谢谢你。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9: 这种关于道具的使用，对于我们的创作者来讲，我们是一定要精挑细选。我只是单单被作品。完全的就是一种征服感，把道具完成的最大化，它似乎牵引着什么，又似乎是被什么放飞。
4: 其实如果老师走进剧场去看29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不只是气球和这个羽翼的配合，它其中有非常多巧妙的道具的应用，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去现场看的一个舞剧的作品。掌声给他还有他的舞伴。我们马上要见到的这位朋友，他表演的舞剧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外交部发言人的推荐。这位舞者来自西藏，次多旦增朗杰，欢迎次多。
10: 大家好，我叫次多，来自西藏拉萨，是一名舞蹈演员，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在拉萨市歌舞团，今年23岁了。我的这个舞蹈是选自舞剧《扎西夏卓》里面的一个片段。扎西夏卓是中国首部的藏族踢踏舞剧，我想让大家看到最正宗的藏族踢踏舞，从而了解到丰富藏族文化。
4: 扎西嘞！

0: 厉害厉害，这是全野生的。
1: 谢谢你，谢谢你，好棒啊！你跳舞像另外一个人哎，因为我在底下看到刺豆，我觉得他是一个小朋友，然后就是很乖的样子。可是他一上舞台，特别是他一笑的时候，我觉得用藏族的汉子的感觉，然后所以就非常大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2: 笑得很纯粹，跟我一样。
3: 你们都是有点那种，
2: 对吧？现在就笑得很纯粹啊。
4: 他刚才做了一个椰腿转，做得非常好，起来和落地都干干净净，然后连接，这说明扎实的基本功。
1: 其实前半部分可能跟这个琴有很深的情感的连接，但是当这个琴放下之后，就来了非常多密集的脚步的动作，然后我感觉我们的舞台都被你震动起来了。
5: 我这个作品里面融入了两个藏族踢打，前半部分是来自日喀则拉孜堆鞋，后半部分放下琴是来自拉萨的朗玛堆鞋。
1: 所以这个堆鞋是不是有踢踏舞的意思？
5: 堆鞋就是踢踏，
1: 就是踢踏。
5: 对，
6: 这个跳得太正宗了，因为我也是搞民族舞的。
5: 谢谢老师。
6: 那我给你一点建议好吗？学会弹六弦琴不难，因为那个藏族人弹这个六弦琴，他是一边颤一边跳，对不对？哒，所以你要把这个，如果把这个六弦琴学会了以后，就更加完整。
5: 好的，老师，
6: 回去加油。
1: 谢谢老师。你学过这个吗？其实，
5: 其实我会。
1: 你真沉得住气，我要是我的话，老师说你要学的，学过了。老师说下次加入，现在就可以。很好很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刺豆带来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这位舞者呢，他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一五级呢，培养了很多大家都非常熟悉和优秀的舞蹈演员。即将上场的这位隐曲舞者也来自这个班级，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华。
7: 华仔，华仔。
8: 你之前知道华哥吗？
9: 我知道他跟我一个老师，但我之前不认识，但我看他们那个教材视频里面是他，有他。
8: 教材里边的男人们。
9: 对，教材里面有。
10: 大家好，我叫张华，今年28岁，我的跳舞时长有17年。对于现代舞来说，每一个作品的表达，每个人可能理解的不一样，但是我希望观众能看到我这支舞之后，让他们也能回想起自己心里的那一份坚持吧，
11: 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勇敢地往前冲一下。

0: 那？啊！
1: 好难受啊！
2: 没人复活他了。
3: 谁复活
4: 啊？咱俩都没有了，
5: 咱俩救不了了。
6: 非常遗憾，张华没有通过30秒的骤停机制，点赞数没有达到一半的情况下，音乐停止了。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把掌声送给张华。
5: 稍等一下，我的手和头都有点发麻。
6: 因为张华的舞蹈在排练和预录的过程当中都有完整的版本，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会员 Plus 的版本里面去观看。这个作品本来完整的立意是要表达什么？
4: 他其实就是想表达一个迷茫，陷入迷茫的人，他是想在寻找，就是想寻找和抓住他自己内心最初坚持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在这个路上他肯定会害怕和退缩，但是就是这份光一直在的时候，他会坚持走下去，说的就是这个。
7: 我们俩在舞者大厅，张华就突然跟我说的是他做不了技术技巧，然后再加上他做不了一些跳。
4: 我不止做不了技术，我连腿都抬不起来。
8: 为什么？你有伤吗？
4: 对，我这边的肌肉被切掉了，所以我这个腿，我这样也完全站不住，我这个腿就更别说了，我到这儿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起了。这个腿它长了一点小的那个肉，一个恶性的肿瘤，主要是因为它转移到我的心脏去了。可能
7: 不是我在你前面吗？我都在台上为你跳吉祥的舞步，
4: 不管了，
7: 不管过没过，我都要给你唱，我要祝福你。
9: 我想为下面一位的舞者张华，想给他献一首即兴的说唱，因为我想让他非常顺利，然后非常安全的完成这场舞台。
10: 啊，
4: 我生病的时候应该是其实是在我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年年底，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点问题了，但是我当时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他就有点影响到我的左边一下，有时候就突然用不上力了，然后我就去找了医生，然后医生看完之后就让我去拍了一次核磁，拍完之后他就说这个可能影响到你自己的生命。当时给他回的消息是我说医生，那我到时候还能跳舞吗？他说你是不是有病。我感觉他让我这十几年来对舞蹈的付出全没了，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舞蹈的意识但是没有舞蹈的身体的人。我觉得我来到这个舞台其实最大的意义还是和我的初心一样的，就是希望因为受伤或者是各种原因没有再继续跳舞，没有再坚持自己心里的那个最热爱的东西的人，就是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这么勇敢地往前冲一下。对，
6: 我们把掌声再一次给张华。
4: 因为离开团里有2年了，没有当演员了，所以因为当时离开舞台又有点突然，所以本来想着这可能就是把它当成我对舞台的一次告别，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子其实也挺好的吧。
6: 我理解。来，谢谢张华，谢谢，请张华回到舞者大厅。我们所有朋友把掌声给他。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三组影曲舞者登台，有两组完成了他们的表演。我们接下来做我们最终的推杆确认。我们邀请陈子豪和次多回到舞台。我们的见证官们在这两组当中做最后的确认。
10: 其实少数民族舞蹈我是非常喜欢的，他欢喜就起舞，起舞就尽兴，尽兴就自带感染力。它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鲜活的这样一种表演形式。子豪的创作作品，它的寓意，它的道具的使用真是非常好。就我个人来讲，我子豪，
6: 陈子豪得到了沈老师最终的确认。
11: 我的这一杆就给子豪。子豪，子豪，
6: 陈子豪四杆突围成功，祝贺子豪。好的，接下来子豪获得了与光区舞者对决的机会，我们马上请出这一组的光区舞者。他是我们北舞青年舞团的演员，也是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正式在编的苏老师。只要他一上台，会有好几个我们这一次邀请来的优秀的舞者都要喊一声老师好。
12: 老师好。
13: 有很多人是这个陆老师的学生吗？
14: 就是教过我们，
15: 亲手教过。
6: 有请光区舞者苏海陆。
16: 大家好，我是苏海陆，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然后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工作。
17: 说你上课琴非常丑。
16: 哎，我觉得分时候吧，就我教完或者说完他不能理解的时候，那一定会很着急，就会上火，那马上就，你干什么呢？是吧？你这个课你上不上？我们这一行一定是要严厉对待的。我觉得就是学生是希望嘛，就我们也是这么一代代过来的，就是一代一代的，总有人才出来，总有好的东西、好的人去推进这个事业。我希望我自己变得更好，更受关注，把这个一切获得的导入到我热爱的中国古典舞中。我们的学生也会看到我的老师会这么去拼搏，这也是会给他们力量和鼓舞。

0: 来，掌声给孙老师。再缓是不是？怎么了？
1: 哎，我身上没伤吧？
2: 他应该受伤了。
1: 没有，我刚刚看到他有一个技术没做，没有打。
3: 他有两次没有站稳。
0: 对他那个转的时候没有站稳。我觉得你不是因为自己，是不是？我知道你不是因为自己。
4: 就刚才，就是张华，我一下受不了了。不是因为他跳不下去，是因为我刚知道他这儿长了个瘤。
3: 张华。
4: 哎，我刚才一下就有一点天旋地转，就那种哭也哭不出来，全身又有点抖。就是，其实我刚才发挥的，我觉得还一团糟。
1: 嗯，你不是海螺哥的谁？
4: 我教他们打靶子的时候。给他当过助教，所以就这么多年没见，一下是这个情况，其实我真有点受不了。
5: 从次多给他唱歌，我们在备场区就已经，哎呀，非常难受了。
6: 因为我们赛制的原因，所以我们只能很遗憾的跟大家说抱歉，也请大家尊重张华的舞蹈，我们之前在。
5: 确实有点懵，但我知道作为演员上了台，一切就要自己兜着。
0: 我组织一下语言啊。张华的情况是因为肿瘤治疗，所以他的大腿这部分的肌肉比我们要少，所以他站起来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更别说舞蹈。刚刚张华在舞台上说他想通过那支舞来跟舞台告别的时候，我真的心都要碎了。我们每个人会把祝福给他的同时，我们也在希望他用自己的作品完完整整地呈现在这个舞台上，所以我们的观众也不需要觉得是自己没有留住这个舞者。包括海璐老师，我觉得我们此刻的心疼也好，遗憾也好，其实不完完全全是因为这个赛制带来的。其实我们感叹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舞者都要经历病痛的折磨，要经历心智的一些考验。
7: 其实海璐，我们都是人，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暂时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可能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你的现场的发挥，它可能不能够让你100%的能够展现出你最佳的状态。但是海璐通过这件事情，你向我们大家所有人展示一个中国古典舞人，同时也是有情有义的大写的人，我敬佩你。
0: 谢谢，谢谢老师。下面我们要请我们的见证官来做我们光与影的最终选择。
7: 海璐是一个拥有古典舞教科书美誉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万事一定有它的美意，这一点我坚信不疑。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超出我们个人的情感，完全站在艺术之神的面前， 我们做出我们应该正确的判断，好吗？
4: 没问题，因为小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上台就是上台，这个是肯定的。
7: 谢谢海璐，祝贺子豪。
0: 陈子豪以今天的表现得到了沈老师的支持。
2: 不好意思，小苏，我投子豪。
8: 我选择子豪。
9: 就舞台来说，子豪。
0: 陈子豪得到了四杆，祝贺陈子豪替位成功，登上光区席位。

我们的节目也联合微博发起了舞蹈新风暴竞演舞台推荐活动，现在上微博搜索舞蹈新风暴话题页，点击竞演舞台限时推荐入口，为你喜欢的风暴舞台推荐加热吧，排名第一的舞台将会获得微博资源展示福利。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本赛段我们的舞蹈总监马小龙老师、黄家园老师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表演的所有舞者登上舞台为大家谢幕。

0: 这两天的时间，我看到了36组舞者，他们的人生有很多高频词，比如说家人的不理解，行业的残酷，市场的挤压，但是最高频的词是伤痛。轻一点的是身体受伤，重的甚至可能要拿出去一些骨头。但很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停下来。他们嘴上讲着这些事的时候，语气都很平静，甚至带着笑。因为对他们来说，伤痛从来不是退场的理由，而是在台上热烈生长的证明。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想对一个人说，我想请张华老师出列，好不好？我现在想问问您，愿不愿意在我们谢幕的时候带来你完整的舞蹈表演？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老师，谢谢何老师。刚刚那个结束之后，我一下感觉自己的那个身体一下空掉了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可能，可能感觉，我感觉我可能跳不下去了。我想把这个遗憾

0: 今天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风暴的舞台是一个圆，因为它最适合拥抱和聚气。我们所有人把我们的能量和祝福送给我们的张华，我们以张华为中心集合。
1: 当舞者站上台，总希望把最好的自己呈现给观众，而这个舞台能给出的回报，就是让每一个人被真正的看见。主持了很多档节目，也见过很多人，但这次的拒绝是意料之外的。作为风暴伙伴，我特别能理解舞者为了内心的标准而放弃表演的机会。或许这次张华的舞蹈作品就是那30秒，但这30秒里，我们看到了一名舞者对舞台的那份认真。放弃代表热爱的终止吗？不，有时后退一步比向前一步更难。如果完美不可抵达，那么遗憾和告别就是此时此刻最好的方式。风暴掀起的连锁反应还在继续，仍然有6组舞者即将止步于此。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宣布的是我们这一次光影 TV 赛的结果。我们知道呢，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是给每一个人成了光的机会，但是它残忍的地方也是在于它每一次的对决之后都会有人离开。各位舞者，光影轮盘现在开启。

0: 现在大家正站在我们的光影轮盘上，请注意，本期将根据个人风暴值从高到低排名，光区风暴值排名最低的将面临跌落的风险，影区意味着离开舞台。现在光区危险线正式开启。
1: 我觉得那个红光如果真的滴到我的话，我觉得我都有点吓人。
2: 我觉得还蛮刺激的。
0: 现在我将一个一个的揭晓光区的排名，每发布一个名次，就请对应的舞者前往自己的位置，与当前站位的舞者换位。首先宣布第一名。光区第一名，孙寒硕。第二名，昂昂。第三名，陈天。
1: 手心都出汗了。
0: 王思龙第四名。隐区的舞者像鸟一样飞了上来。
2: 没有想到我能走到光区的位置，希望我下次还能在光里。
0: 第五位常宏基。哇。第六名于建伟。光区还剩一个安全席位，
3: 就剩一个名额了。
0: 继续站在红光之中的将会是今晚要走下光区进入影区的舞者。我们还没有公布名次的有子豪、梁老师和玉文。下面我要宣布第七名，第七名是罗玉文，留在光区。第八名的陈子豪和第九名的梁泽成进入到影区的位置。哎呦，我天哪！对于子豪来讲，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了光区，现在又回到影区，但是相信

0: 上光去的这个过程应该也给了你很多的信心。那么梁老师，你在我们很多观众心目当中依然是最闪光的那个芭蕾王子。请两位移步到影区，马上我们公布影区的最终排名，每公布一名就请这位舞者前往对应的位置，而其余的舞者请向左顺位一步。轮转之后，最终站在红色灯光之下的就是本次要离开舞蹈新风暴的舞者。影区第二名苏海璐，影区第三名刘衍贝，影区第四名龙永坤，第五名杨胜奇，影区第六名李东炫、陆奎文、黄景行、黄老师、鞠俊凯、甘博、吴宇成、李热、蒋磊、韩丁、刺多、一山二虎。
1: 我从我原本的第六名，然后一点一点开始宣到前六名的时候都没有我，我当时头皮都有点发麻了。我走到十之后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然后等我挪到二十多之后，我已经开始在想一会儿我走的时候该说点啥了。
2: 我觉得好残酷啊，非常的提心吊胆。
3: 当时我感觉我就站在悬崖边上，我的心真的是凉透了。
0: 首先恭喜目前已经站在二十位以前的舞者，大家已经安全了。在剩下的舞者当中，只有第一位、第十八位和第二十一位三组名额可以重新走回安全区。首先揭晓观众选出的影区最强，他是王胜熙。请胜熙前往影区第一名的位置，祝贺。
4: 他估计走的时候那段距离都已经心都跳了，真的是。
0: 接下来影区第十八名的人选，他是陈子豪。现在我们还剩最后一个位置，我们还有这么多组优秀的舞者，到底是谁抓住了最后这个安全的席位？
5: 特别惭愧。
6: 对，
7: 站在这么宝贵的舞台上的时候，肯定还是想多抓住几次机会的，
8: 有点紧张。何炅老师念到二十一号的时候，我感觉没什么太大的戏了。
0: 影区安全位的最后一位舞者，他是梁泽成。哇！哎呀！祝贺梁老师。
9: 这真的是捏把汗，
10: 真是捏把汗，对，吓死我了。就是
8: 站到了二十一号的时候，我的内心不是说我终于可以往下一轮走了，而是把芭蕾舞继续延伸下去，看一下芭蕾舞到底能演变成什么样子。
0: 我们剩下的舞者姚亮，我们的 Killers Family 清新、大军、静浩和 Yes OK， 以及我们现在在舞者大厅的东白踢脚和我们的张华，很遗憾在我们的风暴踢位赛当中遗憾离开舞蹈新风暴。 谢谢你们曾经在这个舞台掀起风暴，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有请要离开舞台的舞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4: 其实我们两个只要能站在这里就已经是对自己的一份肯定吧。
5: 这是这趟旅程的终点，但不是最后的终点。
4: 我觉得我做到了每一次我自己的突破，来这一趟没有遗憾，之后继续向各位老师们、各位哥们学习。
6: 我们其实选了一条我们自己想要去尝试的路，难得在这个舞台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肯定，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激动。
4: 不要焦虑，不要难过，
9: 大家要一直跳下去。
11: 我会一直跳，跳不动了我就教，教不动了我再编，
4: 我要一辈子做跟舞蹈有关的事情。
0: 接下来是张华。
12: 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努力，我也不可能站在这个平台上，能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舞台的感觉。最后其实想说，所有的人还有舞台还有所有发生的事情，有缘再见吧。嗯。

0: 谢谢我们所有的舞者们，谢谢，谢谢你们把这样的极致的爱和尊重留在这个舞台，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留下这么多动人的故事。再一次掌声祝福所有的舞者们。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朋友们，风暴不息，下一赛段再见。
1: 卡士，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卡士，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0: 舞蹈新风暴第二赛段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
2: 影区舞者想选择他们组队的，请来到他们对应的舞池。
0: 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3: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4: 整个作品可能短时间内有点难理解。
5: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4: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6: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5: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6: 真的太感动了。
7: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芒果 TV 会员参加舞蹈新风暴光影榜互动，助力喜爱的舞者登顶光影 TOP 榜，首轮互动排名第一的舞者解锁精彩独家专属内容。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先锋报，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先锋报，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先锋报，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泥石流？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带大家实地求真。
2: 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候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候泥石流。冰岩崩泥石流或者说叫冰川型泥石流，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腹溃决以后诱发的泥石流，它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口岸的这个泥石流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成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类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再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0: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基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2: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泥石流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全球的这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说全球的冰川诱发的泥石流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0: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川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
0: 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

0: 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
1: 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2: 大晴天都会有吗？
1: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相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蒋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是非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啊，导致昏厥啊，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牛顿流体，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2: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在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
1: 这个时候要先把那一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撬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站起来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
3: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1: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3: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5-6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10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到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堆积物，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碎石构成的斜坡的话，当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碎石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植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3: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响应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技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技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各种预警手段的综合预警。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灾害预警平台，我们在流域的上游布置了一系列的雨量站来捕捉泥石流的触发雨量，在物园区布置了土壤温湿度、地下水等传感设施，在泥石流岩层运程过程中，我们捕捉它的影像、热红外、泥水位以及地震动等各种参数，来实现各种灾害参数的综合的分析，并实施预警。
1: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位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3: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压电式雨量计，前10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倒时，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施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1: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1: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0: 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七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逝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伯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Sto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8%。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地球也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0: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0,000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
2: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understand,
1: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像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冰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 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0: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1: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10只冰芯的钻取，其中2只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只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0: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数十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2: Right,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that you're using.
1: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孔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0: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贝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之后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0: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2: Well,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1: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钻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0: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1: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心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这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和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呢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脂感觉是很好的，能够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的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2: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呀、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二

海鲜曾是中国人味蕾上的荒原，如今它在美食界地位超群，几乎所向无敌。海边人吃海鲜讲究个应季实力，规矩方圆，很有章法。而对于身处内陆的湖南人来说，海鲜获取全靠物流。也正因如此，对待这些海上来客多了一些狂想，

0: 太阳味的干货是湖南人最早的海味记忆。这道酸辣墨鱼片又是这记忆中最久远的发端。在湘菜大师王彦峰的眼里，酸辣墨鱼片关键在两个环节，胀发墨鱼和炒制酸辣米子。墨鱼经过三天碱发完成，换水去碱去腥，以肉末干辣椒粉享柔边香，再与墨鱼片一同烧制，爆汁亮油，酸辣分明。如今这道菜也以主打菜重回他与父亲王墨泉命名的传统湘菜餐厅之中。在物流便利、讲究一键拥堵的时代，依然坚持保留传统干海鲜涨发，并不是一个讨好市场的选择。
1: 老爷子和我们一起呢，是走了一条现在在探索的一条路，也是一条最狼的路。很多人对我们的湘菜认为就是辣、油重、口味菜。完了以后呢，湘菜它有80%的东西是不辣的。很多上桌以后，我的顾客都问了一句：“您这是湘菜吗？”我说：“一定是的。”
2: 做客户的，有一个事要去懂，切记不要一个领导，这第二个麻烦。
3: 搞不到哈，因为现在市场上呢，现在印度非常少。我现在搞这个，就是想把这个传统的这些东西啊，把它恢复起来。
0: 王墨泉希望把传统的经典湘菜恢复起来，可以看作是情怀所致。但作为家族中的第三代厨师王明俊来说，在湘菜世家当厨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4: 你就把带病的家伙往过来放了，
5: 感觉很不自在，跟父亲啊或者跟自己母亲一块工作，可能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怪怪的，很难的真正的就是坐到一起。
0: 祖父和父亲为王明俊做了极好的示范，同时也建立了很高的壁垒。他要学习传统湘菜，干海鲜胀发技术则是不可绕过的第一关。

胀发墨鱼，用碱要适量均匀精准，绝不能过量，否则肉易成泥，胀发时间不够，肉则干瘪。这次王明俊决定把之前学习的成果拿给爷爷检验。

0: 求个理智。
1: 我找一个坏鞋。
2: 对。
1: 是吧？对。吧？修这个苹果真的要刀划。
3: 都只能修皮，不能修肉，故意按刀割的。
4: 王明俊见王默全不像寻常人家的爷孙乐，更多是徒孙见师爷，学生见老师的紧张。
3: 师傅，这点子过来的，知道吗？不能修低肉。
4: 王默全年近八十，几十年来培养徒弟上万名，湘菜推广普及，他是重要的功臣之一。对于孙子来家里，王默全实则是高兴的。
3: 说那时候真正干的还是个偏的，最好偏一个他遇过耶，有个适应的时候筷子一嘎就起来了，是吧？
4: 除了胀发技术外，要把干货烧出鲜味要有手上功夫。王默全也想把这道传统湘菜交给孙子。酸辣海参，其酸来自泡菜，必选自然发酵，肉末、冬笋、辣椒煸香。加入过油的海参，以高汤翻炒入味。收汁前加入香菇提鲜，让每一片海参吸满汤汁，重回鲜度。

0: 你要毕业毕业真的不错。
1: 年轻的王明俊没有情怀的包袱，对于干货海参，他更感兴趣的是探索新的烹饪方法。
2: 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小吃那种脆皮的感觉。
1: 今晚趁爷爷到店，给家宴增添一道新菜，风炒海参。食材选择更小的干货辽参，利用胀发后的软糯口感裹以面糊油炸，外酥里糯。再加入分子醋点缀，等待在口腔中与海参的一并绽放。
3: 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
2: 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
4: 向王老师，任重道远。
5: 老师，感谢。
6: 以后的加一就可以了。
4: 好嘞，好嘞，
6: 干杯。
1: 王明俊的尝试似乎离真正上架还有一段距离。除此之外，如何让迭代频繁的湘菜市场重新接受久远的干货海味？如何给干货赋予不可替代的风味，并且让客人喜欢，更是成为王家三代厨师的挑战。
7: 我呢，其实我是想要他干别的，但是他自己钻到这里面来了，我觉得还是，我还是感到比较欣慰。三代人呢，为了这个湘菜，大家的奋斗嘛。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材来源早已不是食客和厨师们的壁垒。匡威的选择便是直接从源头抓起，用自己和朋友钓来的鱼做美食。眼前这条金枪鱼正是最近出海的收获。金枪鱼切割，刀法要干脆利落，鱼肉切散则会大大的降低口感。

0: 去除近三分之一的边角料，保留最好的部分，做成鱼生。
1: 我最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浪费了很多鱼，没切好的时候就切得像猪肉一样，很松散的感觉嘛，不成块。
0: 其余部分的烹调则需要考验厨师的智慧。看似平庸的金枪鱼水饺是店内最受欢迎的伴手礼，鱼骨的肉用勺子剔取剁碎，加入葱蒜调料与凝香五花肉末搅拌均匀，包以面皮入笼蒸制。金枪鱼肉混合五花肉的油脂的鲜味迅速充满容器，香气四溢。匡威因钓鱼钓成了海鲜店主，8年以来，海鲜如何相识一直是他琢磨的问题。
2: 宝贝，哎呦喂，你家小崽崽，爸爸跟你说个事情好不好？爸爸过两天要出去钓鱼了，那你会不会想我？
3: 会呀。
2: 那你给妈妈打电话好不好？好，安宝贝。
0: 疫情的几年，每月的出海进货变成难事。原本的出行计划看来再一次泡汤，匡威和钓友们只好作罢。
4: 海里去不了就去湖里咯。
0: 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这颗放浪的心，出海不成，湖钓摸摸鱼竿也成。路亚和海钓装备类似，对于匡威来说，技术操练是一个成熟钓手的基本修养。8月的长沙近40度，对于钓鱼来说并不友好，水温过热，等待鱼出现的短暂窗口期变得尤为重要。

0: 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事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匡威的经验是，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心态定位最重要。
1: 你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你是那个小虾米啊，你还是那条中不溜的鱼啊，你还是那条大鱼是吧？你把自己定位定准了，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我可能是比虾米大一点。
0: 不能亲自钓鱼期间，店内货源只能靠熟悉的当地鱼友供应，每一条匡威都会一一严格检查，生怕货不对盘。
1: 这个就是渔民钓的啊，这种延伸钓法钓的。
2: 我上次不钓这个死钓，钓好来了条大壮
1: 鱼，晒的颜色可以，眼睛
0: 没有。新的鱼货里，金枪鱼鱼肚是匡威认为最有可能海鲜相似出圈的食材。
1: 那个鱼肚呢，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搞法，想往这个湖南的口味啊上面靠一靠。
0: 鱼肚韧性十足，不易软烂。鱼肚切成丝，加入辣椒、米酒，大火爆炒。临出锅前放入紫苏提味，油润不腻，辣而不燥，口感脆韧弹牙。但它会不会赢得客人的喜欢呢？
1: 两个，咸菜。
3: 这是今天杀的那个金枪鱼的
1: 豆子。
3: 豆子。
1: 爆炒金枪鱼豆。
3: 这个豆有点黑。
1: 都试
3: 了，那我先送给久远的客人先吃嘛，先让他们试一下呗。
1: 你也可以嘛。
0: 不知是否因爆炒总会联想到平价，食材昂贵导致的

0: 房是长沙城最火热的角落之一。这家日式板前店里正在进行一场新菜实验。
1: 要连着鲍鱼，不烤的，不这样子的，烤的鲍鱼。
0: 张帆，料理店主人。
2: 差不多对吧？差不多，差不多。
0: 他做菜讲究渗透，看似简单的烹饪过程，每一步细致的改变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风味。鲍鱼洗净，改以十字花刀。放入90度水中，烫制10分钟。

0: 其中的配料改了一下，白酒换成了清酒，清酒会带出一点甜味，然后清香味会浓一点点，会少了很多那种酒的那种烈味。
1: 用不同浓度的酱油和水做底，辅以清酒，倒入冰块中，等待鲍鱼泡澡后的纵身一跃，迅速降温，慢浸两小时，使其渗透。
0: 鲍鱼它质地那么厚，但它酱油水的咸度、甜度都是很淡的，需要时间去渗透它，慢慢的呈现它这种感觉。
1: 经过数次的实验，这道酱油渍鲍鱼完美上桌。
0: 来吧，这个是1.1分。来，美女，前面是渍鲍鱼，口味是外面咸，里面甜，这样这个鲍鱼的口感很 Q 弹。上面是那个青蔬，就是我们说的紫苏的一种，这可以结合在一起吃，一口。酱油水渍鲍鱼嘛，你通过你的工艺，能让它吸收了更多的滋味以后，它觉得鲍鱼很好吃，就别人都很喜欢这道菜，很喜欢这种冰冰凉凉、冰镇的这种海鲜。
2: 来吧，结果来，我们去结果一份吧。
0: 来，谁去龙？
1: 用张帆的话说，而自己最愿待的地方是这里，另一个仅三桌的私房菜馆，像家一样的所在。
0: 私房菜对于我的感觉肯定就是一个我的一个基础嘛，所以私房菜永远是我的桌店里面优先级别最高的，它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家嘛。
1: 在这里，张帆只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鲍鱼蒸肉，店内主打菜之一，曾获某湘派海鲜创意比赛第一名。张帆选择以宁乡五花肉做底，

0: 次摆放鲍鱼，两种食材紧密排布，盖上干辣椒、剁辣椒、浏阳豆豉，以文火蒸。
1: 我也不选用蒸箱，就是我就选用那种家用的那种小炉子，隔水蒸。说一定要有时间去沉淀东西，配料其实都很简单。
0: 蒸汽作用下，五花肉逼出油脂渗入鲍鱼，通过两小时慢蒸，让两种食材各取所需，完成最终的融合。
1: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这个是要功夫的，就是这是我想做菜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他。

0: 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渗透的，肉有肉味，鲍鱼有鲍鱼味，但同时鲍鱼里面也有肉味，就感觉自己已经在去做一道艺术品。来来，上上车，上上车，啊，不好意思，走。
1: 看起来
0: 有点好吃。对对对，上几道今天的聚餐。
2: 鲍鱼裹满汤汁，一口下去，肉汁四溢，浓郁的汤汁捞饭也成为食客们心中不可撼动的最佳搭配。
0: 我私房菜就是所有认识的顾客成为了朋友，成为了好兄弟，那我肯定就是要给予他们100%的回馈。我是喜欢做菜的一个餐饮人，你可以说我招盘做菜还不错，对吧？然后我就 OK 了，我觉得这边就满足了。
2: 张帆曾是体育生，生活事业都讲究一步一脚印的扎实基本功。
0: 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满足啊，就是我行。我现在健身也好，搞运动也好，我的满足感或者说快感就来源于每一天的变化。不是，我认为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的人，但是你投入了10000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对待人生就像对待美味而易于腐败的海鲜，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赶紧烹调。
2: 饭点儿准时到达餐厅，焦虑等待的不是食客，而是外卖小哥。
3: 非常多的猪肘、香肠，还有像鱼一样的咸鱼的朋友，你点我们的外卖。东南西北，换个云，把它围起来。我们的贴心区大概有1500多单。
2: 老板小廖，
3: 上个月
2: 是老板娘，现为工具人的芝芝，自称野路子的他们，一年多时间从海鲜外卖店开到现在的堂食店。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姜和我们的预制菜卖到全国，甚至是销往全世界。好 ，OK， 大川。
2: 能在疫情下突出重围，小廖每日更新的短视频想必起了关键作用。
3: 现在有没有中国人的东西啊？是不是海鲜？其实我觉得茶山人最有价值在江南海鲜。
4: 不是虾是海鲜吗？
5: 手高嘞。
6: 是啊，不是虾是海鲜。
7: 到底是
6: 海鲜呢？
8: 你管罗是虾是不是海鲜，好吃不就行了？
2: 新鲜罗氏虾剪去虾须后开背，以便入味。油温烧至200度，倒入罗氏虾。壳肉分离，最大限度保留虾肉 Q 弹质感。接着炒至口味的灵魂蒜蓉，生蒜蓉辣椒粉下锅爆炒煸香，再用啤酒烹烧，滋味渗透，让每一口虾肉裹满酱汁，浓郁程度以几何级数递增。

0: 芝芝啊，芝芝啊，我们最喜欢的罗氏虾这个很惨。
1: 蒜蓉虾很惨吗，富哥？
0: 是七点几。
2: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则是关注自己的产品动态。似乎招牌蒜蓉虾成绩并不理想。
0: 有段时间其实我是很焦虑的，有一个博主他拍了我们家，很担心，就是因为你在互联网上走，我觉得还是也要顶着这个压力来做。放了50分钟，这个是我们贴，然后这个是放了20分钟的，你测试一下，就模拟一下外卖路上的时间，好吧？
2: 有差评立马解决。
3: 20分钟我觉得还蛮过关的。50分钟的，它边已经没有这个景了。
0: 没有了。它这上面啊，清水三分30多年。我目不知道它有多久的坏掉。看那个遵守的厨师长，他的出品有没有问题？你看它好紧。
1: 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90%。
0: 你来尝一下我们的新品，来，我们先试一下我们臭豆腐。
1: 我先吃个2号。
0: 依旧没入味，
1: 可比我想象中好吃一点点。
0: 我3号，
4: 他
0: 想一次突破，3、2、1，全球首发我们的新品发布会。
1: 想知道我们这两款新品是什么的，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然后在这里留下你们的小爱心。
0: 吐司明霞
2: 双臭组合，
0: 看见没有？
2: 臭豆腐罗氏虾，螺蛳粉罗氏虾，新品直播如期而至。
0: 各老板可以给我们取个名字。
1: 有人说超好螺氏虾，
0: 超马蟹，
1: 谢谢你哦。
0: 哇，今天好多人看了呀，好像平常我的场观就200-300人，
1: 是的，
0: 这次600人。
2: 两个年轻人以最简单不设限的方式构建他们的海鲜泡泡，这里好似一个游乐场，只是主角不只有他们。
1: 啊，为什么你那么能说？
0: 没有，我实话实说啊，其实变化很大。
1: 真的吗？
0: 你的变化最大就越来越自信了。我觉得你以前你是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的很多事情，但是你现在你会想把自己的想法去强烈的落地。
1: 不知道，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
0: 变漂亮了，
1: 越来越胖了。
0: 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2: 虽然烹海鲜这件事乡人还在新手村，但厨师们却各有各的逐浪之心，背负着金字招牌、正本溯源这样的双刃之剑。第三代湘厨王明俊以年轻人的方式继续解题，而状态轻松的匡威则保持信念，他相信钓竿那头必有海的厚礼。不想当商人只想做厨师的张帆再次盯上鲍鱼这款大陆货食材，他想借香菜加高蛋白的组合来一次嘴里是口味菜吞下肚是健身餐的双赢。以前对于海上来客，乡人是求而不得，现在物流运输大发展，长沙有一句话叫钱不得资，别人有的我也得有，并且乡人没束缚，就想玩出花。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相信吗？说以后啊，如果我们能上月球了，那咱们在月球上呢，很有可能可以刷视频发消息了。就在最近啊，中国科学院宣布，咱们国家成功的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以前呢，咱们传一张 8K 高清的月球照片，得吭哧吭哧的传4-5分钟，现在呢，只要12秒，这速度啊，直接提升了几十倍，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拉了一根看不见的千兆光纤。但是啊，我有个疑问了，这次报道里特别强调了双向两个字，咱们以前不也能跟月球通信吗？这双向跟以前的单向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是不是意味着咱们以后在月球上搞建设不再是单机游戏，而是可以实时遥控了？
1: 所谓单向和双向，以前单向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打电话只能一个人说，说完不能同时听另外一个人说。双向的意思就是月球附近的通信卫星它收到了地面的信号，同时它也发了信号到地面，这就是双向。就像我们微信通信或者是这个电话都是双向的，那么有了这个双向以后，在月球基地上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的知道这个月面的这个信息，甚至对月面的一些设备啊可以进行一个操控。
2: 利用月壤治水，一吨月壤能产出50到70公斤水，制氧技术也能从月壤中提取氧气和金属铁，再加上 3D 打印建房，中国已经跑通了月球基地的生存闭环。而这条双向激光链路正是维持这个闭环高效运转的神经系统，它让地面指挥中心能像操作身边设备一样实时感知并操控月面设施。这标志着我们的探月工程已经从去看看正式迈向了留下来用起来。
0: 双向呢是实现了，但要把这条光之桥搭起来啊，这难度简直是地狱级别的。我看资料里说，这中间啊横亘着3道难关，每一道都足以让人头疼。咱们就先说这第一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让两束光在40万公里外看对眼？这难度有多大？稍微手抖一下，信号是不是就直接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双向瞄准和锁定，这是第一个难关。相当于在40万公里处啊，有一颗高速移动的卫星，地面要拿一个望远镜去瞄准它。因为这个激光几乎是沿直线传播的，它的扩散的这个光速呢不是很大，所以为了对准它呢，我们就要先算好。因为光通过40万公里的话，传播需要1.3秒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提前知道那颗卫星1.3秒以后在哪，把光速对准它，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地月的这个激光通信。同时月球附近的通信装置激光发射机也要对准我们地面的接收端，所以是要双向对准，非常的难。
2: 这第一道难关考验的是瞄得准，不仅要在40万公里外完成万里穿针，还要在地球和月球都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让两束光精准交汇，这背后是极其复杂的轨道计算和实时纠偏能力。相当于在飞驰的高铁上用激光笔去照射另一列高铁上的硬币，还要一直跟着它走。
0: 这好不容易瞄上了，但这激光跑了40万公里，能量衰减的肯定是很厉害吧？落到地面时还能剩下多少？听说啊，还要跟月光、星光，甚至是城市灯光抢信号。这第二道难关是不是就是怎么从一堆噪音里把微弱的激光信号给抠出来？
1: 再强的光啊，到了40万公里外，这个激光就散开了，那么你到接收器上的那个光就很弱了，特别是从月亮那边发射到地面的光会衰减得更厉害，而且要经过这个大气层，而且这个地面附近又有其他的干扰光，也就是说在一片闹市中要去听取一个针落在地面的声音一样，在很强的噪声背景中要去捕获那个很微弱的这个光的信号，所以就要用到一个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也就是说探测能力啊要分辨出一个光子的这个能量，这样才能够捕获到那个信号，才能实现这个双向的这个激光通信。
2: 这第二道难关考验的是听得清，激光在真空中传播40万公里后，光束自然扩散，导致能量密度急剧下降，在穿过大气层进一步损耗，到达地面接收望远镜时，往往只剩下每秒几个甚至单个光子的水平。与此同时，月光、星光乃至城市灯光构成的强背景噪声，如同闹市中的喧嚣，即已将这微弱的信号淹没。
0: 前两关呢已经是够难了，但我听说啊还有个第三道难关，跟咱们头顶上的这层大气有关。激光呢在天上是跑得挺好，一穿过大气层就不行了。这大气层到底在中间捣了什么乱？
1: 由于大气啊它并不是稳定的啊，它会有流动，甚至有这个叫湍流，就影响这个信号呢会不断的抖动，也就是说信号有时候会强有时候会弱。那怎么办呢？就发展了一种叫自适应的这个光学技术，它根据空气的流动湍流的变化调整发射激光的那个镜子的镜面，进行自适应的这个光学补偿技术，来使

0: 信号能够稳定，要不然的话这个信号时强时弱，就会造成这个通信的中断。
1: 这第三道难关考验的是稳得住，大气层就像一面不断晃动的哈哈镜，让原本笔直的激光束变得扭曲发散，而自适应光学技术就是给望远镜装上了一双慧眼，能实时看穿这层哈哈镜的把戏，并动态调整自身来抵消干扰，确保激光信号稳稳当当地落在接收器上。
2: 这三道难关真是一道比一道硬核，从瞄得准到听得清，再到稳得住，咱们国家是一次性把这三个大难题都给攻克了。但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这次报道里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叫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这名字啊，听着就很高冷，它到底是个什么神仙装备呢？
0: 因为这个激光啊，通过了40万公里衰减传播到地面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有几个光子了，甚至只有一个光子到达的探测器上，所以就要很灵敏地捕捉到单光子的信号，这样才能实现通信。
1: 科研团队配套开发了一系列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从成千上万个无关光子中找出那少数几个按约定暗号到达的光子，拼出真正携带的信息，解决了地月超远距离激光信号探测这一核心难题。
2: 既然信号这么弱，光子呢又是稀稀拉拉断断续续到达的，怎么保证传回来的数据不丢包不乱码呢？我看资料里啊提到了一个词，叫皮秒级时间识别，这又是什么呢？
0: 为了准确地进行这个通信的话，它还有一个技术，皮秒时间捕获技术，就是我们的电路要知道光子是在哪个时间间隔到达的，这个要准确到一个皮秒，一个皮秒就是1万亿分之1秒，所以这个时间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啊，因为通信过程中对信号要进行编码啊，编码成光的强弱，这个光的强弱不免有很多噪声，要把这么微弱的信号读取出来，就要用到一个强纠错编码技术，才能把这个信号呢准确地提取出来。
2: 既然咱们在地球和月球之间加了一根这么牛的激光网线，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我们在太空里打视频电话就能像现在打微信视频一样完全没有延迟了？而且啊，这项技术既然这么厉害，除了用在月球上，咱们天上的空间站或者是更远星球的探测器是不是也能马上安排上？这技术有没有什么使用限制条件呢？
0: 双向激光通信啊，它解决是带宽问题，其实就是单位时间内我能传很多的信息，但是它不解决时延的问题，时间延迟是物理上的限制。从月球到我们地面毕竟有40万公里，因为光速就是30万公里每秒，它会有一个1.3秒的时延，这个时延是永远改变不了的。那么这个技术呢，也可以用到更远的深空的通信，比如以后去火星或者是深空中，两个设备之间的通信都是可以用的。激光通信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它会受到天气的干扰，还有就是空间站它是高速移动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当我们地面跟它没有连成直线被地球遮挡，那么就要有几颗卫星来进行踪迹，这样才能建立高速的激光链路，所以激光通信呢也有遮挡的不足。
1: 不过物理的极限阻挡不了人类探索的脚步，这项技术能让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火星探测器传回毫无卡顿的 4K 甚至 8K 高清视频，能让地面的科学家实时远程操控几百万公里外的机械臂，

0: 晶晶现在来到了深圳图书馆北馆，我的不少朋友跟我说啊，这里的阅读体验感很棒，而且呢借书也很方便。这不，我就从长沙慕名而来了，赶紧去感受一下吧，走。
1: 深圳图书馆北馆建筑面积约7.2万平方米，地上6层，地下3层，设计藏书量800万册。一进北馆，映入眼帘的是环绕中庭搭配的通高书墙，漫步其中，让人感受置身书海的奇妙体验。在这里，还有能够自动感应图书位置的智能书架。
0: 智慧便捷的自助环书区和读者互动的AI数字人、VR虚拟世界体验馆等等，让市民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还能体验科技带来的智能服务。哇，这里的藏书是真丰富啊！那我刚刚呢也是了解到，在这里想要找到一本书并且把它借阅出来，其实只需要一台手机就可以了。我赶紧试试看。我们打开深圳图书馆之城。 服务大厅，好，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服务大厅了。哎，这里有书海速借，点这个进入书海速借，就借一本同学们比较喜欢看的《简爱》吧。进来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取书地点，我们就选离我们最近的2楼服务台。好，很方便啊，已经提交成功了。上面显示说要等待10分钟，那我们等一会儿看看10分钟之后能不能够成功拿到《简爱》这本书呢？

0: 书到了，我们这就去取吧。
1: 这里就是智慧取书柜了，那我来操作一下。我拿到了，就是我刚刚借的这本《简爱》。那我刚刚也是测算了一下啊，从我下订单到拿到这本书，只花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图书馆里边是有好几百万册藏书的，那他们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精准地找到这本书呢？李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刚刚我在这儿体验了一下咱们的书海速界啊。嗯。啊，您看咱们书这么多，但这本书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一下就飞到了我的跟前。可以为我们揭秘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2: 这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脚底下。
1: 脚底下？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带你去看看吧。
1: 好，走。
2: 哎，这边。你这本书就从这里面来的，
0: 这也太壮观了吧，科幻片现场一样。好高啊，这有多高啊？
2: 这个有18米高，就从我们的地面层到负三层，总共跨越4个楼层呢。哦，
3: 这个深藏于地下18米处的智能立体书库，是我国首创的超深埋藏式立体书库。作为高密度储存的书库，智能立体书库的存储密度达到常规书库的5.5倍。
1: 它是藏了多少书呢？
2: 这个啊，像我们这样的库有5个。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库。这个库呢，我们总共呢有72000多个书箱，每个书箱有50多本书，所以我们总共呢有400万册的藏书呢。
1: 这么高。工作人员要怎么去取书呢？爬上去吗？
2: 您看一下那后面，其实上是有机器人的，它不是靠工作人员来取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可以水平的穿梭，也可以垂直的穿梭，它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其中某一个书箱，把这个书箱取出来。
1: 哦，就像我们的这个书库的小管家一样。
2: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就叫拣选工作站。刚才你在底下的智能立体书库看到机器人已经把那箱书取出来。通过传输带送到这里来，工作人员就只需要在这个书箱里面找到其中的那一本，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1: 那工作人员真的是难度大大降低了。
2: 是的是的。
1: 不过机器人是怎么知道比如说我这本书啊就在这个箱子里边呢？
2: 这个你就要看一下，你这本书也有后面有一个这本书的一个芯片，这个是这本书的唯一的一个标识，通过这个芯片绑定到那个书箱里，然后书箱上面还有一个条形码啊，那机器人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在这个书箱，然后这个书箱又定位到哪个库区的哪个位置了。
1: 不过咱们这是不是还只进行了一半，这还只到了工作人员手里，只是找到它。
2: 对对对。
1: 要怎样送达读者的手里呢？
2: 那你看一下这上面，哦，刚好有一台过来了。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调阅系统啊，我们总共有24台这样的调阅小车，工作人员会把它放到这个小车里头，它就可以快速的送到楼上去了。我们现在就把这本书读者要的送到楼上去，
1: 看看怎么操作。
2: 对，先感应一下它的芯片，它会告诉你它在哪个服务点，就在二楼服务台。把这本书放到这个，
1: 直接装进去。
2: 对对对，直接装进去，它就自动关门，然后就把这本书送到楼上去了。
1: 很快哦。
2: 对。
1: 哦，它还可以这样转。
2: 是的，是的，它是有轨道的。

0: 哎，你看刚才我们发的那个吊月小车，它最后就送到这里来了。哦，这就是我们二楼的一个服务台的一个站点，它会自动开门把这本书倒出来，总共可以装5本。像拿到这本书之后，工作人员就会上到后面的一个预借柜里头。那读者呢就可以在这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来取就可以了。现在就到我们这个读者的取书的预借柜了。
1: 我刚刚也是在这取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不就是刚刚我们在操作间您传送的那一本复活吗？
0: 对对对对，
1: 它比我们还到得快。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正常来说，像一本书从立库读者提交申请到送到这里，8到10分钟就送到了。
1: 哎，我感觉我们这个智能立体书库是实现了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这样一个转变。
0: 对，你看我们待会可能有很多读者收到短信或者说这个服务号的通知，他就会来取书了。
1: 哪怕你不来图书馆，在深圳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啊，你也是可以借到这儿的书的哦。
0: 我们现在这个智慧立体书库呢，里面的书除了你可以配送到我们馆里面的各个楼层以外，你还可以通过手机端去提交送到你家附近的自助图书馆网点。我们全市的这个自助馆网点呢，现在已经有200多台了，非常的方便。你提交了之后，我们会快速的送到这个机器上，你就可以去取书了。
2: 深圳图书馆北馆还配备了高效的全自动图书分拣系统，让图书流通管理变得智能又便捷。工作人员只需将已归还的图书整齐码放在传送带上，图书便会自动进入智能分拣流程。系统通过感应图书内置的智能芯片，能够精准识别每本书的所属楼层、所属区域和分类信息，并按照预设规则将其推送至对应的分拣格口。
3: 以前可能还回一本书要等人工再去这样分类，然后再重新上架，那是需要一定耗时的。那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就可以快速的上架了，而且这个效率非常高。我们这一套是高速分拣，它1个小时可以达到10000册的这个效率。
2: 这套智能系统不仅服务于本馆图书流通，它还肩负着深圳全市图书馆文件调配的重任。读者在深圳市任何一个图书馆或服务点借阅的图书都可以归还到这里，系统会自动完成分拣，并将图书精确地送回原属图书馆，真正实现了全市图书资源的智能调度和高效流通。
3: 如果说是罗湖区馆的书，那它就送回罗湖区馆上架。还有就我们外借区，您假如说在上面借了一本书还回来，那它要归到上面那个架上去就直接送上去了，所以可以达到快速的上架，保证这个全市的书呢可以快速的流通起来，
1: 运转起来。
3: 对对对。
2: 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该智能立体书库累计完成文献调配715.36万册次，其中图书分拣460.95万册次，调配出库254.41万册次，有效地提升了全市图书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读者的借阅体验。在这座科技感十足的图书馆里，智能立体书库、上天遁地的图书快递员、自动化的分拣系统，众多科技的加入让图书管理变得轻松高效。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高科技赋能新阅读，为读者提供便捷的阅读体验，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

0: 眼睛大大的，这是小猫头鹰吗？
1: 哦，这是眼镜猴。
2: 眼镜猴呢是一种小型的灵长类，眼镜猴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之一，它们的体型只有9到14厘米，体重不超过150克，只有一个网球的大小。眼镜猴是目前灵长类当中极少数的完全以肉食作为主要食物的一个类群，它们几乎不吃任何的植物性食物，主要是取食昆虫，还有一些小型的动物，比如说蜥蜴、青蛙、一些鸟类，甚至是蝙蝠。它们往往都是白天在树丛里面休息，然后晚上出来觅食。
1: 眼镜猴呀，长得特别不协调，它们看上去像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眼镜猴一般身长只有10多厘米，但眼睛的直径呢，差不多1厘米，几乎占了体长的1/10，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特大的老花眼镜。它们的招风耳薄，而且没有毛发。仔细看，它们指尖有圆形的肉垫状的吸盘。还有啊，虽然身长只有10几厘米，它们后腿加上脚掌却超过了30厘米，差不多是身长的2倍。
0: 哈哈哈，看起来啊，确实是丑萌丑萌的。哎，它们为什么长得这么奇奇怪怪的呢？
2: 眼镜猴呢是典型的树栖夜行性灵长类动物，它们的其实在几千万年以前就已经进化出了适于这种生活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它们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单个眼球的大小几乎都超过了它们的大脑的大小。它们大脑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视觉皮层，能够很好的处理来自于这个大眼睛接收到的信息。但是呢，它们又缺少其他夜行性灵长类当中这个反光细胞，所以它们在进化过程当中，为了适应这种夜行性的生活，不得不扩大眼球来吸收更多的光线。另外，大眼睛可能会带来一个弊端，那就是眼球无法转动，它们的这个颈部可以左右旋转180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360度的视野，能够发现一些猎物或者是天敌。
3: 哇，美食！小飞猴来了，我最喜欢马站了。真是太好吃了。
2: 它们还有一双比较大的耳朵，这双耳朵是薄膜状的，外面是裸露的，没有毛发，还可以比较灵活的转动。在陆生脊椎动物当中，如果是出现这样的耳朵的构造，就意味着它们会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回声定位。最开始科学家在观察到眼镜猴的时候，看到它们张大嘴但是听不到声音，以为它们是在打哈欠，但其实它们是在发出超声波的叫声，这种叫声频率很高，人耳几乎听不到。它们在野外环境下会通过这种超声波的叫声来进行通讯。它们的手指和脚趾是非常细长的，长度可以跟前臂一样长，手指和脚趾的长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抓握住树干，而且它们的腹骨在灵长类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是极度延长，所以它们又有一个名字叫夫猴。它们前肢比较短粗，而后肢很细长，这种构造呢可以让它们在树林间更好的跳跃。另外，它们的手指和脚趾的末端有膨大的突起，这些突起呢就像吸盘一样，可以让它们在抓握树枝的时候更加牢固。另外，它们在树丛间跳跃的时候，因为体型又小，然后又在夜晚，所以是极难发现的，这样有利于它们进行捕食和躲避这些天敌。
1: 其实啊，眼镜猴这些奇怪的体征是因为它们十分古老，早在600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恐龙刚刚灭绝，鸟类短暂继承了霸权，而哺乳动物依然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躲避捕食者，那会儿的哺乳动物都是体型较小，夜间活动为主。不过呢，这种古老的小生灵现在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
2: 整个眼镜猴的种群的数量在持续的下降，它们面临着很多威胁。首先呢，就是栖息地的丧失。它们其实生活的生境是非常特殊的啊，一般都是在这些岛屿上面，岛屿本身它就是破碎化的， 但是目前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矿产的开发，会造成这些栖息地持续的缩减。另外呢，在这些岛屿上面还会经常面临的火山爆发，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造成了目前眼镜猴的生境在急剧的下降。另外，整个人类活动也给他们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因为眼镜猴长得比较可爱，很多时候他们会捕捉用来作为宠物或者是贸易，所以他们面临的威胁目前是比较严重的。在所有的眼镜猴里边，绝大多数的种类都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易危或者濒危。
1: 而且呀，眼镜猴

0: 是无法接受人类的救助的，他们的抗压能力很差，灯光、噪声、人类触摸都会让他们啊惊慌失措，所以啊基本无法圈养。
1: 所以呀，最好的帮助呢，就是保护好眼镜猴的栖息地，不去打扰他们。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花果山的石头又裂开了，但这一次蹦出来的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而是一只毛还没长齐的小石猴，它叫孙小圣。8月31号，一部名为《后西游记》的神话题材季播剧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30集，每集40分钟，台网同步播出。这本身呢不算稀奇，但是呢，它全程就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画面和人物全部都由 AI 生成，这也是国内首部 AI 长剧。当传统的西游神话遇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后西游记》的创作现场。
1: 那一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3: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是不是不在了？
4: 后西游记播出期间，收视斩获破云同时段省位5连冠。截至9月5日10点，权威咨询机构美兰德数据显示，后西游记全网传播总量近30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258次，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近1亿次，更跨界触达财经科技等圈层。齐天小圣一面世，便是万众瞩目。
5: 那今天看这个，从 AI 技术来说，我觉得它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孙悟空到底回没回来？就这个钩子一直勾到我结束。
6: 作为第一部观看的长剧来讲，我觉得在技术上，在这个人物设定、故事上，我觉得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突破。
7: 小时候蹦出来的时候，还是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吧。
8: 牛魔王跟那个小猴子他们那些对手戏还挺超出我对 AI 的想象的。好看，
9: 挺好看的，
10: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1: 我自己觉得我这反正我看进去了。
12: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具备于市场上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本身有长视频的基因，我们有长视频的用户，然后我们有长视频的创作者，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一下市场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 AIGC 的长视频剧集。这是我们当时其实想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能够优先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布局吧。
2: 我是齐天小圣。
4: 后西游记并非西游记的翻拍，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的同名小说。故事设定在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当年取回的真经开始缺损，被人误读，人间与仙界暗流涌动，花果山再次诞生一只小石猴孙小圣。他与唐半记、朱一介、沙弥结缘，踏上不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13: 西游记我会觉得它很难超越了，您为什么有勇气再去挑战这样的一个 IP？
1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西游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就《西游记》这件事承载了中国人所有的浪漫想象和铁血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集里啊，《西游记》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人之间的勇气，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慈悲，看到了那种定力。所有的人只要这种四个东西具备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我们可以破题的。
4: 这部剧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承制。
14: 摄影机诞生了150年，摄影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它是把你的，它模拟你的人眼的视觉，把你眼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光影把它记录下来，用它就是片子嘛。那么今天面对 AIGC 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影机这件事了，建立了一套新的影像生产的逻辑。
4: 真正让行业震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方式。
13: 大家很关注一部 AI 剧为什么会需要到几十号人或者上百号人的这样的制作团队呢？
14: 首先 AI 长剧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业工艺的重新打磨，它一样有工种的分配，有协作，有大量的人的智能的参与。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总共在生产部分大概就将近100人，
9: 美术部分、生成部分，它的人员还是量很大的。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我们把那个文本直接给到模型，模型帮你产生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设计表达都是人为的呀，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
0: 支撑《后西游记》全部制作的是芒果 TV 自研的 AIGC 内容创作平台芒果灵创。
10: 这个是一个它界面，然后呢，提示词里面就大概描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生成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场戏里面完成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孙耀胜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动作。
15: 其实就是用我们导演思维去告诉他，
10: 对
15: 这个怎么去演绎。
10: 嗯，对对对。
0: 芒果灵创是从广电内容生产线上长出来的。2018年，芒果 TV 启动 AI 布局，2024年推出芒果大模型，再到2026年正式成立 AIGC 创新内容中心。8年的积累，最终集中呈现在了《后西游记》上。
16: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强大的影视制作团队以及我们的扎实的算法技术团队，就是我们湖南广电有这两个强力的团队一起磨合，才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7: 是一个人对着 AI 抽卡，一个镜头废片率高达90%。
0: 芒果灵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 AIGC 视频生成从随机生成、反复碰运气的抽卡，变成了一次有目的、有方法的拍摄。
13: 像我们的演员，真人演员，他是本来就是长那样哈，
16: 嗯，
13: 那这样的形象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6: 就是通过写提示词，当然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比如说，孙晓胜头上戴的那两根须须，他可能是有一定的影视参考的，以及像牛魔王他的一些那个角等等，他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是这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是通过提示词去生成出来的。
0: 很多人以为《后西游记》是 AI 主导创作，人类打辅助，但事实恰恰相反。屏幕上创作者在设定焦段、机位、景深，调整主光、辅光、轮廓光，这不是在抽卡，这是在拍摄，只不过摄影机变成了代码。
9: 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完全是一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一个全新的建构。那么在很多能力上呢，是我们和模型共同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把 AIGC 模型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更考验你的逻辑性和视觉设计。
0: 镜头会表达了，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生成视频最怕的不是做不出好画面，而是好画面里藏着一处瑕疵。一个口型没对上，一段动作发飘，一帧人脸糊了，换作从前，往往意味着整段重来。
3: 你说天庭有天条，
16: 比如说在《后西游记》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堆猴子嘛，在真人配音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对口型的问题。因为现在行业通用的对口型模型，它的底层训练数据大部分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团队就建立了一个垂类的动物对口型的一个数据集。
3: 当年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
18: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19: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0: 奇幻题材最怕什么？怕飘。场景华丽却认不出是哪片土地，角色精美却说不清来自哪个朝代。后西游记没有让自己悬空。芒果灵创上线了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服饰、兵器、器物、建筑构件一件件整理好，变成可以直接调用的视觉根基。
16: 像后西游记项目里面它所构建的所有资产，它其实后面也可以通过商业化的途径去开放给其他的 AIGC 创作者们。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资产库的一个构建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18: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0: 从策划到上线，30集体量较传统同题材动画压缩了70%的制作时间，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在商业化层面，会员、广告和衍生品也都开始转化，小芒电商也已启动《后西游记》周边企划。
12: 其实像我们做一部正常的传统剧集，它的制作周期到播出顺利的情况下面应该是12到18个月。我们现在有了 AIGC 之后， 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前面一半段就是我对这个项目剧本的策划啊，对这个人物的设计，对它的造型置景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省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更加去做好前期所有的这个设置。但唯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节省很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财力，还有所有的协调，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3: 眼前是一个新的开始。
20: 小时候，
4: 后西游记还有另一重身份，广电二十一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在同步收集观众和行业的反馈，
12: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印证和收集意见的过程。我们后面还有二十五集，其实我们是要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想法和大家更高的要求陆续做到我下一步的制作当中去，然后会陆续给大家推出更好的感受和体验，也容许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的空间吧。
4: 创作者的精力从怎么拍变成了拍什么，从执行层面解放出来，回归到创意的本质。
12: 不代表说 AIGC 出来之后他要把真人这个剧集给他直接干掉，不是这样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多元化的，然后我们只是让技术给这些创意内容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所以我们觉得技术是给我们的创意加了一对翅膀，让我们的创意更多能更飞，能够有更无限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传统的这样一些内容它可能有更多便捷的更成本可控的这样一些这种生产的方式啊，大家就可以去尝试。
4: 从八六版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屏幕，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21: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2: 我孙小圣，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看你魂飞魄散。
4: 到三十多年后 ，AI 生成的小石猴孙小圣在卫视黄金档讲述新的西游故事。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后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剧，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条产业链的想象。当 AIGC 从短视频试水走向长剧工业化，当传统文化 IP 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一场内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22: 该往前走了。
19: 我是齐天小圣。
4: 后西游记官方周边已上线小盲 APP，后续还有更多新品推出，请持续关注。
0: 苍茫瀚海，戈壁风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眼下正在新疆哈密火热开赛。比赛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1号，金秋九月的大海道雅丹地貌星罗棋布，旷野一望无际。作为国内顶级的长距离越野赛事 IP， 这一届的总赛程达到了2500公里，其中极限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一路串联起戈壁、沙漠、河谷、雅丹等多种壮美地貌，上千名车手和越野爱好者齐聚哈密大营，驰骋在这条千年丝路的无人秘境，大家在复杂严苛的路况里竞速逐峰，挑战极限。
23: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的开幕现场，看看我身边啊，这些车手们已经出发，引擎轰鸣，现场的氛围相当热闹。那这些车手们即将驶入怎么样的赛道，又在大海道经历怎样的极限挑战，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4: 从2024年哈密本土赛事起步，2025年升格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完成国际摩联 FIM 官方备案，全面对标世界拉力越野锦标赛标准。短短3年，大海道摩托拉力赛完成华丽的三级跳。
24: 这一次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 A 组、B 组、C 组的车手加在一起110多名吧。尤其是 A 组跟 B 组 ，A 组呢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专业组，也可以说是国际组，因为今年来了5、6个国际车手，而且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车手，前30，甚至有拿过前10名的车手，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4: 本届赛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总长1300公里，赛程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设置6个特殊赛段，穿越戈壁、沙漠、雅丹、碎石、河道、草原、森林6大地貌。赛事划分国家 A 组、新疆 B 组、C 组3大竞赛组别，同步设置无后援组、新秀组、U45 组、金国杯等各色奖项，赛事总奖金100万元。
24: 光 A 组的这个摩托车手就已经接近40位，然后 B 组呢又是40多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地方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摩托车工业的崛起啊，国产品牌的崛起，很多的这个 A 组的车手使用的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赛车。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安全方面考虑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在 A 组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限速放到了160，这个是和达喀尔接轨的。而 B 组呢，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限速啊在赛道内限到了110啊，然后 C 组呢这个挑战组限到了60。
4: 100余名车手同场竞速，赛场盛况空前。9月4日，南湖大桥排位赛率先打响，20公里戈壁短道成为车手的首场试炼。起伏不断的砂石路面，弯道暗藏浮沙，车手全力冲刺，首轮速度较量正式开启。
1: 我们是全年都在备战准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参赛。然后，我们今年在国内参加大海道拉力赛，今年还剩一个摩洛哥拉力赛，一个拉力锦标赛分站赛，之后我们要跑2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
4: 开赛首日，长距离赛道便展露残酷本色，部分车手因路书解读偏差错过航点，浮沙路段车辆陷车失控时有发生，顶尖车队依靠成熟战术稳步推进，无后援组车手则要独自应对车辆的故障与复杂路况的双重考验。
5: 62岁，上次参加比赛11年嘛，我觉得再不参加一次就

0: 之下却潜伏浮沙与暗坑，随时打乱车手节奏。
1: 哎呀，我15年没参加过比赛，没用过路书、航向表，15年前还参加过。要适应一下，第一天嘛，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赛段很漂亮，但是这个也速度快的会有难度的，会有风险的。前面那个走错了一下，转了个圈儿，然后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又拐回来了。被别人超呀、或者是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觉得我跑下来啊，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速度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跟我自己比啊，我就在对比我自己。那么我和同龄人一样，和同龄人对比，我能不能做到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说，做一个更好的我的现在的我啊，每天我进步一点。
0: 硬核极限赛事的背后是一套对标国际标准的完备保障体系。本届赛事投入3架航空医疗直升机，启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MB 电子导航系统与卫星追踪系统，实时更新赛段航点，车手行驶轨迹全程可监控。
2: 今年是第3届办大海道了，如果说当初是从一个热爱和一个情怀吧，就想让那个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每个孩子都爱骑摩托车，那今年的大海道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赛事的背后你能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热爱，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轮子承载着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生活，每个人都是生而勇敢的，所以我就说欢迎天下英雄回家。
0: 大海道赛道雅丹土丘林立，水冲沟、车辙沟纵横交错，岔路密布，极大考验车手路书解读能力与车辆操控功底。
3: 成绩不好，因为那个有点太阳胜利了，我这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赛的拉力赛 UTV 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着急。
0: 赛道之上小意外难以避免，有车手弯道翻车，也有车手因标识提示不足出现侧滑，但所有人都不曾放弃，不断突破自我。
4: 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线杆，然后有一个黑旗，太小，没有黄旗，没提示嘛，就一个右转，一个坡，很急的一个右转弯，一个坡。如果当时飞下去没事，但是又提示就这个右转，所以就侧滑就翻了一个跟，翻完以后起来以后就挂不进洞，进不了档，平复一下心情吧，我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情绪影响也没有。
5: 我是湖南长沙人，我是今年5月份。去观看了环塔摩托车汽车拉力赛，然后接触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下 UTV。我是7月份买车，8月份改车在训练。我是8月14号到的哈密，在这里训练了2个星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抱着一种以赛代练啊，我的主要的想法、主要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为下一阶段和明年的比赛做准备。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0: 张雪机车共派出5台赛车参赛，张雪、邓连松、托比亚斯、刘小兵、胡兵悉数登场。车队以赛事测试、产品研发为核心，为征战2027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力量。第3代自主研发450 Rally 在油箱造型、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方面完成全面升级。
6: 其实这个450 Rally 算我们的第3代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优化。我们总共有5台车参赛，目标以测试为主。我们的这个油箱的这个宽度它更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重量的配比更均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油箱重心比较靠后，那现在我们把重心比较集中以后呢，我们做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腿托，这样对于我们这个高速拉力来说，颠簸路段它就会比较的稳定。我们之前不是有拉力头在比赛当中有颠断或者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一代我们的拉力头也进行了升级，结构上以及这个尺寸上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因为我们要采集好数据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和优化， 所以说我们不会去为成绩去太去冒险，嗯，主要还是以测试然后。

0: 研发为主。
1: 当年都是国外的车辆嘛，现在是变成国产车辆越来越多。嗯，然后优势在哪？
0: 其实像真正的这种量产的 Rally 的话，我们现在的优势的话，它的整车的稳定性也会更高一些。那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对于这个拉力爱好者来说的话，它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
2: 从零散改装到完全自主研发，张雪机车走过漫长道路，过往拉力头断裂的教训，倒逼团队重新打磨整车架构。第三代450 Rally 在细节上反复打磨，窄油箱提升操控灵活性，重心优化搭配腿托，显著改善高速颠簸工况表现。赛场真实反馈，正是国产拉力车追赶国际水准的底气。
0: 其实现在国内的拉力赛越来越多，然后拉力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车友呢，他可能是原来拿一些进口车型来进行改装，但实际上这样的改装呢，它对比赛当中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用上我们量产的 Rally 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订车周期也没有那么长，这种竞技车型它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样的这类的产品呢？就是热爱首先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我们能用把这种竞技的产品把它做好，然后用赛事的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去衍生更多的产品，去孵化更多的产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研发这个车的意义。
3: 发车的是张雪车队三位车手。
2: 品牌创始人张雪阔别赛场4年，亲自驾驶 A 组赛车出战。
1: 很多人说你推出这款产品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4: 有一点吧。我们要拿打卡的那个冠军，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车，那这就是必须要做呀，你不可能买别人的车去参赛呀，那有什么意义啊。
1: 最近发现你特别忙，为什么还会这么倾向于参加一次比赛？
4: 你看我们忙，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忙？忙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可以来干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吗？
1: 自己参赛的意义你觉得还有哪些？除了享受？
4: 享受第一吧，然后第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车也测试了到一定阶段了，我相当于在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和验收。
2: 凯越车队出征大海道是长期赛事战略的延续，过去3年凯越依托赛事运营，推动大批国内拉力车手从依赖海外赛车转向国产赛车，采用现场加远程双重保障模式，为车手解决后顾之忧。
5: 这次正好我们2个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同时验证，尤其我们之前国内的大部分用户都是集中使用于 KTM 车辆，但是 KTM 受限于毕竟地理距离比较远，然后很多定的配件时间交付的周期是非常之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会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维修车辆。国内其实每年会有2个大的比赛，环塔以及大海道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远程以及到现场参赛的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兜底。
2: 凯越赛车24个月内完成3-4代迭代，外观改动不大，但内部零部件全部革新升级，碳纤维拉力头、铝合金支架板等关键结构件从源头强化，整车稳定性经受住实战考验，价格仅为同级别 KTM 赛车1/4，配件3个工作日出库，5个工作日即可送达，大幅降低参赛门槛。
5: 我们这个车虽然外观没有变，但是除了外观以外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了对应的升级。 KTM 大家望之却步，首先是价格，现在 KTM 的我们凭对比车型差价是4倍左右，我们的车差不多是8万，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车手控制在12万-13万的区间就可以去比达喀尔。然后与之同时，其他的国外车手参加达喀尔的车辆在国内的售价是42到45万区间，这个售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在国际的销量每年的增幅都在60%-80%，已经连续超过5年的时间。我们在 WSBK 去年取得了 SPB 300组别的年度世界冠军。
2: 车手苏尼尔去年拿下最高组别季军，今年面对一众国际强手，依旧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
6: 去年我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年的话压力就大了。今年来了很多外籍车手，水平相当于都在达喀尔前15的水平吧，所以说今年如果说想上一个领奖台的话，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得运气跟得上。
2: 大海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驼铃悠悠，如今轰鸣引擎取代悠远驼铃，沉寂古道重焕生机。这场拉力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展示新疆壮美风光、传承丝路文化的窗口，推动体育竞技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3: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2: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4: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5: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3: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5: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也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有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蔡老师一来了，

0: 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他们蔡老师在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1: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1: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1: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带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1: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1: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减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1: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1: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1: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

0: 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1: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1: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朗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1: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他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他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3: 你觉得值吗？
1: 值，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1: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天。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放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 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

0: 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1: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0: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豆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它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5: 小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一百亩，我肯定在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6: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7: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7: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8: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7: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

0: 质净化，让环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重氧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1: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他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0: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1: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1: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来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2: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1: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3: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到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4: 儿子，
1: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2: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日，一条引爆网络的新闻，南极正释放剧毒水银。该报道称，北大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发表研究，通过南极半岛周边16处沉积物岩芯采样，结合高分辨率地球化学与汞同位素分析及多介质收支模型，重建了近200年区域汞动态。结果显示，工业化以来，冰融释放水银量激增了50%，大气吸收量增加350%。目前，62%南极海鸟体内水银超标，1/4物种面临中度至高度中毒风险。
1: 消息一出，网上是炸开了锅，有人直接慌了，这事儿真的假的？完了，以后这海鲜还能吃吗？也有人满怀疑虑，南极那么远，毒还能飘到我碗里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刘茂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碳中和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2: 该报道它需要加3个限定，第一是研究针对的是南极半岛，而不是整个南极，而第二个呢，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释放的是冰雪和土壤中里面储存的汞，并非咱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水银。第三呢，激增550%啊，指的是我们的模型估算的结果，较工业化之前所增加的量，而不是说一年之内的突然的增长。而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啊，更多是气候变暖加速了冰川融化和地表侵蚀，把过去沉降并封存在这种像冰雪土壤中的遗留汞重新带到咱们的海洋里面。不过呢，我们研究测量的是总汞，并未证明这些汞都已经转化为毒性更强的甲基汞，因此啊，像这种报道剧毒水银其实略显夸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南极半岛正在加速释放可能增加的生态风险的汞。
0: 专家告诉我们，总汞是海水中所有形态汞的总和，就像一个仓库的总库存，它本身不代表危害大小。而甲基汞是总汞中经过微生物转化后生成的一种特定形态，因为甲基汞能轻松穿透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干扰神经细胞功能，所以毒性极强。简单来说，总汞衡量的是有多少，甲基汞决定的是有多毒。目前北大的科研团队只测了总汞的增加，并未直接检测甲基汞的浓度，所以剧毒的说法跨过了关键的转化环节，不够严谨。
1: 那这奇怪的是，南极既没有工厂也没有矿山，这些水银到底是哪儿来的呢？新闻里说是被冰封了数千年，那为什么之前几千年都没事，偏偏是现在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气候变暖惹的祸？
2: 汞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下以气态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像咱们的燃煤、采矿、金属冶炼以及像废物处理啊，它能释放大量这种汞到大气中。这些汞啊，它可以在大气中停留数月，随着咱们的大气环流跨越10,000公里，甚至从排放地传输到南极，并且最终沉降在南极的海洋、冰川以及南极的土壤中。以往的研究显示，当前啊，咱们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人为源汞的排放来源。然而在历史上，像欧美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工业化的早期曾经排放了大量的这种人为源的汞。这些历史的汞啊，它一部分沉降在南极后被冰川长期保存，如今呢又随着冰川的融化重新释放。因此啊，南极半岛现在面临的既有新的这种大气沉降的汞，也有被重新激活排放这种历史的遗留汞，还有部分来自岩石风化等过程啊这些天然的汞。这些汞啊，它其实停在南极的时间并不相同啊，因此啊，近期一些报道笼统地说它们都被冰封存了数千年，其实并不准确。
1: 那汞进入到海洋之后究竟是怎样一步步

0: 到生物体内，又为什么偏偏是海鸟成为了受害者呢？
1: 我们目前就是能够确定的是，就是这个南极海洋所承受的这种汞的负荷，它是在增加的。可是这个具体的生态影响，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监测。网络可能上面传的比较多，就是南极海鸟汞超标，还有这个20%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啊，其实并不是本研究的结果。而他说的是指超过这个无不良健康效应一个参考值，而这个20%它指的是一个潜在风险，这个潜在风险它并不是说它就已经是中毒了。所以我们这两项研究啊，其实都是说明南极汞污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是目前啊，我们尚不能证明冰川释放已经直接造成了这些海鸟的汞的一个风险。
0: 说到这儿，大家心里最担心的那个问题终于来了，南极的汞到底会不会通过海鲜影响到我们呢？南极海域还确实是有商业化捕捞的，比如银鳕鱼，还有年捕捞量超过28万吨的南极磷虾。这种磷虾啊，大部分不会直接出现在餐桌上，而是被加工成三文鱼的饲料和磷虾油。那咱们平时吃的养殖三文鱼，可能就是用南极磷虾给喂大的。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这三文鱼还能买吗？超市里的进口海鲜还能放心下锅吗？
1: 就目前而言，其实并不用因为我们这项研究而担心，就是日常吃的这些海鲜啊。我们发现的汞的释放，它其实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附近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这些海鲜并不是在那里捕捞的。我们并没有去检测市场的海鲜，更没有证据来直接表明南极的种冰已经增加了普通人的汞暴露的风险。从长期来看，这些汞可以通过像咱们的洋流、大气还有食物链向外传播，因此肯定是需要更多这种观测。可是呢，咱们日常其实选择这种正规渠道的海鲜其实就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其实也是强调过了，合理去选择合适的鱼类，对吧？而不是说完全不吃海鲜。
2: 专家强调，这种污染的风险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近岸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商用的海鲜并不来自这片区域。更何况，正规上市的海产品都会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甲基汞含量达标才能上架。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海鲜，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南极啊，在这个地理上是离我们是很远的，但是在环境的概念上其实并不遥远，是任何地区都不可能真正独善其身。包括我们研究南极汞循环，它其实并不是只是关注一种污染物，而更是要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咱们的气候变化会不会重新激活人类过去留下的这种历史的污染。现在控制这污染物的当前的排放，以及减缓气候变暖，这两个工作必须同步推进。现在呢，我国有能力去开展南极的研究，其实本身就是体现了这种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走向南极，其实不只是为了了解地球最遥远的地方，也是为了看清咱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3: 它是海里飞跃的鲸鳞，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海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0: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4: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5: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0: 滑滑的啊，
5: 是的，
0: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5: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敷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0: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5: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0: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5: 就是因为它表面

0: 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挂不住。哇哦，
1: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音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了，变成
0: 是的，
2: 现在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弹跳走的。
0: 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音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音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2: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音，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1: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2: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0: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柔性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2: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0: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油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2: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啊，这个很滑溜哎，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0: 对，
2: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态材料？
0: 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
2: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0: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1: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0: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2: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0: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2: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3: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 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2: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4: 是的，
2: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1: 有了海豚液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3: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2: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3: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多度左右。
1: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一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5: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邮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年半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时候1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2: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一，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一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4: 海豚一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6: 当你在浴室或者卫生间的时候，总能够看见这墙壁上啊趴着一种毛茸茸的小虫子，它远看像苍蝇，近看像小飞蛾。由于它不会像苍蝇那样到处乱飞，也不会像蚊子那样吸人血，所以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拍它们。但是最近啊，我听说了关于它的一个传言。
7: 我们平常见到这种小飞虫啊，它经常生活在卫生间还有下水道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中，我们叫它叫做蛾瑞。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种病菌叫玉龙杆菌，它可能会导致眼球的感染，它身上也可能会有一些颗粒，如果你不小心吸入的话，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尽量不要去拍它。
6: 蛾瑞、绿脓杆菌，摘出眼球，听得我这警惕性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赶紧查查看。我查了一下啊，这个虫子呢，其实还有好多的名字呢，比如说蛾螨、蛾蝇，同样属于这类昆虫的呢，还有苍蝇和蚊子，它在全球的种类高达1000多种，其中在我国的就有100多种。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它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是我们开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溜进来的吗？
8: 我的名字又叫下水道蛾螨，这下你明白我怎么溜进你家了吧？我在你们人类社会混生活，都是通过排水口出入的，对对，还有管道的缝隙。来到中国也没多少年，你可以问问年纪大点的人类，以前估计没怎么见过我吧？哎，我都不敢说，我其实是个外来虫。
9: 什么外来种？人家管这叫入侵物种，好吧？
8: 我们都是跟随着全球贸易往来进入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比较温暖的地区。大概90年代吧，先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我们了。
6: 哦，原来你还是一个入侵物种啊！那这出现在卫生间的这种蛾瑞，为什么传说中它会传播绿脓杆菌呢？
8: 那必须要介绍一下我的栖息地了。这个你以为能一把把烦恼冲走的地方，我的长胡子能感知到水，还真好喝呀。哎呀，放轻松点，说是胡子，其实是上颚须呀。下水道充满丰富的污垢， 所以我在这里组建家庭。这个小家伙就是幼虫宝宝了，它和你的睫毛差不多长。我赖以生存的污垢，比如头发、唾液、食物残渣，都是

0: 这样我就能呼吸。嗯，回见。得继续我的下水管探险之旅了。啊，对了，我对你们人类不感兴趣，我只爱你们的浴室。
1: 蛾瑞幼虫的腹侧有很多的吸盘，可以吸附在下水道这种光滑的材料表面。此外，它的生命力啊也是非常的顽强。如果气温过高或者过低，它们就会启动一种类似植物种子的休眠状态，停止生长发育，等待生存条件合适了再重新开始生长。一般来说啊，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昆虫的卵，很少有昆虫的幼虫可以这样存活。它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一生要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时期。成年蛾瑞一生只能繁殖一次，排卵完成就是它们生命的结束了。所以啊，它们的生命周期也是比较短暂的，一般情况下啊不会超过30天。蛾瑞幼虫长大之后，就有可能顺着下水道飞进人类家中了。
0: 哎呦，刚飞进这户人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得亏我有一双毛茸茸的翅膀。注意，又是精细动作来了，我每根翅膀上的毛都能利用空气让水滴滑落，即便跟我差不多大的水滴我也不怕，我跳。啊，原来不是下雨，是这家主人在洗地板，好大一滩水啊，那只能乘风破浪在水面滑行了。这水也太多了，我要窒息了。啊，
1: 虽然我们一直管蛾瑞叫小飞虫，但其实啊，它们并不擅长飞行。它们的翅膀没有像苍蝇和蚊子一样强壮的翼肌，它们主要是通过跳跃、奔跑或者短距离飞行来进行移动。一般移动的距离呢，也就5米。而且啊，它们白天就这么停在墙面上，夜间才会出来觅食。我们再来回到开始的传言，说拍杀蛾瑞导致眼部严重感染，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2: 2018年9月，来自广东省深圳市的吴先生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感觉左眼有东西飞来飞去，他顺手一拍，随后吴先生感觉眼睛开始发热肿痛，慢慢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些异常的感受他以为只是长时间看电视导致的眼部疲劳，并没有立即寻医。第二天，吴先生左眼剧痛难忍，眼皮肿胀充血，甚至浑身使不上劲，连起身都十分困难，他才赶往医院就医。医生检查发现，吴先生的视力下降到只有0.02，达到了500度的近视，因此评估吴先生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炎症。然而，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针对吴先生的眼部治疗不仅没有任何缓解，情况还不断恶化。专业人员通过对细菌培养发现，吴先生眼部感染了一种名叫绿脓杆菌的细菌。要知道，这种细菌繁殖速度极快，并且会分泌毒素，快速侵袭人体。因此，医生建议吴先生尽快把整个左眼摘除。听到这个消息，吴先生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接受这个治疗方法。而当时，吴先生左眼上的小飞虫就是蛾瑞。像吴先生这样的新闻案例不多，导致眼球摘除的后果，一方面是就医不及时，另一方面可能是他受伤的部位太特别了。
3: 其实我们的眼球内部它本身是一个没有细菌、没有真菌的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但每个物理体里面的血管很少，它相对来说的抗炎的功能 很弱，有一些感染是非常难控制的，比方说我们就在我们的土壤啊、尘埃中都有的这种绿脓杆菌，还有我们的那个耐氧的亚破杆菌，那么这两种细菌还有我们的真菌也是非常非常难进行这种治疗的，那么像这种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眼球的一个彻底的失明，甚至因为这种眼球内部的炎症无法控制，它有蔓延到我们的眼球外面来的这种倾向，那就甚至有可能会到我们的颅内去，会引起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眼球就有可能需要摘除。
1: 如果你真的觉得蛾瑞很可怕，那确实啊是可以通过下水管道清洁剂来消灭它们，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因为下水道的深处的腐质呢还是可能会吸引它们的到来，所以它们可能还是会生生不息。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家里的下水孔来对付它们。一般啊，家里有3个下水孔：洗澡下水孔、洗手池下水孔和洗衣机下水孔。个别情况下可能还会有一个备用下水孔，这些都叫下水孔。那洗手池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它们都会有回水弯形成的水封结构，虫子没那个本事潜水而上，

0: 主要检查洗衣机的排水孔和洗澡间的排水孔了。所以第一步，先整治下水孔。咱们把它换成防臭硅胶地漏，几块钱一个。换了地漏之后，咱们观察几天，看看还有没有虫了。如果没有了，那你可以小小的庆祝一下了。如果还有的话，那可能就要检查一下你家的马桶了。大家看啊，这马桶下面呢，其实还连着一个排便孔，直通小区的化粪池。小飞虫可能会通过马桶与管道的缝隙跑进你家厕所。那一般这种情况下，你家既会有虫，还会有臭味儿。那你可以拆马桶，换法兰圈，做好密封工作。接下来你就可以过上既没有虫又没有臭味的美好生活了。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8月20日，石狮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泥石流？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带大家实地求真。
1: 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候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候泥石流。冰岩崩泥石。

0: 牛，或者说叫冰川型离式牛，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腹溃决以后诱发的离式牛，它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些激发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口湾的这种离式牛，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的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成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类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再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1: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积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0: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离式牛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全球的这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说全球的冰川诱发的离式牛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1: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车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
1: 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
2: 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3: 大晴天都会有吗？
2: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相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蒋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是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是非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呀，导致昏厥呀，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牛顿流体，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2: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在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
1: 这个时候要先把那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撬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站起来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
3: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1: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3: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还是跑不过，太快了。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5-6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10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1: 到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 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最近物。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碎石构成的斜坡的话，当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碎石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时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2: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想象。

0: 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技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技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各种预警手段的综合预警。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灾害预警平台，我们在流域的上游布置了一系列的雨量站来捕捉泥石流的触发雨量，在物源区布置了土壤温湿度、地下水等传感设施，在泥石流岩层运程过程中，我们捕捉它的影像、热红外、泥水位以及地震动等各种参数，来实现各种灾害参数的综合的分析并实施预警。
1: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位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0: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液压电式雨量计，前10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锚时，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施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1: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1: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0: 国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7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逝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伯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Doc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8%。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地球也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0: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0000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
2: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understand,
1: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像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冰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 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0: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1: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十支冰芯的钻取，其中两支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支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0: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数十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2: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that you're using.
1: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孔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0: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时候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0: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1: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钻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0: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1: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心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和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呢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质感觉是很好的，能够它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的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2: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呀、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5: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6: 扎根三湘四水，
7: 我们也要横向大海喽。
6: 遍访世界各地，寻香味，觅香音，遇香人。
8: 我叫李霞，
9: 我叫唐一峰，
10: 我是罗浩，
11: 我是彭华强。
12: 张亚采光的小亚，
8: 我在土耳其，
11: 我在北京，
9: 我在西班牙做湘菜。
13: 在雅蒙布卡 restaurant 湖南的马来西亚，
6: 一场前所未有的湖湘风味之旅马上启程。
14: 金州的是不是人呢？
15: 大姐，我们过段时间主要还是什么菜？啥子点儿？
16: 3月1日、3月去看菜噻。这3月4日整咸菜。
15: 整个咸菜嘞？
16: 白菜。
15: 整个小白菜，地萝卜。
16: 这一月赶紧到算休末噻。
6: 一齐春酒绿，十里稻花香。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历来遵循，不食不食。但今天似乎成为奢望，不是因为食材匮缺，而是因为过剩带来的感官麻木。对于厨师来说，如何穷尽本事处理食材，成为他们的必修课业。夜幕降临，这家小店正在经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5: 哎，你好，我们的伯兄，你怎么聊啊？交流银子，来，
17: 谢谢，
15: 请慢进。这是我们今天，我是领子，笑歪了，来，谢谢。
18: 老板，老板，好，哎，你好，
6: 餐厅主人周香琪，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店里生意热火朝天的秘诀，答案就在食材上。
15: 我们店里的小菜基本上都是我们花石镇搞过来的。我从小就待在花石，放学以后啊，这些田里啊、湖里啊、坝里啊，我就到处跑。对于家乡的这些食材，我是最清楚的。我们这个花石豆腐呢，我们都用本土黄豆。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花石的虎皮鱼，这一款的话呢，泡点干辣椒啊，特别香，下酒特别好。这个呢是嫩莲子，这个是麻莲，它每一种莲子它的这个口感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花石啊就流传了一句话，花石是香莲之乡。
6: 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香莲甲天下，潭莲冠湖湘。
15: 陈正国，
19: 有没有时间？
20: 哎呦，有一把。
6: 而周香琪的老家花石镇正是湘莲的最大基地。
15: 哦呀，阿姐，阿姐的米八就米几，阿姐还得了解。阿姐姐姐你没喊我的，有个小名啊。
16: 阿姐
15: 娘
16: 啊，就叫我。
15: 就叫。做的林子吧，你瞧，慢点，我的茶粉叫林子哎。我林子好，没得银子似的。
16: 我买
15: 的。我去做的。
16: 是啊，我理得我不
15: 那么着，我扔螃蟹，阿姐，你说了。
6: 砂锅包炖煮2小时，鲜莲粉糯，百合安神，滋补慢慢进入汤中。这是懂得奶奶口味的孙儿拿手的笑意。
14: 当时我给他娘吃到哪个阿姐？对，阿姐，
8: 啥子同志？
14: 你胸外公啊，哪个子还有疼啊？小时候都吃的怪的鸡。
16: 我
14: 养个小鸡。啊，养个小鸡，我养几花鸡呢？喊他差不多吧。
16: 我的好哎，我家。
14: 要是三早的时候你长子了，抓的是还好。
16: 哎呀，我也是个这里呀，你有个空闲，老子过去阿姐。算是年纪大了吧。真啊。
14: 我是一十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就跟奶奶住在一起。吃点东西的话呢，奶奶她每次就留点东西给我吃，我回来跟奶奶一起吃。小时候都是吃我奶奶的饭。奶奶她现在她就知道我是个厨师啊，阿娇。
6: 莲子既是周湘琪对奶奶的心意，更是湘潭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头盘十样锦，羊丝打马粉，三碗鸡，四碗甜，五碗来得足，六碗是扣肉，七碗鱼，八碗汤，调羹一响，恰个精光。一首顺口溜道出了冰糖香莲在湘潭菜系中的分量。
14: 冰糖香莲啊，来。

做冰糖香莲看起来并不复杂，磨莲用水泡发，小火慢煮莲子至似开而非开的状态，一斤水，七两石冰糖熬制糖水。

0: 莲子入水能迅速浮出糖水水面，这便是冰糖相连所有的奥秘。
1: 小时候喜欢吃糖，因为我跟小朋友都住在一组的话呢，那就肯定抢不到这个菜。如果是跟大人住在一起的话呢，我一个人肯定可以吃一半。
0: 冰糖莲子只是基本款，它有更多的妙用被厨师开发出来。炸至金黄的五花肉冰镇后，就到了考验大厨功力的时刻。切成薄片，吹弹可破，为银白再裹上淡雅。蒸半小时，猪肉油脂香气缓缓渗入莲子鸡里，一口下去，迎面而来的是红烧肉扎实的满足感。再咬一口，充盈着肉香的粉糯莲子恰好掩盖住你所顾忌的满口油脂。从此大口吃肉不再有会长膘的负罪感。
1: 上菜啦，莲蓬扣肉。
2: 好美呀，鲜花蛋糕。
3: 鲜花蛋糕啊，
4: 好吃吧？
3: 好不好吃？
0: 香厨手巧，一种食材演化成不同风味，这是湘潭人夏日时节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1: 你带检查检查去。
5: 我觉得篮子比较厉害，这个多几点东西吧，你就牛
1: 啊，可以我们打你牌一场啊，姐。
5: 对对，我建议好。
1: 对对。
5: 你今天就过过这臭鱼越到这个坑就好些。
1: 你那年还多鱼啊姐。
0: 周香琪眷念故乡和童年的风味，平时食材夯实了自己，也打动着他人。同样是对待家乡的物产，有的人则是在写一首狂想曲。
6: 啊，今天中午四组，你们都知道吗？
7: 知道。
6: 啊，继续搞。哇，这个菜退了，退了，退去吧，退去吧。四围五围围三个，这打点冇嘅。雪梨有冇雪梨？哪天老板你也搞下啲啊？你围三那个。
0: 34年前的广州，这个正在骂人的林教头就站在那群被骂的人的位置。
6: 你冇咁大火啊，细啲啦，掹啊，掹啊。你明我意思没？喂，我啲鸡油啲咁够黄身啊？唔够黄啊，鸡油唔够黄啊。
8: 在广州啊，厨房就是个江湖，之后骂他是非常凶的，爱之深，恨之切。
9: 这个要不我们抬起来盖上去吧，把这个盖起来。这个不错，哎，相对好一点。这个要不得，这个已经坏了。你这个光线不能从侧面打，这个是主角啊，加灯吧。
0: 喜欢研究美的杨明是黄永林创办创新湘菜的绝佳搭档。

0: 这个两分钟多吧。做了几十年粤菜厨师，回到湖南，卷起一股湘菜食材改造之风，本质上都是湖南货，面貌上却是新意频出。
1: 就一个字，真香。
0: 油炸红薯片，童年治愈方。鹅肝用牛奶浸泡，煮熟，去筋，放凉后搅成泥，用椒盐、青柠汁调味，再冷冻定型。 这是典型的西餐手法，西式鹅肝细腻，东方小食甜脆，一同咬下，微带咸香入口即化的鹅肝，包裹在脆爽的地瓜片周围，口感层次丰富而妙趣。
2: 冬瓜皮上面这层跟那个肉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家常食材。 是黄永林重点创新的领域。冬瓜切成圆块，加入柠檬等调料，蒸熟再冷至12小时，配上花瓣，淋上蜂蜜橙汁水，一道夏日消暑凉菜便惊艳上桌。
3: 你想怎样搞啊？
4: 放点葱油先呢。试下先呢。创新美味，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从想法到上桌，中间有一个看不见的摸索过程。就两个。
1: 还摆10只啊？
3: 我别说10只。 我估计你们20只还搞不出效果，可以试了吗？
5: 是吧？可以试了啊。

0: 茶香在哪里？茶香味一定要融入进去，要不然叫什么茶香鸭呢？
1: 茶香在哪里呢？
0: 没有茶香味啊。那你想体现什么？一只煮熟了的鸭子吗？
1: 现在这个茶叶是有点问题。
0: 首先我觉得摆就摆得很丑。
1: 哎，这个这会、个、我们不要拿过来，这个
0: 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啊？
1: 不可以，
0: 比你这个洋气些、啊、
1: 哎呀，这个感觉好像头啊。
0: 哦，你看拿掉，吐的不是这朵花好不好？你们给我点茶叶可以吗？
1: 没区别。
0: 哎，你先给我弄出茶香味吧。真的是，哎呦，你为什么觉得上面不能多放点茶叶呢？把那个鸭子放在里面去炒，多放点茶叶不行吗？
1: 不能看见有茶叶。
0: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在茶叶里面找鸭子吃。
1: 那是一堆垃圾。
0: 这嘴巴、正常的嘴巴要剪掉一截，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1: 想表达死鸭子嘴硬。
2: 前方有450米小路，但已是最优路线，请小心驾驶。
3: 吵归吵，事情还得干。既然要做茶香鸭，两人决定前往宁乡，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上好主材。
0: 大哥，我的绳子来了。
4: 哎，你这个好啊，
5: 上来上吊。
0: Hush，Hush，Hush。
4: 你是懂鸭女的人吗？原来。啊！
3: 哦，上宁乡灰汤有二宝，一为温泉，二为供鸭。鸭逐温泉而生，肉质丰腴细嫩。
6: 灰汤鸭呢，看它这个脚蹼啊，它是金黄金黄的，你看它这个嘴巴也是金黄金黄的，然后它这个羽毛啊，麻白色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你看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子的？
3: 这也是黄永林引以为傲的家乡特产。宁乡灰汤鸭和长沙县金井镇的绿茶煮到一起，也许你会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黄永林的菜往往就不那么循规蹈矩。葱姜蒜茶叶等干料打成汁，腌制鸭子，静置一晚。金井绿茶的提炼颇为复杂，干锅炒香茶叶，打汁，清油烧开，倒入茶叶汁，炼出绿茶油。腌制一碗的鸭子此时要经一道经典的粤式处理，鹿鸭子，把整只鸭子放在烧热的铁锅上进行煎制，

0: 鹿鸭子可以去除鸭肉腥味，添香增风味。再将鹿好的鸭子与高汤、绿茶油一起焖煮，茶香充分融入肉中。出锅鸭子切块摆盘，淋汁点缀绿茶，一道带着家乡印记和过往经历，口感复合、风味独特的大菜貌似即将诞生。
1: 又是鸭子，
2: 试一下。哎呀，没办法了，这个鸭子把我搞醉了。
1: 今天能让我吃到惊艳的感觉吗？
2: 尝试，先尝试我们。怎么样？
1: 怎么有一点点甜味啊？其实我想要苦味。
2: 这我心里面其实它最多60分这个样子。
1: 还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茶香鸭似乎还端不到客人面前，但是黄永林的霸蛮和杨明的挑剔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性。自我的要求、对食材的理解、对新的追逐，从小处来说是一个新湘菜餐厅成长的必经之路。往大了说，湘菜的菜谱要更丰富，离不开他们这些人的努力。
3: 不辣是吧？
4: 对。
3: 有两个鸡腿啊。
4: 对，没错。
0: 每天准备150份外卖，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唯一的湘菜馆必有的业务。
3: 服务员今天多少？
4: 41份。
0: 李霞，这位38岁的常德人，做了23年的湘菜厨师。
4: 快一点，霞哥。
3: 好。
0: 徐荣是李霞的表妹，被表哥从中国叫过来一起开店。
4: Let's go。
5: 我们店在欧洲区，
4: 很多种子企业啊
5: 是在亚洲区，
4: 所以我们就会每天送外卖，从欧洲送到亚洲这边过来。
5: 更生愉快，雷哥。
3: 行，
5: 拜拜。那个坡对你有点难度吧，小哥？
3: 开玩笑，我天天跑。
6: 喂，
3: 小
6: 哥。
3: 你们到小米那里吗？
4: 喂，你好。
6: 请问是20号？
3: 我们安排下来吧，先生。
4: 用餐愉快。我们这边堵车来不及了。亚欧大桥是特别堵的，
3: 全球最堵。
4: 对，全球最堵。
0: 这个号称全球最堵的城市和最堵的桥，李霞和徐荣的身影每天都会穿梭其中。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东西。

0: 村，就在这个前面进去第一家店就是我们的自豪餐厅。当时我们筹重资卖了所有的店，重投了这一家店。到后面也是因为疫情，然后接近于崩溃那种，很惨啊。
1: 遇到事业低谷的李霞，一年前来到伊斯坦布尔，重操旧业。
2: 好久不见，哎，你们几位啊？
3: 我们后厨同事四个人。
2: 啊，好，楼上请。
4: 接下来他说那个就是家常豆腐。
2: 好，马上上菜啊！上菜。
0: 豆腐没了，跟他说只有一份了。
2: 美女，不好意思，没豆腐了。
1: 这道点单率非常高的湖南普通家常菜，放到土耳其就变得不那么平常。这里卖的豆腐品类单一，很难有供食客选择的余地。为了保持家常豆腐稳定的口感，李霞和徐荣决定自己做豆腐。
5: 送菜了，
0: 耶，老板来了，
2: 刘总过来了，
5: 青菜放这儿。
2: 好嘞，
5: 做豆腐了。嗯，
0: 对啊，
2: 在选豆子呢。
0: 不是你上次做的豆腐怎么样？成功了没有？
5: 我做的没有失败的。啊
0: 这可以，
6: 那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呗。
5: 这是拿那个就是天然石膏嘛。
0: 石膏？
5: 对。
0: 那我之前去那些香料店，我一获取了一些大的市场。
5: 土耳其没有石膏。
0: 找那个石膏都没找到。
5: 你要到那个
7: 化学试剂的
5: 店里面去买，叫二水硫酸钙。
0: 可以食用的吗？
5: 可以的，都奶酪。啊。它也是需要的。
0: 我想找一种食品凝固剂，我发一条方程式给您看一下。
8: kullanabilirsiniz daha sıkla. Yo, ben 可以轻松使用它。
0: 它确定可以食用的吗
8: ？Yes, kesinlikle kullanabilirsiniz.
0: Oh, cool.
8: 嗯，
0: 那个啥
8: ？500 gram 的吧。
0: 价格可以少一点吗？
8: Okay.
1: 中国有句老话，撑船打铁磨豆腐是人生的三大苦差事。李霞解决了石膏的难题，磨豆腐利用粉碎机就是一瞬间的事了。费尽心思找来的石膏粉是关键，主要成分是二水硫酸钙。石膏遇水，其中的钙离子、硫酸根离子和豆浆里的磷酸根离子反应。使得豆浆中的水与蛋白质分离，大豆蛋白沉淀，形成豆腐脑。挤出水分后，成为我们熟悉的豆腐。相较于用盐卤点豆浆的老豆腐，石膏凝固的豆腐含水量要高一些，故而更滑润细嫩。湖南人做家常豆腐喜欢油煎，豆腐两面金黄，再放入牛肉末、青红辣椒，带来肉味和清香味。酱油上色，一口下去，焦香烫口，时空穿梭，一秒回故乡。
0: 豆腐好吃。是2021年6月23号从蛇口，然后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已经现在到2年半没回去了。如果说小孩说要去买个啥东西啊，你这个钱都给不了的话，那相比你就是分离的话，至少我能赚到钱，然后能给他一些满足他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分离一下也愿意，对。
1: 在外打拼的人总会面临与家人分离之苦，但正是这种责任感容易让人内心柔软，做起事来

0: 又变得坚强。
1: 这个是整个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海鲜市场，它是靠着黑海的，只有在凌晨1点钟才开门。我们过来采购这个新鲜的海螺。
2: 海螺的这个本身没有腥味，然后肉质很紧实，蛋白质很丰富。
1: 你给他
3: 200lira。
1: 非要他。
3: 300900。
1: Thank you。
0: 如何把土耳其典型的食材做出湖南的味道，是李霞一直在琢磨的问题。

炖鸡是湖南人喜欢的吃法，黑海的海味与乡野的土鸡交融汇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0: 我们两兄妹在那里继续奋斗。
1: 买好吧，
2: 争取早一点把这个饭店开成金龙国际大饭店。
0: 国际大酒店。
3: 食材是美食的起点，什么样的人，如何对待食物，这里头一定暗合着生活的态度。哇，
4: 一嘴巴的土，我们以后做的菜都你在挖红薯啊。
5: 对，阿姐，他要是不懂了懂的，其实就弄不到一斤的吧。阿姐，他已经炸过一铺，爬不出那八十斤的味。
1: 秘制海螺烧鸡，让你回味一下俄式的味道，点一只就好了。十八岁。
3: 美食如此重要，但并非唯一重要之事。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具体而微的能量，激励我们热烈生活。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嘣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沈晓明走访慰问教师代表，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
0: 毛伟明赴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强调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
1: 湖南大学生创业七个一行动开展以来，省内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在册数两年增长83.69%。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沈晓明于9号在长沙走访慰问教师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
0: 沈晓明分别看望慰问了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梁颂平、周南中学教师刘平贵、育才小学教师邓世秀，与大家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教学科研成果，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大家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引导学生更好成长成才，同时发挥传帮带作用，培养更多年轻优秀教师。走访慰问中，沈晓明指出，人民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教材课程等系统性研究，将育人渗透到各个学科，促进教学相长、家校互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省领导郭林记、王俊寿、陈静、刘洋参加有关活动。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长沙理工大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勉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勇担科教兴省重任，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着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在长沙理工大学电网防灾减灾全国重点实验室，毛伟明向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家正教授、曾祥军致以节日慰问和祝福，并了解实验室平台建设、科研进展等情况。他勉励院士专家将高水平科研优势转化为高质量育人能力，激励带领青年人才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技术，取得更多原始创新成果。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卓越工程师学院调研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和学生创新创业情况，与师生互动交流。他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深化教能融合、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厚植青年学生创新创业沃土，让更多优秀人才拔节生长、脱颖而出。慰问中，毛伟明指出，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巩固提升教师待遇，切实保障教师权益，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热心从教，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省长刘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建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近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长沙永讯科技有限公司，围绕助推科技创新工作、助力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助推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等开展调研。
0: 长沙永讯科技是一家专注于通信信息技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在 5G 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多项核心技术突破。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公司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市场拓展等情况。毛万春说，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紧扣企业服务年行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结果导向，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科技创新扶持政策，聚焦企业需求，精准推送配套服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提振发展信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要主动融入这一战略布局，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在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精准收集企业诉求，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政策落地，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力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从出行导航到田间耕作，从物流配送到应急救援，北斗正像电力算力一样融入生产生活。9月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在株洲启幕。五年来，峰会永久落户湖南，湖南也坚定沿着北斗航向奋楫笃行，把办会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推动北斗应用融入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3: 湖南湘江新区汇聚了长沙70%以上的北斗企业。今年8月，长沙北斗研究院总部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联动周边产业地块，打造北斗时空安全产业园，为企业研发概念验证、中试和成果孵化提供空间。刚投用，三个试点项目就已经签约，涉及导航芯片、商业航天和智慧交通应用，总投入超1亿元。
4: 我们也进行这个与上下游的企业进行一个资源的互补，在这个创新机制上也是具备这个一定的灵活性，然后市场的反应也很快，能够快速的把实验室技术呢打磨成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标准型产品。
3: 北斗规模应用也在破解日常出行中的难题，车辆驶入隧道，卫星导航信号受遮挡，容易出现定位中断。针对这一问题，长沙北斗研究院研发的公路隧道北斗扩展定位系统，通过信号再生技术为隧道内连续定位提供支持。目前该系统已在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完成铺设，并在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等项目中实现信号覆盖。
5: 那么在长沙呢，从芯片天线到终端检测到系统集成，那么应该说产业链是最全的。那么我们呢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北斗的这个应用能够推向我们的千行百业。
3: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产品开发，再到应用场景拓展，湖南正推动更多北斗创新成果走向市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展示75项在湘转化的北斗核心技术，拟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北斗不再是浩瀚星空中可望不可及的星座，而是像水电算力一样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在长江岳阳航道处数字航道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北斗航行图进行航标定位调整。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内清晰标注蒙华铁路专用线、君山华龙码头等水工建筑物，明确了船舶报告线、停泊区等驻航信息，船舶航行更加准确。
6: 平台通过港闸数据融合，实现了港闸联合调度，有效提升了航运通航

0: 效率，降低了传播空室率。
1: 北斗峰会主办地株洲已经集聚北斗关联企业188家，产业规模229.6亿元，形成了从做芯片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在全国39个工信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中排名第一。走进株洲北斗产业园，在赛德雷特卫星基地的产线上，卫星以3天1颗的节奏总装下线。2022年前后，商业航天遭遇资本寒冬，株洲通过资金投资加定制化厂房代建模式，招引赛德雷特入驻。如今，赛德雷特成长为链主企业，占地65亩的卫星制造基地里，已经集聚了红星科技、东升宇航等配套企业。
2: 企业进来之后，发现的这个环境、这个土壤适合企业发展，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公司呢也迁一部分过来。我们是想到了有这样的发展趋势，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1: 在火箭研制领域，宇石空间、直宇航天等新势力相继落子，填补了产业链的空白。引进来是第一步，陪伴这些年轻的企业成长，株洲也是诚意十足。就拿直宇航天来说，当公司负责人提出希望将火箭研发、生产、总装试验这4大板块尽可能的集中布局，株洲在2周内就完成勘址并拿出方案。
3: 相当于其实我们在半径2公里内的一个圆之内把我们的4个板块全都给布局下去了，所以我们整个周转流程啊，包括研发也好啊，跟进生产的这种效率啊，都非常非常的高。
1: 以场景拓市场，以应用带产业，湖南已累计推广应用北斗终端145.5万台套，重点行业领域北斗替代基本完成。去年全省北斗产业实现产值782亿元，约占全国的12%，同比增长28.2%。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盛势。长沙、株洲、岳阳3市入选全国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一。本届北斗峰会目前已经有亚洲、非洲、美洲等地的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会。峰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带一路”航天北斗国际人才培训班，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
4: 2年前，湖南启动“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搭建起覆盖大学生创业全流程的支持体系。2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在这套体系的托举下，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
1: 岳麓山下湖南湘江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园里，财税、法务、融资等专题培训每个月都会举行，为的就是破解初创企业的成长痛点。园区还依托大科城政务服务中心等资源，集成30多项政务与专业服务，让大学生领跑腿办好第一块执照，把时间花在创业刀刃上。
5: 能够感受到像政策、像园区、像场地给到我们这些初创者的关怀。其实创业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嘛，但在这里有一种我们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感觉。
6: 我们会收集那个他们的需求，是对应到具体的产业链，或者对应到具体的某一些就是产业技术方向，然后给他们推荐合适的渠道，让他们的前期的话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专心致志地开展公司的业务。
1: 不仅要让大学生在湖南创得了业，更要让他们创得好业。2年来，园区累计孵化项目94个，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3家，年产值达到3.9亿元，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近1000人。特别是今年有11家企业成功毕业出服，毕业时总产值突破5000万元。
7: 下一阶段我们的服务呢，也将更加聚焦小而实、小而美的服务。依托高校科教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梯度培育，来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提供长效的护航。
1: 从创业园顺利毕业的生物 3D 打印科技企业素灵制造，早在2022年，企业创始人梁邦朝就注册了公司，但受困于资金和实验场地，导致科研成果一直困在实验室里。湖南大学生创业7个1行动启动后，团队拿到100万元投资，享受免费研发办公场地。如今，他们自主研发的高精度生物 3D 打印机和配套生物材料已经供应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医疗机构。
8: 其实政府就是给我们的帮助啊，以及扶持啊，可以确实称得上是保姆式的这种扶持，接力式的培养，让你把想法变成产品，还要能够就是你有了产品之后能够实现量产的地方，
1: 让每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背起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创业。 为更好满足初创企业的融资

0: 资需求，湖南成立首期规模5.05亿元的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此外，省财政联合株洲、湘潭、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各设立一支子基金，总规模11.775亿元。
1: 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加大这支基金的投资力度，每年呢，争取能够投资到300个项目以上。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积极的设立后续的接力基金，就为大学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支持。
0: 如今，三湘大地激荡着热气腾腾的青创浪潮。相比2024年9月，省内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再册数新增25966户，增长83.69%。2025届湖南高校毕业生创业人数较上届增加1372人，同比增长59.9%。
2: 2026年创客中国湖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8号下午收官，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极具成长潜力的双创企业与团队脱颖而出。
0: 历经122天，经线上盲评加线下答辩双线评审机制综合评定，公证机构全程监督，从全省1707个参赛项目中层层突围的50支科创队伍完成终极比拼。
3: 通过创新创业的赛事才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提供这样一个渠道，让我们去真正能够得以展示自己。
4: 我们希望以后也能继续在我们这产业上深耕，继续的做好我们的变压器的组部件。
0: 本届大赛从传统区域赛升级为专业赛，后续组委会还将举办创客湖南50强沉浸式赋能特训营，将获奖项目优先纳入专精特新重点培育名录，提供陪跑式跟踪服务，并择优打磨标杆项目冲刺全国总决赛。
5: 我们要集聚省内的各方面的资源，把这些企业真正的在湖南落地生根，然后呢，让他们迅速的成长起来。
6: 今天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这场展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1830多家企业奔赴线下参展，其中70多家央企参会，带来了他们的最新成果。
7: 过去我们靠制造业 Made in China 卖全球，到了今天啊，高附加值的中国服务正在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在今天服贸会的现场，有上百款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将在全球首发、全国首秀，也有来自金融科技、智能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将在这里扎堆亮相。
2: 首钢园4号馆展览面积达9600平方米，主要呈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地域全景，参会的各省趋势在这里亮相。本届湖南形象馆上新可体验、可互动、可链接的展示区，在特色湖湘板块，茶颜悦色的上百款小零食、文创周边琳琅满目，吸引观众们选购。马斯克小儿子同款的虎头帽从18洞来，还有最新款的苗绣饰品摆满展台，游客们纷纷试戴。
8: 它的颜色包括它的设计，然后非常的独特，所以让我就是一眼看中就非常想拿下。而且我觉得这个在整个无论是穿正装还是就是在任何的国际场合当中都会被很多人问到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展现中国文化、中国色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吧。
2: 湖南馆聚焦 AI 赋能服务贸易的创新路径，推出 AI 制造、 AI 医疗、 AI 生活、 AI 文旅四大板块。在长沙陈龙智家的展位，挖掘机、飞行器、激光雷达都搭载着 AI。 这款挖掘机器人实现了远距离无人驾驶，轨迹一键设定即可自主作业，为矿山开采、抢险救援等高危环境作业带来便利。现场还有多款无人机新品受到中东市场青睐。
9: 以我们的判断，像具身智能挖掘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包括空中的飞行器，这些在海外都有很多的关注和市场空间。那么随着国内低空经济的这个发展，国产的飞行器也越来越成熟，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走出中国飞向海外。
2: 近年来，湖南服务贸易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目前全省共有服务贸易实际企业达4654家。今年上半年，湖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34.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4%。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40.18%； 文化贸易进出口30.46亿美元，同比增长6.14%，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10: 优化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推动我们的产品由单一出海向技术加标准加服务加产品综合化一体化出海。
2: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运动健儿全力以赴冲击奖牌。
0: 省运会成年组武术套路比赛开赛，来自全省的97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将在3天赛程8个项目中向奖牌发起冲击。来自益阳的男子传统拳术选手罗一帆，一套茶拳打得刚劲有力，稳稳拿下成年组武术套路比赛的首枚金牌。比赛一结束，他就匆匆赶到比赛馆旁边的训练馆，备战明天的第2场赛事。别看他才22岁，但已是参加3次省运会的老将。从铜牌到银牌，再到今天这枚金牌，终于圆梦。
11: 喜欢武术，然后就一直坚持，虽然中间也经常会有吃苦的时候，但是呢，我就觉得我自己既然爱这个东西，我就愿意继续坚持练下去。
0: 今天省运会青少年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沅江市浩江湖水上运动中心开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开启为期3天的角逐。比赛设男女子单人划艇、单人皮艇、双人划艇、双人皮艇等多个小项，将决出28枚金牌。今天上午的比赛共产生3枚金牌，常德斩获女子 U14 500米单人划艇和女子 U14 500米单人皮艇2枚金牌，岳阳收获男子 U16 500米双人皮艇金牌。昨晚省运会成年组男子篮球比赛在湖南城市学院体育教学中心落幕，冠亚军对决在东道主益阳队与衡阳队之间展开。一开场，身穿黑色球衣的衡阳队就迅速进入状态，攻防两端占据优势，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至24分。益阳队及时调整战术，提升攻防强度，依靠抢断后的快攻反击，不断缩小分差，最终仍以80-833分之差惜败衡阳队，收获银牌。在季军争夺战中，湘潭队击败常德队，拿下铜牌。昨天青少年组羽毛球比赛在安化县收官，为期10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530名青少年参赛，决出了30枚金牌。益阳队凭借13金8银8铜的成绩，位居该项目奖牌榜榜首。多名小将在比赛中实现自我突破。益阳市代表队队员葛瑞晨包揽 U12 男单、男双、男团3项金牌，成为本届赛事羽毛球项目3冠王。
12: 拿到3项冠军，我内心特别激动，每一场比赛都拼尽了全力。接下来我还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
0: 8号下午，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在岳阳开赛，赛事为期2周，设女子、男子各8个重量级比赛。来自全国30多支代表队800名运动员参赛。首个比赛日率先进行女子49公斤级、53公斤级赛事的激烈角逐。在女子53公斤级赛场，湘西选手胡玉婷在前2把试举失利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最后一把稳稳举起93公斤重量，拿下抓举冠军。
6: 立秋过后，长江干流7公里江段迎来江豚活跃期，江豚成群结伴在江面上嬉戏翻腾。
0: 在长江干流7公里江段，江豚成双成对地出没在开阔水面，时而相互盘旋，依偎着露头换气，时而双双滑出水面，互相喷水，亲密互动。
13: 看看，这就是我们无人机刚刚声呐显示头监测的显示来的画面，这里2头江豚出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可以监测到。
0: 近年来，岳阳着力构建天上看、水中测、岸上管的3位一体监测机制，水下布设的声呐系统能精准识别出多头江豚的声音信号，空中的智能巡航无人机收到信号后快速定位江豚活动区域，岸上搭建数字化指挥中心，实时汇总所有监测数据，实现对江豚活动区域的24小时精准守护。
14: 随着水质的变清，禁渔措施的得力，我们在巡护的过程中间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大鱼，还有成群的小鱼，因为有了这些鱼 鱼类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江豚。
0: 据农业农村部2025年长江江豚专项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流域江豚种群数量恢复至1426头，较2022年的1249头增加177头，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其中，洞庭湖江豚种群数量已达194头，活动范围进一步向湘江、资江、沅水等内河支流延伸，江豚的生活圈正变得越来越大。湖南省科协发布，全国科普月湖南系列活动将于9月12号启动，将持续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基层延伸，开展科普轻骑兵大篷车进校园、百名院士进校园、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等一系列科普活动。近日，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监测相机首次记录到亚成体雄性白鹇羽色蜕变期的珍贵影像。画面中，雄鸟的腹部、尾部正逐步褪去棕褐色的幼羽，长出白羽。这一蜕变过程将持续半年至一年。待完全褪去幼羽后，雄鸟将换上标志性雪白羽裳，面颊也转为赤红色，完成向林中仙子的优雅进阶。
2: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6: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向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1: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2: 儿。感谢您的信任。
1: 不不不不不不，我的荣幸，这是我。哎，我心停息了，待会再跟您说。哎。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牌把事儿。老张，那个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大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4: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6: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2: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2: 听我的，
5: 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7: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已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每当我痛苦、彷徨、受伤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安慰我、鼓励我的人也是你，一辈子都不抛弃我、对我不离不弃的人也是你。爸，爸，你对我那么好，这么爱我，我又怎么可能不爱你呢？
2: 哎呦，不要讲了，爸爸鼻子都酸了。
1: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今天你过生日，我也唱个歌给爸爸听，好不好？
2: 好，好，唱唱唱唱。

0: 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星星。
1: 我是陈雪，哦，是让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是不是有我儿子的消息了？哦，我知道了，下午我抽空过去一趟。谢谢你给我电话啊。怎么样，陈雪，找到你儿子了吗？还没有，他们只是让我下午去公安局一趟，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别担心，一定是好消息，你应该高兴才对啊。那可万一……没有万一。陈雪，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可以找到儿子。你看看我，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慕言已经死了，可我就是相信，我就是相信我的女儿还活着。你看，我们现在不是重逢了吗？
2: 是，谢谢夫人。
3: 陈阿姨，你喝水啊？
1: 哎，谢谢啊。
3: 陈阿姨，我们有个想法。你看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玩微博这类的东西，也许啊，你把你儿子的照片放在那上面去，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微博那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一种传播工具，像计算机、网络、手机，还有很多的社群啊。总之，会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的。
1: 哦，那太好了。你是说会有很多人能够看到，那增加了很多希望，对不对？
3: 对对。
1: 那民警同志，那你快点帮我办好吗？啊，
3: 今天找你来呢，就是征求你的同意，所以呢，你别太气馁，咱们再努力的找找。你看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我们有了网络和电视啊，能找到的机会就比以前多多了。所以啊，你也别太灰心。
1: 哎，好，那谢谢你啊，
3: 别客气，
1: 谢谢。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陈阿姨。
4: 奶奶，我的豆豆回来了。
5: 哎，
6: 曾外婆。
5: 哎，哟，
7: 告诉曾外婆，还疼不疼了？
6: 曾外婆，豆豆不疼了。
5: 嗯，好，好。
4: 豆豆，来，
6: 林外婆，
4: 这个给你玩。那你亲我一下好不好？
6: 好。
4: 嗯，豆豆，豆豆来，宝贝啊。你刚出院，先上楼洗个澡好吗？阿姨，带豆豆上楼洗澡。
7: 好的，小姐。
4: 小心啊，他有伤口，别碰到。
7: 好的，我会注意的。
8: 嗯。啊，我要跟豆豆玩。我要跟豆豆玩。
4: 你怎么干活的？你看好他，他笨手笨脚的弄伤我的女儿怎么办？赶紧把他带走。
7: 哎，好。夫人，我们赶快回屋吧。
8: 我要跟豆豆玩啊！我们去跟豆豆玩。
7: 好好好，
8: 我要去跟豆豆玩哦。
5: 哎，范云呐，汉语讲没讲什么时候带你跟豆豆去瑞士啊？
4: 等他回来之后再定时间。
5: 哦，
4: 豆豆刚做完手术，也不适合坐飞机。再说我那个服饰店，我要想一想怎么处理他。
5: 奶奶就你这么一个孙女儿，往后隔着大半个地球，奶奶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呢？
4: 哎呀，奶奶，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的，我照三餐给你打，真的。你要是真想看我，我们还可以视频啊，现在通讯那么发达，你什么时候跟我视频我都接。
5: 嗯，
4: 真的。奶奶你别哭啊，你别哭啊，你哭我也要哭了。奶奶，去瑞士啊，对我来说是好事。我跟汉语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第一次跟我说想跟我重新开始，我很珍惜的。到了瑞士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没有人慕言，也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我又这么好，汉语一定会爱上我的。
5: 你呀，这辈子就是因为爱上了张汉语才会这么苦。
4: 不苦不苦，只要我跟汉语在一起，多苦我都愿意。
8: 去，怎么样？找到儿子了？
1: 没有，他们只是告诉我，要在什么微博上刊登寻人启事，说那样会有很多人看见。
8: 啊，网络，看不到又摸不着，这样能找到吗？
1: 人海茫茫啊，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分离的时候他还很小，他现在就是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啊。这是莫大的讽刺。
8: 时间相隔太久远了，认不出来也是正常的呀。
1: 夫人，他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原本是骨肉相连，现在却是骨肉分离。唉，就算我们可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走在同一个街道上，可就是不认识啊。
8: 陈雪，你不要乱想了，或许没多久他就会出现了。人家说母子连心，会有心灵感应的，你这么渴望找到他，老天爷一定会成全你，让你们母子团圆的。
1: 夫人，只怕我没有时间了。你是一个好人，你和范家的人不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为了寻找孩子，四处打工，吃了很多苦，身份卑微，没有一个人像你对我这么好。
8: 别这样说，你别气馁，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很多好人的，我们现在只是运气差一点，我们一定会碰到好运的。
1: 谢谢你夫人，你太好了。
8: 别这样说。怎么了？你怎么了？啊，血，你怎么了？
1: 没事，一点小毛病，你不用担心。
8: 小毛病哪有那么严重啊？我常常看到你在吃药。陈雪，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1: 真的没有关系，你不用担心我，回头再说。
8: 陈雪。

0: 怎么没有了呢？
1: 这画面怎么会突然没有了？
2: 我也不清楚，我五年前还没在公司上班呢，这组画面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0: 这个画面感觉像是被人动过手脚。
2: 一般来说不会吧，我们保安部门全天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都有人看管监控器的，即使是机器出现了故障，我们也会立即报销公司的。不过五年前的工作程序是不是这样，那我就不清楚了。
0: 就是说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到当年那个保安主任。
2: 嗯，应该是的。
1: 放心，我会找到的。
3: 哎，几百年没见了，怎么突然找我了呀？
4: 这不是有事要求您吗？
3: 什么事啊？
4: 大木，我想请您帮个忙。你不是考古系的吗？那考古系的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影像都还原到最初的样子吗？
3: 是啊。
4: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张照片还原到他小时候的样子啊？
3: 可以是可以，可是他谁啊？
4: 一个朋友，小时候跟爹妈走丢了，现在在找妈妈呢。
3: 不是你男朋友吗？
4: 不是，就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3: 哦，普通朋友都这么热心啊？
4: 那我不是觉得挺可怜的，所以就帮帮忙嘛。
3: 好吧，包在我身上，要请我吃饭啊。
4: 嗯。不是说今天豆豆出院吗？怎么还不回来呢？哎，是豆豆吗？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豆豆呢？
0: 我把豆豆带回娘家去了。
4: 哎呀，他刚刚出院，你不让他回家，还让他到处乱跑。哎，你会不会当妈呀？
0: 妈，我主要是怕你休息不好，才把豆豆带回去的。
4: 你知不知道呀？我就是因为豆豆要回来，昨天忙活了一整天，让李姐打扫这清理那的。你，
0: 妈，豆豆的伤口还没有恢复，你每天打牌，我这段时间又忙着办出国手续，谁来照顾他呀？
4: 哎，等等，出国？谁要出国啊？
0: 妈，你不知道吗？汉语要去瑞士办事处常住啊。
4: 汉语要去瑞士常住？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不只是汉语，还有我跟豆豆，我们都要去。
4: 什么？你们一家三口都要走啊？
0: 是的，妈，一家三口都要走。
4: 怎么这么突然？
0: 妈，我还以为是你让程心故意撵走汉语的呢。只有这样，一切才会如你所愿，不是吗？
4: 不对呀，要这样的话，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豆豆了。
0: 这个衣柜还有豆豆房间的东西都需要你打包。
5: 嗯，好的。
0: 汉语的这些东西也帮他收拾好，他自己会整理的。
5: 好的。
0: 哦，对了，汉语书房的东西也是需要打包的。
5: 好的。
0: 其他不用的就先用到仓库去。
5: 好的，好的。
6: 程心呐，关于我上一次跟你谈的进军美容界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以为汪董只是随便说说，没想到真的是有心想加入美容产业的战局。
6: 这事我已经计划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找不到一个既有能力又让我信得过的人。我们克莱百货在中国市场已经接近饱和，而这美容产业它是一个朝阳产业，我可以断言它在未来不可能有饱和的市场。只是做美容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研发团队，在这一方面我需要专业的人才来帮助我。我知道你早期就在乔伊斯的研发中心，而乔伊斯的研发团队可以说是你一手创立带出来的。
1: 等等等等，汪董，我现在是乔伊斯的董事长，不是研发中心副总。您现在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有些不妥？
6: 程心呐，我很欣赏你，真的。 可是我也替你有点担心呢。我知道你手中握有乔伊斯的股份，可张汉宇持有的股份比你多，在股东里面也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支持你，他们可都是张永国带出来的老臣。这董事长选举马上就要到了吧，到时候你还能确信像今天这样稳稳地坐在董事长的位子上吗？啊，程心，你是我眼中的一块宝玉呀。
1: 我很感谢汪董您看得起我，但是我不想成为别人赚钱的机器。对我来说，乔伊斯就是我的家人。
6: 但是别人是不是把你当家人呢？啊，关于资金问题你就不用再多考虑了，钱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才，在美容界够资深又有实验室背景的人。虽然我请你来帮我，但这不光是你为我做事，我希望我们俩共同来开拓这个市场。再说我的目标不在中国，是在新加坡，所以说这个对于乔伊斯我也不会让你太为难。
1: 汪董，我真的很感谢你，不过在乔伊斯努力这么久也未有实权，我留在乔伊斯我有我的理由，而我也找不到离开乔伊斯的理由。

0: 又见面了。你为什么救我，还帮我还了钱？哼，你不是杨桂华的人吗？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杨桂华的人。不是。那些照片你是从哪来的？这些问题等你见到我的老板，自然会有答案。老板？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来整垮你的。 相反，我是来救你的。你先跟他回去吧，他会给你安排一个住处，顺便保证你的安全。等你见到了我的老板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1: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老板到底是谁啊？走吧。
2: 谁是你们老板啊？董事长，这是人事处送来的5年前保安主任的人事资料。董事长，
3: 怎么了？
2: 是不是张永明董事长意外身亡的事有了什么新的线索？
3: 也不是，我只是想把事情再查清楚。
2: 啊，
3: 你先去忙吧。

喂，慕言，我已经拿到5年前保安主任的资料了。下午4点，我去接你好吗？好，晚上见。

0: 哎呀，这天气怎么热成这个样子？让你别来吧，家里还有冷气。我是觉得他当年是我的领导，跟他套套交情，说不定还能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
1: 就是这里了。
0: 就这里啊。
2: 请问有人吗？请问有人吗？还我们清白！干什么？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3: 董事长，董事长，你没事吧？
4: 走开！
1: 怎么是他呢？
3: 不会吧，我们大老远跑来这边，他人不在。
1: 算了，我们改天再来吧。
3: 只好这样了。
1: 走吧。哎，走了。

0: 是刘洋回来了。哎，妈，你怎么起来了？哎呀，妈，你怎么起来了？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敲门，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我仔细一听啊，是有人在敲门，可是妈身子太虚弱了，没有力气起来去开门。医生不是叫你不要动吗？
1: 好好躺着，你别动啊！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哎呀，妈整天这么躺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这样，妈，下星期我休息，咱们去看医生，看专家门诊。
1: 哎呀，不用去看了，你看妈都把你拖累成什么样了，媳妇儿也跟人家跑了，你说我怎么就不死呢？早点死了就好了，也不必拖累。
0: 妈，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这是，
1: 你看你当年花了那么多钱去给妈换肝。
0: 换了肝一点起色也没有，早知道这样的话，何必要受那么多苦，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1: 妈，你听我说，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这养肝呢，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得慢慢来啊。哎，我说妈，你今天的气色就比昨天好多了吗？
0: 哎呀，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儿子，可是这么多年啊。 妈，这心里头一直很不安，就是当你拿了别人的好处。哎，
2: 妈，妈，咱不提这事儿好吗？哎，你躺着啊，我去做饭。我今天特地给你买了猪肝，咱们吃啥补啥啊？哎，先休息一下啊。
3: 你看，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这个好酷啊！
2: 你别闹了。
3: 张默，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就给了你一张照片，你居然模拟出了这么多不同的照片出来啊！
4: 不是我厉害，是电脑厉害。这些照片都是用电脑模拟的，虽然说准确度达不到百分百，但是也相差不远了。
3: 可是，胡英啊，你拿这些照片是要干什么呀？啊，我是为了帮李薇。
2: 啊，
3: 李薇在很小的时候。
2: 因为一场车祸跟他妈妈走丢了，然后这些年他一直在找妈妈，可是一直都没有音讯，所以我想用这种办法来帮帮他。这样说来，负心汉还是挺可怜的。不过，你找妈妈，你拿个婴儿照片，这是干什么？
4: 这些照片可以模拟出丽薇各个年纪的模样，那么就可以送到公安局。
3: 还可以放到网上让大家进行比对，这样一来，我也在想，如果丽薇的妈妈一直在找她的话，看到这些照片就比较好确认了。嗯，哇，哈哈，帅哥，哎呦，帅哥，你真的好厉害呀，真的有两把刷子哎，哎，你看啊，鼠标就这么轻轻的一点。 就可以认亲戚了，那还用得着什么滴血认亲吗？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